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闯。
1: 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屯，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几年。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啊，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啊，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化缘呢这个动作，所以说我们在化缘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化缘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化缘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的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所有的艰难困苦，达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啊，你包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的。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压力。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的时候呢，马上又进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压力里边去了。这些孩子该怎么面对呀？当然呢，我无儿无女啊，所以说我没有权利啊对这件事儿做出评判。那从我的内心讲呢，我希望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不要因为这种过度的拔苗助长，那还没来得及绽放呢，就过早的枯萎了。这种事儿啊，那在传统的文化里，再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啊，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呀？就医压力呀，养老压力呀。 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

说这个呀、啊，我们乐龄。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那可不叫历练啦，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啊。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她穿那双皮靴不净，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想得得不到，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心生烦恼了，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啊。所以说，一切的压力、困苦、疾病，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事儿，那得像

啊，我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几绿皮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呐，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呀，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画越大，越画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呀，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的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说能御3000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浮，可染3000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是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化圆满了，修圆满了，啊，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化缘儿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化这个缘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我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儿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儿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
因为本身呢，我

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啊，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啊，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啊，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啊，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呐？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了。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能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那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学会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画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就是脑上加脑，你脑

爷脑，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我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地头台了，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他。说简单点儿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治国平天下。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齐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了，然后再继续画，慢慢的呢，啊，你就会忘了，啊，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啊，我们就先修习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添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得圆满了。可以说，让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

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化缘。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化。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人那比我奶奶还大2岁呢。咱们算一下，她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不，他长寿了。其实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驾到当下的生活当中，让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纯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儿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圆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让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圆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化圆了，你说你这个圆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要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啊，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那么这个出格，愤恨愤

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儿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争住，出了圈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她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话吧。反正从她来了之后我就很怕她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她啊，生怕她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她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她，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人都不理解她，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只不过他平反的时间比较晚啊，是1978年了才平反。那么平反之后他回到原籍，发现老伴儿也改嫁了，孩子也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他就带着粮食关系呢又回到了西藏。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休息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想他接不接受呢？

0: 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啊，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那些深藏的善缘深，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递
1: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的辽西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3: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和调频90江，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3: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6: 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9.11%，综合收入呢同比增长了17.79%，管理市场热力涌动，运行平稳，为全市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要说起这个夜市啊，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古塔夜市啊，可以说是很多的游客朋友都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么太和夜市你有没有去过呢？太和夜市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的热门打卡地，就在璀璨的灯火之下，夜晚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有很多的避暑胜地，您知道吗？锦州也位列其中了。那说起避暑呢，其实大多数人反映就是青岛啊、大连呐、承德呀，是说温度越低越好，而是看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能让你感觉到凉快。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气候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原因。那么锦州就是把这两样啊都做对了。那现在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呢也在开通着啊，那小师傅豆豆欢迎您的关注，同时呢也欢迎您的互动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想要参与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来看一看豆豆的直播了啊。其实我们要说起这个锦州啊，它在地理位置上呢，它是卡在了辽西。夏天最热的时候呢，有个30度上下。湿度还不高，那么海风一吹，体感的温度呢比实际的温度呢还要低上个3-4度，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26-27度来晃荡。如果说您站在海边的话，那种凉快，但是不是空调房里的那种冷嗖嗖的凉，而是那种风从皮肤上刮过去，毛孔都舒展开来的那种凉快。那么这种舒服劲啊，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不怎么多见。但是咱们说气候好还不够啊，青岛也凉快啊，
6: 澎湃融进了整个城市的节奏当中，这个是两码事儿。那前者呢，是你花钱去买服务，后者就是你来了就行，你来了就凉快了。每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啊，锦州人有一个下午呢，就开始往海边跑了。不是说去景区，而是就是到海边去找一块沙滩，铺一个垫子，搭个遮阳棚，一家老小往那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游泳，有人挖螃蟹，还有人坐着吹海风。那么这种悠闲呢，也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那种度假感，而是日常生活就可以这么过。那么这种

种生活方式呢，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意外的福利。因为你会发现在锦州避暑啊，你不需要找那种什么景区啊，度假村啊，你就本着说优绿感，海鲜大排档，一盘皮皮虾，论盆上，你要是坐在路边吃，海风吹着，周围也都是本地人，那种松弛感呢，是很多旅游城市都给不了的。你要说这个宰客呀，反正我是没碰着过这种宰客的现象，真的是不多见。锦州的城市规划呢，也配合着这种节奏，海岸线100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也没有那种拦着你呀、非得是什么要消费的这样的地方啊。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么这种不设防的态度，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避暑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要放松嘛。那如果说你要时常都得去提防着，是不是被坑啊？你再凉快也不舒服吧。现在呢，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呢，到咱们锦州来都会选择去吃烧烤。其实可以说，烧烤也是咱们锦州隐藏的避暑的优势，因为这个饮食结构啊，天然就适合夏天。都说啊，锦州烧烤很出名啊，大家都只知道是好吃，对吧？那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在夏天的时候吃锦州烧烤特别的爽吧？因为锦州烧烤的核心啊，它不是肉，它有海鲜。还有蔬菜、皮皮虾、生蚝、扇贝啊、茄子、韭菜，就这些东西，你说你烤完了配着冰啤酒，你就坐在露天的大排档，这小风一吹，那种通透的凉快，那可是从身体里往外散的，让人胃口大开。你吃完一顿出一身汗，海风一吹，整个人你说你撒了不撒了吧。那么这种凉快啊，比你在空调房里边待着那可舒服太多了，因为你身体是打开的呀，毛孔是通的，热量能散出去。而且锦州人吃烧烤的这个点儿，把这个热呀给和解了，这才是最高级的凉快呀。锦州呢，能够排到避暑目的地的第一，背后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不是说我就顺应天气，我不是躲进空调房，我该出汗我就出汗，该吹风我就吹风，该下海我就下海。你的身体跟环境达成某种平衡，那时候你就觉得说这点热不就那几天吗？有啥呀？算啥呀？很多人去避暑呢，其实避的不是热，是城市的那种节奏。是每天被工作追着跑的焦虑。那么锦州这个地方啊，恰好就提供了一个出口，你来呢也不需要做什么攻略，你不需要打卡，你就跟着本地人的节奏过几天啊，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呢上海边一待，晚上呢吃烧烤喝啤酒，几天下来你发现不是说我单纯凉快，而是松弛了，这种松弛才是真正的避暑。气温呢也只能说是一个条件吧，那么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核心。锦州把这个事儿做对了，所以它可以排第一。

当然还是有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去锦州来避暑的话呢，住在龙溪湾或者是笔架山附近的地方是比较方便的。海滩呢，哎，可以说都是免费的啊。那么烧烤摊呢，晚上7点钟之后你再去，人多又热闹，海鲜也特别的，是锦州真正开始的好时候。好了，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放轻松》。我们希望大家来我们锦州呢，不只是说是吃烧烤啊，甚至于说是吹海风，希望呢大家可以过得幸福又轻松。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心。刚才就因为看了这个留言啊，差一点儿就顺口就说出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师傅大徒弟节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啊，造化弄人这个朋友他就问哈，说这个很多人那一段对于我来讲或者陈光老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快乐的职场时光，也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的啊，因为一上班就是很快乐的开篇，每一天都是这样在过啊，特别开心，那就很自然的就结束掉了。就我个人也算是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开始吧，在主持这样的一档宣传咱们大锦州啊大辽西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也是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呢来实时进行互动留言。要说起这个实时互动留言，我前两天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抖音啊，因为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嘛，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大家呢也都会争相的通过不管是
3: 有一位这个古塔群众刘大爷说你给我回来，还有烟花这位朋友留言说你回来现在立刻马上，康公子问你走远呗。哎呀，这大家都非常热情的希望你回来。看了这个大家的留言之后，基本上都是这一个口径啊，我这已经乐得都要不行了。就这么说吧，啊，几百条留言，我看了将近得有，这咱们锦州啊，尤其是这个锦州的爷们儿啊，就喜欢采香喝，你是真没碰着能喝的人呢。彤彤爸爸留言了，说又见面了，上午好。杨宇说豆豆你再收个师傅吧，不是那个你再收个，我再收个师傅，真的是这么说的啊，这师傅可真是不好收了。

0: 带着大家。另外呢，这个天津动物园啊，也是针对之前假日的时候游客对于这个小动物们疯狂的这种投喂啊，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他们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收起那三瓜俩枣吧，啊，你自个儿吃吧，我们这儿那个就这个火
1: 快上了岸了，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的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
2: 没有预制菜，
1: 所吃的可能

0: 闲钱啊，你还是对自个儿好点吧。人家说了，你这儿这个动物啊，自从进了动物园之后就带着这个编制了啊，你舍不得吃榴莲，人家那是一筐一筐的吃啊，你吃个西瓜就吃个角，人家那是一车一车的炫啊，你跟人家比不了，不要投喂。其实这个天津动物园啊，我觉得它就是属于情商非常高啊，其实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投喂啊，但是用这种好像这个说相声的方式啊，告诉您了，人家日子过着好着呢，千万不要瞎投喂呀。
1: 出台，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千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
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
0: 想要给大家最好的感受。当然了，那么有一些呢也要好好的去提示这些游客朋友们。你看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天津动物园啊，也是费尽了心思啊，要提醒各位游客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投喂这些动物，因为动物会生病嘛，对。昨天呢我也是转发了这个朋友圈，我转发完之后很多人都问我啊，你是不是去了武汉了。最近啊，在这个天河机场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牌，特别有意思，上面是这么写的：温馨提示，尊敬的旅客，为节约您的安检时间，任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括号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携带，需办理暂存、托运或邮寄。下面就配了一个图片啊，就是越王勾践剑。朋友非常幽默，恰逢出行的旺季，那么携带这个越王勾践剑的这个是湖北省的博物馆藏啊，这个文创的纪念品的游客太多了，安检的单日最多暂存了4-5把这样的文创宝剑，设立了趣味的提示牌呢，就是希望可以加啊，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不能够随身携带。这个工作人员提到呢，说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携带的，是民航局早都出台的规定。正好啊，它就在这个管制范围之内。为了提高这个过检的效率啊，才把这个提示牌放在了那里，要进行一个重点的提醒。咱们说这个坐飞机啊，所以呢这个能够在线去一直收看的属实是不太多啊，属实不太多。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这个节目直播呢还是以这个直播节目为主嘛，跟大家的互动还是非常的少，所以说大家一般看一下看一眼啊，知道了就可以了，是不能够带上飞机的。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一个就是易燃易爆品，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家伙可能都不怎么当回事儿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女士常用的指甲水啊，洗甲水不用多说了吧，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些危险的物品，压力罐装的，比如说像补水的喷雾啊，防晒的喷雾啊，发胶啊等等啊，甚至说这个

唱的歌曲《爱不释手》。那么在下面歌曲过后呢，想跟大家接着聊的是咱们全国的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已经正式上岗了。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到说我这直播间人不多的关系吗？一下子涌进了好多人，谢谢大家啊！而且有这么多的朋友给我点赞，并且送出了小心心，还有这个加油呀的礼物，谢谢。尾号9113，上面没有您的用户名，实在是不知道您是哪一位了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是怎么个事儿。你要说起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只是说给文旅上了大分，而且呢它实实在在的啊，它呢也是可以做了许多的这个工作的。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呢，杭州西湖景区以及周边的核心路段呢，就迎来了这支特殊的警力。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是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都干些什么工作呢？承担了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还有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您听听啊，会干的活可不少啊，这真是相当智能啊。他们和路面的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了交通的秩序管理的效能。你别说他刚上岗，你说能把活干好吗？能干好啊。你看人家都干什么了，3月份的时候西湖的半程马拉松，还有4月份的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就已经参与交通保障任务了，已经积累了实战的经验了。那么在五一的期间呢，他们正式从赛场考场转战到节假日的大流量的战场，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新升级。你说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呢有这个核心的智能的这个功能，搭载的是语音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去识别语音的诉求，然后呢再结合当时的一些路况啊，还有地理的位置啊，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给游客规划并且提供最优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你只需要走进这个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说我要说话这个功能，你就可以发起问询了。你说你跟机器人可以直接唠，这个直接唠嗑了。咱们说这个机器人啊，它不怕累呀。尤其你看在一些这个传统的路口的勤务当中，民警需要长时间的喊话、吹哨、劝导这样的重复性的工作，机器人能够加入实在是太好了。它具备全天候的执勤能力，每天呢可以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吗？可以是啊，你得给人家充电的时间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连续的工作8到9个小时，人家也不用吃饭，也不用休息，也不用上厕所，是不是？他就替代了这部分的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那么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呢，就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理、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这些工作当中了。

塞，今天好多朋友啊都关注了豆豆，看一下你是姓杜是不是？嗯，感谢大家的关注。就如果说啊，我要是去了这个杭州的话，我也可能会把它当成是一景，我过去看一看，甚至于呢，我也会点击一下这个机器人上面的屏幕，问一问啊，即便这个路我知道，我也问一问，我看它行不行。好了，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千年等一回》。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刚才想起的这首歌《光》，刚才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造化弄人这个朋友就说，哎，一下子就好像就是想起了那个电影《无间道》，是吧？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我想起来的是曾经在北区，那个时候我们后院有一间房，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点曾经在那里呢用这首歌来测试了当时在那个房间里面的一个音响，是低音的部分。所有的这个时光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海当中。哎，这绝对不会是被遗忘的时光啊，绝对是难忘的时光。那为什么会播放蔡琴的这一首歌呢？也勾起了我这样的一段回忆啊，因为在近日的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她呢在这个东莞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的时候呢，现场就表示说决定在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他也说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永远的，那宣告呢将会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哪有什么是不

变的呢，对吧？那消息一出呢，也震惊了歌迷啊！他也亲口再度证实说，明年是拿麦克风的48年。其实也是想了很久啊，应该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呢，跟观众致谢与道别。有很多的这个音响发烧友哈，就特别喜欢拿蔡琴的歌去测试音响的这种低音的部分，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了。

看到了大家的关注啊。好多朋友，哇塞，感谢大家啊，大家。

季卡，不会做视频这个朋友的关注，还有草莓小妞的关注，感谢您。嗯，同时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留言。其实蔡琴有很多的歌啊，都是被我们所熟悉的，还有一首《你的眼神》，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这首歌呢，也曾经是，在点歌的环节当中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点播蔡琴演唱的这一首歌。那么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应该很熟悉，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两天也提到了红景天背后的水很深。
0: 是
1: 这个能够有药用价值的可能只有一种品种，
0: 嗯，
1: 才能够有药用价值、嗯、其他的数十种的那些品种的红景天基本上都是食品级的，是吧、
0: 嗯、
1: 一定不是药品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讲完了之后吧，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特别在哪儿呢？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最怕的，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

0: 大家伙，
1: 嗯，
0: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
2: 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就针对咱们心梗吧，它有三个实打实的结果啊，也是它最牛的地方。
1: 嗯，那您说一共是三点对吗？
0: 对，
1: 它哪三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长时间的用好的话，
1: 嗯，
0: 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筋躁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收获的结果是什么？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生命的危险啊，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心脏的问题猝死。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就突然间发生的问题很少容易发生，
1: 嗯，
0: 因为你的心脏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1: 嗯，
0: 这种突发的状况这种概率大大的降低。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不会悄悄的越发展越重，
1: 获
0: 到这三方面的结果。
1: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挺好，
0: 对啊，
1: 对不对？这三点都是我们想要的。
0: 对，
1: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啊，先说这个第一点，不猝死。
0: 不猝死，
1: 它怎么个不死法？
0: 咱们说不猝死啊，就是在同样的人群当中，
1: 嗯，
0: 我们都是心梗突发的情况下，
1: 嗯，
0: 都是这种危重的情况下，
1: 嗯，
0: 哎，当你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这样的人群，你的心脏就算是突发心梗了，它会给你争取一线的生机，
1: 嗯，
0: 因为你心脏它就比其他人没用红景天那个心脏它更皮实更耐造，
1: 嗯，
0: 啊，你想呗，俩人同时这个心梗发作了。啊，送到同一家医院去抢救，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可能就没抢救过来，另一个就平平稳稳的，人家就下手术台了，
1: 嗯，
0: 就恢复的特别好，凭的是啥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啊，这个大夫不可能说是对他照顾一些，对他不照顾吧？
1: 嗯，
0: 对吧？都是一视同仁吧？
1: 明白。
0: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抢救过来，有的人就抢救过来了呢？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自身的心脏本身上，
1: 嗯，
0: 往往就在送医院前和抢救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心脏的这个皮实程度，这个适应性耐受性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它的底子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本钱薄厚它不一样，
0: 对，这个心脏的本钱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适应性它高不高，
1: 嗯，
0: 啊，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1: 嗯，
0: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1: 嗯，
0: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1: 嗯，
0: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你多撑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人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为我们给患者抢救赢得了最宝贵的黄金的窗口期，就是凭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就上了手术台了，我们一下子把这个血管冲开了，它又能够最大限度上的减轻血液回流对我们心肌的二次冲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真是决定了我们生死啊，
1: 对，
0: 是吧？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说不突发，
0: 不突发，
1: 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的
1: 患者很多的担忧、啊、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了。
1: 哎，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吧，就是、嗯、以前呢，我们医院呢接诊过一个就是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夫妻，
1: 嗯，
0: 夫妻俩都六七十岁吧，东北的冬天屋子里那时候还烧炉子呢，
1: 嗯，
0: 就烧炉子取暖的，然后呢有一天夜里。冬天的时候不下雪吗？
1: 嗯，
0: 他那个柴火呀都湿了， 然后屋子里这个烧炉子吧，它有时候就不好烧，然后倒烟了。什么叫倒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火就压灭了，因为那个柴火比较潮。
1: 嗯，
0: 压灭了之后屋子里啊就怎么样，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1: 哦，
0: 啊，就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哦，那一氧化碳中毒其实可危险了，
0: 非常危险的，
1: 要命啊，
0: 对吧？那当这老太太呢就半夜啊就咳嗽就憋醒了，憋醒了呢，当时她也觉得没啥事儿，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她身边的老头已经完全叫不醒了，
1: 嗯，
0: 已经翻白眼了，
1: 嗯，
0: 啊，情况非常的危重了。然后等拉到医院一检查，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1: 哎，那您说老两口
0: 啊，
1: 同一个屋子，
0: 对啊，
1: 同样的中毒环境，
0: 啊，
1: 那他们的差别可挺大呀。
0: 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自己醒来了呢，还，
1: 啊，
0: 啊，但是一看老头已经不行了，
1: 嗯，
0: 是不是？后来了解才知道，老太太原来有严重的冠心病。
1: 嗯，
0: 那有冠心病呢，人家托关系

0: 之前早早的就很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平时啊养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他老伴儿呢，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有点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没有特别的注意他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所以说在同样的这个煤气中毒的情况下，你看看老太太就是用了很多年的红景天，红景天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耐造。
1: 嗯，
0: 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啊，脏腑器官受到的冲击力它就波动非常小。
1: 嗯，
0: 可是老头呢，他没有用过红景天，他自认为他这个心脏一直都不错，但是他知道吗，他的心脏的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煤气中毒，一下子老头就垮下来了。然后出院后没多长时间，这个老头他就出现明显的心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面对突发危急的情况，我们一颗适应性强的皮实的心的话，有可能让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够睡个安稳觉，啊，不用担心受怕的，我心脏啊是不是会有突发的风险，啊，有一些这个提心吊胆的夜不能眠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真可以把红景天用好了，你就没有这种担心的这种意识了。
1: 明白，就是让心脏变得更加的耐造。
0: 耐造，对。
1: 哎，在面对诱因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击倒。
0: 对。
1: 或者是把突发事件的伤害咱们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三点，
0: 嗯，
1: 说让病情不悄然发展。
0: 不悄然发展。
1: 你怎么讲？
0: 你看，很多患者长期的用药，即便是按时吃药，药都吃的一麻袋了。三五年之后一复查，是吧，经常发现你的病情还在不停的加重当中。
1: 嗯，
0: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咱们很多常规的临床用药呢，只能是救急而已。
1: 嗯，
0: 什么叫救急？就是保证我们患者不死。
1: 嗯，
0: 而红景天不一样，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能够解决我们心脏怎么样不加重的问题。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只是个起点。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慢慢的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然后心脏的瓣膜反流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你这个心脏就比较皮实就耐造，
1: 嗯，
0: 你这个过程会特别的缓慢。
1: 嗯，
0: 明白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原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看藏族人民他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世世代代的家家户户的都用那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要不就是熬粥啊，啊磨成粉啊，泡水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以来最关心的这三方面的问题，
1: 就是红景天粉呢，第一是能够在危急的时刻保命，
0: 对，给我们这个赢得那一线生机
1: 时间，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在平时咱也防止它突发，
0: 对。
1: 第三能够长远的刹车控病，
0: 就是让我们这个病情发展的越来越缓慢，
1: 嗯，慢点儿。
0: 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
1: 嗯，
0: 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
1: 嗯，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啥呢？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就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对。

0: 2.8倍以上。
1: 提高2.8倍有什么意义呢？
0: 哎呦，这个用处可太大了。嗯，2.8倍的提高，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来讲，针对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心脏的损伤的问题，
1: 嗯，
0: 缺氧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的问题。
1: 嗯，
0: 当你的适应性非常强大的时候，就代表着即使我们心脏处在疾病或者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活动功能，
1: 嗯，
0: 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它不会轻易的崩盘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还真是。您说那这实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是拿咱们人做的吧？
0: 直接用人体做实验，这是不允许的。
1: 哦，
0: 这是有伦理限制的，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猴子
1: 啊。具体怎么做的？
0: 我们想一想啊，心脏病的患者平时面临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样？
1: 嗯，
0: 比如说心悸，
1: 嗯，
0: 心慌，胸闷，还有心绞痛，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心肌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之后，所以说呢，我们在给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呀，在设计的时候，就模拟了这种极限的心脏缺氧的状态。
1: 嗯，
0: 这个猴子啊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长期之前在食物当中已经给它添加了这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第二组呢就没加这个红景天，啊，就是正常饮食的。
1: 嗯，
0: 作为对照组，然后呢给这两组的这个猴子都给
1: 他不得憋死。
0: 我们把这种潜水的时间掌握的要非常的标准。
1: 嗯，
0: 咱们人呢，你看溺水一般4到6分钟，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猴子这个实验也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潜水，
1: 嗯，
0: 精准的控制在四，
1: 嗯，
0: 让他们体内呛出大量的水给它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现象就出来了。
1: 嗯，
0: 之前没有喂食红景天的这个猴子有几个直接就死掉了。
1: 嗯，
0: 而之前一直在喂食红景天的实验组的猴子现时刻的时候真能够救我们一命，给我们一线生机。
1: 是呢，关键是其实这实验挺残忍哈。
0: 对对对。
1: 那救活的猴子后续的状态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的第二个重大的发现了。
1: 嗯，
0: 那些被救活的没有使用过红景天的红景天的这些猴子心肺复苏之后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1: 嗯，
0: 而且精力充沛，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之前一直用红景天，它就是有效的在不知不觉当中避免了他心脏在极端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人员呢在这个显微镜下啊，就观察这个猴子心脏的形态的大小，
1: 嗯，
0: 然后对于神经啊心肌细胞啊进行这个切片的研究，排列永远是整整齐齐的。
1: 嗯，
0: 而且他的心肌细胞啊对于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适应性是没有吃红景天的猴子的2.8，
1: 哦，心脏的适应性啊，
0: 没错，
1: 让心脏的皮实啊、耐造啊，它的这个效果有了很大的体现和提高。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它就好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达到这样好的效果，那真是啊，等于说是对我们心脏类的疾病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颠覆。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红景天的应用啊，我告诉你，静时还不止在医学研究上，
1: 嗯。
0: 在一些对于我们心肺功能要求极高的领域，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红景天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红景天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韧，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泰国是鼎鼎有名的这个旅游大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就尤其是泰国，它海边的那些潜水项目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嗯，
0: 没错，这个泰国的国家哈。他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这个潜水运动员、救生员、
1: 嗯、
0: 包括游泳的运动员，天天泡在水里头，然后看着那些游客万一出现危险了他会及时的进行救治，是吧？他、
1: 嗯、
0: 这个需求量特别大，和大型的这个旅游潜水机构专门托人从咱们中国的西藏原产地进口咱们这款高品质的红景天粉吗？
1: 那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认准了他这个临床上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些这个救生员呢、运动员呢，天天都得长期的吃这个咱们西藏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啊，不管是长时间水下憋气的训练呢，还是高心慌啊这样的毛病。

0: 很多人训练之后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1: 嗯，
0: 就连那些带这个游客的一些深潜的那些教练，
1: 嗯，
0: 也都天天背着咱们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分，啊，就怕水下缺氧了，伤到他自身的心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国人用咱们肯定要用，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用的必须是藏区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必须是药用价值的真东西，
1: 那得用高品质的才有好效果，
0: 得是达到国家药用标准以上的啊。红景天干以前咱爹妈赶紧拉到这个卫生所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啊，大家我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生理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就是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浓度就差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猜怎么着？
1: 嗯，
0: 真是扎，你得折腾个两三天，是吧？
1: 是，
0: 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罪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你得足量，它才有效果，
0: 对，它才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它是这个准确的这个标准的设定。你看这个成分表里头啊，可能只差那个，比如说0.05左右，但是就是这么点差距，效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浓度不够的你吃进去的就叫隔靴搔痒，
1: 嗯，
0: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作用，但是又好像这个窗户是不是这个数量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对，
0: 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必须要在它有效成分积累到最饱满的季节进行采摘。有经验的那个藏区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
1: 随便买，
0: 对，
1: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1: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1: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才叫药用级的。
1: 明白、
0: 啊、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那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把咱们因为心脏功能减弱，一活动就气短，爬两层楼就喘，手脚发麻，气血虚啊，这样的状态才能够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啊，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高浓度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哦、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化。我告诉你，很多人那就是非常幸运的，
1: 嗯，一旦用对那就是很幸运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真要用的红景天它太少了，
0: 太少了，嗯，
1: 对不对？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幸运两个字啊，最重要的这个分量不在于我们得到，
1: 嗯，
0: 而是得到之后啊，关键是没啥毛病啊，也没去这个检查过，就觉得啊，哎，咱们这红景天挺好啊，能够补益气血，是吧？他总觉得哎，吃就比不吃强，当时二话没说就囤了一大堆，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吃那么一小袋，一吃就是两三年，
1: 那挺有保健意义。
0: 你要说我自身能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吧，也没感觉到。而且呢，他最主要说什么呢？当时他囤了很多嘛，
1: 嗯，
0: 当时放着也是放着，是吧？吃了总比扔了强嘛。
1: 嘿，还是个实在人啊，老爷子。
0: 嗯，
1: 这当儿子也是，就是既担心也没有办法哈。
0: 啊，对呀、啊。
1: 后来怎么样？
0: 自己还说呢，说这没事儿，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几天天冷啊，冻的？
1: 哦。
0: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嘴唇这个黑紫这种颜色啊，一点都没变过来，啊，甚至都有点加重了这个颜色。
1: 嗯，
0: 他儿子说了，这一个礼拜了，那你这也不是说冻的呀，冻的早应该缓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1: 嗯，
0: 就说明老爷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搞不好啊，就这样的人晚上睡觉都有可能出现突发心梗，甚至是严重的。

0: 扰动了。
1: 嗯，
0: 但是老爷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该干活干活，就没事儿一样。要不是嘴唇发紫，他儿子也不知道呢。你看看，
1: 对呀，关键是他95%以上都堵了。
0: 对呀，
1: 那都快堵死了，
0: 可不吗？
1: 还悄无声息的心梗过。
0: 对呀，
1: 老爷子之前
0: 能这样了，他还好好的，
1: 嗯，
0: 是吧？而且从这个医学的指标来讲，他已经是完全是一种急性心梗的患者了。
1: 嗯，
0: 而且他心肌啊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了，嘴唇黑紫就是身体极度缺血缺氧的一个典型表现嘛。
1: 嗯，
0: 可是你看人老爷子，除了这个嘴唇的颜色，是不是检查错了？我没这个感觉，不可能吧？
1: 嗯，就是他难以置信。
0: 对，
1: 你说换了别人，血管堵80%，可能那都得猝死了吧？
0: 对啊，
1: 95%了，老爷子还没事儿。
0: 你看。
1: 哎，是因为老爷子吃了红景天吧？
0: 一点都没错，
1: 对不对？
0: 是吧？他这个心脏啊，就点的血，他这个心脏还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人老爷子的心脏，你想他嘴唇紫黑，那是不是就是缺血缺氧的信号？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没有之前用那种红景天的话，可能他儿子第一次发现他嘴唇黑紫的时候，人啊就已经突发病。
1: 现在怎么样？
0: 后来老爷子在住院吧，也做了个支架、
1: 嗯、
0: 啊。出院之后回家呢，他儿子呢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把他父亲剩下来的红景天都给翻出来了。
1: 嗯，
0: 态度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1: 啊、
0: 嗯，对他爸说，说他爸呀，这个红景天粉呢，以前一天一袋不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吃2到3袋。
1: 啊，必须吃。
0: 我看着你吃。
1: 就是从怀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0: 因为他看见他父亲受益了嘛，
1: 是
0: 是不是？现在老爷子他儿子知道这次不是又有货了吗？
1: 嗯，
0: 早上就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
1: 定上
0: 啊。所以说定时坚持用好的话，哪怕是万一咱们心血管它堵塞了，
1: 嗯，
0: 就算是有陈旧的血栓和斑块，就算是你突发心梗，他就救了你一命，
1: 嗯，
0: 能给你争取这个一线生机。能够让我们就算心脏揣着大把的毛病，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得很久。
1: 是
0: 啊，不管是堵塞加重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有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是吧？无论是什么突发的风险呢，还是慢性的发展，红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能够让我们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受怕了，
1: 嗯，
0: 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能给我们的心脏的发展踩住一个及时的刹车，不让我们病情悄悄的恶化，甚至到了那些按理啊都应该这个出现这种心梗猝死的关键时刻，都能够让我们想死都死不了。
1: 还真是啊，关键呢，这不是随便谁都能碰上的好运气好福气。
0: 对，
1: 能躲过那、
0: 嗯、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药典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差一点的浓度和含量都少一分到底，那种效果可能就差得很远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你淬炼奇迹？
2: 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3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曾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 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0: 电话是400-967-1213，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你要是有货的话啊，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两年呢，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好很多，好。
2: 对，而且我这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就是心脏吧，就总是感觉只要一不得劲儿吧，就好像看什么都感觉闹心一样的事。
1: 哦，心烦是吧？
2: 哎，对，而且还带着什么恶心啊、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不得劲儿的情况吧，现在也。
1: 他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了，那他自然的，比如说对待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他自己有很好的适应能力，那你就等于说提高了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你以前那些难受的症状，自然而然就少了呗，是吧？
2: 是这么回事儿。哎呀，我当时吧还挺担心哦。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结果我这一次检查啊，大夫说我现在心脏功能吧比以前强太多了，已经是。
1: 好，
2: 哎呀，还说我要是还像之前那么严重哦，就得给我开了个叫什么控制心率的药。
1: 它这个变化。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2: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筑牢这个心脏的底子，慢慢让我们心脏自身的功能提高上来，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额外的，
2: 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这东西吧确实好。他说我们医院啊，有些时候吧，都给那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也是开这药的事。
1: 对，你
2: 他说
1: 看，
2: 这红景天吧，能够补气血，而且专治什么胸痛啊、血瘀啊，还有什么气虚、血瘀型的什么心绞痛的事。说白了，这东西啊，就是让心脏吧能够更抗造吧，应该是。
1: 对，实际上，这个你的主治医师啊，就说的特别正确。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还是心肌肥大呀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畅，啊，或者是心肌细胞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压榨导致的功能的受损，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样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律，是吧？
2: 对
1: 正常的泵血，它不会轻易出现那种胸闷呐、气短呐、心脏跳的这个像小鹿一样，或者心绞痛啊，就那种情况，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这不听你又讲到这个东西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哦。我上次直接订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
2: 到
1: 好。
2: 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哦，真的常年吃吧都是挺好的，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呀，续上呗，是吧？哎，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想要真正的做到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是吧？提高它的这种皮实耐造的这种能力。那你就有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
2: 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好。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1: 了，
3: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1: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啊，
3: 然后后期哈， 腿肚也麻
1: 啊，
3: 再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3: 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嗯
3: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3: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3: 那那个
1: 嗯。你说
3: 我原先哈、啊、就那耳摇油哈、啊
1: 嗯、
3: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罢了
1: 啊，
3: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1: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罢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3: 我那腰啊左罢有点疼
1: 啊，那抹完了之后咋样啊，疼这个缓解没？
3: 不疼啊，
1: 不疼了、
3: 我就抹。
1: 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

0: 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那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右吧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
1: 还不是
0: 麻，
1: 酸疼啊，
0: 对。
1: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啊，胃的素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行，挺好啊，现在胃也舒服了，胃乐舒用的也挺好。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现在一边解决了，那边没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有疼哈，
0: 啊，
1: 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
0: 嗯，
1: 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
1: 那
0: 数
1: 个，
0: 大了，80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的，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啊？
1: 那个叶黄素哈，我也上眼睛哈，忘抹眼睛。
0: 啊啊。
1: 扣儿剩不多了哈，
0: 啊，
1: 我就直接把盖儿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剩长度。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的浓度和纯度特别高。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说呢，就是它的，就因为浓度高，有时候刺激性大一点，尤其是外用的东西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这倒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心了。
0: 对，好了。
2: 全球购览部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感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798-0002。
5: 好嘞，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儿，
5: 全都有。
7: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6: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5: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6: 说
5: 说
6: 笑
5: 笑。
6: 哎呀，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了，
5: 会开车的人越来越多。
6: 这平时聊天啊，都会聊聊哪个车企又出新车啦，
5: 哪个车驾乘感受很棒了等等。
6: 那咱先听一段相声，赵维洲、杨少华表演的《买汽车》。
8: 您看见了没有
9: 啊？
8: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9: 都喜欢我。
8: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9: 啊，
8: 就连我也喜欢您。
9: 你喜欢我的艺术
8: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9: 不断的演出
8: 啊，看到您的。
9: 等等等等，我这

0: 那我给说说，
1: 我这人品怎么了？
0: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1: 说怎么着？
0: 那还用我说吗？啊？
1: 不是你说说，
0: 那还用说？
1: 哎，你说说，我急啊！
0: 我
1: 急，你说，
0: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1: 啊！
0: 一个字儿，
1: 怎么样？
0: 好。
1: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0: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1: 哎，
0: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1: 嗯，
0: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1: 是
0: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1: 哎，那是误会。
0: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1: 啊，
0: 我理解啊，
1: 啊，
0: 这个杨坏人呢，
1: 嗯，
0: 他是指您身体。
1: 我身体，
0: 你不经常闹病吗？
1: 有时候患感冒。
0: 对，这么个杨坏人。
1: 我说的呢
0: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1: 变了。
0: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1: 您听听。
0: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1: 有钱
0: 啊，他一富有啊，
1: 啊，
0: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1: 善
0: 啊，非常善良啊。
1: 对，
0: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
1: 啊，
0: 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1: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了，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要一跟我说，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0: 哦，
1: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0: 太狡猾了，
1: 我叫老狐狸。
0: 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1: 谁老狐狸啊？
0: 我跟您说呀，
1: 啊，
0: 他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说。
0: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1: 离就离了呗。
0: 来，离就离了呗。
1: 嗯，
0: 你说的可好听。
1: 嗯，
0: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1: 我哪知道啊。
0: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1: 说，
0: 我媳妇儿啊，
1: 嗯，
0: 她恨我，
1: 跟我一样。
0: 她说我没出息。
1: 她看得准。
0: 什么叫看得准呢？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1: 嗯，
0: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1: 啊，
0: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1: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0: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1: 嘿，
0: 而且
1: 啊
0: 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1: 嗯，
0: 给我洗洗衣裳。
1: 对呀，
0: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1: 嗯，
0: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1: 嗯，
0: 哎，我就说我这个耳朵
1: 啊
0: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给掏掏耳朵。
1: 掏耳朵？
0: 他嫌我脏。
1: 说的对。
0: 说的对。哎，那把我气坏了
1: 啊。
0: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1: 嗯，
0: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1: 害怕了。
0: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1: 他怎么说的？
0: 你死不死啊你？
1: 耶，这还平衡呢。
0: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1: 离婚
0: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1: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0: 这叫瞎折腾
1: 啊。
0: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1: 我哪懂啊，
0: 人家都买，
1: 哦，
0: 啊，我一想呢，对，应该有汽车呀。
1: 就是
0: 我有一哥们儿啊，
1: 嗯，
0: 大款，
1: 有钱。嗯，
0: 人家有一辆汽车，
1: 嗯，
0: 想卖给我。
1: 嗯，
0: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1: 大奔驰
0: 啊，
1: 那得100多万。
0: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1: 没轱辘。想起我来了。
0: 哎，这是啊，但是您别害怕
1: 啊
0: 我绝不找您借钱。
1: 我这就放心了。
0: 您给我贷点款吧。
1: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贷款了呀。
0: 啊，
1: 瞎你的眼。
0: 怎么了？
1: 上银行贷去。
0: 上银行贷款去
1: 啊？
0: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1: 哎，我这不还的是怎么着？
0: 不是，那个还，
1: 啊，
0: 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1: 哦，有一部分。
0: 我有一部分
1: 啊，
0: 我再找您这儿贷一部分。
1: 哦，
0: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1: 那您有多少钱呢？
0: 1万。
1: 找我借呢？
0: 20万。
1: 怎么还我呀？
0: 每月4毛啊。
1: 走，一月4毛钱呢。
0: 我得开这个大奔。我开大奔。
1: 这喜不喜来开大奔呢？
0: 你看怎么着，
1: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是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0: 跟您说，
1: 陈老师又哭了。
0: 不是，我跟您说，我发誓了， 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2: 发什么誓了？跟你
0: 说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2: 嗯
0: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呀、啊！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2: 不忍心，你要当面我都替你难过、啊。
0: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2: 你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应了誓，可倒了血霉。
0: 你就是嘛！
2: 哎呀，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0: 出什么主意？
2: 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
0: 谢谢您了，那大款啊，
1: 嗯，
0: 还一辆宝马，
1: 怎么宝马了？
0: 那宝马更便宜啊，
1: 嗯，
0: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2: 我谢谢谁呀、啊？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0: 不，你借我15万，我1万，那16万，我来宝马，
2: 你来宝马，
0: 开宝马坐奔驰，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2: 行，你是艾滋病举盾子，你甲抽硬了，夸
0: 别说了，
2: 吓我一跳。
0: 干嘛呀？宝马奔驰不干了，
1: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0: 降降格？
1: 嗯。
0: 哎，我来蓝鸟，
1: 他是天津的，上这

0: 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还特别快，啊，一看这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扎屁股捡过来。
1: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一万块钱，我告诉你，我不借钱，我有一万块钱，我今天晚上你看着，我就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
0: 行，
1: 怎么着？
0: 说是吃药了吗？要放风是怎么着？疯子一个，我告诉你，一万块钱这儿喊吧。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1: 对我三方面好处，
0: 当然了。
1: 那你说说，
0: 第一好处
1: 啊，
0: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1: 怎么了？
0: 你这车一到准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1: 对。哦，
0: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1: 耳屎
0: 就是垃圾
1: 啊！
0: 耳朵里边不让它掏，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看见呢，
1: 不行，
0: 你吓我一跳，
1: 太不像话了。
0: 我哎，来个白酒的毛巾知道吗？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1: 干嘛？
0: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稀的喂猪，这全有了。
1: 我帮我吗？
0: 你要早这样说，不是早帮
1: 了。对了，你得借我钱的。
0: 我借你十块钱呢。
1: 你借我十块钱？
0: 十块钱？
1: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
0: 啊，保证能坐汽车。
1: 怎么呢？
0: 他打的呀、啊。
2: 哎，有一条啊，咱们得牢记：开车别喝酒，
3: 开酒别喝车呀。
4: 你看这喝醉酒的人呢，
0: 啊，
4: 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0: 哦，
4: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0: 怎么着？
4: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
0: 嗯，
4: 还不承认醉？
0: 哦，不认为自己醉。
4: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0: 是吗？
4: 谁醉了？
0: 啊？
4: 谁醉了？
0: 你醉了呗。
4: 你说喝多少酒，
0: 嗯，
4: 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0: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4: 开车的，
0: 司机。
4: 司机，
0: 这可不能喝酒。
4: 什么？
0: 啊？
4: 怎么了？
0: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4: 哎，没事儿。
0: 没事儿。
4: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0: 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4: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0: 怎么了？
4: 司机也分三六九等。
0: 是啊。
4: 嗯。
0: 分多少等啊？
4: 分十等。
0: 哪十等？你说说。
4: 一等司机，
0: 嗯，
4: 开轿车，
0: 哦，
4: 跟着经理混吃喝。
0: 一等呢？
4: 七等司机开挂斗
0: 啊，
4: 又挂烟来又挂酒。
0: 八等。
4: 八等司机干个体，
0: 嗯，
4: 今儿个宰老张，明儿个宰老李。
0: 嗯，九等。
4: 九等司机开四轮
0: 啊，
4: 颠颠打打的还刁难人。
0: 你看十等呢？
4: 十等司机开手扶
0: 啊。
4: 开车的一身土，坐车的

0: 树让我撞上了，
1: 还有姓唱的，嗯，
0: 满地的玻璃碴，其中还有我的牙，我的那个鲜血往下直滴答。
1: 你瞧瞧，
0: 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大夫说我的肋条折了仨。
1: 行了，还别拖天了。
0: 捏了迷糊的，我就听大夫说，
1: 说什么？
0: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1: 要手术。
0: 快点推，快点推。
1: 嗯，
0: 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
1: 啊，
0: 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1: 鼻子？
0: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
1: 啊，
0: 现在哪去了？
1: 嘿，
0: 哎呀，来那儿呢？谁给提墙根儿去了？
1: 哎呀，
0: 大夫说快捡起来，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
1: 嚯，
0: 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1: 是啊，
0: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我这不行。
1: 怎么了？
0: 快点拆喽！
1: 拆他干嘛呀？
0: 鼻子眼儿朝上了。
1: 是啊。
2: 你说你喝酒喝开心了，不管不顾上车就走。
3: 嗯，那法务工作者就在等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孙希
5: 哈。
4: 我是一个公司法务，就是脱口秀急需的那种法务朋友。其实我工作有十几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我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法律庄严不可侵犯，但法务可以。我做过的最受摧残的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暴雷的公司里讨债，我们当时突然爆发了200多起风险诉讼，有几十亿的货款没有追回，领导就扔给我一沓判决书让我去讨债。我当时特别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安排，就堵了领导3天，想问他要一个说法，然后领导说，小孙你看着精神状态多适合要债呀。然后我就被流放到了新成立的催债部门，那就约等于是我司的宁古塔了。就是领导对团队建设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啊，就有那种不得宠的，有犯过错的，有块头大的，有长得丑的，还有那种一看就特别讲义气但脑子不好使。然后有一个大哥，本来他不需要来我们这儿，但是他喝醉了，说自己小时候学过跆拳道，直接就被空降到我们这儿做了小组长。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呢，经常就觉得恍惚，觉得自己工作在一个黑帮电影的剧组里。那时候我还有点清高，因为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211毕业的法学硕士。但你们知道吗？当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毫不违和。我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我这张脸，我都想说，孙希，你是不是融入社会融入得太快了呀？你也太社会了呀。然后你们也明白，我们虽然看着比较草莽，但其实都是公司里的弱势群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要债的时候特别紧张，想叫两个保安来陪陪我们，直接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公司也欠别人钱，保安得留下保护领导。然后催债真的太难了，尤其是法务催债，你们想一想，法务怎么可能要到债呢？我们脑子里学了那么多的，还带着一些哀求。就是在干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讨债的是孙子这句话只是一句玩笑，直到我认识了200多个爷爷奶奶。他们真的都可厉害了，真的每个人都不只有一个孙子，所以每次要债的时候，我们就像葫芦娃一样围在爷爷的身边，每个娃都有一些神通，但就是谁都不能从爷爷身上要回钱来。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窝囊的，我也有过一些职业的高光时刻。就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去外地要债，就给我们租了一辆高高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往郊区开，我们就满满当当的站在那个卡车上边。那是我第一次坐敞篷车，我当时背着法律文书作为我的法律武器，其他人就站在我身后拿着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武器。我那一刻入戏太深，我都忘了自己是个法务，就觉得特别的斗志昂扬，今天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了。然后我们就被警方监控到了，说有疑似流氓团体在往郊区集结。我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做事很完美主义，所以当我被警察定性为疑似流氓的时候，我特别羞愧，我说为什么只是疑似流氓呢？我们是哪儿露出了破绽？这句话也太否定我们的能力了吧，听着像我们 cosplay 流氓一样。然后当时警察就特别担心我们暴力催收嘛，我说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只是流氓又不是法盲。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其实是个

0: 法务。警察听完更惊讶了，啊，什么团伙里还配了法务？后来警察就让我们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嘛，然后就在填职业的时候，我犹豫了，在流氓和法务之间，不知道要好好学习就不用干这个吗？然后那天我们是上午出发，凌晨3点才回家，第二天居然还要上班，那刻我就特别的愤怒，因为我意识到我们装流氓的比真流氓还要辛苦，真流氓只需要夜里出来就可以了。你们见过早八的流氓小心要到钱，也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就有一次有一个债务人特别的配合，主动说要把公司这个月的流水都给我们还债，很感动，然后我就收到了500。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等那个万字？没有，只有500。他欠我们1亿多，只还我们500。我都感觉这500不是用来还债的，是爷爷给我的压岁钱。然后按照公司的规定，就每一笔还款都要准确的登记在总公司发放的债务登记表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填那个表嘛，我不知道它是以万元为单位的，只取整数。所以当我那个500输进去的时候，一回车就变成零，一回车就变成零，就真化整为零了。你知道我人活那么大，我第一次觉得小数点好残忍呐，感觉500被逼得投河自尽了，连个水花都没有，连个尸首都找不到，他被困在算法里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慌张，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和领导解释？我说领导，你别看他是个零，其实他是500。这个零能花，这叫零花钱。领导会怎么想我呢？啊，小孙可真不错，总能看见这500，就质问我，为什么500不能参与运算？为什么我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我就感觉我所有的努力就像这500一样，一回车就不见了，一回车就不见了，最后搞得我严重抑郁了。后来我就问我自己，孙希，早知你把这500花了该有多好呀，是不是就不用上报还给了他？他就拿出了电脑，把这500又登记回那张债务登记表里，一个新的零花钱就诞生了。然后我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凑过去说，要不你也把它花了吧，就当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对，谢谢大家。
1: 不管开不开车，喝酒啊都得适量，
2: 喝了就醉了。
3: 好啊，
2: 醉了还好，
3: 我最爱瞧醉鬼
2: 啊。这叫什么话？
3: 哎呦，体验生活。
2: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3: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2: 是啊。
3: 哎，什么样都有。
2: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3: 有的人喝醉了，睡觉不乐，
2: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3: 哎，这也好。
2: 是啊。
3: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2: 哦，净捅娄子。
3: 过去有这路人。
2: 是啊。
3: 哎，喝醉了
2: 啊，
3: 借酒撒疯，
2: 以酒折脸。
3: 哎，走道晃晃悠悠。
2: 是啊。
3: 我
2: 是啊，
3: 车来了
2: 啊。
3: 什么车？
2: 什么车呀？
3: 骑车的过来了。
2: 自行车。
3: 自行车
2: 啊。
3: 来
2: 干嘛？
3: 让他往这儿压。
2: 你这不是找别呢？
3: 你这是压过去。
2: 那是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3: 人家绕开了，
2: 躲开他了。
3: 那人告诉他你
2: 找麻烦，
3: 谁敢压他呀？
2: 人家也躲开他了。
3: 人家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2: 四个轱辘了。
3: 汽车
2: 啊，
3: 来，
2: 慌，
3: 往这儿压，
2: 够慌，
3: 给我身上压过去，
2: 满不在乎。
3: 消防队汽车，
2: 这回怎么样？
3: 我起来吧。
2: 哎，怎么这回都
3: 一块喝酒
2: 啊？
3: 俩人都醉了，
2: 怎么样？
3: 你看吧，俩人对吹。
2: 哦，俩人吹牛，
3: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2: 是啊，
3: 我看你这酒啊不行。
2: 哦，人家不行，
3: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2: 是啊。那个呢？
3: 你看我没关系，
2: 手电棒
3: 往桌子上一搁，
2: 干嘛呀？
3: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2: 哎，那光出来了。
3: 你看这个
2: 啊，
3: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2: 哦，那是柱子呀。
3: 你爬。
2: 那个怎么样？
3: 那个也不含糊。
2: 哦，
3: 这算得了什么？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2: 啊。
3: 你别来这套。
2: 嗯，
3: 我懂。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 那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啊，这不对。
1: 来，最后呢，咱们听个老段子。
5: 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资本家与洋车夫》。
6: 您看现在外号取义的同志们很多，
7: 哎，
6: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7: 不错啊，
6: 作者也有，
7: 有
6: 演员也有，
7: 哎，
6: 经常演出，
7: 倒是吗？
6: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7: 不错。
6: 由此可见呢，
7: 嗯，
6: 这个喜爱取义的相声，冲着大鼓单弦这路同志们很多。
7: 哎，倒是嘛，
6: 您就拿我说吧。
7: 那么您，
6: 我就是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

0: 您要想出门坐一辆精美而舒适的洋车吗？
1: 嗯，
0: 我来给您介绍，这种洋车座位宽阔，冬暖夏凉，下有弹簧，不摇不晃。
1: 嗯，
0: 电灯脚铃，美丽大方，价钱特别的便宜。
1: 嗯，
0: 您要想坐抱不起啊，
1: 吃饭还成问题呢。
0: 真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在旧社会拉洋车，多有能力也不行。
1: 是啊，
0: 说我二十多岁，年轻力壮，
1: 嗯，
0: 棒小伙子，我能干。
1: 怎么样呢？
0: 也不行。
1: 哎，
0: 也是吃上顿没下顿。
1: 过去那个社会还能提吗？
0: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
1: 是啊，
0: 鱼小鱼吃虾吗？
1: 越有钱越有钱，
0: 层层包修，
1: 就肥了那些个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了。
0: 你说他们肥啊？
1: 哎，
0: 你别看他有钱，
1: 嗯，
0: 舍不得花。
1: 哦，舍不得花钱呐，
0: 纯粹是吝啬鬼。
1: 哦，就这么抠啊？
0: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1: 抠门，
0: 舍不得花钱，
1: 是
0: 一毛拔不下来啊。
1: 嘿，一字都不带花的，
0: 拿一分钱都算出团粉来，
1: 多吝啬呀！
0: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
1: 嗯，
0: 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1: 那倒是，
0: 他不单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1: 怎么算计拉车的？
0: 他要雇好了这车啊，
1: 啊，
0: 他讲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啊？
0: 这真不新鲜。
1: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治他呢？
0: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1: 哎，
0: 真要遇见那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1: 怎么样？
0: 资本家那套
1: 啊，
0: 甭打算使出来。
1: 要是使出来呢，
0: 白费。
1: 是啊，
0: 洋车夫这套出来，
1: 嗯，
0: 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1: 哦，
0: 能够把他给气了。
1: 嘿，这我不信。
0: 你不信
1: 的？哎，
0: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1: 我是遇见让他气不了我。
0: 你
1: 对了，
0: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1: 怎么样？
0: 嘿，那洋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1: 给我给气了。
0: 对了，
1: 怎么办？
0: 嗯，
1: 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洋车能气气我试试。
0: 这不是抬杠？
1: 还是那你就甭说了。
0: 我哪给你找去？
1: 那你说的干嘛呢？
0: 你要不信呢？
1: 嗯，
0: 这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咱俩承认承认。
1: 可以啊，
0: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1: 都是谁呀？
0: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洋车夫。
1: 那么我去谁呢？
0: 资本家。
1: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0: 因为你这外形像。
1: 是啊。
0: 你让各位看，
1: 哎，
0: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1: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0: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1: 好，
0: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1: 哎，
0: 你这事情很紧急。
1: 什么事这么紧急啊？
0: 已然都11:20了，
1: 哦，就差40分钟了，
0: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1: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0: 就因为时间紧急，
1: 嗯嗯，
0: 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1: 那么你，
0: 我劝告你
1: 干嘛呀？
0: 你可别使那套，
1: 我使出来呢，
0: 我就把你给气了。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你就车把呀，
0: 车把好办。
1: 嗯，
0: 这两把扇子就当做车把吗？
1: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0: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嘛。
1: 对，
0: 是不是？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1: 我化化妆啊。
0: 你得换换衣裳。
1: 咱们搭的桌子，
0: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样。
1: 没错，
0: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捯饬，穿这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洋车还没有戴帽子的，无动力一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得，这就算齐了，像不像三分样？坐着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会儿。
2: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0: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么走，撞电线杆子上，这边信筒子，留神勾。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3: 怎么了？
0: 您怎么直目瞪眼的，直往上瞧啊？
3: 我这儿找洋车呢。
0: 这，慢慢耍这派头吧。
3: 洋车，洋车，洋车，
0: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啊！这不瞎耽误工夫。
3: 别耍派头了，都11:20了。洋车，洋车，洋车，哎哎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
0: 哦，您叫洋车是叫我呢？
1: 对了，
0: 坐车吗您呢？
1: 雇车呀。
0: 上哪儿呢？
1: 我上廊坊头条啊。
0: 干嘛去？哎，
1: 你管我干嘛去呢？
0: 不是每天您不往那么去啊？
1: 今天一定得去。
0: 有事吗呢？
1: 有要紧的事。
0: 什么事儿您这么着急啊？
1: 一定在12点以前呢，赶到了前门外廊坊头条交易所。
0: 12点以前？
1: 对了，
0: 您出门晚了。
1: 可不是晚了吗？
0: 现在就快12点了。
1: 11点多了。
0: 别耽误您的事儿。
1: 哎，
0: 您赶紧上车。
1: 好好好好好，
0: 上车上车。
1: 哎，好好。
0: 12点以前到。
1: 对对对，
0: 廊坊头条，
1: 不错。
0: 行嘞，您交给我了。
1: 哎哎，
0: 嗯，
1: 说价儿，
0: 先别说价了，把您送到了吧，先。您的事情要紧。
1: 废话，说价钱，
0: 您干嘛让我先说价啊？
1: 好嘛，上车不讲价，到了地方你们讹我。
0: 哎呦，这位怕讹人，先生您放心吧，我不会讹人，我常在这儿搁车，您又经常坐我的车，咱们这都熟座了，我还能讹您呢？到那儿再说就完了。
1: 你废什么话

0: 你说价钱不就得了吧，
1: 还非得说价，
0: 快点，
1: 那咱们就说一下。
0: 哎，
1: 您上哪儿来着？哎，
0: 刚才没告诉你，我上廊坊头条吗？
1: 啊，对对对对，廊坊头条。这是哪儿？
0: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东四牌楼。
1: 东四牌，嗨，东四牌楼离廊坊头条也不算远呢，我还能跟您多要？我也不多要
0: 啊，
1: 你也不能少给。
0: 嗯，
1: 咱们就一口价。
0: 好好，
1: 干脆您呢？
0: 多少钱？
1: 甭说了。
0: 什么甭说了？
1: 到时
0: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你说价可不就得了吧？
1: 还非得说价？
0: 快点，
1: 得了，您给拿10000块钱吧。
0: 哎，你要多少钱呢？
1: 10000块。您咬牙干嘛？
0: 你穷疯了？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什么事就要10000块钱呢？
1: 那还多呀。您要知道现在金元件不值钱，买斤大饼吃都8000多，我们要10000那还多吗？
0: 别吃大饼啊。
1: 那您说
0: 这数，
1: 哎呦，给2000。
0: 2毛。
1: 两毛？
0: 哎，这
1: 现在还有花毛钱的。
0: 哎哎，给你2000。
1: 2000呢？
0: 哎，
1: 过了，太少。
0: 2000还少？
1: 那还多呀。
0: 嗯，
1: 买什么去？
0: 2000还少？
1: 买块糖吃还2500呢。
0: 哼，
1: 还那刺疼，
0: 你别买糖吃，
1: 那么买什么吃？
0: 你要买2000块钱盐，
1: 我
0: 一顿你吃不了。
1: 这位是善人，啊，让我们吃2000块钱盐，受不了，留那盐你慢慢自己吃得了。
0: 哎，这，哎，我也不吃，
1: 他也不吃，
0: 怎么了？
1: 吃多了他变燕子虎了。
0: 哦，我成耗子了，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了？您
0: 什么叫变燕子虎啊？
1: 不是，我说我吃那么些盐，不得变燕子虎啊？
0: 说您我不管呢、啊。拉吧，拉2000。
1: 嘿，不拉，
0: 不
1: 太少，您多花点吧。
0: 2100，
1: 说半天，您再多花200块钱。
0: 200还少啊？
1: 那还多呀！
0: 你在这坐一天，谁给你一分钱呢？
1: 啊，坐一天我还落一轻声呢。
0: 哎，这，哎哎，你拉我一趟还有你的好处呢。
1: 我们少挣钱还有好处？
0: 当然了，
1: 我就不知这好处在哪儿。您说我听听，他的8口人，都指我拉洋车吃，做马路体操去，一点不仗。那我们吃谁呀、
0: 啊？哦，指着你吃啊？
1: 本来嘛。
0: 哎，那我想错了。
1: 你想什么？
0: 我以为你是票友呢。
1: 啊，拉洋车的没票友，您走过这票吗？
0: 哎，这我没走过呀。
1: 还是的，我也没走过。
0: 拉，
1: 不拉。
0: 3000，
1: 不拉
0: 不拉，
1: 就是不拉，
0: 不拉呀！
1: 哎，
0: 不拉我坐汽车去。
1: 汽车？
0: 哎，
1: 汽车一趟就48万。
0: 48，
1: 你坐不起。
0: 没关系，我是财主，不在乎我有钱呢。
1: 可是现在没车。
0: 没事，
1: 汽车出来得下午2点半呢。
0: 不是，我走着去。
1: 头12点你到不了。
0: 我会跑，
1: 跑那儿也累死。
0: 我坐别人的车，
1: 这儿叫我一辆，
0: 哦，非坐你的不可呀。
1: 你还坐车呀？
0: 好，算我倒霉，给你10000，起来。
1: 这你有什么倒霉？
0: 起来，起来，
1: 挣您10000块钱。
0: 哼，
1: 买斤饼，买点咸菜，就这吃，
0: 讹我。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1: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2: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1: 哎，先生，
0: 哎，
1: 您怎么坐那儿了？
0: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1: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0: 没有啊。
1: 怪不得呢，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0: 怎么与众不同啊？
1: 我这车呀，
0: 啊，
1: 分头2等。
0: 头2等？
1: 哎，您那10000块钱呢？
0: 啊，
1: 那是2等价钱。
0: 2等？
1: 您得坐2等车。
0: 2等坐哪儿啊？
1: 底下。
0: 啊，坐这儿。
1: 那车过去呢？
0: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
1: 那便宜呢，10000块钱呢。
0: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1: 怕失身份？
0: 哎，
1: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0: 多少钱呢？
1: 24000。
0: 啊，24000？
1: 嗯，
0: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1: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2: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0: 哎，对，
1: 上车没有？
0: 哎，
1: 坐车吗？
0: 哎，别喊了，别喊了，
1: 去。
0: 哎，我坐了
1: 啊，
0: 坐了。
1: 好，上车，坐头等2等。
0: 头等，
1: 问清楚了。
0: 嗯，
1: 倒是让他多花点。
0: 两万四，看我给你什么了。我也是给你这个两万四。
1: 他这什么相貌？我去给你这个，还得治治他。
0: 快点走啊！
1: 别忙，先生。
0: 哎，怎么还别忙啊？
1: 您想，您坐了头等了
0: 啊，
1: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0: 还空。
1: 您等会儿吧。
0: 我等什么呀？
1: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0: 废话，我等得了吗？起来，我马上就得走。
1: 那不行啊，我们这空着外怎么少挣的钱呢？
0: 没告我等不了吗？
1: 那怎么办呢？
0: 现在就得走。
1: 现在就走？
0: 哎，
1: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子给包下来。
0: 什么
1: 包？哎，你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0: 没告我等不了吗？
1: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0: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1: 包了。
0: 包下来。
1: 那您可多花钱了。
0: 不就是三万四吗？
1: 对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1: 行啊。

0: 行行行，
1: 三文四，哼，给的好给，哼，我也得给啊，三文四，哼，
2: 这小子有点刺头扎手，干脆先跟他要钱，
0: 快点走啊！
2: 别忙，先生，
0: 怎么还别忙啊？
2: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0: 哎，这，哎，快点，快点，
2: 姑娘，先生，
0: 到这就给你，
2: 亲自来了，给多少钱？
0: 何必这么麻烦？
2: 干着，拉了，
0: 哎，
2: 得，
0: 我先讲的，
2: 不拉了，
0: 凭什么拉我？
2: 拉人家，
0: 哎，这我拉我，
2: 人先给现钱，
0: 我也给现钱呐。
2: 哦，你也给现钱了？
0: 我也给现钱呢，
2: 这不贱骨头吗？
0: 快快快，
2: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0: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2: 有饭不是就吃了吗？
0: 哼，
2: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0: 跟我学啊！
2: 跟您学什么？
0: 我一天四餐。
2: 你瞧，你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0: 嗯，
2: 我们一餐都不餐。
0: 那是你没能耐。
2: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我到家和碗面，烙张饼就出来。
0: 回来你！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2: 我饿着肚子拉您。
0: 那有什么法子？没让我赶时间嘛。
2: 您唠人吗？
0: 快点，快点，
2: 走了啊！
0: 啊。
2: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吗？
0: 哎，全带齐了，
2: 没落下什么？
0: 什么也没落下。
2: 要不您先家瞧去怎么样？
0: 废话，我家去干嘛去啊？
2: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我什么也没落下。
2: 要落下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0: 谁用你管我的闲事了？
2: 我怕您耽误工夫。
0: 我知道。
2: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0: 嗯，
2: 到那儿落下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0: 他是他，我是我。
2: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没有。
2: 您要翻回来呢？
0: 快点走不就得了吗？你出谋什么你？
2: 这不为您好吗？
0: 废什么话？你快走。
2: 你好心没好意。好了，没找着。
0: 你是现话吗你？
2: 结果绕到丰台才找着。
0: 干脆你甭走了你怎么那么凶猛啊你？
2: 这不是肯定。
0: 快点。
2: 您坐住了。
0: 哎，
2: 好了。
0: 啊。
2: 甭等铃响了吧。
0: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签呢。
2: 走了，您坐住了。
3: 话说着说着，杨政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一个个儿，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0: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2: 这么拉它有好处。
0: 什么好处啊？
2: 跟您得说话。
0: 什么？
2: 不理货不就到了吗？
0: 你怎么推回来了？
2: 我把这茬忘了。
0: 哎，这茬，哎呀，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2: 哎，
0: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拉吗？
2: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
0: 哎呀，
2: 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我干这个了。
0: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
2: 哦，您嫌我慢呢？
0: 哎，
2: 嫌我慢没关系。
0: 怎么办呢？
2: 你下来拉着来。
0: 啊？不信？
2: 我就不信。
0: 没关系，咱们试试看。
2: 试试你也不行啊！
0: 我不行，你才不行、啊。
2: 你就不行，
0: 搁下。
2: 好，搁下就搁下。
3: 这时候洋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起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0: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
2: 哦，我，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0: 哎，我干嘛还拉着？
2: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0: 有我什么好处啊？
2: 天气很凉
0: 啊，
2: 坐在马路体操多好啊。
0: 这长得我快走就得了。你
2: 快走啊？您教教点吧。
0: 嗯，
2: 快不了了。
0: 嗯，
2: 也就这下了，您不瞧这道
0: 道怎么了？
2: 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没法快。
0: 捡点拽物走吧，
2: 摘不开道，
0: 嗯，
2: 难走。您瞧前面这道，
0: 来、嗯，哎呀，这、哎、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上坡呢？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小心，小
2: 心，这坡可够高。
0: 哎，慢一点，哎，
2: 这坡可够高，
0: 小心，小心。哎呀，当心，当心，当心。
2: 哎呀，
0: 当心。哎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下坡呢？哎
0: 哎哎哎！我的帽子掉了！哎呀，帽子掉了！快点，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啊！帽子在这儿呢，这儿呢！你怎么拿我帽子穿上了？
2: 哎呀，气死我都晕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你怎么糊涂了？那怎么穿着你？
2: 你别嚷了，先生！
0: 哎呀，
2: 我都晕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怎么还没完呢？
2: 这坡还没下来。
0: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
2: 哎呦，哎呦，
0: 哎，大哥，哎，这怎么回事？
2: 这边高一块。
0: 哎呀，小心，小心，
2: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怎么回事？
2: 这边低一块。
0: 哎呀，哎呀，哎呀，高一块。这怎么回事？
2: 这有个水坑。
0: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
1: 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啊？你落水坑里拉我呀？
2: 得了，先您别骂我呀。
1: 嗯，
2: 您骂那工程局？
1: 为什么？
2: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哎、
1: 快点啊，快点啊！
2: 没法快。
1: 哎，前头那车怎么能快啊？
2: 哪车？
1: 那车
2: 啊？那
1: 哎，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2: 平了也这么走吧？
1: 哎，别这么走啊！
2: 这么走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2: 您又坐车又解闷。
1: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2: 行，走快了，它悬
1: 悬。
2: 对了，
1: 只要你快，摔死我都没有关系，
2: 知道吗？
1: 对了，
2: 快点点。
1: 哎，
2: 行了，您看这怎么样？
1: 哎，还得快
2: 啊，
1: 还得快，
2: 还得快，
1: 还得快，
2: 哎，
1: 还得快，
2: 还快，
1: 还快。
2: 嘿，他坐电门上了。
1: 快，
2: 这怎么？
1: 快，
2: 快了吧？
1: 快，
2: 怎么了？
1: 快，小心，前面来汽车了，停车。
3: 洋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哈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2: 哎，掉下来了。

0: 我说找不着脑袋了。
1: 起来起来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
0: 没，哎，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到我车上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呢？先生，
2: 嗯，
0: 您哼哼出来，哼哼。
2: 哎呀，
0: 再哼哼一句。
2: 哎呀，
0: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2: 哎呀，
0: 心里觉悟怎么样？
2: 哎，有点慌啊。
0: 心里有点慌。
2: 哎，
0: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吧。
3: 啊？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0: 不。这是协和医院吗？
2: 哎呀，那不行哦。
0: 同仁医院，
2: 哎，关不了事了。
0: 打打针，
2: 哎，那哪成啊？
0: 吃点药，
2: 不行哦。
0: 您这病怎么着好？
2: 你把车钱退给我吧。
0: 白坐呀！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5: 主持人一飞小乐，
4: 节目监制祥玉，
5: 总监制关维。
4: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4: 俗话说，其实啊，一点好作用也没起呀、啊，人心里的痛明白呀、啊，倒起了反作用了。熊廷弼死了，怎么办？这烂摊子谁来收拾？天启皇帝那么酷爱木匠活，也没最后一道防线呢。山海关丢了，长驱直入就到了北京城下了，奈何奈何。他召开御前会议想对策，这些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除了唉声叹气是一筹莫展，都玩这个劲儿。天启皇帝往左右看看，

你们倒说话呀！国难当头，尔等前口不语，是何道理？说呀！谁去守山海关？他正在着急的时候，班部之中跪倒一位老臣，往上叩头：“万岁，不必担惊，老臣不才，愿意镇守山海关。”因为谁都不言语，这一嗓子特别洪亮，使天启、满朝文武为之一惊啊！朱由校抻长了脖子，瞪大眼睛观看，一瞅谁呀？这老头平常不说话，因为什么呢？因为魏忠贤当道，说了也不管用，所以就装哑巴。没想到今儿个挺身而出，使天启皇帝为之动容啊！老爱卿山海关，正是，我愿替主分忧。好样的，朕深为感动啊！老爱卿，你说一说，你怎样个手法？陛下，我是一文官，对武事不太懂，靠我一个人还不行，我想举荐一人，不知陛下能否用他？说谁？凡是能保住大明江山者，我破格提拔录用。回陛下，此人姓袁，叫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乃广东东莞人士啊。后来他移居到广西的藤县，在万历47年考中武进士，还做过福建邵武的知县。太小了，兵部主事才正六品呢、怎么这袁崇焕是个人才？陛下，袁崇焕此人抱负极大呀，经常跟我见面，他有一颗报国之心，如果是爱卿的领导下主管辽东的军务，你看如何呀？他要立了功，我还要破格提拔，谢主隆恩。皇上一拍板，马上雷厉风行，你得动作起来。孙承宗这老头子一算计这日子太紧张了，马上调动府里的家人，能有1000多人，当天晚上又把袁崇焕找进府中。袁崇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六品官，朝堂上议论的大事他没有资格参加。等来到孙府之后，孙承宗非常高兴：“袁素啊，这回你有出头之日了。老人家，此话怎讲？皇上已经破格任命你为右迁都御史，主抓辽东的战事。袁素啊，英雄出于乱世，你可以一展抱负了，多谢老大人提携。”“不必谢了，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明日你就随老父走马上任。”“是。”第二天，孙承宗带着袁崇焕心腹家丁1000多人先行赶奔山海关。到了山海关地了，这要是金兵大举进攻，肯定无济于事啊。袁崇焕心里他也着急，为今之计，马上招民夫修整城垣。其实熊廷弼也干了很多很多工作了，已经修个不得灵了，他们再来加把劲儿，就防御体系都能完善了。袁崇焕建议从各地抽调巨炮架到城楼上，叫大炮发挥力量啊！那一门炮得顶多少军兵啊？孙承宗是完全支持。那位说，努尔哈赤怎么不趁热打铁呀？
已经把广陵给占了，继续进兵不就到了山海关了吗？是啊，说的倒挺简单，努尔哈赤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与愿违啊。怎么解释？努尔哈赤本想引得胜之兵一鼓作气把山海关拿下来，那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都得这么做，但是广宁刚刚占领，噩耗传来，要出兵抄赫图阿勒城，真假不知道，警报传来了。另外跟他合作的蒙古族有三个盟闹事了，偏袒大明也要出兵抄他的后路。第三个原因，他打了那么多的城池都给占了，特别是沈阳辽阳，那女真人能有几个呀？大部分都是汉人。

如果一开始按着努尔哈赤的计划善待汉人，尊重他的民族习惯，尊重他的人格，还有情可原。可后来随着战争节节胜利，努尔哈赤脑袋一热，把承诺的事儿全变化了，虐待汉人。凡是占一个城市，头一道命令必须挑分配给各旗，女的是女奴，男的是男奴，失去劳动力的一律杀无赦。太残忍了，就引起广大汉民的不满，纷纷暴动起义。他领着大兵在头前打，后顾家了，我在头前打着，后边家丢了，我不白折腾了吗？不行，收住风头啊。因此他传旨把广宁各地抢劫一空，带着数万奴隶是返回辽阳，煞费苦心。另外努尔哈赤高瞻远瞩啊，早就相中了沈阳了，因此返回辽阳不久，他下旨意了，迁都到沈阳。哎，就为这事儿啊，引起众大臣不满。那些人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看，辽阳这么大的城，不在这儿站着，干嘛迁都啊？再者一说呀，当时决定在辽阳建都，我们已经破土动工了，把祖陵都迁到辽阳来了。好，你这一句话要迁都，都得挪窝，那不前功尽弃了吗？辽阳比沈阳差什么呢？努尔哈赤啊，挨个找他们谈话呀，辽阳跟沈阳没法比呀。这沈阳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地方要放弃了实为可惜。如果在沈阳建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呢，又有浑河，又有大凌河、小凌河，又有辽河守卫，天然屏障啊！因此非迁都不可。大臣拗不过他，只好迁都了。祖陵怎么办？也可以留到辽阳，也可以迁往到沈阳，这算不了什么。临走的时候，把辽阳几乎所有的庙宇全扒了，砖瓦木料源源不断运往沈阳，沈阳的城还要重修。您看，我从小从沈阳长大的，沈阳那座城八门八关，虽然不是太大，但是相当坚固，雄伟气派。越建造沈阳城，那个工程太大了，还得修造皇宫呢。那沈阳的皇宫就是那时候修建的，从规模上讲远不如北京故宫。可能我盘算一下，能有北京故宫的六分之一。可是在当时来说，努尔哈赤能有这么一座京城，能有那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但这些事儿需要时日，那不是努尔哈赤已经把各路的矛盾全都解决了，朝鲜摆平了，蒙古摆平了，汉民的暴动血腥镇压给压下去了。他心里头盘算着，现在行了，我可以趁热打铁，兵发山海关。就因为努尔哈赤回辽东处理善后，中间有几年的空档，哎，明朝又缓过气儿来了。前文书咱说了，孙承宗自告奋勇带着袁崇焕来到山海关。这袁崇焕真是好样的，讨令自己带一部分人要出山海关视察。孙承宗同意了，袁崇焕呢，离开山海关到了辽西大地，也是残垣断壁，一片的荒凉。他考察了两个来月，他发现这宁远
是最主要的一个战略要地。城虽然没了，应当重建。这好像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道，要在这一堵，哎，鞑子兵肯定进不了山海关。他画了一张草图，然后回到山海关面见孙承宗，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好啊，孙承宗是全力以赴的支持。您可听明白了，修建一座城堡那可不是吹气儿，那得拿钱来呀。这孙承宗啊，就四外化缘，管朝廷要钱，管户部要款，另外动员本地的士绅，那些财主有钱就出钱，是有力的出力啊。打仗打的就是钱，没钱什么也玩不转。

过了将近半年，这款源源不断筹集起来了，交给袁崇焕。袁崇焕找人设计了图纸，是

0: 百万呢、啊。袁崇焕算立了大功了。袁崇焕一手抓建成，一手组建军队。现在明朝那军队不堪一击呀、啊，没兵怎么打仗啊？因此啊，就来个就地招兵。他有个方针，以辽宁人治辽宁人，这招高啊。因为什么呢？那难民成百上千往关内跑，背井离乡，把祖坟都扔了，那人都哭啊，我们上哪儿去？进了关俩眼一抹黑，上哪儿安身立命去？祖坟呢都扔到辽东了，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其中不乏男人和青壮之士，因此袁崇焕亲自主持攻杀战守，斗隐埋伏，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孙承宗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哎，正在高兴的这节骨眼儿又出岔头了。那个说出什么岔头？明朝的朝对外打金人打不了，自己斗争，哎，可有两下子，花样翻新。咱说过，这个孙承宗也是正人君子，不买阉党的账，我凭的是本事，因此不走魏忠贤的门路，这太短暂了，三年刚挂零，没处够啊。我也知道我的命运，肯定小人对我得下毒手，我也豁出去了。还能活几个七十岁啊，希望你能好自为之，以大局为重呢、啊。只好给孙承宗送行，告诉孙承宗，你老放心，我肩担着重担，我肯定为国尽忠，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保大明朝，我宁愿死我也能闭上眼睛。老头这才放心。作为辽东经略使，接替了孙承宗，这高帝也是太监一党阉党的人，根本就不懂军事，到了山海关之后胡乱指挥，一看招这么些兵干什么呢？设布置的完整体系是惨遭破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抗联心火》。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
2: 陈晨的家中有一个抗联博物馆，把那抗联业绩来展览。李敏的故事称经典，催人泪下动情感。他12岁就入了抗联，舍生忘死斗敌顽。您要问他哪个故事最震撼？哎，且听广播大剧叫心愿。
3: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吃饭的碗吗？
4: 哎，你看这个鞋。
5: 太奶说当年他们没粮食，太饿了，就把鞋煮了吃。
3: 啊，吃鞋？
4: 这啥味儿啊？
6: 顾明，这个照片里跳伞的小姐姐是谁呀？
4: 好酷啊。
5: 这是妈，这是太奶小时候吗？
7: 这儿是陆明的太奶家，也是阿姨的奶奶家。阿姨小时候啊，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哎，听陆明说，你们是在为学校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排练舞台剧，搜集素材。这是好事，阿姨啊，必须支持。
5: 嗯，我们想演太奶的故事。
7: 很多像你们一样大的孩子，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当时只有7岁的奶奶跟着她的父亲哥哥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后来他们相继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家里
8: 没听说过，不是咱这儿的，你上别处问问吧。
9: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队伍，不过我知道他们是跟着抗联打鬼子的，所以抗联就是我要找的队伍。
10: 指导员，交通员说李敏这孩子为了找抗联队伍，跟着他在大雪地里走了3天3夜才遇上咱们，路上差点冻僵，就看这份毅力，要不收下他。
11: 哎，裴姐，咱抗联可不养闲人，这小丫头能干啥呀？
9: 我一直在儿童团宣传抗日救国的，我能印传单，能做饭，我会唱好多抗日的歌曲呢。
8: 指导员，咱们队伍都断粮2天了，黎民营可还有几天的路，不能再多管张嘴了。
10: 柱子，少说2句。
11: 丫头，听见了吗？咱们队伍粮食啊都断队了，你看看，这就是咱的饭。
9: 啊，这煮的啥呀？黑乎乎的。怎么一股？
8: 再说吃了它，咱就少只鞋穿。要不是饿急眼了，还吃不上这个呢。不吃啊，就等着饿死冻死吧。
9: 饿。剩我一个人。
12: 哥哥说等把鬼子赶出去，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9: 给我。
4: 我能
11: 行啊，有股子冲劲。李敏是吧？
9: 对，
11: 你是咱抗联的一员了。
9: 谢谢指导员。
11: 不过呀，光能吃苦还不够，你得学会投弹打枪，学会战斗的本领，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啊。
9: 好，我一定努力。
13: 爹哥，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但咱们现在走的是一条路了。我也是抗联了。
7: 往后的学军里，像风雪中顽强生长的一株小松树，在抗联队伍里深深扎下了根。
14: 同志们，跟我冲！
15: 是。
11: 踏走战场，
16: 不过我了。都是大家教的好。
11: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什么好东西。
16: 哎，
17: 报告，附近发现一间空房子，就剩半截山墙了，但能挡风。
11: 那就找些树枝靠着山墙搭个窝。
17: 是。
18: 今儿真是双喜临门，咱们打了胜仗。
11: 我女儿小云

0: 同一天生日。
1: 啊？
0: 他今年得有十岁了。我离开家的时候啊，他才四岁，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爹。
1: 我跟我爹我哥也有七年没见了。
2: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小李子呀。
0: 对。
1: 啊？
0: 李敏同志。
1: 到。
0: 一花，你跟着队伍三年了，你的勇敢、勤奋、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已经是个合格的抗美战士了。经组织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2: 掏出来的。
3: 你可别吹了，恭喜啊，小党员！
4: 太棒了，
1: 谢谢组织，谢谢大家，我一定不辜负党员这个身份。要是
0: 他们前阵子在解决部队给养的时候遇上小鬼子，为了保护粮食牺牲了。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听错了？他们离开家的时候说一定会骑马来接我的。
5: 不过他们阻击敌人成功，用生命护住了粮食。是党，
6: 他们还不知道我也是抗联了，我还是党员了。爹哥，娘已经走了，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让我一个人。
3: 傻孩子，傻孩子，你怎么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吗？你看有裴姐、柱子哥，还有我，以山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你的家，抗联就是咱的大家呀！啊，
5: 对，别哭，以后柱子哥我就是你亲哥，谁欺负你，我跟他拼命。
7: 小云，会不会也觉得我让他一个人了？但为了他将来的安稳生活，我必须离开他参加战斗，把鬼子彻底赶出去。我想你爹和你哥也许和我想的一样，都是为了咱们
5: 一家人一起跟鬼子拼了，给他们报仇，给我们所有牺牲的家人战友报仇。
3: 对，等胜利了我们可以一起生活，到时候给你小云妹妹讲这些大英雄的故事啊。
1: 好。
8: 报告，鬼子摸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9: 是。
0: 饭桶干啥呀？
1: 哎呀，这是咱们唯一的粮食了，裴姐刚煮上，我想带着。
0: 快跟我走。
7: 注意，等敌人这轮扫射结束的间隙，咱们马上冲出去。
5: 指导员，你带着小李子突围，我掩护。
1: 可是我
5: 妹子，快冲
6: 去唤起个小鬼子。是吗？裴姐，
8: 李敏，跟我走。
1: 指导员，你受伤了。
7: 爸爸爱他。
6: 指导员，
7: 走。
6: 指导员，
10: 指导员用最后的力气将奶奶推进了一个丧了牺牲的战友，支撑起虚弱的身体，开始寻找新的队伍。
11: 那奶奶找到她爸爸和哥哥的心愿不就破碎了？
12: 还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家人，太惨了。
13: 这回她实现了吗？
10: 当然，抗日战争胜利后，奶奶一直在为宣传东北抗联的历史努力工作。你们看到的这些物件都是他几十年来重走抗联路，在深山密林里，在那些已经荒芜的战场上一点点寻觅，就能看见战友的样子，一低头就能看到战友用过的东西，就像小时候一样一直在一起。
13: 真好，康莲一家人永远不分离。
12: 奶奶有替指导员找到小云妹妹吗？
10: 找啊，找了几十年。
4: 欢迎收看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主持人小贾。我们今天的嘉宾呀，是94岁高龄的东北抗联老兵李敏，他想寻找的是他所在抗联部队指导员的女儿。
9: 对，1939年，指导员牺牲前跟我说，希望我能活着看到胜利，看看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日子，告诉他女儿他是为什么牺牲他。
4: 那
7: 胜利了，

0: 一起生活。
1: 你可以给你小云妹妹讲这些大英雄的故事，
0: 活下去，替我们去看胜利。
1: 替我告诉小云，爸爸爱她。
2: 小云，真是没想到啊，咱们还能有见面的一天。8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3: 老姐姐，谢谢你我父亲，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呀，老姐姐。
4: 就像杜奶奶说的，这些年黎明奶奶不仅在尽心地寻找老战友的后代，也为宣传抗联历史、弘扬抗联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她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将抗联歌曲唱遍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更是在抗联老战士们以及社会各界的坚持都能记住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
3: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那时候啊年龄最小，是战友们照顾我保护我，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只要我还能讲，我就要把他们的故事一直
5: 从寻找自己的小家，到守护抗联大家，再到将整个抗联历史刻进我们的民族记忆，这些就是奶奶
6: 抗联的历史，让奶奶的心愿变成我们的更多人的心愿。
5: 真好，儿子你呢？
7: 我想和妈妈一样长大做一名，那我就教你们一首太奶最喜欢的露营之歌。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有声短剧《抗联心火之心愿》宋晓，本集编剧张明瑞，录音张科，配乐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陈晨由王离子演播，陆明由刘雨辰演播，李思思原由林松演播，柱子由顾帅演播，裴姐由天天演播，战士由王英吉演播，日军由郭恒演播，小贾由英娜演播，杜云由傅荣演播。感谢收听。

0: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1: 铭记历史
0: 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1: 一座东北烈士子弟的小校园，收容烈士遗孤王继忠。他是个放羊的小羊倌，这个季红小学红色的传承数十年，红色的教育闪光环，红色的故事扣人心弦。

0: 小美啊，怎么不高兴啊？啊？
1: 爷爷，现在是夏天，去哈尔滨看不。
0: 在这所学校里上课的孩子，都没有爸爸妈妈。
1: 爷爷，他们的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0: 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人民，光荣牺牲了。
1: 哦，爷爷，快给我讲讲吧。
0: 好，那是1949年的春天，山间的冰雪啊，刚刚消融。
2: 奶奶，来车了！
3: 快到奶奶这儿来！
2: 奶奶！
4: 哎，来来来来，孩子，别怕啊，我叫冯仲云。

0: 叔叔，您见过我爹？
1: 见过，你爹是大英雄，他带着战士在白桦林阻击日本鬼子，他英勇作战，后来子弹打光了，他在树上刻下了四个字。
0: 刻的啥呀？方叔叔，我要当爹那样的好汉。
1: 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从今天起你别叫小阳官了，就叫王继忠。
0: 好。
1: 哎，大娘，
2: 哎，
1: 组织上要送你们去哈尔滨，叫孩子去上学。
2: 上学？
1: 对，大娘您就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继忠的啊。
3: 那时候啊，冯仲云叔叔是松江省主席，还兼着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上唯一的一所烈士子弟学校，校址在伊满街245号东北烈士纪念馆旁边的一栋欧式小楼。我是8岁。
0: 老师，这亮堂堂的地板我都不敢踩。
4: 王继忠同学不用怕，跟着老师走。看，这是你的床铺。
0: 哎呀呀，这比我家棉絮还软和，我会弄脏。
4: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5: 同学们都来看看你们的新校服。
6: 新衣服真好看啊。
7: 这衣服好看，我喜欢。
8: 我这靴子都不穿好看了。
0: 这是啥动静？
4: 这是音乐课室的钢琴，以后啊你们都要学的。
8: 我这靴子都不穿好看了。太好
5: 了。同学们跟我一起念，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9: 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3: 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是可以住楼房的，还能睡舒服的床，甜的。
1: 郝校长，这是第27份烈士子女的信息情况，还有100多个孩子流落民间。咱们必须下大力气尽快找到他们。
4: 冯主席，
1: 哎，
4: 您的手。
1: 哎，没事儿，冻疮破了而已。明天我打算去华南县大山里找唐瑶普同志的女儿。
4: 孩子多大了？
1: 哎呦，应该有12、13岁了吧。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呀。我们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叫那些烈士不放心。
4: 嗯，学校会尽全力的。
1: 嗯，
4: 只是人生路不熟。
0: 老师，冯叔叔，
1: 哎，
0: 那边我熟悉，我可以带路。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哎，冯叔叔，我的鞋，哎，被您吸住了。
10: 哎，你别动，叔叔来背你。
0: 哎，不用，你拽我一把就行。
10: 啊，
0: 来，
10: 啊，
0: 1、2、3，
10: 哎呀，哎呀，
0: 拔出来了，出来了。
10: 你个臭小子，拔萝卜了啊！
0: 你看我没事吧？
10: 嗯，继忠啊，你真是好样的。走，
0: 走。方叔叔，郝校长，上面来山洪了！
10: 快跑！咱们必须抢在洪水前面，跑到对岸，不然就白来一趟了。
5: 好，加油！
10: 快，
5: 我们快跑！
10: 快跑！快跑，继忠，抓住我！
0: 好，
10: 郝校长，快跑！哎
5: 呀，我崴脚了！
0: 郝校长，我们扶你走。
10: 来，郝校长，我背你，快快！
5: 别，
2: 别管我，走！
10: 滚！滚！
0: 彭叔叔，我会游泳，我抓到对岸的树干了。
10: 集中，抓紧喽！
0: 哎，
10: 郝校长，拖孩子上去！
0: 上来了！
2: 我们脱险了！吓死我了！
0: 我就说没事。哎呀，冯叔叔，你怀里的烈士还……
1: 我都印在脑子里了，名单烂了，人一个都不会少。
3: 我们那天傍晚到了村里，成功找到了我的同学唐季。啊，对，唐季这个名字

0: 也是冯叔叔给起的，历尽千辛万苦，几百个孩子。
1: 欢迎新到的同学们，这以后啊就是你们的家了。
2: 家？同学？
1: 来，进来吧。
3: 这儿不冷吗？
1: 不冷，炉子烧得旺着呢。李老师，快拿些热水来，先让孩子们暖暖手。
4: 哎，
1: 孩子们，来，先把脸和手擦一擦，待会儿啊，咱们就吃饭。
2: 吃饭？真的有饭吃？
4: 放心吧，管饱。不过第一顿不能吃太多，你们饿得太久了，一下吃太多，肚子会受不了的。
1: 王继忠是先来的，他是你们的班长，一定要监督好。
4: 嗯，
2: 我能是。
1: 在外头遭了多少罪啊？
0: 那一年的冬天，风雪依旧凛冽。这些流浪儿啊，终于吃上了人生第一顿安稳的饭。从那只新中国最珍贵的种子。学校不仅是生活上的庇护所，更是精神上的锻造炉和革命理想的传承地。它让孩子们明白烈士子弟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培养新一代的记忆。
5: 什么？太厉害了！
1: 来来来，同学们安静一下。今天在咱们正式的学习之前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课。
6: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不是普通的物品，他们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留给这，
1: 然后他把这块布藏好，后来他靠着这份情报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可是他牺牲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上面深色的印记是什么？
3: 是血。
1: 对，
6: 同学们，你们猜他刻下这些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3: 想家。
6: 对，想家，是想千千万万个像你们一样的孩子能有一个没有战火没有压迫的家。他刻下的是信念，是对
1: 勒紧裤腰带饿死也不能投降，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革命的火种带出去。同学们，这半块皮带告诉我们什么？
3: 饿。
1: 不仅仅是饿，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坚韧，只吃饱穿暖，而是心中那团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而燃烧的火焰。
7: 同学们，郝校长和李老师说的对，你们的父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意义的保存下来，点燃在你们心中，是希望你们继承父辈的遗志。
1: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孤苦无依的孩子，你们在这里学习成长，是为了有一天能像你们的父母一样，为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
0: 熬的不片珍贵的树皮，煮烂的皮带，都成了照亮我们生命的火炬。在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啊，我们第一次懂得了。到了，小北啊，爷爷后来离开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寄宿到哈尔滨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那我们马上就到了。
8: 季红小学改名了。
0: 是啊，这季红的意思就是继承红色血脉基因，继承革命光荣传统。他培养和造就了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教师、干部和优秀的劳动者呀， 是我们东北大地上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呐。
8: 爷爷，我懂为什么叫红色摇篮了。
0: 哦，爷爷刚才想起四句诗来，念给你听听好吧？
8: 好啊。
0: 烽火遗孤雪里埋，春风化雨照我平生寄至来。
8: 爷爷，您哭了。
0: 哎，爷爷的眼泪啊，是幸福的眼泪。看到今天的孩子们，
8: 爷爷，你看，升国旗，唱国歌了。
0: 好，我们一起大声地唱出来，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有声短剧《抗联心火之红色摇篮》，总策划马宁，总监制李丹，监制郭志英，统筹王健，宣推龚晓公、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王继忠由大麦演播，小王继忠由单俊超演播，小北由刘雨辰演播，冯仲云由贾义宁演播，郝校长由童学乙、由康浩腾演播，女同学由崔莹金演播，小石头由王喜谦演播，小英子由王书瑶演播。感谢收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声，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想和大家呢一起来说说人名、戏名、起名。
1: 哦，这葱话费送的。
2: 你再说，陈光老师打你。
1: 帮陈光老师充话费送我的。
2: 其实真的是哈、啊，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这个起名字是很有学问的。
1: 哎，是，
2: 不是随随便便的，
1: 行吗？
2: 是吧？写本书，给书起个名字啊，
1: 嗯，
2: 定个名字啊。不像我们这个专门听戏的节目，你戏剧本写出来了，你给这戏也得起个名字啊。
1: 哎呦，可说，
2: 对吧？就是很有门道。
1: 起名呢？

0: 它不仅仅要代表
1: 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简单明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
0: 什么呢？
1: 就是有一年呢，余桂志在香港演出，演出京剧《失空斩》。
0: 哦，
1: 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这个三个故事组合在一起，时空战，这是三国戏呀，
0: 符合故事连贯性。
1: 对，那么在这个香港演出呢，他会有一些外国友人来观看演出。
0: 哦，这个京 opera 好好看。
1: 那叫什么名字呢？就是不都得翻译过去吗？
0: What's the name？
1: 翻译成英文时空战好像就不太通，怎么办呢？然后他们一般不这么翻译啊，就是怎么说呢？
0: 你说什么？这个叫诸葛亮三，异曲同工之妙哈。
1: 啊，
0: 早年间呢，老外没看过《西游记》，
1: 哎，
0: 然后呢，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什么故事呢？
1: 啊，
0: 然后就给他翻译啊，
1: 四个人
0: 翻译来翻译去，这怎么翻译呢？
1: 嗯。
0: 哎，有了个英文，跟耗子有关的书，
1: 嗯，就是它似乎好像是，但却太狭隘了，
0: 是
1: 太窄了。
0: 太窄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外国文学它往往就是比较直白，
0: 对，
1: 嗯，但是中国文学起名字，
0: 你看他写这个故事，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哈姆雷特，
1: 就写这个人呗，哈姆雷特，
0: 对呀，
1: 嗯，
0: 也叫《王子复仇记》，
1: 嗯，
0: 你再看那个世界著名的童话故事，《小美人鱼》，
1: 嗯，
0: 《白雪公主》，
1: 嗯。
0: 睡美人儿，
1: 哎，
0: 小红帽，直接安人名，
1: 灰姑娘，
0: 也起不出啥太有艺术价值的。
1: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呢，起名字就是有很多的内容，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咱一说这个失街亭，
0: 哦，
1: 斩马谡，空城计，就知道写了这三件事儿，
0: 对，
1: 对吧？当然了，咱们也有就是用物件起名字的，比如说锁麟囊，
0: 嗯
1: 嗯，蝴蝶杯，就这一听啊，就是很有画面感，是吧？
0: 它也是故事的核心。
1: 对，其实老戏的戏名呢，从来它都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起的，然后呢，就是得是啥呢？得点题，
0: 对，
1: 还得好记，然后一看呢，还能明白它讲的是啥。
0: 有点难为人了，
1: 对吧？伍子胥、
0: 蔡文姬、
1: 玉堂春，
0: 那个哈，
1: 《春雷传》。
0: 哎，我可转不动。
1: 姚七
0: 啊，是
1: 杜十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都是人名，
0: 都是
1: 一点的，就是有人物加事件的。
0: 哦，
1: 比如说，
0: 嗯，
1: 苏三起解，
0: 我出苏武牧羊。
1: 对了，三娘教子，
0: 我出李逵探母。
1: 你看，林冲夜奔，
0: 要不起。
1: 哎，
0: 嗯，
1: 对吧？红娘，
0: 哎，这都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么这个就是谁干了什么？
0: 对，
1: 这一目了然，你都不用猜，就特别直白的就记住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感觉到，嗯，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啊，当然了，杜十娘复仇记。
0: 杜十娘复仇记
1: 啊，复仇了吗？夸夸的珠这金银财宝往江里头扔，然后连自己都往江里头扔，也算复仇了。我让你得不到，
0: 伤敌八分自损一千呢。
1: 对，那一个古代

拼了心地使劲总可用，从头这么一撇这一拼那长起做画笔，可恨死个人呐、啊！他这个样的不听财神，要把奴家我来扔，我纵然随他前去。

哦。

0: 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评剧的《杜十娘》选段，这个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红老师在1979年的时候的录音。
1: 嗯
0: 嗯，好久都没有听到刘红老师的这个录音了哈。
1: 是，
0: 就是有一些老戏迷会觉得非常的亲切，
1: 唱得好。
0: 嗯。好，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戏名啊是以人物命名的，
1: 对，
0: 人物加事儿命名的，对吧？
1: 接下来咱就得说说用道具命名的，
0: 比如说一捧雪。
1: 咱们听过其中的一两个片段。
0: 嗯
1: 嗯，
0: 再比如说乌盆记，
1: 这咱们也听过其中的一两个片段。
0: 砍玉川，蝴蝶杯，你看见那少见属于少见的戏啊。嗯，蝴蝶杯呢一般河北梆子多一些。
1: 嗯
0: 嗯，河北梆子会有这个戏，明儿回头咱们找一期啊。
1: 哎，
0: 嗯，
1: 这些物件呢都是戏里的很关键的一些线索。
0: 对
1: 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围绕这个关键线索来完成的，
0: 因它而起，因它而转。
1: 嗯
0: 嗯，比如说乌盆记，是不是？那就是这老头儿啊，人家给他个盆儿，他就把这盆儿拿家去了。
1: 嗯，
0: 拿家去了，就把这个鬼魂就给领家去了。
1: 嘿，
0: 嗯，大晚上的就跟他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给吓坏了。然后后来这个盆儿就说话了。吓坏了，你这盆儿怎么还说话了？然后盆儿就告诉他，我有什么什么冤情，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个人就是谋财害命。
1: 啊，
0: 对了，啊，就包大人能断阴阳，所以呢，这盆儿说的话，包大人都听得懂，都听得见。嗯，这是一个乌盆记。当然了，咱们还可以再说说砍玉川。哎，砍玉川，今天咱是不是有一处
1: 有
0: 一段，有、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啊，来吧，咱们听一段砍玉川。这是谁唱的？怎么底下命名是春雷？
1: 我老师荀慧生啊。
0: 来吧，荀先生演唱的啊，这是很早年的一个录音。砍玉川呢是荀派名剧，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来听听。

0: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砍玉川。
1: 嗯
0: 啊，这个玉川大家都能知道哈，是个
1: 大镯子。
0: 嗯哼，首饰。
1: 大镯子。
0: 嗯。刚刚呢咱们说到的这一组呢是个物件，
1: 嗯，
0: 或者是道具。咱们想想在戏名当中还有用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情况来起名的。
1: 嗯，啊，那会儿提到了这个，
0: 嗯，
1: 动作类的。
0: 动作类的。
1: 对，
0: 嗯，
1: 动作类的。比方说那个，其实之前提到的那个林冲夜奔，它不也属于人物加动作类吗？
0: 它是人物加动作加物加事件是吧？
1: 对，
0: 嗯，那么纯动作类的或者是事件组合的，
1: 嗯，
0: 动作加事件组合的，梅先生有一出戏叫《打渔杀家》，
1: 哦，很有名的一出戏，
0: 嗯，对吧？老生呢还有一出戏叫《打直上坟》。
1: 这个没怎么听过，
0: 待会儿让你听听。
1: 嗯
0: 嗯，还有尚小云上派呢，有一出戏叫《狮子惊风》。狮子惊风，它是用一连串的动作，一件完整的事儿来做了这么一个名字，嗯。你看这个故事脉络是不是一下子就给你交代清楚了？
1: 哦，
0: 嗯，
1: 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或者说事物的发展运动过程。
0: 哎。你看其实它特别符合那个人物，就是写作，
1: 嗯，
0: 顺序写作的这个几要素，就直接就放在这个剧名里了，戏名就把这个情节基本上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1: 这个是顺序写作法。
0: 嗯，对对吧，就是这么个事儿，
1: 非倒叙和插叙。
0: 我们再来一出啊，
1: 来一出，
0: 来听一出啊，那听打直上坟吧，因为你不是说没听
1: 过
0: 吗？
1: 没听过
0: 啊，我们来听一段打直上坟，这是由杜鹏演唱的老生戏啊。

0: 我们刚刚呢来听到的这段就是打直上坟啊。
1: 嗯。
0: 再说说戏名，你看其实那个你要说咱再往回倒，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一出戏叫四郎探母。
1: 哦。
0: 对吧，那不就是拿一个人名加一件事儿吗？
1: 嗯，对，
0: 就跟你刚才说苏武牧羊似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霸王别姬，
1: 霸王和别姬
0: 啊！哎，真是，以前真有孩子这么问过啊。
1: 老师，那个霸王和别姬是什么关系、啊？
0: 嗯，对。还有那个孔雀东南飞的那个戏，就直接程派直接就叫刘兰芝。
1: 哦，
0: 嗯，这不就是人名命名的吗？
1: 对，
0: 啊、嗯，捉放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对，
0: 哎，这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戏名字，它非常的，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啊，这是啥戏，明白了。

0: 当然了，有的一些戏名呢，让你听起来就有点迷糊啊。红鬃烈马，
1: 那就是匹马嘛。
0: 啊，你就整不明白他为啥就这么叫啊？比如说龙凤呈祥，哎，龙凤呈祥倒好说，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戏以后呢，你就会觉得我能明白，嗯。还有的呢，就是直接的用一次事件来命名这个戏的，
1: 例如
0: 鲁肃前两天演的
1: 《十余卓闲在离科马上软特闹》，
0: 对吧？十余卓就是捡镯子吗？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还有那个
1: 大街上捡镯子，
0: 桑园会
1: 啊，
0: 嗯、就在桑园俩人见面了，桑园会。遇皇后，大马路上遇到一个皇后，捡着一皇后，打龙袍，就是这个事儿，直接的了当的说出来了。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吧，他就是这一类名字，他就是自带流量的那种。桑园会，
1: 嗯，
0: 谁跟谁相会呀、啊？
1: 是呢，
0: 钓金龟，咋钓的呀？
1: 多大的金龟？
0: 钓完了以后，
1: 金龟还是金龟子？
0: 嗯，是什么样的呢？就勾着你就想往下看，给你起那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好玩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一研究它这个戏名啊，老有意思了。
1: 对，
0: 嗯，像什么，嗯、《智取威虎山》，
1: 对，
0: 沙家浜，沙家浜，沙家浜，沙家浜就是用地名起的。
1: 对，用地名起的，地名起的应该也不少，
0: 那老多了。
1: 嗯
0: 嗯、那三国戏里边就一大堆，
1: 华容道
0: 啊，对呀。
1: 哎，看我这记忆储存，我跟你说，
0: 嗯，白帝城，白门楼
1: 啊，白门楼咱们听过，
0: 对不对？
1: 嗯，
0: 甘露寺，
1: 野猪林儿，
0: 嗯。你这出三国戏来
1: 不远，
0: 都四大名著，都四大名著。
1: 嗯、对，
0: 武家坡，
1: 嗯
0: 嗯，对不对？
1: 啊
0: 啊，然后嗯，
1: 包括这个石玉卓，他那个大本儿的。
0: 嗯，
1: 法门寺，
0: 法门寺，对，
1: 对，
0: 大本的法门寺，
1: 这不也是吗？
0: 对，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就是地名，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写的。嗯，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地名一出来，场景和故事就自然立在那儿了。
1: 对，
0: 嗯，有一些戏呢，就是虽然现在它就是咋说呢，它不演跟地名相关的段落了，但是这个名字可能一直在保留着。
1: 对，
0: 比如说清风亭。
1: 哦，
0: 清风亭是不是
1: 唱清风亭那段了？
0: 就
1: 是这意思不？
0: 就唱打张继宝那段了。
1: 哎，哎，那段打得好啊。
0: 就骂张继宝那段也挺好听。
1: 啊，
0: 嗯，来吧，我们这么着啊，就是刚才说到了桑园会，这是一件事儿，其实它也是个地名，它也是一个事件。咱们先来听听桑园会。刚好啊，这个春天到了，
1: 三月里天气正艳阳。
0: 嗯，这个是桑园会里边的小娘子唱的啊。

0: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桑园会。
1: 其实我们想哈，就是在这个戏名这方面呢有很多的讲究。其实你说他你有特别特别深奥的东西吗？未必。
0: 没有。
1: 因为起名字啊，尤其你看，我觉得包括人名也是，给戏起名字也是，越直白越点题越好记越上口越好。
0: 那照这么说的话，用人名地名物件名这个就是最直白的了。
1: 你看哈，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吧，一些新编戏呀，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啊、嗯、比如说离恨天点儿沈，你能明白啥意思？苏东坡的坡，似乎大概你还在想，可能是跟苏东坡有点关系。
0: 苏堤。
1: 然后呢，再给你说一个诗中月。
0: 那就是唱各种诗里的月亮。
1: 那能是一个故事吗？
0: 唐诗三百出。
1: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新编戏的名起的呀，让你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嗯，
1: 就莫不如就直接的，你说到上海京剧院原来也有一出新编戏，它叫曹操与杨修，是不是简单明了？
0: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说完了。
0: 他俩很挺像，
1: 对吧？
0: 挺像。
1: 哎，你就是有的时候吧，真得是啊，就是这个名字啊，虽然是你说新编的戏、新编的历史戏，新编的现代戏，新编的当代戏，你不管怎么弄，你最起码一听剧名你就能知道这是啥。
0: 哦，
1: 对吧？
0: 这个还真是。有的时候咱们不说这个戏曲哈，因为身边咱们接触到的，咱们说戏曲以外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比方说电影，电视剧，最近上映了好多的新电视剧吧，
1: 比如说
0: 白日提灯，你看了吗？
1: 没看。
0: 我刚开始我看这个白日提灯这

0: 这白天
1: 白天拎个灯，
0: 这是啥意思呢？
1: 嗯，
0: 我就没懂。
1: 后来他到底是啥呀？
0: 还没看呢，
1: 我都没听过这个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你说那莫不如起个名字就叫汉武大帝呀，是吧？
0: 嗯，
1: 康熙王朝啊，雍正王朝啊，嗯，谁谁谁的列传呢？你说是不是感觉好像说我这直接照搬了这么一个名字，好像就是感觉我没文化，没有深度。你说一个名字要那么大的深度的话，让人猜也猜不着，嗯，想也想不透，完了干啥呢？
0: 我看过一部分的一个电视剧，
1: 嗯，
0: 演员我挺喜欢的，但就是剧名我不懂，
1: 到现在也没懂是吗？
0: 嗯，不懂。
1: 嗯，
0: 香蜜沉沉烬如霜。当时看完这个戏，我就我家阿紫在看剧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剧本和题目其实也没啥关系？
1: 对呗，有的时候确实就容易这样，是吧？说到底呢，就是这个戏曲的名字也好，或者说书的名字、人的名字，它都是我觉得应该遵循着传统，然后呢，也一定要开悟你的智慧。
0: 对
1: 啊，当然还要考虑到的是你的门面。
0: 嗯，
1: 简简单单几个字，你其实它这里边就能够藏着历史啊、人物啊、故事啊，能够藏着中国人的那种，其实中国人我们说话没那么的那个就是含蓄让人猜不透，其实更多的是直抒胸臆的。
0: 对，含蓄吧，看啥时候。
1: 嗯，
0: 啊，我们出于礼节的时候会含蓄一些。
1: 哎，对了，啊，还是通透一些，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0: 嗯，
1: 是不是？来吧，我们今天再来听一段儿，有时间都有点短哈。
0: 听一小段《华容道》吧。
1: 行。
0: 嗯。
1: 啊，这个是周信芳和金少山早年的录音，我们听一小块啊。
2: 凡事一十八计，探兵百将，就是一十八只猛虎。关楼何去？

春耕。

0: 啊，真的太好。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吧？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4: 81岁
1: 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凤城市雁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4: 挺长时间了。
1: 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4: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4: 这个我的脚麻啊，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哦，
4: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1: 啊，
4: 在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1: 啊，都疼了啊，
4: 疼的就不能坐了，都受不了。我一般什么事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
1: 啊，
4: 屁股疼的实在扛不了
1: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4: 手啊，还没脚着麻。
1: 手没脚着麻是不？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是腰托啊。
4: 那
1: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你说
4: 我原先哈，就那耳苗油哈，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1: 啊。
4: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1: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4: 我那腰啊，左半有点疼
1: 啊。那抹完了之后咋样啊？疼这个缓解没？
4: 不疼啊，
1: 不疼了。
4: 我就抹那个哈。那干活还行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老我得说你两句啊。就很多人都跟你一个情况，我不疼啊，我就不抹了。
4: 对呀，不，我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1: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但凡有这种症状的，我们把整个腰都给我抹上，都给我抹上。因为啥呢？你不能说左边疼就只抹左边，因为你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4: 那
1: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4: 对？
1: 对，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右边从来没疼过。
1: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4: 还不是酸疼啊？
1: 对，
4: 简直疼的受不了啊！
1: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可涂抹的氨糖霜左边都抹好了，你右边也得抹，因为它这个它是你全身上下所有骨氨糖的流失，它不是局部的啊。
4: 那
1: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对，
1: 你不千万

0: 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
1: 嗯，
0: 听懂了吧？啊，
1: 潘老师，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哎呀，嗯，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
0: 嗯，
1: 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1: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没有用的或者是没效果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吧？我跟你说啊，胃乐舒用完了，你胃里头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行，挺好啊，现在胃也舒服了，胃乐舒用的也挺好。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现在一边解决了，那边没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头还有疼哈，
0: 啊，
1: 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
0: 嗯，
1: 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而且那种患者，他不是说是瞬间的。它是由别的地方转移过去的，这个比较常见。如果一旦发作的话，那疼得直撞墙，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的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是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啊，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
0: 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往抹眼睛
0: 啊
1: 啊，扣儿剩不多了哈
0: 啊，
1: 我就直接把盖拧开，就扣眼皮、眼睛闭着，那么行不行？
0: 可以，但是别跑到眼睛里。
1: 有的时候也照眼睛里了。
0: 不行不行，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叶黄素浓度特别高。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的浓度和纯度特别高。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它的就因为浓度高，有时候刺激性大一点，尤其是外用的东西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
1: 嗯，
0: 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没？
1: 这倒清亮。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现在骨头疼嘛。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又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嗯，有，这吃了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嗯，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温暖还是自己。请听广播剧《板车女孩》。
1: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
2: 小凤儿，妈烧了鸡肉，两只鸡腿都给你。
3: 我家小凤儿六岁了，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马，
4: 鸡大马呀，鸡大马呀。

0: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总监制赵卫东、庄宝斌，总策划马碧玲、王秋，监制李秀磊、王云松，策划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家人、珍珍，编剧吕慧、徐然。第一集。
1: 我叫小凤，今年12岁。我还记得我6岁生日，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爸爸举着我转圈儿。可是没多久，一切都变了。
2: 别追了啊，走，快带他回家。

0: 小凤哭着追了两里地，摔得浑身是泥，他妈妈连头都没回。哎，
1: 走了好，自打我瘫了，屎啊尿啊都在床上，他伺候我大半年了，早该走，要不他这辈子也废了。
0: 我说不让你出远门，你非要去打工。哎，半夜上厕所从楼梯上摔下来，把脖子摔断了吧？工地上赔了50000，好歹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
1: 都瘫了，还要命干啥？钱也花光了，没钱才吃了，这个家都让我给毁了，这毁了！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你这是又喝多了吧？啊！哎呦，听听这一地空瓶子，你说这1-2块钱的便宜酒你就喝，这你说你。
1: 我不喝咋活？喝死了才好。
2: 爸爸，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给你吸管，你吸一口。
1: 哎呀！

0: 喝酒都要人喂，还得用吸管吸，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1: 爸爸，
2: 儿啊，别说啥死不死的啊，妈瞎了，妈就是摸着也能干点家务活，也能照应到你。
0: 我一个瘫子让一个瞎子老娘伺候，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整天想着怎么死，上吊我起不来，喝农药我动不了，脸上爬个苍蝇我都赶不走，这不跟死人一样吗？啊，让我死吧！
1: 爸，你别死，妈妈走了，我来当妈妈，妈妈给你翻身，我也给你翻身，妈妈给你做饭，我也给你做饭。
0: 你妈都干不下去，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行啊？
1: 我天天看妈妈伺候你，我会，我现在就给你翻身。妈妈说半天不给你翻身，你后背的肉就会烂掉，我不让爸爸的肉烂掉，我给你翻。
0: 你哪翻得动我呀？
1: 我手翻不动，我就用头顶，用头顶着你的背。
0: 慢点。
1: 翻过来了。奶奶，你陪爸爸，我去做饭。
2: 别去别去，我的心肝，你还没有灶台高呢。
1: 哎，我给你一块砖，快站上去。不行，不够高，再加一块砖。还是够不着，我再加一块砖头。够着了。我给爸爸做饭，爸爸不能死，不能死。
2: 凤儿啊，等等，等等啊！那个奶奶来帮你烧火，啊，等等。
1: 烫死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1: 手被锅烟烫着了。
2: 哎，我可怜的凤儿啊，这个家就全靠你，你才6岁。
1: 煮好了，还有青菜，我喂你。
0: 爸不吃，爸不想让你受罪，我饿死算了。
1: 爸，你不吃，我也不吃。
0: 你
1: 饿死，我也饿死，真的。
0: 好。爸吃，爸爸吃啊。
1: 先喝粥。
0: 小凤儿，你手上这水泡刚才烫的。疼吗？
1: 疼。不疼。又难受了，想喝酒，我给你拿吸管。
0: 凤儿啊，你干嘛对爸爸这么好啊？
1: 我怕你死。

0: 要你不死，你想干啥就干啥。给，喝吧。
1: 爸，对不起你啊，孩子。从今天起，爸不喝了。爸要好好的活下去。
0: 真的？啊，太好了，太好了！爸，来，那你吃口菜吧。啊，张嘴，张嘴。
1: 我吃。
0: 啊。爸，你干嘛吐掉啊？
1: 啊，好好吃，好吃。
0: 啊，我尝尝。吃到一团羊肝的。
2: 哎呦，这么晚了，是谁呀？谁来了？
0: 奶奶，是老支书爷爷。老支书爷爷。
3: 哎，芬儿。
2: 哎呦，老支书啊！哎呦，那个你怎么来了？
3: 大妹子，听说芬儿他妈走了，我们来看看家里有什么要帮忙的。
2: 哎呦，
4: 大妈。吃饭了吗？我蒸了锅馒头，拿过来。
2: 哎呦呦，谢谢啊！那个小凤儿啊，刚煮了粥了。
3: 哟，凤儿都会做饭了，嘿，真能干！这才几岁呀、啊？
1: 七岁不到。哎呀，都是我拖累的。
3: 哎，大志啊，事到如今就别唉声叹气的了啊！不管怎么的。你是男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还得靠你顶着。
1: 我这个样子怎么顶啊？
3: 你呀得有心气儿，有精气神儿，你娘你闺女心里才有依靠啊。哎，这就像你家这房梁，只要能撑着，那房子就不倒。
1: 可我是个废人呢。
3: 哎，大志啊，你不用担心啊，我好歹当过十来年村支书，乡亲们也会给我面子啊。这刚才啊，我们商议了，你家这情况是无保户，也能申请低保。这凤儿上村里小学的费用啊，都免了啊。几亩地，大家帮你们种，大夏的粮食够你们吃了。这样的话，基本生活应该能维持。
2: 哎呦，给乡亲们添麻烦了。
5: 大妈，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也就是搭把手。
4: 是啊，往后这日子，你和小凤要辛苦了。哎，要是有事儿就叫我们。
2: 哎
4: 呀、
2: 啊，哎，
1: 真是太谢谢乡亲们了。
2: 是，谢谢了，谢谢了，
1: 谢谢。

0: 得做饭了。
1: 妈妈走了，不能再没有爸爸了。爸爸不能死。奶奶说，有爸才有家。可这个家，只有我能跑能动。每天清早，再不想起来，我也得爬起来。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过家家，每个家里都有爸爸妈妈。我喜欢当妈妈，可是我妈真的走了，我每天要做好多的事，我再也不玩过家家了。
0: 爸，我给你洗脸刮胡子。爸，吃饭，早上吃面条。奶奶，我上学去了，课间休息我回来给爸翻身，放学我去买菜。
2: 小凤，你家稻谷收回来了，搁哪儿啊？
0: 谢谢老支书爷爷，就搁院里晾着。
2: 哎，二牛，小福子，
3: 哎，
2: 把稻谷挑到院里，摊地上晾着。
3: 哎，好嘞，
2: 快快快，
3: 好。
4: 哎，小凤。

0: 你家稻田收成不错，打了2000多斤稻谷呢。
1: 啊，这么多啊！啊，院子都太满了。
0: 稻谷啊，晾着院里晒2天，这干了就收回家去。
1: 啊，知道了，我给你们烧水喝。
2: 凤儿啊，别麻烦了，家家都忙着晒稻谷呢，我们走了啊。哎，
0: 走了走了。
3: 没了，是不是要变天呢？啊，
1: 院子里晾了稻谷呢。
4: 哎呦，那可不能淋雨，一淋雨稻谷就发霉了。
1: 奶奶，你给爸爸喂饭，我去把稻谷搬进家里来。
4: 哎呀，那么多你怎么搬呢？
1: 没关系，我用小盆一盆一盆搬进来。
4: 累吧，歇会儿。
1: 雨不定什么时候下起来呢，我多搬一点是点。
4: 哎，作孽呀，奶奶也帮不了你。凤儿啊，那要不要喊邻居帮帮忙啊？
1: 现在家家都在忙着搬稻谷，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3: 小凤儿，歇会儿吧，你从下午搬到晚上了。
1: 已经下小雨点了，还剩大半院子稻谷呢，急死我了。累死我了，腿好重啊。门槛都跨不过去了，眼皮也睁不开了，好困啊，困，
0: 小凤儿。累坏了吧？
1: 妈妈，是你，妈妈，我好想你啊！妈妈，我知道你为啥走了，这个家太难了。
5: 可怜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走了。
1: 不，妈，你别走，妈，你回来，妈，妈，妈。
4: 凤儿啊，凤儿，醒醒，醒醒啊！做梦了吧？
1: 啊，我睡着了，我怎么在床上？糟了，稻谷还没搬完呢。
4: 搬完了，搬完了，稻谷都搬到家里了，是老支书带人来搬的。
1: 啊，老支书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呀，太累了，都半夜了，你好久都没动静，你爸急了，让我到院里来找你，我就慢慢的摸，心疼呀，正好老支书

0: 我回来了，我买了凉皮儿，爸爸吃一碗，我和奶奶吃一碗。
1: 刘凤啊，哪来的钱买凉皮啊？
0: 爸给了我3块钱逛庙会，1.5块一碗，正好。
2: 哎呀，那钱给你买发卡头绳的，谁让你买凉皮了？
0: 你不是说嗓子干吗？凉皮好吃，滑溜溜的，我路上馋得不行，强忍着才没偷吃一口的。
2: 小馋猫，你吃啊啊！
0: 我先喂你吃。
2: 哎，
0: 嗯，来，嗯，来，嗯，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2: 没事，嗯，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呀，你发烧了，额头好烫。
1: 啊？哦，哦，这难怪一下午直咳呢。
0: 爸，你没事吧？这样吧，我去找卫生所的牛医生。
2: 别，天太晚了，牛医生家离这儿要3-4里呢。
0: 那万一烧不退咋办啊？
2: 没事，啊，睡一晚就好。
0: 我去牛医生家，请他来。
1: 哎呀，这好几里地呢，黑漆漆的呀。
0: 我打手电筒。
1: 芬儿，
0: 牛医生，牛医生，
3: 小凤，
0: 牛医生，我爸又发烧了，求求你去看看我爸爸。
3: 啥都别说了，我拿药箱啊，马上走。走吧。
0: 我给你打手电筒照着
3: 啊。行。小凤啊，这些年了，你一个小丫头伺候你爸爸简直就是个奇迹，可阿姨来不来都是一回事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爸总这样不行，他现在的体质越来越差了，动不动就发烧，光靠我打退烧针不是办法，得去大医院看看。
0: 你是说我爸爸的病能治？
3: 我治不了，北京那大城市也许能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第一集，制作人珍珍、少君、牛莉，音乐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剧中人小凤由张璐演播，爸爸由张磊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嘻哈宝宝由赵震演播，王大爷由芒果演播，老支书由郭正健演播，安医生由叶宝华演播，申老板由张瑶涵演播，牛医生由杨颖演播，铁匠由白马演播，北京阿姨由林兰演播，主持人由杨晨演播，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收听，再会。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

0: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总监制赵卫东、庄宝斌，总策划马碧玲、王秋，监制李秀磊、王云松，策划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佳仁、珍珍，编剧吕慧、徐然。第二集。
1: 爸，牛医生说北京的医院能治你的病，五一节学校放假，我们去北京好不好？
2: 北京？
1: 啊、
2: 哦！哎呀，太远了，我动都不能动，怎么去啊？
1: 我想想办法。
2: 别想了，你都快上中学了，要抓紧学习啊！
1: 中学在镇上，离家20里路，要走出晚归。如果你还是这样一点都不能动，我就不上中学了。
2: 这不上学哪行啊？
1: 所以你得去看病呀，你治好了，我才能安心上学。你不看病，我就不上学。
3: 凤儿啊，你爸当年受伤在城里治了那么久，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治好，都说没办法了，你再去北京，那不是折腾你爸吗？
1: 奶奶，爸爸受伤到现在6年了，人家牛医生说就北京能治，兴许能治好，我们一起去吧。
3: 不去，我都60多岁的人了，万一死在半道上还拖累了你们。哎呀，
4: 不会的，有我呢。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2: 小凤儿，你唱啥呢？
1: 隐形的翅膀，老师教的，我们同学都喜欢唱。
3: 我看你呀，翅膀适应了，都敢拿主意了。
1: 北京要是能治好爸爸的病，那多好啊。
3: 啊，哎，哪来的钱呢？还跟乡亲们去借钱呢？啊，人家都不富裕，帮着干干活还可以，借钱借不到啊。老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哎，咱家没劳力，借了拿什么还呢？
1: 奶奶，把我爸爸攒的那点钱带上，咱们省着点花就行了。
3: 哎呀，这小孩子想事啊，就是简单，别瞎想了。
1: 我没瞎想，奶奶，人家牛医生说了，就北京能治好我爸爸的病。奶奶，我出去有点事儿。
5: 家里有人吗？我进来了啊！
3: 啊，谁呀？谁呀？
5: 大嫂子，我是村西头的黄铁匠。小凤在家吗？
3: 小凤啊，她出去了。黄铁匠啊，黄铁匠啊，你这是拖着什么呢？光里光当的啊！
5: 板车，你家小凤啊，让我坐的。
3: 板车？
5: 啊？
3: 小凤让你，你。
5: 啊，小凤啊，求我焊副铁架子，下面安上4个橡皮轮子，把木床板铺上，大致躺上面，车上呢再拴条布袋子，就是板车，可以拉着出门了。
3: 拉板车出门？去哪儿啊？
5: 小凤说要带着爸爸去北京看病啊。
3: 哎呀，这孩子呀，真胡闹，一根筋。哎呀，黄铁匠啊，你也是的，啊，你还帮他坐板车。
5: 哎，大嫂子，你就知足吧。你家小凤啊，太孝顺了。为了这板车，他3天2头去铁匠铺，跟我商量怎么做，每回啊还帮我烧火干活。哎呦，那么小个人，看着都心疼。你说我能不帮他吗？
3: 坐都坐了，哦，那这板车多少钱呢？啊，我给你。
5: 哎，用不了几个钱，算了算了。
3: 哎呀，这怎么行呢？
5: 哎呀，这车就搁这儿了啊！我走了啊！
3: 哎呀，不行，我得跟大志说说去。哎呀，不行。哎，大志啊，
2: 哎，
3: 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哎呀，妈，听见了，听见了。小凤这主意真大了，
3: 我看那他是魔怔了， 北京那么远，咱谁也没去过，不能去。
2: 妈，我要是一直这样，小芬就不能安心的上中学呀。

0: 能看着他念完小学就蹲在家里伺候我吧。
1: 哎，实在不行就不念书了。女孩子嘛，读个小学也就够了。
0: 这不行，
1: 这
0: 我不能再耽误她上中学了。有一点的希望，我也想去治好病，不再拖累小凤。
1: 那真去北京治病啊？
2: 我软磨硬泡，爸爸和奶奶终于答应去北京了。怕老支书和乡亲们不让去，五一节那天天不亮，我就在院门上留了张字条，就悄悄地出发了。爸爸盖着被子躺在板车上，奶奶扶着板车走在后面，我拉着板车像一个能移动的小家。板车很重，肩膀好疼，可是想到能给爸爸治病，我就浑身是劲儿。
0: 这天气可真好啊。
2: 嗯，
0: 我都六年没出过门了。
3: 爸，你看还有蝴蝶飞呢。啊，
0: 就是累了你了，小凤儿。
3: 没事儿，
0: 这车100多斤，我也100多斤，加起来200多斤呢。你这小身板也就60多斤。哎呀，累了你就歇歇啊。
3: 嗯，不行，到镇上20多里路呢，得快点。
4: 凤儿啊，
3: 啊，
4: 凤儿歇一会儿吧。
3: 奶奶没事，
4: 太命了。啊，
3: 我们要赶到镇上，坐长途车，晚了就没车了。
4: 哦。哎呀！
3: 啊！
0: 妈，妈，你怎么了，小凤儿？
3: 啊！
0: 快去看看奶奶！
3: 哎哎！啊！奶奶，奶奶，来，奶奶跌在水坑里了，快起来，奶奶！奶奶，你没事吧？
4: 啊，没，没事，没事。哎呀，就是裤子湿了。
3: 来，我给你擦擦。吓死我了，奶奶！
4: 哎呦，差点把我这老骨头给摔断了。哎呦，出门难呐，凤儿啊，现在要是掉头回家，还来得及。
3: 奶奶，
4: 啊，
3: 奶奶，你坐板车上，我一起拉着。
4: 哎呦，就你那小身子板，奶奶可舍不得。
3: 哎哎，奶奶，你听。像有小猫叫，
4: 对，
3: 哪来的小猫？啊，喵喵，小咪咪你在哪呢？哎，小花猫，啊，好小啊！你掉在土坑里了，还在发抖。哦，咪咪，别怕别怕，我抱你出来，来，别怕。真可爱，咪咪，你叫什么？你妈妈呢？啊，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啊？叫得那么可怜，你妈妈不要你啦？
0: 估计是只小野猫吧。
3: 爸，我们带上它吧。
4: 哎呀，出远门什么都不方便，哪能再带上一只猫啊？啊，
3: 奶奶。你看他多可怜呢，丢在这里他会饿死的。他那么小，放在板车上也不重啊，还能给爸爸作伴，对不对，爸？爸，求你了，带上他吧。你看他好可怜啊，没爹没妈的。嗯，
0: 好吧。
3: 耶、小咪咪，跟我们走啊！我们去北京，去北京喽！
5: 什么？你这小孩有病吧你啊？那么大个板车，又带上大巴，我哪搁？病人还得。

0: 抢着一个人占几个座位，哈，我是卖他一张票啊，还是三张票啊？不带。
1: 大叔，你就带上我们吧，我们走了一整天才赶到镇上。
0: 哎呀，赔本的买卖，老子不干，让开，别打道。哎，到北京的长途车啊，今天最后一班了，快上车了啊！五一节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啊！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啦！
2: 粉粉，人家不让上车，我们就不去北京了啊！回家吧。
1: 不，我就是爬，也爬到北京。
2: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倔呀？啊，这今天走不了，晚上我们住哪儿啊？
1: 奶奶，停车场那边有个雨棚，我把板车拉到那儿过夜，等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别的长途车。
2: 哎，这出门万事难呐。哎，这才到了镇上，到北京不定还有多少坎儿呢。
1: 咪咪咪咪，给爸爸擦洗完了，奶奶现在也睡了。你陪我在这儿洗洗脚吧。好疼啊，你看脚上都是血泡，肩膀上也被绳子勒破了，疼得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咪咪，小的时候我做饭手上烫了个水泡，我就大哭小叫，现在就是想哭，也怕哭会耽误时间，我就忍着了。很多事，我都得咬牙忍着。嗯，咪咪，你饿了？哎，我嚼点馒头喂你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我做你的妈妈，我不会丢下你的。
0: 五一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了。五一的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了。
1: 哎，大叔。
0: 啊？
1: 大叔，今天能带上我们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得吗？
0: 拖这个板车上北京看病，你简直疯了！你，我这生意好着呢，没地方搁你的板车，走开！走开！
3: 小凤儿，买到车票了？
1: 没，那个大叔不愿意。
2: 算了，我们回家。
3: 小凤啊，你尽力了，不行我们就回吧。啊，
1: 不。
2: 哎呀，人家汽车不拉咱，那咱总不能走着上北京城吧？
1: 我就走着去。爸，你躺好了。奶奶，我们走。
2: 你疯了啊？那要走多久啊？
1: 镇上车不拉咱，咱就走到蚌埠去搭车，我就不信了

0: 你不是回村里吗？怎么往这边走啊？谁说我要回村了？我们去北京。
1: 走着去啊！爬，我要爬到北京去。哎，那这小孩简直是个小疯子。哎，来来来，上车吧。
0: 啊？你让我们上车？
1: 上车？
0: 不是说。 板车没地方搁吗？
1: 哎呀，搁车肚子里。
0: 可是，我爸不能坐着，得躺着。
1: 最后一排票没卖。

0: 让你爸躺着。
1: 啊，那我们得买几张车票啊？
0: 哎呀，少废话，上车。
1: 买几张车票啊？
0: 买个屁呀、啊！快上。
1: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谢谢。
0: 哎，等等。
1: 啊，大叔，你改主意了，不想拉我们了？嗯。
0: 这袋包子，路上吃。还有这点钱，收好，别叫贼偷了啊！
1: 谢谢大叔。
2: 哎，车上下了几个人，把病人抬到最后一排，快点！
3: 来，班长，
4: 走，
5: 来，
4: 走，
2: 就在这儿，
5: 慢点，好，
3: 慢点啊，
5: 好。
3: 哎，给我让一下，让一下！
2: 哎，太平了，太平了！
3: 来来来！哎呀，班长，班长，
6: 班长，放下吧。
3: 好。

0: 这就是北京，
1: 真漂亮啊！天黑了，这灯都亮了。
2: 那凤儿，那个医院在哪儿啊？咱往哪边走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我打听打听。

0: 哎，瞧瞧瞧瞧，这家人怎么回事啊？啊，一个瞎子，一个瘫子，还一孩子。哎，
1: 这是不是一家人还两说呢？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啊？
2: 哎呦喂，你瞧那男的全心全影的，这躺床上是不是骗钱的呀？
1: 谁知道啊？
3: 小凤儿啊，
2: 啊，
3: 你怎么不问路啊？你捂着脸干什么？
2: 爸，我有点怕。
4: 哎呦，就是这初来乍到的，我都有点怪怕的。哎，不来就好了。凤儿啊，要不咱就当出门看看景，明天咱就回家吧。啊，
2: 哎，这。
3: 先歇一晚上再说。
2: 嗯，我把板车拉到屋檐底下，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歇着吧。
4: 啊，哎呀，都五月了，这北京的天可比我们那边冷多了。
2: 嗯，我把被子拿上来，奶奶，哎，你裹上
4: 啊，
2: 来
4: 啊，
2: 哎，裹紧。今这题好丢人，我肯定是城里最脏最丑的丫头。
1: 小孩，刚出来混江湖啊？连个碗都不放，业务不熟啊？
2: 你说什么？
1: 你板车前面放个碗好收钱呢，要不然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干什么的呀？
1: 给5块钱，记着啊，名字老，小的小，还躺着一个。哎，你可别告诉我你这行为艺术啊，要不你就是装的。
2: 我没装，我和我奶奶是陪我爸爸来看病的。
1: 得了，你就编吧你。哟，还带着只猫呢，不知道。
2: 一看就是小痞子，头发染成蓝色，大男孩，还戴个耳环，有理有气的。
3: 小凤儿，出门在外的，人家说啥不中听的，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别吭声。啊，别跟人生气。
2: 嗯，爸，来给你翻翻身。
3: 哎。

0: 好，我去找点热水，喂你吃馒头。
1: 哎，别走远，人生地不熟的。
0: 哦，
2: 小心坏人。
3: 啊，知道了。
0: 墙侧有点黑啊，好像有人跟着我。
3: 谁？谁在后面？
0: 不会是奶奶说的人贩子吧？藏起来，我要给他一棒子。哼！嗨！
4: 哎呦，我的苹果！
3: 啊，是你！
4: 哎呦喂，我的苹果手机！哎呀，屏都摔碎了。丫头，真是你爸爸？
3: 是啊。
4: 他不是假装摊子？
3: 你才假装呢。
4: 还有那老太太，是不是假装瞎子呀？
3: 你
4: 哎呀，我怕你是被他们拐卖的，出来骗钱。
3: 你才骗钱呢，坏蛋，别跟着我。
4: 不识好人心，乡下小妞啊，真是。哼，哎，手机还能用哎。喂，喂。
5: 儿子，怎么没动静啊？五一节上哪儿嗨皮去了？
4: 没动静不好吗？放心，我去火星之前一准跟您要盘缠，您就跟咱后妈安心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吧。啊，没事别给我撒狗粮。
5: 哎，得得得，我是你爸爸，你是我祖宗，祖宗。
6: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2015年五一期间，北京市各大景点迎来众多游客。
0: 哎，阿姨，嗯，这附近有医院吗？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外地的，路过。
0: 嗯，哎，大爷，
8: 瘫痪的毛病可难治哎。哎，我一发小去年小中风，跑了好多家医院，到现在还跟家躺着呢。
0: 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第二集，制作人真真、少君、牛莉，音乐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剧中人小凤由张璐演播，爸爸由张磊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嘻哈宝宝由赵震演播，王大爷由芒果演播，老支书由郭正健演播，安医生由叶宝华演播，申老板由张瑶涵演播，牛医生由杨颖演播，铁匠由白马演播，北京阿姨由林兰演播，主持人由杨晨演播，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收听，再会。
1: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2: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3: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3: 啊，亲戚？
1: 同志，我妈是怕。
3: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4: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0: 独走。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五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2: 本节目。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幸福快乐一起来。
6: 各位大哥大姐，
4: 各位叔叔阿姨，
6: 大家好，我是金瑞。
4: 大家好，我是唐韵。
6: 今天啊，咱们节目特别的丰富多彩，
4: 哎，
6: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又有耳福了。
4: 哎，怎么讲？
6: 今天呢，我们将会用诗歌的韵律、歌声的温度，为大家铺开一幅关于热爱、骄傲和守望的画卷。
4: 这我喜欢。
6: 嗯，
4: 据说啊，有对女性力量的礼赞，还有对爱的永恒的吟唱。
6: 哎，
4: 从月光下的祖国美景，再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6: 不错
4: 啊，再到那一些始终如一的守望深情，都有。
6: 嗯，每一个节目呢，都是藏着最真挚的情感。
4: 哎，
6: 现在让我们放下忙碌啊，咱们就听听今天的精彩节目。
4: 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呢？
6: 是诗朗诵《女人赞》。
4: 来吧，朗诵者马潇。
7: 女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含在嘴里又怕化。少年时和男孩们玩耍，一起演出现实生活的童话。青春期在小伙子眼里就如同美玉一样温润无瑕，成年后是男子汉们追求爱情的对象，一结婚，大多数女人会成为孩子妈妈。社会如果是一座大厦，你们是建楼所需的好砖好瓦。家庭如果是一部机器，你们是不停运转的强劲马达。你们辛勤

0: 操劳，温暖着属于自己的家。你们似水如花，装饰那片阴柔的天下。从女婴到女童，从姑娘到女人，从蹒跚学步到满头白发，女人用一生诠释什么是无私，什么叫做伟大。女人一生的角色就在辛勤付出中不断升华。
1: 刚才呢是马潇带给我们一段诗朗诵，名字叫做《女人赞》，特别特别的好啊，是温柔当中也带着力量。
2: 他的有声音一响啊，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细腻呢？人家才是姑娘，人家才是女人，我就只能算是一个女汉子。
1: 哎，每一句呢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所以说你听起来之后特别特别舒服。
2: 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发来的信息啊，这个神秘人就说了，太棒了，那必须的，来咱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那哪能是虚名啊，对不对？
1: 还有很多好朋友给出了大拇指啊，谢谢。
2: 小桥流水说了，哎，这专业的朗诵必须点赞了。二十四桥厉害。还有风中的秋歌也说读得太好了，
1: 是
2: 棒棒的。
1: 很多好朋友呢除了大拇指还送鲜花了啊，感谢各位。那现在呢您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刚才马潇给我们带来了是一段诗朗诵女人赞，大家不要走开啊，第二个节目呢是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孙中杰孙大哥已经站在了我们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永在》，
2: 有请。

0: 这个孙大哥呢留在台上一小会儿。
1: 对，还是站在刚才唱歌的地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很多好朋友，一是给大哥点赞，二呢是猜大哥退休之前的职业。
0: 哎，很多，包括视频号，包括公众微信平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Green 他说太好听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金香说唱得好听，专业，点赞。
1: 对，神秘人也说特别特别专业。然后呢有两位好朋友呢就猜孙大哥你退休前的单位，咱们看看猜的对不对啊。
0: 主要是咱们看看哪个是您曾经的单位。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 RY 他就说孙中杰是不是原来锦州电厂的呀。
1: 大哥他猜对了吗？
2: 没有，
1: 没猜对。
0: 没猜对。
1: 那咱看第二位啊。第二位呢是岁月静好，说锦州市歌舞团退休的孙中杰老师吗？
2: 在歌舞团。
0: 哦。
2: 但是后人呢我就出去了。在工厂退休。
0: 在工厂退休。
1: 就是曾经也和锦州市歌舞团有过交集。
2: 对，在这待，因为有关系吧，管不过去一时，我就出去了。
0: 然后小桥流水也说了，这声音一开始呢就很有气场，声音又稳又有激情，
1: 对，一看就是专业的啊。
0: 哎，还有的朋友又说了啊，在这儿工作，在那儿工作，各个单位抢起来了，不要抢了，要下雨了。
1: 孙大哥已经给大家定性了，曾经在歌舞团。有那么短时间的停留，但是由于某些关系最后呢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厂子里边。
0: 对，就是生活嘛，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
1: 兜兜转转。
0: 你比如说我，是吧，
1: 老师
0: 不是曾经在摇篮里工作。后来摇篮待不下去了，长大了摇篮小了，
1: 好，其实每个人
0: 幼儿园了，
1: 对，都是这样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工作打交道，可能不一定从事自己喜欢的，但是啊，曾经的这些喜好都会给将来的退休生活带去网了。大哥呢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休息。视频号下边还有很多好朋友呢留言，像神秘人说了，确实好啊，应该上央视春晚呢。这好事发生还在猜呢，是不是铁路啊？这个答案啊就是大家自己留着吧。刚才啊这孙大哥演唱的确实很霸气很地道，就像小桥流水说的一样，说这声音呢一开始就很有气场，又稳定又激情，确实是个人才。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稍微轻柔一些的诗朗诵，叫做月光下的中国。
3: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4: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如果说刚才啊孙中杰大哥的歌声确实是特别的坚毅笃定，那稍后我们即将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有着温柔的力量了。
0: 怎么讲呢？
1: 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朗诵者张悦，戴威。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
5: 它的绽放。
3: 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5: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3: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 纯真的爱情，
5: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

0: 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0: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
1: 万里的巨龙钻的鳞甲闪着银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
1: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0: 五千年，五千年呐，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中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
1: 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的流光溢彩，我看见了

0: 关注一下，这位是郭占成啊，说思念故乡，想念亲人呐、啊。好事发生说，说二位的朗诵真的是让人特别感动。哦，郭占成说他在天津市啊，锦州呢是自己的故乡。好事发生说，优雅又知性，美丽又大方的张悦啊，他特别喜欢你。
1: 刚才我怎么听到了好像是形容我的词儿？
0: 你这忽然间出现把我吓一跳。
1: 那你必须得跳一下吧、
0: 是
1: 啊、我刚才听到了，不是在说我
0: 啊、是说刚才的张悦大姐，
1: 哎，还有戴薇大姐。
0: 嗯、
1: 啊、刚才我都已经听入迷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好事发生说了，张悦的声音真美，风有约花不误，他说你的粉丝儿来了
1: 啊。这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儿，应该是张悦的粉丝。
0: 对、你的粉丝 Cherry 哈，一会儿会发言的。
1: Cherry 快来发言呐！
0: 还有金香也说了，情感充沛，声音柔美，特别好听，点赞、
1: 必须点赞啊！今天所有的嘉宾啊都是高水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小赞赞点起来。
0: 对，就像岁月静好说的，说、还得是辽宁省朗诵锦州师范基地、高素质高水准人才阵地。
1: 哎，爱了爱了哈、还有呢，好事发生也说了，二位朗诵让人好感动啊，
0: 是吧？
1: 刚才说了视频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0: 好，首先呢，这位好朋友说张悦的清亮，还有戴薇的沉稳啊，绝配，特别好。
1: 哎，还有一位啊、这个情怀，他说从故乡到祖国，哎呀，这两个人把深情读得层层递进、原来月光下的中国这么让人骄傲啊，
0: 是
1: 必须的。
0: 哎、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深情啊。
1: 哎，
0: 这位好朋友说了，当我听到这句的时候、
1: 哪句？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我多深情啊。你还问我哪句？那我再深情一把啊。
1: 你重来啊。
0: 每寸土地都藏着深情。
1: 哎呀呀呀，你这一句不敌刚才的张悦大姐和戴
0: 薇大姐。是吧？
1: 对。好，开玩笑，
0: 就是说哈、就是这一句他说、太戳我国人心了，他说让我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呀、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朗诵的真的很不容易。
0: 对，
1: 刚才呢金瑞朗诵的真挺好。
0: 哎呀，别夸了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来，给你来点掌声。
0: 是，
1: 来看一下，这个是 Cherry， 他也问啊、RY 他说、玫瑰你也来一段啊。说了，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
0: 同时他发现一个问题，
1: 他说
0: 他发现我们另外的一位工作人员了
1: 啊。他说谁在录像啊，
0: 我都夸乐哥多少天了。
1: 对，我们两个人在台前，小乐在幕后出现。
0: 对呀、我说我们所有的关于老爸老妈大舞台的这个视频都是小乐拍摄剪辑上传。
1: 没错、而且呢每一次都会有我们俩的图像。
0: 下次我跟乐哥建议 把那个老爸老妈拍好就行，别拍我了。
1: 为什么？
0: 多美美你。
1: 不，要把你也带出来。美女和帅哥，
0: 行，
1: 对吧？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啊朗诵，稍后呢我们将会欣赏到集体诗朗诵。
1: 哎，因为集体诗朗诵啊人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可能是放不下，不过没关系。
0: 我们这个大舞台带引号的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心中的大舞台。
0: 对，来，现在收听到的就是集体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3: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

0: 土，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
3: 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

0: 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
1: 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2: 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吴大钊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

0: 刚才呢这段集体朗诵名字叫做《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嗯，
0: 听过了让人心潮澎湃的这段朗诵之后啊，现在呢现场我们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段朗诵。现在呢我们舞台正中间哈，四位老师呢已经站在了舞台中，将要给我们带来下一段诗朗诵，名字呢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

0: 满山的花儿一年年开着，
1: 这片土地的愿望只有你懂了，
0: 而我的沉默是春风里未拆的信笺，
1: 你的目光是星河里不落的炬火，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
0: 实诚的话语早凝成脚下的沟壑。你看这山路每一道坎儿都刻着你掌心的纹路，
1: 每一粒沙都藏着你肩头的温热，
0: 你铺平了坎坷却让自己站成了路标，
1: 是你用脊梁扛起我仰望的轮廓，
0: 幸福的泪水在春风中洒落，
2: 那不是脆弱，是破土的惊蛰，
0: 听心中的歌正在发生。

0: 一声吟唱，都燃成心火的执着。
1: 你守望的梦想已在我眸中结果，
0: 是你用星光点亮我展翅的辽阔。
1: 我没有诉说呀，但山知道，石知道，每一株麦穗都知道。
0: 你留在岁月里的脚印，正在长。

0: 我血脉里的希望正在绽放新的花朵。
1: 我没有向你诉说，
0: 你一直一直想着我，
2: 你的爱已刻进我的骨骼，
0: 你的爱已融入我的脉搏，
3: 直到沉默酿成雷霆，直到守望长成传说。
1: 看哪，这满山的花又开了，那是我们结过的火种正在燃烧成银河。
0: 让每一粒种子都记住，谁曾用背影挡住寒冬？
2: 让每一双翅膀都懂得，谁曾以沉默铺就辽阔？
0: 而我们的回答，是风中

0: 刚才呢，这段朗诵名字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朗诵者丁继伦、郭占武、张红岩、白静啊，四位，每一个人都有特色，或者是厚重沉稳，或者是温柔明亮。那四个人的声音呢，也是交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怎么样？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啊，咱们进行在线交流互动。像简单就说了，朗诵的真好啊。还有呢，这位是马一佳啊，说朗诵的水平真的是特别高，给了一些大拇指啊。同时呢，风中秋歌也发来了一些玫瑰花，都看到了。那今天呢，这四位大哥大姐给我们带来这段朗诵啊，也是特别让好朋友们感受到了温暖。那下边我们就请其中的代表白静大姐啊，咱们接受采访。白大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啊，可以和大家聊一聊你们的业余爱好和退休生活。
1: 我们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锦州示范基地。我们基地呢成立于2021年，已经有4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期间已经承办过咱们市内大型的活动有10余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2: 怪不得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也发来了信息，你比如说众志成城，他就说我在赤峰收听收看到了，你看多好啊，
0: 也说咱们的这个节目特别专业啊，都给了点赞。对，
2: 你看这个我们的老朋友 Green 他说男嘉宾帅气，女嘉宾漂亮，为你们喝彩。
0: 特别想问问白大姐啊，你们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成员年纪大概在多大？
1: 年纪都是在50岁
0: 往上。
1: 对对
0: 啊，最大的呢？
1: 最大的有80岁的哥哥。好的。
0: 这个成员确实是年龄的分布啊，都有。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承办过很多的专业活动嘛。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全都是我们这些人员公益的演出吗？
1: 全是。
0: 哦。
1: 纯公益的文化平台，纯公益的演出。
0: 哦。
1: 没有报酬。
0: 那最近这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
1: 是第一次演出。
0: 不，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1: 最近的一次演出就是，在。

0: 为咱们锦州新联会承办的是十一的国庆的文艺汇演
1: 啊，去年的时候，
0: 对，去年的时候
1: 这也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了。
0: 对对，因为今年的七一也想这都已经筹备完了，然后彩排也彩排完了，可能受一些影响，然后节目暂时暂停了。对对，
1: 是，不管怎么样，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2: 哎，
1: 节目排练不白排，以后能够上场用的机会还很多。
2: 而且呢，这个朋友们之间说说笑笑也特别的好，也特别的有意思，是吧？
1: 是，看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又发信息了。
2: 哎，然后看一下这个战成，郭战成他说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充满磁性，点赞。还有呢，这 RY 又说了，这玫瑰这一趟一趟的，看着都心忙。那我们必须得服务好嘉宾，服务好大哥大姐啊，对不对？
1: 对，看看这个白大姐，再来说一说，你们除了朗诵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演出形式吗？
0: 有的，
1: 还有什么呢？
0: 我们是集朗诵和文艺其他的形式，各种形式的一个
2: 大家都很有才
0: 啊，组织和团体，
2: 对，
0: 有京剧，
1: 还有京剧，
0: 有歌唱，就是刚才咱们的这个孙中杰老师，
1: 孙大哥的，
0: 对，他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嘛，
1: 唱歌，
0: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导演。就是咱们的王禅老师，他就是是咱们的在职的科班出身的这样一位资深的导演，
2: 那资深的导演也帮他们去排练，
1: 去编排一些作品。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就是演出形式还挺多的，刚才呢就是已经数出三种了，有京剧，孙大哥的演唱，还有咱们的朗诵，那撑起一个舞台真的挺容易，不是那么难。
2: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旁边还有一位大姐，她的名字也好听。你发现了吗？今天我们这个四位大哥大姐，一个叫白净大姐，那个叫
1: 红颜大姐，
2: 都带颜色哈。
1: 是。
2: 这个红颜大姐也说两句，怎么选择去朗诵了呢？
3: 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有声，这个学习语文的时候比数学好啊。为后来呢，也非常喜欢有声这个
2: 职业
3: 啊。以前呢也做过播音员在企业，后来退休之后呢，有幸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锦州示范基地。在白净会长的带领下呢，参加了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我感觉自己很充实。尤其呢在这个示范基地呢，能认识很多老师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两位男士都是锦州数一数二的大咖级的人物
2: 啊，是吗？
3: 能够跟他们一起合作呢，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2: 好，也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了信息。你比如说守望者刚才就说了，四个人四种声音都藏着温暖，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1: 对，而且呢我发现就是男士的性格还是比较沉稳和内敛的。交给女同志去表达吧，你们去采访吧。两位大哥就是负责在旁边陪着，然后呢温厚的笑着。
2: 我们这个节目就先演到这儿，
1: 先采访到这儿。
2: 我又要跑了，
1: 去先送四位老师到贵宾室。
2: 好的，
1: 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也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4: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5: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当中，很多好朋友依然在发送信息。姑娘变妈也要貌美如花，说特别怀念你曾经主持的点亮星光。好，也谢谢姑娘变妈，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清楚。有些时候吧，好的事情就放在心里啊，值得怀念。还有呢，小桥流水说了，这四位老师哈，诵读的功底值得点赞啊，从容不迫。那刚才呢，四位老师共同朗诵的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那四位老师呢，每个人的声音不一样，但是呢，交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这首诗啊，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那守望是什么呢？可能守望是父母在村口等待你的回归，守望也是战士在边疆的坚守，是老师在讲台上的执着，同时呢，也是很多很多人啊在灯下的期盼。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其实是有很多人在替大家负重前行，也是他们在守望着。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马潇的深情朗诵，让我们看见了女性的光芒。感谢孙中杰孙大哥的歌声，让我们相信爱永在。也感谢张悦、戴薇两位大姐，还有辽宁朗诵锦州示范基地的成员们，是他们在集体的声音当中读懂了国家，读懂了情怀。更感谢最后这四位老师，包括了丁继伦、郭占武、张红岩和白静，这四位老师呢，也让我们记得守望的温暖。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动，往往这些感动呢，是藏在那些平凡的文字和旋律当中。那今天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感谢您的收听。

0: 随风渐远，夕阳的余晖再次拉长了老人佝偻的身躯。
1: 不知过了多少这样的岁月，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老人便不顾一切地遥望北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执着而又倔强地唱着那首《阿呀来》。阿呀来，唱一曲山歌口难开，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1929年的大年初二，江西兴国的红军战士李才莲告别了新婚3天的妻子池玉华，即将北上。临行前，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面镜子送给妻子，拉着妻子的手说：玉华，你等我，10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40年，革命成功了，我一定来接你。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从那一刻起，池玉华的心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期待，踏上了70多年漫长的守望之路。
0: 70年不长，那只是花开花谢的几瞬间，可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呀。
1: 一辈子的守望，那27000多个日夜的孤独和思念，一日又一日，
0: 在一年又一年不老的情歌中，当年小伙子英俊的面容已日渐模糊，
1: 昔日美丽的新娘乌黑的青丝已被岁月染成了满头白发，可是她依然在摇曳的油灯下轻声哼唱着，哼唱着那首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的情歌。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熟悉池玉华的人说，老人说的最多的

0: 的字就是党，他这是在用一生的韶华来兑现一句诺言。一个等字虽然平淡，可它却让世间许许多多的山盟海誓变得暗淡和肤浅。
1: 政府为老人盖了宽敞的新房，可是她却迟迟不愿搬进去，她担心丈夫回来找不着家呀。然而魂牵人终究没有归来，老人走了，陪着他的只有那面被岁月斑驳了的镜子。
0: 老人背影已经远去，门前依然溪水潺潺，老人走过的小路蜿蜒连接着远方。
1: 那幢百年老屋还在风雨中倔强地守望着，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0: 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1: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
0: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歌声，
1: 歌声依旧
0: 飞扬。

0: 一处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棵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草原、山谷、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2: 致橡树，作者舒婷。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微雨，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5: 嘿，
6: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5: 醒神破闷
4: 全都有，
7: 逗你玩，
4: 说说笑笑。
5: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8: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
5: 大家晚上好。
8: 晚上好，
5: 我是小乐，
8: 我是逸飞。
5: 哎，
8: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对，
0: 您可以在晚上的直播帖中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留言和互动。
1: 嗯，
0: 也请您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手机上实时收听。
1: 你瞧瞧，当年呢，我们只能通过收音机匣子，而且呢还得是定时定点，比如早晨6:30，你打开收音机啊，锦州人民广播电台，再见啊，再会。中午12点，现在好了。
0: 能不能好好的？
1: 这是个娱乐节目。
0: 娱乐节目你该正经，是不是啊？有个正形，你好好说。那不定是我录的，谁录的呢？
1: 听众朋友，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奔赴山海，前程似锦”文体旅融合促销会系列活动暨锦州烧烤狂欢季活动，将开幕式打造成一场集视觉盛宴、味蕾狂欢、文化体验、消费热潮于一体的城市级事件。
0: 啥呀？你跑这儿来了？
1: 你就正经吗？播新闻？
0: 不说原来匣子里的声儿来的吗？
1: 当年匣子里就这动静，就这味儿。
0: 以前啊，收音机里啊，
1: 一天天
0: 对，很多朋友觉得声音传出来了，
1: 一身汗呢，气死我了，
0: 特别神秘哈、啊，说那个匣子里有个人在说话。
1: 嗯，
0: 现在呢，你看，能够实时的通过视频，
1: 嗯，
0: 看到我们，
1: 对，
0: 啊，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1: 而且还是24小时播音，对全球广播。
0: 啊、嗯，对，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啊。
1: 还真是的，你说咱是电台还是电视台？
0: 咱是广播电视台，是啊，好了，那既然我们已经出形象了哈，那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是不是乐啊？嗯，然后呢，刚才乐不是有那么一段疑似啊，是这个播报新闻的那么一段啊？
1: 你这样，我就刚才我的水平再差，起码也是区播音员水平吧？我播音水平也得二乙吧？乡镇广播员水平，那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我水平是差，
0: 行，多少有点辈儿。
1: 这一天
0: 呢，嗯，好，
1: 怎么嘲笑我的水平？
0: 那么除了水平不说呢，咱就说说这段内容。
1: 嗯
0: 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要推出一个大型的
1: 烧烤狂欢季
0: 活动。这个活动呢推出的是奔赴山海前程市锦文体旅融合促消费的系列活动。
1: 对，
0: 而且也是锦州烧烤狂欢季活动。
1: 嗯
0: 啊，那刚才乐也提到了开幕式啊，开幕式是哪天呢？
1: 哪天呢？
0: 就是明天。
1: 哦呦，
0: 2025年8月1号的18:38。
1: 瞧瞧，
0: 刚好就是我们俩在直播节目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当中啊，
1: 大伙儿呢可以选择听收音机听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看视频，还可以到现场去。
0: 对，
1: 哎，在哪儿呢？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
0: 辽西郡大家知道吧，在中央大街、以前我们那个地方叫
1: 老中大。
0: 对，现在叫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8月1号呢开幕，刚好呢我们就一起推出了这个狂欢季活动。
1: 是的，是的。
0: 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呢，您会看到一场集视觉盛宴、味蕾狂欢、文化体验、消费热潮于一体的城市级事件。
1: 哎，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点燃锦州夏日激情。
1: 是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些这个互动的小活动啊，你比如说互动体验预热的，包括烤味寻踪打卡，设置多个与锦州山海烧烤相关的趣味拍照打卡点。
0: 对，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网红打卡地。然后您到这个辽西郡去，其实您就能发现 里面的装修装潢很多都可以成为网红打卡地。
1: 你看看，
0: 参与者呢集章是可以兑换小礼品或者是烧烤优惠券的，
1: 就是那个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盖章。是那个吗？还是徽章？哎呀妈，这是啥呀？
0: 你猜呢？就是是吧，你得到现场去看。
1: 对，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0: 锦州烧烤协会成立20年的主题展，也会展示出来。同时呢，我们会邀请锦州烧烤名师做客锦州交通广播的鱼缸直播间。所谓的鱼缸直播间呢，就是
1: 我们在辽西郡设了一个户外直播间，
0: 一个透明的，
1: 对，
0: 玻璃窗。
1: 谁给起的名叫鱼缸？台长啊，起得好啊！

0: 很形象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形象。当时我们每个人就会，只要在那鱼缸里面，我们就都会，是吧？
1: 泡泡，
0: 你就没潜个水吗？
1: 老姨，你哪月哪号生的？我给你掐一下，你是什么命？你是鱼命吗？
0: 我是火命。
1: 你是火命？哎呀，水火既济，好啊，好啊。
0: 瞎掐算啥呀？咱俩根本都没时间去。
1: 对呀，哎呀，明天八一我们还有特别节目呢，
0: 而且正是我们俩的节目时段。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呢，这鱼缸里会有很多你熟悉或不熟悉的
1: 小鱼儿，
0: 主持人，嗯，到现场去啊，
1: 昆鱼儿，是不是？
0: 他叫啥？叫尼莫吗？
1: 尼莫，不，他没有那么小，他是一个大鲨鱼。
0: 总之呢，就是在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鱼缸直播间，
1: 哎，对对对，
0: 可以跟这些锦州烧烤的名师傅们啊，一起来探讨锦州烧烤的文化故事。
1: 是，哪天咱们也做一个烧烤主题的，也唠了烧烤。
0: 对，
1: 一菲跟小乐唠的烧烤呢，跟大伙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除了烧烤之外呢，啤酒饮品嘉年华，
1: 哎呦，
0: 就是知名啤饮酒品牌和本地特色的饮品会设立互动展位，提供试饮和优惠。
1: 你们去吧，这杆我肯定不去。
0: 啊，
1: 从那儿过我都浑身长包，酒精过敏。
0: 啊，括弧太好了。
1: 你个大舅梦。
0: 总之，这就是明天晚上的6:38。
1: 对，别忘了、
0: 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我们有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欢迎大家都到现场去。
1: 去吧，去
0: 啊，
1: 去你的吧。
0: 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去现场的时候实时的跟我们互动。
1: 是，
0: 在节目当中可以告诉我们您在现场看到了什么，是否很热闹。
1: 对，你在那个直播间前打小牌，就喜欢一菲跟小乐。
0: 好嘛，那样啊，再者说了，那光整牌啊，
1: 得拉横幅，
0: 光横幅啊，
1: 举个团儿，
0: 那都晚上了，那得是灯牌儿。
1: 哎呀哎呀，对对对对对，
0: 不灵不灵散光的。
1: 这钱我出，谁去？哎，说到烧烤，昨天晚上也跟朋友们吃烧烤去了。
0: 啊，是吧？
1: 哎呀，真是。
0: 是跟艳丽吗？
1: 艳丽。
0: 非常好，艳丽，你不挺好的吗？
1: 他就本来就白。
0: 本来就白的意思是？
1: 完，昨天晚上做的那个包厢。
0: 还坐在包厢里，
1: 他就唰唰闪亮
0: 啊！
1: 完，旁边有一哥们就哗哗流口水啊，酒都没给他倒，就满了，自个儿满了。
0: 你看这艳丽哈，
1: 是啊，
0: 就这么带范儿。
1: 哎呀，
0: 好，
1: 就是然后那个
0: 回顾了一些曾经的往事呗。
1: 的确是这样。还有一个哥们就是感叹了一句：“23年了，
0: 相识吗？”
1: 对。
0: 相识23年了。
1: 23年。
0: 哇。那你们是看着小乐长大的呀？
1: 他们看着我那时候就这么大。也没大也没小。
0: 那太好了，没有什么变化。
1: 对对对。都没啥变化。对。
0: 真好。但是得说呀。乐啊，必须承认这个岁数大了呀就爱回忆了。
1: 那倒是。但也不至于多大岁数，咱不关注这个好吗？刚才你给我气够呛。接下来就不气我了好吗？
0: 那么这位不至于先生哈，你这个吃完喝完之后是去唱歌了还是洗澡去了？
1: 没有，散伙了。
0: 啊，
1: 回家了。
0: 吃完就各回各家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晚上要组稿，要听点相声小品，做剪辑。那个人家舟车劳顿的，明天这今天还要回老家。另外一个姐们是晚上9点接班，到明早上6点才加班。
0: 都在工作。
1: 对，是这样，都是牛马。
0: 牛马辛苦了。
1: 哎，
0: 啊，是是是
1: 是是是。
0: 大家都是牛马。
1: 对。
0: 都为生活奔波。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啊，
0: 真好。那你们下回什么时候见呢？
1: 预计是国庆节。
0: 国庆节
1: 预计，
0: 艳丽不回去了吗？
1: 他一直搁家待着，人家还得上班呢，还得照顾孩子呢，
0: 是吧？
1: 是，好几个老公，好几个孩子，
0: 是啊，
1: 对。哎呀，哎，我真是有啥说的不对的地方吗？
0: 艳丽呀，你来了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

0: 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来了啊，这个乐都看着了，看着你之后，哎呀，可高兴了，说，哎呀妈，我想艳丽又来了，那什么，那个挺好的啊，那个，我们看看大家在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当中都说了什么了。
1: 哎啊，说这个韩童
0: 还问呢，说谁在鱼缸直播间啊？就是那个车载直播间里面直播，我们俩正在直播呢。
1: 是，呀，乔也来了，乔大夫。
0: 还有郑青春打卡报道，
1: 好，
0: 明天也来了，欢迎。
1: 对，幸福家人潘特尔，潘特尔说什么呀？
0: 潘特尔
1: 上面呢？
0: 潘特尔说，
1: 往下点，好像你给我挠后背了，往上点，往下点。
0: 傻，哎呀！
1: 懂了，华仔说是糖糖吗？不是糖糖，啊，
0: 宋宋。糖糖，这个想看糖糖5点啊，
1: 对，
0: 刘艳丽说净胡说，你看看给人艳丽整得不高兴了，白吃那顿饭了。
1: 金左右右说就想看你俩呀，小乔说我一直在那，好，太好了，
0: 好，
1: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这个哥们朋友有关，
0: 好，是吗？特别好，我喜欢这样的话题，
1: 是不是？咱一会儿唠啊，已经唠得够长了。
0: 那咱
1: 听什么？听相声。
0: 我们今天其实这些话题都是根据
1: 啊
0: 什么为主题呢？
1: 哥们儿朋友
0: 啊，朋友，真好，我喜欢这样的主题，
1: 是不是？
0: 不有那首歌吗？
1: 什么？
0: 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吗？
1: 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正上小学呢，这歌。
0: 我只听过，没不知道啊，这是首歌啊，
1: 你刚才说有一首歌，
0: 那什么，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吧，来吧，这是一首，
1: 对，这是一首什么相声呢？赵岩、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认扁》
0: 啊，还是个群口，
1: 哎，对。是几个傻哥们在一起，就是互相吹牛的故事
0: 啊，叫认扁。
1: 认扁
0: 啊，扁是扁额的扁
1: 啊。对，
0: 来吧，一起来听。
2: 快走到我的面前来，让你来看看我的眼，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让你来看看我的眼，
3: 这谁唱？
2: 我的眼睛明，
3: 怎么这么耳熟啊？这是哪位呀？
2: 谁呀？
3: 大哥呀，
2: 老二呀，
3: 哎，
2: 你好
3: ，在这儿一人卖单呢？
2: 什么叫卖单呢？
3: 甭问，您又跟各位谝您的眼睛呢吧，
2: 兄弟
3: 啊，
2: 这话您可说错了。
3: 怎么？
2: 我这可不是谝
3: 啊！
2: 您猜怎么着？
3: 啊，
2: 最近我发现呢，我这眼神越来越好。
3: 怎么呢？
2: 刚才
3: 啊，
2: 到台阶那儿
3: 啊，
2: 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3: 看见什么了？
2: 我站在台阶往南这么一看呢，
3: 啊，
2: 我看见张家口遍地都是蘑菇呀！
3: 你看，张嘴就来
2: 啊！
3: 张家口在北京南边啊！
2: 啊，对呀，
3: 北京北边，张家口。
2: 是啊，他那个地球不是圆的吗？
3: 啊，
2: 我这眼睛围地球绕一圈，看见张家口那蘑菇了。
3: 您听见没有？哎呦，哇，你揉眼睛，
2: 您说我这眼神多好。
3: 您这眼睛谁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最清楚。我跟各位介绍介绍
2: 啊，
3: 我们这大哥眼神好，好在哪儿啊？大近视眼。
2: 这什么叫大近视眼？
3: 2000多度啊！
2: 谁说的？
3: 瞧瞧。哦，真是没戴眼镜是吧？他那眼镜要戴出来，整个一啤酒瓶子底儿。你们看眼睛不好吧，还好转悠。那天呢，去王府井，走着走着不认识了，想打听打听道，您瞧清楚再跟人打听啊。没有，到邮局门口啊，冲着那信筒子就问上了，还挺客气。先生，老贾，那个王府井怎么走？你想信筒子能说话吗？没理的， 又问

0: 上了。嗯，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
1: 还没理他，一来二去，我们这大哥还急了。嘿，我问你，王府井怎么走？新筒子还是不说话呀？哎，可是就这么一挥手啊，怎么这么巧？这新筒子上落着一鸽子飞了。这一挥手，呜，鸽子一飞，我们大哥倒高兴了。哼，我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回，嘿，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
2: 不是。你说这眼神多好啊！
3: 这都是哪儿的事儿？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
1: 不是吗？
3: 这老二，你瞎编！
1: 那怎么是
3: 瞎编？编排大哥，我告诉你，这事儿不是我的。哎，这事儿要是我的，还这样
1: 啊？怎么着？
3: 我撞这棵树上撞死。
1: 你那意思，我说错了？
3: 那可不是吗？
1: 我要是说瞎话，我，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3: 要是我，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要是我，我撞死。
3: 我撞。
4: 我是树啊，有我这么漂亮的树吗？
1: 活的呀。哎呦，老三呐，
3: 早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4: 看见了，拿我当树啊？甭问啊，哥俩又在这儿比眼神呢吧？
3: 啊，说
1: 你了解啊？
4: 你们哥俩这眼神啊都不怎么样。
3: 这
1: 知道？
4: 哎，尤其是你，
1: 怎么
4: 二哥呀？你忘了
1: 什么？
4: 前些日子你上大街，走到半道上，看见地下有一玻璃碴儿，哎呦，太阳光一照，它闪闪发光。我们这二哥高兴了，钻石，上手他就捡了啊！您琢磨琢磨，这玻璃碴子多厉害呀，一下就扎手了。哎呀呵，哎呀，不是钻石，是蝎子。用手这么一挤呀，出血了。哎呀，这二哥倒高兴了，
1: 该找我走运，捡一块红宝石。
0: 我是这眼神，
4: 您这眼神啊不怎么样。
0: 不是，
4: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说是我。
3: 谁？
4: 你眼神，我眼神特别好。有两个蚊子飞过去啊，我就用眼睛这么一瞟啊，我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3: 飞过俩蚊子，你这么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哎，前天你怎么让骆驼给绊一跟头？
1: 瞧瞧，
4: 他哪有这事？
1: 二位，
3: 闹呢，就你闹那笑话。哎呦，你以为我不知？今年春天啊，也不哪根筋又犯了，嘿，非要打鱼去。
4: 我喜欢。
3: 就看那眼神，还要打鱼，提溜渔网。就奔郊区去了啊！到郊区照着麦子地就去了。到麦子地，手打镰刀在看呢。哎呦，这水这绿哟！抖楞抖楞，渔网咵就撒下去了。您想啊，那麦子地能有鱼吗？也别说，一网拉上来，网上俩蚂蚱。哎呀，不怎么那么寸，还就让他给逮着了，逮着蚂蚱还高兴呢。哎，您看，别说，这水里没鱼，有俩虾米。
4: 我跑麦子地里捞虾米
3: 去了。什么眼神？
4: 是我们的。
3: 说眼神还是我好？
4: 你好还是我好？
3: 没，我好，
4: 我比你俩都强。
1: 我
3: 这眼神最好。
1: 大哥老三啊。其实要我说呀，眼神好，实事求是。
4: 对，
1: 眼神不好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3: 对呀，
1: 该怎么样怎么样。
4: 那你说怎么着吧？
1: 你说咱们仨呀，谁也别说谁比谁眼神好。
4: 这么着，
1: 我出个主意。
4: 什么主意？
1: 我听说呀，明天早晨咱们胡同口那个关帝庙啊，要挂匾。
3: 对呀。
1: 咱们哥仨去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谁眼神就好。
4: 那要是看不出来呢？
1: 看不出来呀，掏钱请客，请大家吃饭。
3: 老二这主意好，
4: 就明
3: 天看匾。对，咱看匾可不能太近了。

0: 上庙里问问和尚那匾上写的什么字儿，明天一说不就行了吗？哎，对，找和尚去。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1: 阿弥陀佛。哎呦，
0: 当家的，哦，
1: 施主，
0: 您好，您好，您好，我有点事跟您打听打听啊。您这个庙里是不是要挂匾呢？
1: 对，明天挂匾。
0: 给谁挂匾？
1: 关老爷。
0: 给老爷挂匾。嗯，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啊？啊，
1: 四个字啊，忠义千秋。哦，
0: 忠义千秋四个字。
1: 对，
0: 谢谢您。
1: 没别的事儿，
0: 谢谢您。
1: 好，
0: 您休息，
1: 再见，
0: 老您讲，
1: 回见，回见，
0: 再见，
1: 阿弥陀佛，
0: 再见，明儿见啊。谁把驴拴这儿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黑乎乎就过去了。
3: 哎呀，我跟您说吧，明儿看匾呢，比着眼睛，回家一琢磨，还真是心里没底，这眼神不行啊。想了个主意，我呀，今儿晚上，夜深人静，我先问问老和尚，问清楚了，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对，就这主意。
2: 哎呀，说着说着。哎呦，到了。
3: 当家的，当家的，
1: 来了来了来了。
3: 您好，您好，您好，
1: 施主，施主，
3: 您好，您好。
1: 什么事？哎，
3: 请问啊，明天您是不是要挂匾呢？
1: 对呀，明天挂匾。
3: 给谁挂匾呢？
1: 关老爷。哦，
3: 那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呢？
1: 忠义千秋四个字。哦，
3: 好嘞，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
1: 再见，再见。
3: 哎，当家的啊，还得问问您，嗯嗯，您这个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哦，
1: 我们这匾是蓝匾金字，
3: 蓝匾金字。
1: 对，
3: 得嘞，谢谢您，回见，
1: 回见，
3: 回见，回见。哎呀，哟呵，哎呦。这谁把汽油桶放这儿了？
4: 鼓鼓悠悠的过席什么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呀，这回到家里头啊，睡不踏实。明儿看匾，我这哪眼神哪看得见呢？干脆我啊问问老和尚，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1: 啊！来了来了来了！阿弥陀佛，施主好。哎呀，干嘛有事儿吧？
4: 请问明天您这啊，
1: 想知道你是不是挂匾？挂匾没错，你也问这个啊？您这千秋，蓝匾金字，
4: 好不？您这个匾有没有上下款啊？
1: 啊，有上下款。哦，
4: 那个上款是
1: 年月日。
4: 那下款
1: 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哦，那个献字是红的。
4: 哦，上款是年月日。
1: 对，
4: 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恭献。哎，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
4: 啊，得了，谢谢您。
1: 不客气，
4: 谢谢您。
1: 不客气，
4: 您早点歇着啊。
1: 我歇什么呀，天都亮了都。
0: 看扁了，
3: 那秋字有宝盖吗？
0: 他不甭管怎么着，他是忠义千秋四个字，太
3: 张嘴就来，
0: 我看见了，
3: 忠义千秋那么大字你会看不见？
0: 反正是你们俩得请客吃饭去。
3: 什么？我问问你啊，这匾什么底儿什么字儿，看见了吗？
0: 坏了，我怎么忘了问了？
3: 告诉你吧，蓝匾金字儿，
0: 我看见了，
3: 这说了他就看见了。
0: 你看这蓝，哎呦，蓝的直晃眼呢。
3: 老三请客，
0: 请客吧。
3: 老三，
4: 凭什么我请客呀？
3: 啊，我们都看出来了。
0: 没看出来。
4: 废话啊，忠义千秋啊，

0: 老大的字儿，
1: 啊，
0: 谁看不见呢？
1: 嗯啊
0: 啊，蓝匾金字儿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呀？
1: 嗯
0: 啊，既然你们哥俩眼熟，告诉你们
1: 啊，
0: 记住了
1: 啊，
0: 上会儿是年月日。
1: 啊，
0: 下款是弟子某某某攻陷，这个陷字儿还是红的。
1: 嗯，
0: 我眼神好，你们俩得请客。
2: 不，
0: 你们得请我的客。
2: 不是，我眼神好，
0: 比你们俩这个
2: 眼神比你们好。
3: 你们不行，
0: 我眼神最好。
4: 三位，
5: 还有。
4: 啊、这个一宿不睡，早晨起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5: 对对对，师傅您出脸了，那个我问问您
4: 啊，
5: 您这个匾是不是写的"忠义千秋"四个字？
4: 对呀、啊，
5: 怎么样？
3: 那我问问您
5: 啊，
3: 您这匾是不是蓝匾金字？
5: 是啊，
3: 怎么样？
0: 您这个匾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攻陷，这个陷字还是红的。
5: 对呀、啊，
0: 哎，对，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0: 我眼神比你们强。
3: 当家的
5: 啊，
3: 您给评评理。
0: 嗯嗯，
3: 您说我们仨谁眼神好？
0: 对，
4: 要我说，你们三位这个眼神啊。
0: 啊
4: 都不错
0: 哦，
4: 可惜你们三位来太早了。
0: 怎么呢？
4: 我这匾呐
0: 啊
4: 还没挂呢。
3: 哎，
6: 好嘞，这是一个群口相声，
7: 是
6: 啊，
7: 早年间的。
6: 叫任扁，
7: 任扁
6: 里面像这个李增瑞呀、啊嗯、赵岩啊、李建华呀、啊，
7: 对，我还没想起来这是谁呢。嗯。
6: 我就想起来了，
7: 老爷这耳朵是厉害哈。嗯，要不说你这个文艺品鉴这方面是没问题的。
6: 嗯，品味那相当有了，
7: 是不是？
6: 嗯，你看我身边这个搭档，大家就能有体会，是不是啊？
7: 看来你的艺术细菌不咋地，选这么个搭档。
6: 乐儿那是有才的人，特别好，嗯，人真是没得说。
7: 嗯
6: 那好的，
7: 嗯，
6: 好，反就是好，嗯。
7: 好，就一米六，就因为1.6米才好啊。好嘞，小乔跟那个韩彤正唠呢。锦州的朋友们，你们推荐一个好吃的烧烤店呗？
6: 啊、嗯，是，好吃的烧烤店。我想咱们锦州人可能出去吃烧烤，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两家
7: 有
6: 好吃的，
7: 有，
6: 是吧？
7: 嗯，像我爱吃那个咖喱小猪肉串儿，一般的朋友都不爱吃，我推荐好几波人去了。
6: 跟你吃不到一起去，
7: 不是，就是这一道菜吃不到一起去。咖喱小猪肉串，每次我都跟老板说多撒点咖喱，给你加钱。
6: 是咖喱粉吗？
7: 咖喱粉，嗯、
6: 啊，
7: 嗯，
6: 印度味的吗？
7: 不是啊，真急眼啊！哎呦妈，吓一身冷汗呢。
6: 那你那也不地道啊，
7: 印度味的。我没有啥意见，没有啥意见，咱对全球网络。
6: 天使之翼说，如果自己吃呢，找地摊儿啊，
7: 是
6: 请外地的朋友呢去大店。
7: 对，是这样的
6: 啊。
7: 这个对于锦州烧烤呢，我们是有很多的感悟啊。是啊，谢谢小乔，乔大夫总夸我，你看看，
6: 韩彤还说呢，
7: 什么？
6: 你上哪个烧烤店？你提乐宝宝，每人免五串。
7: 每天免五串，
6: 每人免五串，是说你要20串，一听刘小乐15串，这个力度有。
7: 免，不挨揍就不错了就。今日主题啊是哥们儿亲戚，这个哥们儿和朋友啊。对，你看说到这个好朋友呢，有很多比喻啊，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后盾
6: 啊，坚强后盾
7: 啊，对，哥们儿挺你，还有垃圾桶。
6: 啊，
7: 倾诉一下。
6: 我要是对心情不好了，
7: 是吧？
6: 对。
7: 还有呢？
6: 倾诉是吧？
7: 还有。比喻一下呗。
6: 还有就是朋友的肩膀可以借你用一用，是吧？
7: 男的女的呀？男的就算了呗。
6: 男女都能用。
7: 别，
6: 你不相信有男女之间有纯友谊是吧？
7: 我相信有纯友谊。
6: 那就借一下就借一下呗。
7: 是啊，女的行，男的不行，我不借。我不借给男的，我也不借男的。
6: 你这人吧，其实是可以的，借一借。那你说我伤心难过了，我特别痛苦，那我不能借一下吗？
7: 不能，你行，别人不行。豆豆也行， 金瑞啥的。
6: 春雷呢？
7: 春雷就金瑞春就美美美。谁男的都离我就是。

0: 十厘米以上。
1: 那他俩要找你，你就
0: 我不在。吃饭喝酒行，嗯，要找我倾诉，别
1: 啊，找你吃饭喝酒，
0: 嗯，
1: 可以。那他们就特别痛苦，苦的不行不行的。你给他俩擦眼泪啊？
0: 不的，那小联合。
1: 你太没有人情味儿了。
0: 不的不的，就打电话倾诉行，别上我面前来哭嚎的。嗯，我挺烦男同志就哭着嚎的了。
1: 那谁都不是完人，你那不说了吗？有一首歌里又唱了吗？男人哭吧不是罪吗？
0: 男人哭吧哭吧，我挺烦。
1: 但是我们乐，
0: 嗯，
1: 就是可以陪你唠嗑，陪你聊
0: 啊，
1: 话聊行，
0: 对，说话行，
1: 肩膀的不行，
0: 那不行，就离远远的。
1: 好吧，
0: 天使一咖喱味的，对，韩东说他们家隔壁哦，
1: 在烧烤店
0: 有个鸽子，对，锦州的这几个鸽子店都行。
1: 哦
0: 嗯，这我还是敢保证的，
1: 是吧？
0: 嗯，
1: 一般叫烧鸽子是吧？
0: 对，烤鸽子、烧鸽子都有。
1: 嗯嗯，好吃吗？鸽子？
0: 鸽子你没吃过呀？你不能，你不能。
1: 我是。
0: 你不能没吃过。
1: 嗯，
0: 好吃是吧？
1: 嗯。
0: 好，换话题。
1: 就怕我找着去吃啊！哎呀，这小心眼儿啊！
0: 哎呀，行行，不就是只鸽子吗？嗯，
1: 鸽子能有多少肉啊？能好吃吗？
0: 反正咋说呢，就是老姨你的饭量，一只鸽子加点小毛菜儿，加上两瓶啤酒够了。
1: 鸽子多大个儿啊？鸽子
0: 这么大没？
1: 啊？
0: 嗯，
1: 鹌鹑那么大？
0: 它就是三什么鹌鹑呢？三分之一小熏鸡儿。
1: 嗯
0: 啊。叮两到三个小鹌鹑，鹌鹑是没有多少肉的，八块钱一个。那你说晚上我要是那个还想馋，还想吃点带油的、带肉的，还不想多吃啊，那就两三只鹌鹑就够了
1: 啊。
0: 嗯，鸽子可不行，绝对超标，
1: 是吧？
0: 它的确是有肉的。嗯，
1: 好的，
0: 哎，
1: 谢谢韩彤的推荐啊。
0: 嗯
1: 嗯，郭客说一般吃的地方提小乐都好使。比如说
0: 不好吃，不好吃，
1: 什么手擀面，
0: 嗯，不好吃，
1: 咋的？有这股份呢？
0: 啊、那个手擀面啊，那个手擀面呢，那是我哥们儿跟他姐夫开的，
1: 能提你吗？
0: 现在提我也好使，我哥们儿退出了，他姐夫
1: 那你别进了，
0: 好使真好使，
1: 别的
0: 这都多大的事儿？
1: 难道人姐夫你说是不是啊？嗯，姐夫说你是不是为难我吗？你为难我干啥玩意儿？都是牛马。不去了啊，嗯，
0: 别去别去啊，看着那个手擀面别提我啊，嗯、我都没脸了。
1: 天使之翼说明儿我找乐倾诉去，
0: 你来吧，嗯，真是的，
1: 你就看乐借不借你这肩膀，
0: 吃饭喝酒可以，肩膀是不能借的。啊，细节过客都记着呢哈。嗯、行啊，那咱继续来听吧，也是跟亲这个兄弟朋友有关的啊。
1: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啊，就是您的
0: 哥们儿，
1: 交往时间最长的
0: 哎，
1: 这么一个朋友、
0: 哎，对，有多少年了？
1: 有多少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哎，老姨，咱听相声之前先说一个，
1: 嗯，
0: 你跟你交往时间最长的哥们儿朋友，不是姐们儿，姐们儿。男女之间没有什么纯友谊、嗯、
1: 你不相信吗？刚才说又不相信了、
0: 啊、因为我
1: 你怕他系肩膀是吗、
0: 嗯、是我能把持得住，
1: 嗯，
0: 就是这样事儿我已经就是没少干，就在最关键时刻我就扭头就走。
1: 你怕谁？就是把
0: 就是咱是个纯爷们儿、
1: 嗯、
0: 绝对好男人，
1: 嗯，
0: 就在这一点上绝对不犯错误，就多少回了扭头我就走
1: 啊，多少回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发生什么了多少回呀、啊，
0: 对全球管用，意思到了就
1: 那有自信呢，真有意思，
0: 是是，嗯，
1: 天使之翼高低把他肩膀绑架，我跟乐十多年了，
0: 哎呦我的妈，我是数不清了啊，对对对对，
1: 胖胖的也是一种帅气来，
0: 哎呦，
1: 说居然看到小乐了，
0: 欢迎胖胖，
1: 居然他居然用了居然、
0: 嗯、我是因为我不要脸吗？对，月月也来了，欢迎大家伙儿、
1: 嗯嗯嗯、
0: 说着说着跟你就是关系好的那个姐们儿啊，非亲属的非血缘关系的，
1: 非得说姐们儿吗？
0: 哥们儿也行，谁呀？
1: 就是朋友呗
0: 啊，行，多少年？
1: 多少年、
0: 嗯、
1: 今年是25年了是吧？
0: 对，
1: 我要是从上学开始怎么算呢、
0: 嗯、解放前呗。

0: 解放前。
1: 那是多少年呢？
0: 那你看你从甲午战争是
1: 甲午战争，你还能更早点吗？
0: 能。周文王在周武王打地心的时候，
1: 讨伐宜昌的时候，
0: 是老姨穿个虎皮裙儿啊，拿小木头棒上面绑个石头斧子，冲啊，给我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嗯，叫你穿豹纹儿。
1: 真是，你说这话题还能说一起吗？还豹纹儿。
0: 整个这条河跟前就我穿豹纹儿，
1: 敢穿、
0: 有多少年？
1: 那就真是得说，几十年了。
0: 几十年，是同学吗？
1: 同学。
0: 哎呦，可不，那咱俩一样，基本上都有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
1: 那其实那你看我跟乐之间，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说我们俩算朋友吗？
0: 当然了。
1: 是吗？算吧。
0: 我们你是我老姨。是不是咱俩是亲人
1: 啊？亲人。
0: 对。
1: 好，
0: 你忘了我小时候你还抱我呢吗？你妈长真白。
1: 我可没那样，我什么时候那样过呀？
0: 啥玩意儿？这白比我还白。
1: 确实我认识刘小乐也已经有
0: 97年。妈呀，到后年30年了。
1: 天哪。
0: 是不是？
1: 看看啊。
0: 到98年跟豆豆认识30年。
1: 是吗？
0: 不是那个98年，那个28年。
1: 你看，就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认识最长的这么个朋友，如果现在还在联系着，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是。
1: 你说一个朋友，我们相处起来，能10年、20年、几十年的一直又保持联系啊。你像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搭档、
0: 同事。
1: 同事。所以呢，你说你联系不联系的，反正天天得见，是吧？
0: 虽然天天气你一身汗。听着说话心都搅和，那有啥办法啊？
1: 他就太敏感了。
0: 为了日薪70的牛马干呗，是不是？
1: 你就说点实话也不让说。
0: 你没啥实话。
1: 但是有一些呢，是比如说是以前的同学，朋友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又成为了朋友，是吧？那这样的朋友如果不在一个单位，然后还能够联系几十年，都是这个彼此都知道，情况如何？
0: 是
1: 吧？你进来好不好？这挺不容易的。
0: 你像那个艳丽，就是当年那个我家里边也那个有人身体不大舒服啊，我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因为她在外地那个倒腾药呢嘛。我说有没有什么速效的药啊？夸就把药给我邮过来了。
1: 这朋友就相当好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他离开锦州之后，我没怎么联系。信息 QQ 那时候 QQ。不定哪天奔蹦出个信息来啊，说干嘛呢？啊，哪儿呢？就说两句，因为都有工作，都忙嘛。是，你看就是这样。
1: 对，所以朋友之间还是在于维系。
0: 啊。
1: 如果互相彼此之间，就都没有一个说，给他发一发信息，是吧？一年可能发那么2-3次信息，也都没有了，慢慢次数越来越少了。
0: 有可能就忽略了，
1: 也就淡了，
0: 是
1: 断了。
0: 嗯，
1: 胖胖的也是一种帅气呢，说。想当年的正午艳阳乐淘淘，每期必听。
0: 哎呦呵，我的天
1: 啊，
0: 咱俩搭过一年呢。
1: 应该主要是和淘淘的搭档，是不是？
0: 闻着酸味没有？
1: 帅气。
0: 各位听友，闻着酸味没有？
1: 但确实，那个时候他俩那已经名声在外了，特别好。那节目我也听，好，欢迎帅气常来啊，
0: 好酸。
1: 嘎说，我和我闺蜜小学认识的，初中开始好的，
0: 哎呦，
1: 好到了现在，大半辈子。
0: 你瞧瞧，
1: 真好。
0: 嗯，
1: 天使之一说，我有一哥们儿，我认识28年了。
0: 哎呦，不断呐。
1: 不过我现在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
0: 正常，正常，正常。

0: 艳丽，那个胖胖的是当年的胖子吗？
1: 他没明说，应该不是。走干坏事去，胖子那个网名。
0: 也许还认识是吧？
1: 对，我们都是认识。
0: 好嘞，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吧。
1: 哎呀，真是的，
0: 今天的第二段作品。
1: 给大伙儿奉献的这段呢是五福星高秀敏
0: 曾经
1: 表演的《破烂王》。
2: 手拿挠钩四处找，哪有垃圾往哪儿跑？
3: 肩扛挠钩四处瞧，见着垃圾就开挠。
2: 哎呀，这个垃圾，
3: 垃圾，
2: 哎。
3: 哎，干啥呀？
2: 一边跑去！
3: 这是咋的？
2: 这儿不让跑，
3: 不让跑！
2: 哎，
3: 这是秦始皇坟呐！
2: 你咋不懂规矩呢？你啊？
3: 啥规矩啊？
2: 你没看这一片我全摘下了吗？这一片？
3: 这一片你全摘上了？这一片？
2: 我全摘下了。
3: 平等，你咋那么好战呢？
2: 今儿我就不让你
3: 就，你再胆敢公开骚扰女性，我真拿钩子刨你了！
2: 哎呀呵，你要敢刨我，今儿我就让你刨不着。老妹子，不是我不让你刨啊，你看这牌子上写的啥呀？开发区垃圾站，一个郊区垃圾站，你能捡着啥好玩意儿？要发财啊，你到城市闹市区捡去啊。
3: 到美国纽约能捡彩电，你去吧。
2: 你这不抬杠呢吗？
3: 那抬杠啥呢？
2: 我让你上国内的闹市区捡去。
3: 国内我都去到了，没捡不着。现在
2: 居民小区去过没有？
3: 去过。那不捡捡破烂不安全。
2: 咋的了？
3: 那边那人住的全是高层塔楼
2: 啊，
3: 有的住户图一方便，奔楼上啥都往下扔。有一天我在那楼底下正翻垃圾，你就听啪嚓掉下个双卡录音机来。
2: 哎呦，
3: 离我脑袋就差一寸远，没砸着啊！我刚要毛腰细剪，啪嚓掉下个大彩电来，那显像管爆炸把我崩个倒影。没等我醒过神儿了，你吧唧掉下个大老娘们来。
2: 哎呀妈呀！
3: 哎呀，
2: 这上面咋啥都往下扔啊？
3: 后来才知道啊，那两口子打仗，因为第三者闹翻了脸，那媳妇跳楼寻短见呢。
2: 媳妇摔坏了没有？
3: 没咋地，一楼。
2: 哎，你这不废话吗？
3: 哎呀，我跟你说，就那一回就把我吓懵了，再也不敢去冒险牺牲了。打那以后啊，天黑我就改上舞厅了。
2: 呵，扛着挠钩上舞厅，跑那儿装啥大明星啊？
3: 你不知道啊。那舞厅啊，是多数人娱乐的场所，是少数人三角恋爱的战场。战争说不上啥时候就打响，他那边打的抓鼻挠脸，我这边抽上去就开剪子。
2: 赶上帝国主义净发战争财，人家打仗你能剪啥呀？
3: 哎呀，打掉地下全是宝，出了戒指就是表，两个女的滚成带，心里就能剪着金项链的。
2: 好，去吧，上那儿剪去，上舞厅剪去啊！
3: 不行了，
2: 咋的？
3: 哎，我说这是以前。在国家开展扫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舞厅不搞三陪了，那些好事都没了，不敢那了。
2: 我让，我给你出个最嘎咕最绝的招行吗？
3: 啥招？
2: 谁我也没说。
3: 啥招啊？
2: 你呀，上产院门口捡去。
3: 拉倒，产院能捡着啥？
2: 没事，你在产院门口蹲着。见着那个包小辈的出来，你在后边跟着，没准显个活蹦乱跳大胖孙子。
3: 嗯，到敬老院门口能捡着活爹，你咋不去？
2: 那哎，你这咋说话呢？
3: 那是，那捡了，那产院有啥捡的？
2: 那你非跟我抢这块地盘啊？
3: 抢啥话？这叫活动规律。
2: 妈呀，捡破烂还捡出规律来了？你看，你说捡破烂都啥规律？
3: 很简单，哪块经济腾飞，捡破烂就往哪儿聚堆。哎呀，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真的，你没听人家说吗？崇拜别人就是要消灭自己。
2: 哎呀，冲你这两句小词儿，你肯定不是个等闲之辈。
3: 冲你对破烂信息言这么灵通啊，你也不是一般战士。
2: 老妹子，
3: 你贵姓？
2: 我这有名片。
3: 有名片，新印的。
2: 市垃圾协会常委高秀敏，
3: 省破烂协会副主席五福。
2: 哎呀
3: 呀。

0: 你就是拉协常委呀、
1: 啊，你就是破协主席呀、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哎呀呀，幸会幸会幸会，哎呀哥，
1: 哎呀妈，领导来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我那啥那个，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的，你不怕脏不怕累，用捡破烂捡的钱资助好几个失学儿童，那都拍成电视剧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呀、啊。你那个事儿家喻户晓
1: 啊，可能不行，
0: 你勤劳致富，破除世俗偏见，用捡破烂的钱养活了九个老爷们儿，谁
1: 不是老爷们儿
0: 啊，
1: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0: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1: 我还行，
0: 这是垃圾让给你了，我上别处
1: 让给你吧、啊、我到那头看看
0: 去，老妹子老妹子，这堆垃圾给你啊！我另开一条战场。
1: 不行，你回来你，哪能那么的呢？你要我说呀，
0: 啊、
1: 咱俩也就碰一块儿了。这个垃圾中间画杠，咱俩下去办。
0: 那
1: 行行
0: 啊，
1: 行行，来分均匀了啊。
0: 那行。
1: 哎，一家一半啊！哎，
0: 一
1: 哎，就在这
0: 儿。哎，行，那你家那边啊？
1: 那你家那边啊？
0: 我家这边啊。
1: 哎，
0: 哎呀，这一半啊，也够刨一气的了。退。
1: 大哥呀。
0: 哎。
1: 咱俩交换场地呀、啊？
0: 咋的了？
1: 我那边不好，你看这全是些保健品包装，卖给谁去没用啊？
0: 我看看。
1: 啊？
0: 哎呀，真是。
1: 嗯。
0: 你可别说没用啊！现在有人专门花高价收购各种各样保健品包装啊。
1: 啊，就是真包装包假货，想方设法糊弄顾客呀、
0: 啊。对呀、
1: 啊。啊，那我想起来就。我们家董院长王二柱他两口都是干这个的，
0: 你看见了吧？
1: 啊，对，有一天我到他家去吧，
0: 啊，
1: 地下支一口大黑锅，那旁边俩堆一堆全是那保健品包装，
0: 啊啊，
1: 那两口拿大针管子滋滋正往里注射呢，
0: 注射啥玩意儿？
1: 就锅里挠那个粉面的加白糖啊。
0: 那这是啥保健品呢？
1: 注射到什么包装里边就是什么保健品呗，
0: 是吗？
1: 哎呀，那一大锅能熬出三四样的呀？
0: 啥？一口锅里头熬三四样，
1: 我跟你说三四样，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第一层清汤清水的，
0: 啊，
1: 那是万能牌别晶，
0: 啊，
1: 哎，中间那层黏糊的，那是长寿粉蜜，
0: 啊，
1: 金底这层干的，装上小瓷瓶，起名就叫痔疮一抹零。
0: 哎呀妈！
1: 你笑啥呀？这真事儿，人那锅底那嘎子都不扔 啊，打上包装就批发。
0: 那啥呀？
1: 起名就叫月亮锅巴。
0: 你说现在啥玩意儿都有假的，
1: 是、啊、
0: 老妹子，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看看，
1: 哎，这霜叫什么霜、啊、
0: 看看这叫什么霜，前些日子在街上都忽悠懵了，
1: 是那家忽悠
0: 说这玩意儿都卖疯了，
1: 是
0: 打进北京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丑八怪的姑娘抹上当时就变成电影明星了，
1: 是还说第二代产品出台了
0: 啊，
1: 全包卖给古巴女排了，
0: 对，
1: 说就连南非总统曼德拉抹上第二天变成伊丽莎白了，
0: 这啥玩意儿这是、
1: 哎、那家忽悠，
0: 你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
1: 好啥使啊，抹上不但不神奇，脸上烂掉一层皮，
0: 太缺
1: 掉不掉皮他不管，倒了牌再转卡，不干了，第二年换牌子了。
0: 老妹子，咱一会儿把这玩意儿敛吧敛吧，一把火都给烧了。
1: 对，别让他们捡，
0: 咱也不坑人，
1: 干活吧哥。
0: 哎，不是，
1: 哎，
0: 你那头刨出来就是你的了啊，
1: 大哥，你那头刨是算你的啊。
0: 哎，
2: 你看看这俩人啊，眼睛挺好啊，垃圾堆也分配儿。嗯，
3: 这是我们欣赏的一段小品。
2: 对, 对, 对, 对
3: 啊，叫破烂王。
2: 破烂王
3: 啊，是高秀敏和武福星导演的、嗯。
2: 谢谢幸福一家人，淡然啊
3: 啊，
2: 还聊天呢。
3: 天下无双说，感谢小乐读过我写的留言。
2: 哦呦，
3: 我就留给你一次，你还。嗯，在我给我生日的时候播了。
2: 哦，
3: 啊，他一直记到现在。
2: 我知道了，那是93年95年的事儿，这03年05年的事儿。嗯，
3: 是啊、
2: 哦，嗯，
3: 20年了。
2: 对，那是我心飞翔吗、嗯？
3: 你可不得记着点乐儿。
2: 嗯，
3: 那乐儿那选留言那都是是吧？那精挑细选的，能选中你，你想是不是吧？嗯，真好。
2: 锁妹还没过呢。
3: 不夸你呢吗？啊，无双常来。嗯，还有金樽幽月，嗯， 还有一些新朋友，比如说青姿如初，
2: 哎呦呵，
3: 啊，问女主播是谁？
2: 一飞一飞
3: 啊，富贵有余，晚上好，
2: 晚上好，晚上好，
3: 嗯，
2: 好嘞，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先到这儿了，明天是八一啊，有两个事儿跟大伙儿说，第一个事儿呢是到这个辽西郡啊去看我们的直播，
3: 嗯，
2: 啊，
3: 是在晚上的6:38，
2: 对对对，
3: 啊。

0: 天是个好日子，
1: 可不吗？
0: 嗯。
1: 另外呢，明天是八一建军节，一飞跟小乐的节目呢也会播一些这个军旅题材的小品相声。
0: 对，我们每天呢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主题，播放的相声小品呢也是跟此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经济广播评论区，就是视频号的评论区，
1: 对，
0: 来各种留言。
1: 嗯，
0: 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
1: 啊，那个前两天欠账了。少年壮志不言愁，没给人放，咱今天补上吧。
0: 嗯，唱就完事儿了呗，这是两分钟的。
1: 不行，我唱歌太难听了，好不容易咱俩听众唱完跑了呢。
0: 那别人都听好听的歌，咱不能听那难听那歌吗？不是，就是你唱能有多难听啊？我又不是不知道。
1: 现在不光有酸味儿，还有辣味儿。
0: 我们乐唱歌，你说所有认识乐的人是不是都知道他乐唱歌好听？尤其爱唱，就唱韩磊的歌唱得好。
1: 艳红
0: 是吧？
1: 红茶，欢迎大伙儿啊！
0: 来两句，快点。
1: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0: 节奏节奏，快注意节奏。
1: 这种歌可就别加黑音了。
0: 啊，没有伴奏啊。
1: 嘎嘎说很好听。
0: 唱唱快点，为了母亲的微笑。
1: 嘎儿姐，你是什么时候聋的？行了，我不唱了。
0: 好吧，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儿了。
1: 对，那行了，我们也别那个，没有什么歌可听，没时间了吧。睡吧。就这样，啊，拜拜，
0: 结束节目，
1: 哎，
0: 拜拜。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咱们最近啊后台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在问红景天粉
1: 啊，都问这个红景天，
0: 都在问、
1: 哦、
0: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都想知道说大花红景天粉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 特别在哪儿，
0: 嗯，
1: 是吧？红景天大家伙应该很熟悉，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两天也提到了红景天背后的水很深。
0: 是
1: 这个能够有药用价值的可能只有一种品种，
0: 嗯，
1: 才能够有药用价值、嗯、其他的数十种的那些品种的红景天基本上都是食品级的，是吧、
0: 嗯、
1: 一定不是药品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讲完了之后吧，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特别在哪儿呢？
0: 对呀，
1: 那好，静石，咱们今天呢咱就敞开了说。
0: 嗯，
1: 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你知道他最怕的是什么吗？
0: 最怕呀，
1: 啊，
0: 心梗猝死。
1: 心梗猝死、嗯，你做对了。你看别的疾病啊不一定一下子要了我们的性命，
0: 嗯，
1: 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哎，他一旦心梗了可能直接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0: 嗯，
1: 直接猝死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怕的问题，就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最怕的，对吧？
0: 嗯，
1: 不过在讲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们做咱们这档节目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我说话一定要凭着身上的责任和良心的，
0: 嗯，
1: 咱不能夸大其词的，也不能忽悠大家伙，
0: 嗯，
1: 咱们先把话哈说明白。那这个红景天粉用了之后啊，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啊，它增强了。就针对咱们心梗吧，它有三个实打实的结果，啊，也是它最牛的地方。
0: 嗯，那您说一共是三点对吗？
1: 对，
0: 它哪三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长时间的用好的话，
0: 嗯，
1: 你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筋躁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收获的结果是什么？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生命的危险
0: 啊、哦、
1: 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心脏的问题猝死。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就突然间发生的问题很少容易发生，
0: 嗯，
1: 因为你的心脏适应能力特别的强，
0: 嗯，
1: 这种突发的状况这种概率大大的降低，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不会悄悄的越发展越重。
0: 明白。
1: 哎，这是我们把红景天用好了之后，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越来越皮实，越来越抗造，哎，会收获到这三个方面的结果。
0: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挺好，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三点都是我们想要的。
1: 对。
0: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剖析啊，先说这个第一点，不猝死。
1: 不猝死
0: 它怎么个不死法？
1: 咱们说不猝死啊，就是在同样的人群当中，
0: 嗯，
1: 我们都是心梗突发的情况下，
0: 嗯，
1: 都是这种危重的情况下，
0: 嗯，
1: 哎，当你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这样的人群，你的心脏就算是突发心梗了，它会给你争取一线的生机，
0: 嗯，
1: 因为你心脏它就比其他人没用红景天那个心脏它更皮实更耐造，
0: 嗯，
1: 啊，你想呗，俩人同时这个心梗发作了啊，送到同一家医院去抢救，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可能就没抢救过来，另一个就平平稳稳的，人家就下手术台了，
0: 嗯，
1: 就恢复的特别好，凭的是啥呀？你知道吗？
0: 嗯，
1: 啊，这个大夫不可能说是对他照顾一些，对他不照顾吧？
0: 嗯，
1: 对吧？都是一视同仁吧？
0: 明白。
1: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抢救过来，有的人就抢救过来了呢？关键的差别在于我们自身的心脏本身上，
0: 嗯，
1: 往往就在送医院前和抢救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心脏的这个皮实程度，这个适应性耐受性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它的底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本钱薄厚它不一样，
1: 对，这个心脏的本钱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适应性它高不高，
0: 嗯，
1: 啊，红景天它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用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心脏打好这个底子，
0: 嗯，
1: 存好这个本钱，让我们人的这个自身的心肌细胞啊，这个储备的能量更加的充足，
0: 嗯，
1: 它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就更加的强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同时突发这个心梗的情况，

0: 我们的血管突然间堵死了，你这个心脏就没有血没有氧的这个供应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的心脏由于这个底子打得特别牢实，它进入到极限求生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能够靠它自己多给我们撑一会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你多撑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人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为我们给患者抢救赢得了最宝贵的黄金的窗口期，就是凭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就上了手术台了，我们一下子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它又能够最大限度上的减轻血液回流对我们心肌的二次冲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自身的心脏皮实不皮实啊，真是决定了我们生死啊。
1: 对，
0: 是吧？给我们多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一线生机，我告诉你，那就是救我们一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讲，说不突发，
0: 不突发，
1: 就心梗它可以做到不突发吗？
0: 啊，
1: 它能控制吗？
0: 很多具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突发性心梗，就没有前兆的就突然间就发作了。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睡觉睡着睡着人就没了。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情绪那么一激动一下子出事了。
1: 嗯，
0: 整天提心吊胆的啊，睡不好觉，我们就是担心什么时候突发那一下子。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有心脏基础病
1: 很多的担忧、啊、
0: 担忧的地方，对吧？
1: 是。
0: 那红景天你要是平时用好了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焦虑，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了。
1: 哎，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讲个真事吧。就是、嗯、以前呢我们医院呢接诊过一个就是东北农村的一个老夫妻。
1: 嗯，
0: 夫妻俩都六七十岁吧，东北的冬天屋子里那时候还烧炉子呢，
1: 嗯，
0: 就烧炉子取暖的。然后呢有一天夜里，冬天的时候不下雪吗？
1: 嗯，
0: 他那个柴火呀都湿了，然后屋子里这个烧炉子吧，他有时候就不好烧，然后倒烟了。什么叫倒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火就压灭了，因为那个柴火比较潮。
1: 嗯，
0: 压灭了之后屋子里啊就怎么样，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1: 哦，
0: 啊，就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哦，那一氧化碳中毒其实可危险了，
0: 非常危险的，
1: 要命啊，
0: 对吧？那当这老太太呢，就半夜啊就咳嗽，就憋醒了，憋醒了呢，当时她也觉得没啥事儿，就接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她身边的老头已经完全叫不醒了，
1: 嗯，
0: 已经翻白眼了，
1: 嗯，
0: 啊，情况非常的危重了。然后等拉到医院一检查，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1: 哎，那您说老两口
0: 啊，
1: 同一个屋子，
0: 对啊，
1: 同样的中毒环境、
0: 啊，
1: 那他们的差别可挺大呀。
0: 老太太第二天早上自己醒来了呢，还，
1: 啊，
0: 哈、啊，但是一看老头已经不行了，
1: 嗯，
0: 是不是？后来了解才知道，老太太原来有严重的冠心病。
1: 嗯，
0: 那有冠心病呢，人家托关系，之前早早的就很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红景天，平时啊养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他老伴儿呢，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有点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没有特别的注意他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所以说在同样的这个煤气中毒的情况下。你看看老太太就是用了很多年的红景天，红景天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耐造，
1: 嗯，
0: 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啊，脏腑器官受到的冲击力它就波动非常小，
1: 嗯，
0: 可是老头呢，他没有用过红景天，他自认为他这个心脏一直都不错，但是他知道吗？他的心脏的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煤气中毒，一下子老头就垮下来了。然后出院后没多长时间，这个老头他就出现明显的心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面对突发危急的情况，我们一颗适应性强的皮实的心脏真有可能给我们兜最后的底。
1: 嗯，
0: 是你受到影响最轻的那个，只要我们这个心脏足够皮实。
1: 嗯，
0: 所以说用了红景天，平时用好了的话，有可能让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够睡个安稳觉啊，不用担心受怕的我心脏啊是不是会有突发的风险啊，有一些这个提心吊胆的夜不能眠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真可以把红景天用好了，你就没有这种担心的这种意识了。
1: 明白，就是让心脏变得更加的耐造、
0: 嗯、耐造，对，
1: 哎，在面对诱因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击倒，
0: 对，
1: 或者是把突发事件的伤害咱们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三点，
0: 嗯，
1: 说让病情不悄然发展，
0: 不悄然发展
1: 你怎么讲？
0: 你看很多患者长期的用药，即便是按时吃药，药都吃的一麻袋了，三五年之后一复查，

0: 是吧？经常发现你的病情还在不停的加重当中，
1: 嗯，
0: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咱们很多常规的临床用药呢，只能是救急而已。
1: 嗯，
0: 什么叫救急？就是保证我们患者不死。
1: 嗯，
0: 而不是控制我们患者的病情。
1: 嗯，
0: 很多这个药啊，它都是说改善我们临床症状的，不是控制你的病情的。
1: 嗯，
0: 而红景天不一样，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能够解决我们心脏怎么样不加重的问题。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给大家伙说过，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冠心病，
1: 嗯，
0: 等到最终的就是我们的心衰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停不下来的一个不归路。
1: 嗯，
0: 是吧？即便用药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会出现的。
1: 哦，所以说心脏病实际上它是自己在悄然发展的。
0: 对，
1: 只是说平时可能我们不知道。
0: 对，这是正常的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先天见了这个心脏啊，哪怕是天天用药也会不停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归路。
1: 嗯，
0: 啊，但是高原地区的尤其是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明明很多人已经表现出来了心脏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病情不但不往下发展，还没有这个任何的症状的表现呢？
1: 嗯，
0: 熬粥啊，啊，磨成粉呐，啊，泡水呀，啊，咱们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嗯，
0: 你这个心脏的病情相当于踩着刹车一样。
1: 嗯，
0: 尽管发展，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1: 明
0: 白了，
1: 嗯，
0: 明白。你一年方面的问题
1: 就是红景天粉呢，第一是能够在危急的时刻保命，
0: 对，给我们这个赢得那一线生机
1: 时间，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在平时咱也防止它突发，
0: 对，
1: 第三能够长远的刹车控病，
0: 就是让我们这个病情发展的越来越缓慢，
1: 嗯，慢点儿。
0: 所以说这才我才反复的说，是吧，但凡有条件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查出来心脏不好的，
1: 嗯，
0: 是吧，或者有家族史的有症状的，就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应该认真的考虑考虑。
1: 嗯，
0: 这个藏区的这个大花级的这种品种的红景天，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头的疑惑，打破这种焦虑和疾病发展的这种怪圈。
1: 嗯，还真是啊，老师。
0: 嗯，
1: 您说红景天粉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做到这些呢？
0: 因为红景天呢，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啥呢？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这种成分呢，它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的。
1: 嗯，
0: 就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对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红景天苷完全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出其左右的。
1: 哎呦，
0: 嗯，
1: 那我们想知道说这个宝贝啊，到底能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善呢？
0: 嗯，
1: 可以让您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0: 这个咱们就刨根问底了呗，
1: 对，
0: 是吧，
1: 讲细点。
0: 是，其实吧，红景天呢，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评价就非常高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红景天是咱们的中药，但是现在红景天的药用价值越来越被现代药物学所认可，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红景天既是现代药物与传统医学药物的一个双重的结合了。
1: 嗯，
0: 而且现代药理学呢也开始重点的研究这个红景天啊，分解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嗯，
0: 就发现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1: 什么？有依据的哟。
0: 对呀，
1: 啊，什么？
0: 这个依据就是需要有可靠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来验证。
1: 嗯，
0: 就比如说吧，我们任何一种新药进入临床实验之前，都会做一些动物实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我们与西藏大学医学院有个合作的专项的实验。
1: 嗯，
0: 研究证实了。长期摄入高品质的这个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而且临床数据显示至少可以提高 2.8 倍以上。
1: 提高 2.8 倍有什么意义呢？
0: 哎呦，这个用处可太大了。
1: 嗯，
0: 2.8 倍的提高实际上对于我们心脏的适应性来讲，针对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心脏的损伤的问题，
1: 嗯，
0: 缺氧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的问题。
1: 嗯，
0: 当你的适应性非常强大的时候，就代表着即使我们心脏处在疾病或者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它依然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活动功能，
1: 嗯，
0: 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它不会轻易的崩盘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还真是。您说，那这实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是拿咱们人做的吧？
0: 直接用人体做实验，这是不允许的。
1: 哦，
0: 这是有伦理限制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在临床之前，一定是用什么呢？和这个人类生理结构高度相似的，比如说灵长类的这个动物来做实验，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猴子。
1: 啊，具体怎么做的？
0: 我们想一想啊，心脏病的患者平时面临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样？
1: 嗯。
0: 比如说心悸，
1: 嗯，
0: 心慌，胸闷，还有心绞痛，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心肌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之后，我们的冠状动脉会变形。
1: 嗯，
0: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整个心脏它不过血了，
1: 嗯，
0: 缺氧了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给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呀，在设计的时候就模拟了这种极限的心脏缺氧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实验呢，现在都可以查到，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叫猴子潜水实验。
1: 潜水？
0: 对，
1: 把猴子按水里。
0: 嗯，
1: 那太残酷了吧。
0: 那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虐待动物，
1: 嗯，
0: 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制造这种类似于我们人体心脏缺氧的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制造的这种病态我们是可控的，
1: 嗯，
0: 是吧，而且是全身性的极度缺氧的这种处境。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把这个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长期之前在食物当中已经给它添加了这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第二组呢就没加这个红景天啊，就是正常饮食的。
1: 嗯，
0: 作为对照组。然后呢给这两组的这个猴子都给它扔到这个水里头，让它这个水啊一定要浸过它的这个脑袋，彻底给淹到水里了。
1: 就是溺水吗？
0: 溺水，对，
1: 溺水容易身亡啊。
0: 对啊，
1: 它不得憋死。
0: 我们把这种潜水的时间掌握的要非常的标准。
1: 嗯，
0: 咱们人呢，你看溺水一般4到6分钟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猴子这个实验也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潜水。
1: 嗯，
0: 精准的控制在4分30秒左右，是吧，都昏迷，
1: 昏了，
0: 都昏迷了，
1: 肯定的呀，
0: 缺血缺氧嘛，直接就休克了嘛。然后立刻给所有的猴子做这个心肺复苏，
1: 嗯，
0: 让他们体内呛出大量的水给它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现象就出来了。
1: 嗯，
0: 之前没有喂食红景天的这个猴子有几个直接就死掉了。
1: 嗯，
0: 而之前一直在喂食红景天的实验组的猴子全部

0: 它就是有效的在不知不觉当中避免了他心脏在极端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的严重损伤的情况。
1: 哎，其实这个对比挺明显的。
0: 对啊，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实验现象吗？
0: 有啊，就是实验的第三大发现。
1: 嗯，
0: 我们的研究人员呢在这个显微镜下哈、啊、就观察这个猴子心脏的形态的大小。
1: 嗯，
0: 然后对于神经啊心肌细胞啊进行这个切片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红景天的猴子的心脏，它这个形态啊永远是饱满紧实的。
1: 嗯，
0: 心肌纤维细胞排列永远是整整齐齐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心肌细胞啊对于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适应性是没有吃红景天的猴子的 2.8 倍以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使用红景天是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这个大大的减少我们心脏突发性一些危险的概率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实验是从生存到功能，
0: 哎，
1: 再到细胞层面，它都证明了红景天苷它提高心脏的适应性啊，
0: 没错，
1: 让心脏的皮实啊、耐造啊，它的这个效果有了很大的体现和提高。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它就提供了我们这个确凿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啊，而且是特别扎实的，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能用到这样好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达到这样好的效果，那真是啊，等于说是对我们的心脏类的疾病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颠覆。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红景天的应用啊，我告诉你，静时还不止在医学研究上，
1: 嗯，
0: 在一些对于我们心肺功能要求极高的领域啊，你比如说我们国家专业的潜水员预防和减压这样的疾病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运动员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来应对高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红景天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红景天专门能够帮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强韧，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泰国是鼎鼎有名的这个旅游大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就尤其是泰国，它海边的那些潜水项目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嗯，
0: 没错，这个泰国的国家哈，它就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这个潜水运动员、救生员。
1: 嗯，
0: 包括游泳的运动员，天天泡在水里头，然后看着那些游客，万一出现危险了，他会及时的进行救治，是吧？他这个需求量特别大。那么往往这样的人员呢，他这个心脏的负荷都是比我们正常人都是超负荷的。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你知道人家泰国的体育总局和大型的这个旅游潜水机构专门托人从咱们中国的西藏原产地进口咱们这款高品质的红景天粉吗？
1: 那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认准了它这个临床上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些这个救生员呢、运动员呢，天天都得长期的吃这个咱们西藏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不管是长时间水下憋气的训练呢，还是高强度的赛事比赛呀，人家的心脏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扛住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啊，不仅不容易出现什么头晕呢、心慌啊这样的毛病，很多人训练之后恢复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1: 嗯，
0: 就连那些带这个游客的一些深潜的那些教练，
1: 嗯，
0: 也都天天背着咱们这个藏区的红景天粉，啊，就怕水下缺氧了伤到他自身的心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国内开花国外香了，是吧？
1: 是，
0: 人家外国人都抢着要咱们的宝贝，而咱们中国人自己却不知道。
1: 现在我们听节目学习知道了，赶紧用起来呀。
0: 是，用咱们肯定要用，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你用的必须是藏区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你必须是药用价值的真东西，品质的这种红景天。
1: 嗯，
0: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咱们药房甚至农副产品都能买到那种红景天。
1: 嗯，
0: 磨成粉的，我告诉你那都不行啊。
1: 嗯，你说它这个浓度达不到了会怎么样？
0: 那影响大了去了。
1: 嗯，
0: 我给你打个最实在的比方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维生素啊，打一针屁针儿
1: 啊，
0: 是吧？我们那年代都打屁针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当时医生配药的时候，那个针剂的剂量那个浓度啊，都是掐着尺子算的。
1: 嗯，对，
0: 多少毫升，多少药，多少升盐水，一点都不能差的吧？
1: 对呀，就那个时候最怕扎针了，
0: 对吧？
1: 但只要一针下去，回家就能够睡一好觉
0: 啊，
1: 烧就能退，人也舒坦。
0: 这一针下来就好吧？
1: 对。
0: 可要是碰到那种偷工减料的药物，
1: 嗯，

0: 浓度就差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啊，同样的这个量，你用完了你才怎么着？
1: 嗯，
0: 针是扎了，你醉也瘦了，但这个烧它就退不下来，
1: 嗯，
0: 它就赖着不退，
1: 嗯，
0: 半夜里你还得爬起来喝这什么生姜红糖水，
1: 捂被子发汗，
0: 捂被子对吧？你得折腾个两三天，
1: 是
0: 吧？是，人都熬虚脱了，钱还没少花，
1: 嗯，
0: 醉一点没少受，啊，最后还得换个医生，换个药重新来过，
1: 嗯，
0: 所以说红景天粉作用嘛，是吧？红景天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我刚才说的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它是这个主要的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起效，靠的就是高浓度、高含量。
1: 嗯，
0: 咱们中国国家中医药药典当中，对它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设定。浓度不够的，你吃进去的就叫隔靴搔痒，
1: 嗯，
0: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点作用，但是又好像这个窗户纸永远捅不破，啊。根本触动不了我们心脏适应性的那个开关，你等于说这钱就白花了。
1: 哦，那就是说想买到管用的你就得把好质量关、
0: 嗯、对，
1: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它的浓度够呢？
0: 想要达到咱们中国国家中药药典标准之上的这个高浓度，首先记住了它产区非常重要，
1: 嗯，
0: 必须是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内陆基本上长不出来，
1: 嗯，
0: 一定是高海拔地区，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是吧？人工种植的不行，必须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的，这两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1: 嗯，
0: 你想想，满足这两个条件，是不是这个数量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对，
0: 野生的大花红景天那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必须要在它有效成分积累到最饱满的季节进行采摘。有经验的那个藏区的那个采药人啊，这个时候你把它这个掰断了，你看那个茎啊。是明显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玫瑰红色
1: 啊、哦、这是它的标志性的特点。
0: 对对对，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其中的这个红景天干的浓度才是最高最纯的。
1: 嗯
0: 啊，咱们其他的你像市面上卖那些红景天那浓度啊基本上都不达标。
1: 嗯
0: 啊，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药用级红景天。
1: 嗯、
0: 哦、啊，那些浓度不够的是吧，只能叫什么呢，叫植物粉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能随便买、
0: 这个、对，
1: 你随便买的它也不是，
0: 对，
1: 你得是野生大花的，
0: 对，
1: 断面玫瑰红的，有这些特点的才管用，
0: 才叫药用级的。
1: 明白、
0: 啊、咱们市面上卖那些吧，嗯，你要说它叫红景天吧也是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明白了吧，这吃完了之后
1: 饱了
0: 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种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才能够深入的作用于我们人的心肌细胞，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力，
1: 嗯，
0: 是吧？把咱们因为心脏功能减弱，一活动就气短，爬两层楼就喘，手脚发麻，气血虚啊，这样的状态才能够慢慢的调理过来，
1: 嗯，
0: 啊，真到了我们心脏扛不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要是把这样红景天用好了的话，它真有可能给我们多守住那一线的生机。
1: 那怎么看啊，要是说能找到真正高浓度的好产品它不容易啊。
0: 当然了，
1: 它挺难得呀。
0: 对的，静石，是吧、哦、就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贵在精而不在于多，
1: 嗯，
0: 贵在持续的应用而不是在那儿胡吃一堆，
1: 嗯，
0: 长期的坚持使用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才是对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最负责任的一种选择。
1: 是
0: 是吧，也正是因为这种高标准高浓度啊，野生级别的红景天它稀缺难得，所以说一旦咱们用对了的话，用上的话，我告诉你很多人那就是非常幸运的。
1: 嗯，一旦用对那就是很幸运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真要用的红景天它太少了，
0: 太少了，嗯，
1: 对不对？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这句话
0: 幸运两个字啊，最重要的这个分量不在于我们得到，
1: 嗯，
0: 而是得到之后啊关键时刻真救我们的命啊，
1: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我跟你讲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个老朋友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五年前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当时推荐过藏区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当时咱们有一个老爷子，咱们一个老听众嘛，他没啥毛病啊，也没去这个检查过，就觉得啊，哎，咱们这红景天挺好啊，能够补益气血，是吧？他总觉得，哎，吃就比不吃强。当时二话没说就囤了一大堆，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吃那么一小袋，一吃就是两三年。
1: 那挺有保健意识啊。
0: 对呀、啊，预防意识是非常强的这老爷子。
1: 嗯，

0: 当时呢，他儿子还拦着他呢，总埋怨他爸嘛，说爸，你这个粉还没吃完呢，咋又吃上这个粉了呢？
1: 嗯，
0: 说家里都不少这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儿子呢也担心他啊，瞎吃别把身体吃坏了。老爷子就说什么呢？说的，你要说我自身能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吧，也没感觉到。而且呢，他最主要说什么呢？当时他囤了很多嘛，
1: 嗯，
0: 当时放着也是放着。是吧？吃了总比扔了强嘛。
1: 嘿，还是个实在人啊，老爷子。
0: 嗯，
1: 这当儿子也是，就是既担心也没有办法哈。
0: 啊，对呀、啊。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就在两年前，他儿子回了趟家嘛。
1: 嗯。
0: 突然发现啊，这老爷子嘴唇啊颜色有点不对。
1: 嗯。
0: 啊，是那种黑紫色。然后老爷子自己还说呢，说是没事儿，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几天天冷啊，冻的？
1: 哦。
0: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嘴唇这个黑紫这种颜色啊，一点都没变过来，啊，甚至都有点加重了这个颜色。
1: 嗯，
0: 他儿子说了，这一个礼拜了，那您这也不是说冻的呀，冻的早应该缓过来了。
1: 嗯，
0: 有点心慌了，
1: 上医院。
0: 应了最后的检查，检查他这个心脏的时候，他心脏这个造影一出来呀、啊，所有的临床的大夫都吓坏了。
1: 嗯，
0: 老爷子心脏有三根大血管全都堵塞95%以上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血管里面还有陈旧性的这种血栓和斑块。
1: 嗯，
0: 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1: 嗯，
0: 就说明老爷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嗯，
0: 搞不好啊，就这样的人晚上睡觉都可能突发心梗，人就没了。
1: 嗯，
0: 但是按照常理来讲，他三根血管都堵95%以上了，就这种程度的话，早应该出现突发心梗，甚至是严重的心绞痛了。
1: 嗯，
0: 但是老爷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该干活干活就没事一样，要不是嘴唇发紫，他儿子也不知道呢。你看看，
1: 对呀，关键是他95%以上都堵了，
0: 对呀，
1: 那都快堵死了，
0: 可不吗？
1: 还悄无声息的心梗过，
0: 对呀。
1: 老爷子之前他不是活蹦乱跳的，
0: 一点没感觉。
1: 对，为啥除了嘴唇紫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呢？
0: 对呀，你看看，为啥这个血管都堵成这样了，他还好好的，
1: 嗯，
0: 是吧？而且从这个医学的指标来讲。他已经是完全是一种急性心梗的患者了，
1: 嗯，
0: 而且他心肌啊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了，嘴唇黑紫就是身体极度缺血缺氧的一个典型表现嘛，
1: 嗯，
0: 可是你看人老爷子，除了这个嘴唇的颜色有点不对之外，自己啥感觉都没有，
1: 嗯，
0: 活蹦乱跳的，然后他儿子呢，这手里拿这报告啊，手都吓抖了，
1: 嗯，
0: 这老爷子自己觉得，是不是检查错了？我没这个，
1: 老爷子还没事儿，
0: 你看。
1: 哎，是因为老爷子吃了红景天吧？
0: 一点都没错，
1: 对不对？
0: 是吧？他这个心脏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用这种藏区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他这个心肌细胞啊，耐缺氧、耐缺血这个能力，已经比我们正常人高的太多了，
1: 嗯，
0: 是吧？高到哪怕是血管都堵塞95%以上了，过那么一丁点的血，他这个心脏。还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人老爷子的心脏，你想他嘴唇紫黑，那是不是就是缺血缺氧的信号？
1: 嗯，
0: 那如果说出院吧，也做了个支架啊，出院之后回家呢，他儿子呢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把他父亲剩下来的红景天都给翻出来了，
1: 嗯，
0: 态度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1: 啊，
0: 对他爸说，说他爸呀，这个红景天粉呢，以前一天一袋不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吃2到3袋
1: 啊，必须吃。
0: 我看着你吃，
1: 就是从怀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0: 因为他看见他父亲受益了嘛，
1: 是
0: 是不是？现在老爷子他儿子知道这次不是又有货了吗？
1: 嗯，
0: 早上就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
1: 定上
0: 啊。所以说定时是吧？你现在理解我为什么万一咱们心血管它堵塞了，
1: 嗯，
0: 就算是有陈旧的血栓和斑块，就算是。你突发心梗是吧？猝死了，你也可能死不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死都死不了。
1: 嗯，
0: 因为他可能直接就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他就救了你一命。
1: 嗯，
0: 能给你争取这个一线生机，能够让我们就算心脏揣着大把的毛病，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得很久。
1: 是呢，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说到底呢，就是回答了一开始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红景天粉到底特别在哪儿？
0: 对，
1: 不过现在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心里
0: 我们关心病人的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有这个病理性结构改变，是吧？无论是什么突发的风险呢，还是慢性的发展，

0: 洪景天你用好了，都能够在危机时刻帮助我们扛住这个生死关，
1: 嗯，
0: 给咱们多争取一线生机，
1: 嗯，
0: 日常呢想死都死不了。
1: 还真是啊，关键呢，这不是随便谁都能碰上的好运气、好福气。
0: 对，
1: 能躲过那些悄无声息的致命的风险，能让心脏有底气扛住大毛病，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实实在在的幸运了。
0: 没错啊，但是最后呢，我还得嘱咐大家伙一句啊，这个守护的前提永远是认准那种高浓度的、高含量的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认准了符合国家要点的标准货真价实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不是说是我们市面上逮个红景天就有这样的作用的，
1: 嗯，
0: 差一点的浓度和含量都少一分到底那种效果可能就差得很远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听完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敞亮了？希望呢，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这份健康的幸运，用对红景天护好我们的心脏，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享好清福。如果是有问题，也记得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藏医尊称他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他为心脏的守护神，他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哎呦，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0: 哦，
2: 我觉得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事。
0: 嗯嗯
2: 你要是有货的话啊，

0: 你看我呢还想再订上2年呢，你看行吗？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之前用过我们的红景天是吧？你当时什么病情啊？跟我说说啊。
0: 我之前有心律不齐，而且还特别严重的是，犯病的时候吧，直接就能晕倒，特别吓人。
1: 那是，嗯，
0: 但自从就是你推荐的这红景天粉啊，
1: 嗯，
0: 哎，我这毛病吧少了很多了，是。
1: 啊，用完了发作的
0: 哎，
1: 次数少很多，嗯，好。
0: 对，而且我这也不像以前那样哦，就是心脏吧，就总是感觉只要一不得劲儿吧，
1: 嗯，
0: 就好像看什么都感觉闹心一样的事。
1: 哦，心烦是吧？
0: 哎，对，
1: 嗯嗯嗯。
0: 而且还带着什么恶心啊、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不得劲儿的情况吧，现在也没有了，是。
1: 好啊，好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使用这个红景天已经初见成效了，啊，
0: 对
1: 为
0: 对。
1: 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啊，说明已经慢慢的提高了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了，它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了，就是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使用，它的耐受力越来越强。
0: 我本来就是每半年吧都会去检查一次，结果我这一次检查啊，大夫说我现在心脏功能吧比以前强太多了，已经是。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呀，还说我要是还像之前那么严重啊，就得给我开了个叫什么控制心率的药吧，好像是。
1: 啊，明白，嗯，
0: 但我现在这情况，现在不用开药了。
1: 啊，不用开药了，是吧？你看看，
0: 哎。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这个红景天啊，它这个变化，它不是临时缓解我们症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救急的药物啊，
0: 对对，
1: 而是把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用好了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住那儿的扛住日常的一些负荷和一些变化了，对吧？
0: 是是是，哎呀，我当时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啊，我说我现在吃红景天粉，你看行不行？要不要停？大夫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吃吧，这东西吧确实好。他说我们医院啊，有些时候吧都给那个心脏不好的患
1: 主
0: 者。
1: 治医师啊，这说的特别正确。红景天呢，它的药用价值啊，实际上现在已经得到中医和西医共同的认可了。你想啊，不管是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啊，还是心肌肥大呀、啊、等等这系列的，我们说心脏的问题，归根结底，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心肌的供氧不足、供血不问题呗。而红景天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厉害地方在哪儿？就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比如说，就算你遇到了缺血缺氧的状态，遇到了这种超负荷的情况，那你的心脏，假如说皮实耐造，人家适应性就强，它同
0: 直接定的是3年的量，
1: 那挺
0: 到
1: 好。
0: 现在吧，已经都断了2年了，已经。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哦，真的常年吃吧都是挺好的，所以我今天听你说又有了，我呢还想要，
1: 哎
0: 我
1: 呀，
0: 是。
1: 续上呗，是吧？哎，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心脏的调理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的话，就平时多吃点红景天呗。心脏的适应性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脏就不用再超负荷的干活了，你就不会有心律不齐呀、啊、胸闷气短呐、啊、头晕呐、啊、晕倒那些症状了。所以说，我们心脏拼的是谁呢？拼的是谁的心脏更耐造、更皮实，对吧？而且，
0: 对，那老师，这样啊，要是有货的话，你就先给我留着啊。哎，我还想继续用，还想多囤点吧，是。
1: 行，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一旦有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哎呦，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
2: 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那个，爸爸，我的岁数是，
1: 对，把您的年岁告诉我啊。
3: 81。
1: 81岁了，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凤城市雁门镇。
1: 哦，凤城的朋友是吧？哦，
3: 啊，
1: 听咱们健康全球购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的一些宝贝和产品没？
3: 都用过不少。
1: 用过不少，好了啊，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就行，好不啊？
3: 这个，我这脚麻，
1: 脚麻，
3: 脚麻麻的都受不了，
1: 哦，
3: 然后后期哈，那腿肚也麻，
1: 啊，
3: 再后期扒拉屁股啊，也麻疼，
1: 啊，
3: 太
1: 都疼了啊，
3: 疼的就不能坐了， 都是都受不了，我一般全部吃完我都能挺住。哎呀，简直弄得抓心挠肝，站的也不行，坐的也不行，给我疼的实在扛不了。
4: 啊，你这就脚麻腿麻手麻不麻？
3: 手啊，还没脚着麻。
4: 手没脚着麻是不？
3: 嗯。
4: 我告诉你啊，你去拍个片儿吧，你这个是腰托啊。
3: 那
4: 腰托压迫的神经之后。

0: 导致你腿麻脚麻的啊。
1: 那那个，
0: 嗯，你说
1: 我原先哈、啊、就那耳疗油哈、啊，
0: 嗯，
1: 我就涂在腰上，涂的左半了
0: 啊，
1: 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右腿啊右脚就麻的扛不了。
0: 那你为啥只抹这个左半了？这右边为啥不抹呀？你两边都抹呀？
1: 我那腰啊，天天抹。疼啊，我就抹这一把了。
0: 对，我告诉你为啥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这是哪边疼我就抹哪儿了。其实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的流失是从头到尾的，就哪儿都是流失的，只不过你就是左半边你是先体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解这个氨糖的流失，硫酸软骨素的不足，我告诉你，包括我们这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是全身上下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
1: 那
0: 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边疼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骼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钙质已经在流失了，只不过呢你左边严重一点，那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抹上了以后左边不就不疼了吗？对不
1: 对？
0: 对啊，但是你右边没事的时候提前抹上它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右边从来没疼过。
0: 我跟你说啊，腰托有一半以上的人腰没事儿，就是压迫下肢神经所导致的，腿麻、屁股蛋子酸疼是吧？脚麻，
1: 还不是酸疼啊？
0: 对，
1: 啊，两个疼的受不了啊！
0: 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压迫到坐骨神经了，就是腰托吧，它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腰没事儿，就是腿麻疼，明白了吧？因为它压迫的下肢神经了，所以说吧，这个啊，
1: 那
0: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为啥说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没事就用，没事就用，有没有症状也用。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谁都那样，钙质都会大量的流失，这是我们骨关节老化的一个过程，你也解决不了、
1: 啊、
0: 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啊、
0: 就是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提前，打个提前量，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骨关节，咱这骨头不就多用几年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对对对
0: 对，你不千万不能说哪儿疼了你再用啊，那都晚了啊。听懂了吧？啊，
1: 我听懂了
0: 啊。怎么样，还用过啥呀？
1: 那个威乐舒，
0: 威乐舒啊、
1: 嗯，
0: 胃肠道还不好啊你啊？
1: 啊，我以前呢检查过胃啊，再下一步就糖化症了
0: 啊，有萎缩性胃炎呗，是不？
1: 啊、
0: 哎呀，嗯，明白了。
1: 然后我听你讲威乐舒啊、
0: 嗯，
1: 我就买了。
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这胃里头舒服点没？
1: 啊，真管用啊！
0: 对，要不咋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没有用的或者是没效果的，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吧？我跟你说啊，胃的舒用完了，你胃里都舒服了，这是表面。其实你用好了，我们就能够杜绝肠上皮化生这步。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真要肠上皮化生了，多麻烦呢，是不是？那不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吗？那个时候你再调理，多麻烦呢啊！行，挺好啊，现在胃也舒服了，胃乐舒用的也挺好。耳苗油就是用的不对，现在一边解决了，那边没抹，听我的，把这边也抹上。啊，
1: 我那从来还要疼哈、
0: 啊，
1: 我就抹一补一碰到腰呢，骨头啊就疼、
0: 嗯，
1: 我以为得骨癌了。
0: 呵，谁跟你说的？别瞎想。
1: 疼啊，骨头疼啊！
0: 你骨头疼，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得上的话，它不只是腿疼。我为啥问你上肢疼不疼呢？
1: 啊，
0: 那绝对不是说你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的，啊！
1: 我就那么寻思，然后我想跟你通话，我问问你。
0: 哪那么容易得那病啊？啊，你老爷子，你就把心里踏踏实实的啊。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跟你讲，等我到那个年岁还不如你呢。我说实话，咱就说啊，就是有点小毛病，这都正常啊。可别就这瞎想啊，你这想那个，那没头了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那
0: 好不好啊？
1: 啊。那个叶黄素哈，
0: 啊，
1: 我也上眼睛哈，忘摸眼睛
0: 啊
1: 啊，后来生不多了哈。
0: 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叶黄素浓度特别高，你要进眼睛里啊，就是这种刺激啊，我们有的人受不了。
1: 我多少还能扛住。
0: 呵，啊，还是啊，因为咱们的产品吧，里面的这个为啥很多人说，就像您说的，哎呀，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的浓度和纯度特别高，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它的就因为浓度高，有时候刺激性大一点，尤其是外用的东西啊，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我还是建议大家伙抹到眼睛周围，别抹到眼睛里头去。
1: 嗯，
0: 怎么样？用完了以后眼睛清亮呗？
1: 这都清凉。
0: 你看看，这就我跟你说，你就用吧。还是那句话，老爷子，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头。咱们到这个岁数了，都有点小问题啊，这都不是大事儿，别瞎想啊。
1: 我那骨头疼吗？
0: 疼，就是我跟你说了，一个是腰托，再有一个骨质疏松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岁数肯定骨质疏松。不信你拍个片儿，你这骨头里面都有空洞了，因为这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如果咱们真想缓解或者是延缓这个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的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液体牡蛎钙进口的，有没？
1: 有，这吃了哈，叫牡蛎油哈。
0: 啊，对，因为这是小分子的，然后能够解决咱们延缓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骨头疼啊，就俩方面问题，一个是腰托，腰托的面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啊。把这俩都是常见病，也不是啥大事儿。
1: 你这一解释我就得放下。
0: 对，呵呵，好了。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嘞，哎，再见啊，好，
1: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967121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5: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
7: 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9: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10: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11: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12: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13: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10: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14: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15: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8: 越了解越信赖。
10: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
15: 主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新老的听众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有的人是在拿着收音机，有的是在拿着手机，有的呢是坐在车里听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那么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我们生活中就是经常有一些事儿被我们所戳中，那么可能是一些人，也可能是一些事儿，可能是我们当下的，也可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但也有呢是我们没有经历但是我们很担心的事儿。那么在这里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交流，可能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反复交流，反复的我们讨论，因为好多的事儿呢不是说哎，我们讨论了一次那么我这个感觉就过去了，不是这样。就像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为啥它是一个过程，

短程的咨询也得在10次8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要不断的，这就像一个系统脱敏一样，我们反复的讨论，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能释放很多东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特别欢迎哈，也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你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那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后台呢已经有听众呢，已经有听众呢，就是就开始在后台留言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看啊，我们这个小罗同学说了，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他说老师，这里为啥会前言不搭后语？在这里我和大家说一下啊，我和大家说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罗同学呢，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他已经在后台呢已经给我留言了，那么在这里面呢，他留言是这么说的哈，他说燕秋老师，我原来呢说话特别不靠谱，还总说些不符合逻辑的话，什么都敢乱说，也就是啥的那些不好的话，越想越难受，我是不是纯有病啊？小时候还总把不真实的话当玩儿一样说，我怀疑我那时候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么其实小罗同学哈，说到这儿的就是答疑解惑吧。另外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进行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就是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就是慢慢的聊，我们慢慢的聊。现在首先呢，就是小罗同学说说哈，您说他原来说话特别不靠谱，你说原来说话特别不靠谱，还总爱说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话，什么都敢乱说。其实这个呀，你要说以前呢，那就是你在成长的，因为你毕竟还是小啊，上学呢，你现在还在上学，只和你当时的心智水平决定的，因为你就处在那个认知和心智水平中，所以呢你可能就是那么去做了，就那么去做了。其实就像一棵什么呢，一棵比如说一棵小树苗，那么一棵小树苗呢在长的过程中，那么它在长的过程中呢，枝叶可能就乱长，大家看着小树长的过程不就是乱长吗，随风摇晃的，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树长的过程中呢，就是它不是故意要往歪了长，不是故意往歪了长，而是它根系呢没有扎得那么实，树干，树这个树干呢也没那么硬实哈，而且那时候小树刚刚成长的过程中，它还没有学会呢向着阳光成长，所以呢就是人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这个树苗长大的是一样的，就是谁都有过呢说话不走脑子的时候，谁都有，别说你那时候小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偶尔有的时候也会说话不走脑子的感受，你不像成年人了，成年人说话的过程中既考虑到自己，可能也会考虑到周围的环境，那么你小的时候就是呢还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没有顾及到这些东西，这也是一个常态，因为你毕竟你的认知和你的这个心智水平在那儿呢。你想你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做10岁孩子的事儿，那他能做吗？他做不了，他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学会顾及他人的感受，然后呢也没有就是建立起表达边界，你还不懂什么叫边界呢，有的时候说话呢啥叫不着边界，不着别人说，就是没有边界的说，想啥说啥，可能有的时候这话可能就伤害了别人，但是呢你就伤害了别人，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你可能是毫无顾忌的，很容易说随口说出那些比如说不合逻辑呀、不顾后果的，随便话就说去了。但这不是不靠谱的本质，不是不靠谱的本质。你可能说我那时候说话不靠谱，其实不是，而是那时候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好好说话。如何好好说话呢？怎么样好好说话呢？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他需要学习的，他需要学习的。就像一个小朋友刚刚走路似的，他可能就要有的就是来回摔跤，摔了多少跤以后，慢慢他长经验了啊，就知道呢应该怎么走路了。怎么走路？但也有的孩子呢，一开始走路时他就小心翼翼的，他就不怎么摔跤。但有的孩子呢，他摔了多少跤以后才慢慢学会走路。这和可能也和人的个性呢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写字的时候，那刚刚学习写字就是歪歪扭扭的。

跟小虫子爬似的，对不对？那么慢慢的时候呢，我们练练的字就写的规矩了呗，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正常的成长的过程，就是正常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吧，小乐，我跟你讲哈，这不是你的缺陷，这真的不是你的缺陷。也就是说呢，你那个时候小的那时候还没来得及给你的语言装上缰绳，还没来得及给你的语言找准方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别太就是在这里面咋说呢，就是别太就是内疚或自责自己。其实你接下来你也说呢，哎呀，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的，意识到自己的毛病的，然后呢，其实在这一点上嘛，你就特别的棒。你能意识到就是已经自省了，已经内省，你已经有了自我觉察的这过程。其实一个人有自我觉察能力，这就是长大其中的一个过程。有的人可能甚至一辈子都没长大，一辈子他都没有觉察到自己这个部分呢，可能一辈子都蒙着眼睛向前走，想啥说啥。有没有这样人呢？确实有啊，真的有这样人，不靠谱。但是小罗同学，你做到了，在这里呢，你做到了。其实在这里面就是特别珍贵的一步，这真的是特别珍贵的一步，就像破土而出的那个小苗是，现在你看，现在是四月份哈，四月份不正好是？其实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你特别值得称赞的一个地方，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也是你开始走向成熟的，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真的就是，小罗同学值得给你点赞，真的值得给你点赞。像有多少人像刚刚，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但你现在你可能还说，哎呀，可是现在脑子全是以前说过的那些不好的话，就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的难受。其实这种感受呢，作为老师来讲可能理解一些，我不能完全理解，我不能完全理解，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但是呢，当你能去共情一个人，你能去尊重一个人就可以。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不同，所以吧，你的感受呢，对同一个事的感受呢都不同，都会不同的。所以吧，就是可能你的感受呢来一些现在就越想越难受的那种体会，可能就像心里，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像不像，就像心里压了一块湿漉漉的海绵，就一个海绵越挤压越就是能渗出那个难过的情绪，越想这个难过很难受，就是难受的感觉让你很难受。但这种我倒想跟你说哈，这种情绪不是多余的，这种情绪我认为不是多余的。也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呢，你脑里反复出现的就以前所说的话，不是你故意要去想的。你想想是你故意的吗？他有的是不知不觉就出来了，他就像一个自动思维一样，他不知不觉就出来了。其实当他这种反刍思维呢，也就是在你的潜意识在提醒你，潜意识都在提醒你，就是说我不，就是说提醒啥呢，我不想再做那样说话的人了，就拿嘴就说，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不考虑边界。你就是在这里面呢，可能就是时刻提醒你，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人，那样说话的人，而是我想做一个的更加靠谱。反刍带来的这种难受呢，本质上呢，你是想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本质上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实际上对自己的是一个期待。小罗同学，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因为我看，因为我，你可能现在还在直播间里，我也希望你随时给我做一个回。他在小这个小树苗在扎根的过程中，在向泥土扎根的过程中，难免会被泥土的重量压得难受，难免。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份期待呢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提醒，就变成了一个自我提醒。但是如果这种提醒过度了，你就该自责了，如果过度了你就会自责。但这不是你的矫情，这不是你的矫情，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也是你向好改变的
向向好往好上改变的必经的这样一个风雨或者一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刚刚你也说的，那我你最纠结的可能还有，那我当时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纯有病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你不是有病

尤其吧，可以说小罗同学，就是你有这样的困惑呢，恰恰说明啥呢？你的心智是正常的，而且你心智是在成长的，始终在成长的过程中，而且你有道德感，就像一块纯粹的玉石，你能看到身上的小瑕疵。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老师特别想提醒你是什么，瑕疵人人都有，任何事也都有，但是不要让这个瑕疵把自己压垮了。你比如说啊，刚刚我想到哈，你比如说像我带了这样一块这个叫如意这玉石的，就是岫岩玉嘛哈。那么假如它在没雕琢之前，那它就是一个，我想可能就是一块边这么大点儿的，可能就是一个边角余料，甚至可能就是淡在一个角落里默默无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打磨的过程可能不容易，可能也很痛，但是打磨呢终究呢会要成才的，打磨终究是要成才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你最后你还说了，有时候还总把不真实的话当玩一样说，那这个就是，然后怀疑，你说了我怀疑我那时候是不是缺心眼儿？哎呀，其实小罗同学，这个我真要跟你说，绝对不是缺心眼儿，一定不是缺心眼儿，因为小时候那个你心智不成熟，你心智不成熟，你就有一个刚破壳的那个小鸟，懵懵无知啊，你就是无知啊，还分不清天空的广阔和天空的危险，你不懂啊，你根本就不懂。然后呢，你根本不知道呢，你说出这一句话呢，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生活的经验呢，你哪来的？对小孩来讲吧，编个瞎话了，乱说话了，他就是当作一个游戏。而且小孩那个时候是什么？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那么自顾自地说，其实说的东西可能甚至有人大人说，哎呀，撒谎呢，或者是说白话呢，不一定。如果你要学过心理学，学过发展，因为在我们学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有一个章节叫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呢，给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孩子在五六岁之前的时候，或者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随便给孩子定义一个你撒谎。因为小孩那个时候吧，他的认知水平呢，在这个里面他是处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他在自我的世界里生存。那么在自我的世界里呢，他就可以说，你比如说他外面看到一个事儿，那么在自己世界里，哎，他就给老百姓讲话添油加醋，是撒谎吗？不是撒谎。因为他活在自己的，他会把外面的世界就是给进行补充和补偿。然后呢，别人说了什么话的时候呢，那么他也会呢就是加入自己的进行思维，进行加工，它是个加工的过程，但那不是撒谎。小孩一定不是撒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把它加工出来，所以你就说把不真实的当作玩一样的说，哎，那小的时候那不是缺心眼，那是啥呢？那是你成熟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不仅仅是你都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就你看学过认知心理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全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尊重孩子，同时小罗同学，我要知道呢，懂自己，尊重自己，懂自己。当你懂自己了和尊重自己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小的时候说那些都是童年的印记。童年的印记，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要是简单说一下你自己呢，我倒觉得小罗同学，就是你所有的困惑呢，还有那难受，都源于呢，你想变得更好，你想变得更好。其实另外源于什么？你有一些自省的能力，自我觉察呀，你有自省的能力呀，而且有道德感，有良知，这不是病。也不是缺心眼，既不是病，也不是缺心眼，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到这儿，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说哈，其实心理学

别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专家，但我特别希望每一个人都参加心理学的学习，因为当你了解了心理学发展的脉络，心理学发展的轨迹，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真就知道每个不同的时期，人的心理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些以后，你就会知道了啊，原来小时候呢，我说就是说编了很多的瞎话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啥叫瞎话呢？那是想象力的丰富，它不是撒谎，小孩呢叫想象力的丰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小罗同学，假如我说一啥话呢，就说的比如说河流奔向大海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的这些碰到很多的礁石，还有很多的弯路呢，还有很多的弯路，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颠簸，还有一些曲折，但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你呢坚定的走向远方，生都是为了一个成长。成长没有一帆风顺的，哪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啊，对不对？你就是你看我们小罗同学说了，罗叔也说，我那时候说的都是没有真实看到的就乱编，正常正常，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吧，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想啥说啥。为啥人们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呢？童言无忌的指的就是这些，童言无忌指的就是，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老话吧都有道理，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道理。你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看吧，小罗同学哈，我不知道你学没学过心理学哈，你学过心理学你就能知道，在发展心理学中，你看心理咨询呢，它分了几个章节，第一个普通心理学，第一个章节。那么普通心理学呢，那讲的是什么？普通正常人的心理现象，心理的发展规律。那么第二节，那么人发展的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那是普通正常一个人的。那么第二章节讲的啥？人一定是在社会中生活，关系。那么第二章节讲的就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学者讲的就是关系。但到第三节讲的是啥呀？不就是发展心理学吗？发展心理学讲的是什么？人一生的发展，就不同的年龄段它有不同的发展的一个状态。像刚才教你说的，你在小的时候没有真实看到的就乱编，那个时候的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所以要活在自我的世界里的时候，那么你的思维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你的思维状态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有充分的想象力的，是有充分的想象力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有了充分想象力了以后吧，尤其现在呢，我们到了 AI 时代， AI 时代的时候呢，当你有充分想象力的时候，这就是未来的时候，你走向就说的就能够很快的适应这个 AI 时代，而且呢你能很快的能取得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因为 AI 时代它需要的不是你会考试，不是呢你仅仅会背了一些题，背了一些东西，而是需要你真正的想象理解然后发挥。所以你小的时候呢，你就是乱编，乱编又啥的，是认知发展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要特别小罗想跟你提个建议哈。第一个呢，对过去的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自责，一定给自己免责那个时期。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同时你要告诉自己呢，不代表你现在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和现在是不一样，就是不同的时期。你就记住，认知的思维发展水平不同，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经历东西都能想象得到，没有经历东西能编出来，正常。但是如果你要长大了乱编，除非你是作家，除非你是要写一些作品，那么在一个里面就是你看长大了和小的时候它就不一样，它就不一样了。另外呢，小罗同学在这里呢，老师还要和你说呢，别给自己贴标签，提
贴那些负

父亲的标签一定停止，停止给自己贴父亲的标签。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就说自己，我是不是有病啊，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就一定要知道呢，这些标签啊，就这些标签就像一个沉重的枷锁，别说是你呀，搁谁的身上这标签也都很严重啊，别给自己贴标签。因为这个标签一定，别说你，一定会困住你的脚步，一定会困住你的脚步。我给你讲举一个事儿哈，曾经有一个人呢，其实他人很聪明，但是有一次呢，他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你看也挺小啊，然后呢，他那个也不是二年级，三年级，正学那个乘除法那时候三年级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他那个就是做题的时候他就不会，不会，当时老师就说的，还都说你聪明吧，你叫，因为他当时姓，他就是姓张，完了说你叫张笨吧，就这一句话，是不是给他贴个标签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以后的时候呢，一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沉重，就是感觉，就是感觉什么？因为给他自己，他给老师给他贴个标签啊，可能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都多少年前了，老师跟家长都前后院住着，关系都挺好，老师就觉得你平时挺聪明的，你咋这就不会呢？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然后说了一这样一句话，但是老师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呢，给这孩子带来沉重的压力，因为给孩子贴着标签，你叫张笨，那这一个笨字，他就感觉都在笑话我。然后感觉我自己啥都不会，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呢，标签是束缚人的，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就是在你比如说像你啊，就是曾经的小时候你就是不会表达，说那些有的没的，想说啥就说啥。这就像刚刚学画画的，你比如说学美术，刚刚学画画，你刚画画的，你画不出那些完美的线条了呀，你根本就画不出来，好好学呗，学学你可能这线条就有模有样了呗，是不是，就画的有模有样了，就慢慢打磨自己的言行，跟同学学，跟其他人学，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哪个人是你的偶像你就跟哪个人学，你要是认为他是你的偶像你就跟他学。在这里面你看，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的事儿哈，我以前的时候，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特别开朗，特别开朗。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不是那么特别开朗的一个人，我是比较相对来讲，我是比较内向的这样性格。可能现在说老师，你看你能不开朗吗？天天乐呵的，对不？但那时候其实我不一定是这样的类型。然后但是呢，我那时候我也像你一样，我爱学习，我爱思考，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同学吧，你看他别的先都不说，他学习好坏什么，长得好看不好看这都不说，但他有个最大的优点，他乐观，说我就学，我就跟他学乐观。当时学乐观咋学呀，他爱笑，我就跟他学那种他的笑。后来呢，几十年过去以后呢，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我的笑容学成了，但是后来因为那是我的同学哈，现在我那个同学他的笑容没了，但是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人一生成长的过程，一生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我倒想跟你说，小罗哈，你就看哈，你比如说说话这块，你看谁，哎，你比较欣赏他，你跟他学，找一个目标，你跟他学，社会学习一定会让你有成长的，一定让你有成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慢慢打磨自己的言行，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长。璞玉经过打磨一定能成器，就像我说我带的这个，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到了完我就是这个上直播的时候，就是电台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特别希望呢，这个如意给大家带来好运。这就像一语成谶的，这也是一个谶语，就是祝大家好运，这就是一个谶语，就特别的，这是一个祝福。
那么在这里面

舍不得那个错啊，那个错你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呀？不要抱着那个就是那些遗憾呐、啊，你就记住，遗憾呢越抱越沉呐、啊，容易把自己拽下去，容易把自己拽下去。然后呢，要慢慢的，就是你，因为你能够去觉知自己、觉察自己，慢慢的打磨，慢慢的打磨自己，打磨自己，可以说就像这块玉一样。那么，你一定能褪去那些粗糙的、那个没有用的边角，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让自己好。现在呢，刚刚我在回答我们那小罗同学的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哈，我们在互相讨论的时候，现在呢，我看到我们后台呢，再有留言哈。那么这位留言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这是叫啥呢？他这叫我真的快被同事逼疯了。我平时呢工作很踏实，也不偷懒也不惹事儿，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我们部门呢有一个同事就像盯梢一样，天天盯着我。我发微信接电话，他都会刻意的凑过来听。更过分的是，他还会私下打听我和其他同事的聊天内容，把这些无关工作的私人信息也添油加醋的跟立刻跑去跟领导打小报告，说我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偷懒。领导也因为他的汇报经常找我谈话，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不满，说我不够自律、不够严谨，先日子算了，但又怕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燕秋老师，我到底该怎么办？他这种总监视别人打小报告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太过分了？职场被同事盯着打小报告，其实这可能是在生活中遇到事儿，可能我们遇到事儿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可能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像他这么严重，但他遇到这个人也是真的很特殊，真的是很特殊的。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我挺理解你的感受的，因为在职场里这种被盯梢而且被打小报告，就我们老百姓说太气儿了，是不是？我们东北话就叫太气儿了，可能南方都不懂太气儿了啥意思。其实如果假如我们学生时代呢，就是另外人心的复杂，就那后那种背后被人捅刀子、被领导误解那种委屈，而且时刻被监视不敢放松，其实是一种疲惫，那一定是个疲惫呀，会让人身心都容易。说哪个单位都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人呢，他的本质吧，就是咋说呢，首先第一个吧，这样人往往是低价值感，往往是低价值感，就是靠踩别人来提高自己，这一直间没有精力干这个事儿。你就记住，这样的人都是闲的，都是没事闲的，所以吧，他这个工作能力、自身能力都是很一般的。实际上这些人呢，如果他要把精力放到工作上吧，你把盯梢那劲儿放到工作上，他也能干得挺好，但正常的工作表现呢，获得领导和同志的认可和尊重，这样人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吧他有的时候就想走捷径，他认为的捷径就是的通过找别人的问题啊，打个小报告啊，来显示自己的认真和负责任，认真和负责任。我们牧人员说了，做好自己不搭理他，哎，这个招也特别好，这真的是特别好，内心强大就不搭理他，他爱说啥说啥，他说的是他的事，你做的是你的事。牧人员这个办法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往往这样的人

然后在领导面前呢，就觉得自己好像还行，还挺认真的。其实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往往嘛，你就记住一个什么话呢，我记得有个哲人有句啥话，原话我就忘了，但那话有什么意思，就说的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好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一定做对了什么，也就是这部分一定是你的闪光点，一定是别人没有达到的，你一定身上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就记住别人才议论你，别人才说你，好像就是反话是这个意思，原话咋说我就忘了，我吧就是能理解的话，但是我就你硬让我背个什么唐诗宋词我背不下来，但是话这个一说出来啥意思我知道，我知道啥意思，但你让我完全背原话我背不下来。所以这就是啥的，因为你身上闪光点衬托出他的平庸来了，所以他才那么做。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但这个让咱自己又觉得很累，但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像命牧师员说的哈，我们的听众说的，做好自己不搭理他，就不勒他，你知道不，就这样你越搭理他，老百姓说他越善脸，啥叫善脸呢，他越往上走，就不跟他互动，这样人不要跟他互动，或者是说呢，往往这样的人吧，就是要稍微严重一点的，有的人是啥问题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被害妄想啊，就这样人就是可能是不典型的精神疾病的人也会出现这个状态，他是不典型的精神疾病，所以在这里呢你没有办法搭理他，就这样的人挺那什么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的遇到这样人的时候，那么你在这里面你就想想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给自己一个把他的平衡通过哪儿，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得自己的平衡，因为他自己呢他就是自己不能做到那种至尊的平衡。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有人就是打小报告，还有啥样的站队，就是通过告密来认为我是你这个你这个，就是有的就是拉帮结派那样的哈，通过站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头呢没有同事的那个情谊，只有利益和权利，只有利益和权利，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把可能就把就是把显示在忠心耿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实际上呢就是我特别想回应你的是啥哈，就是他这样天天的监视你，其实本身就是个越界，越界。如果要严重越界的人，如果要假如他严重越界，那么他可能侵犯了你的某些人身的一些权利。那么如果严重越界，你是可以起诉他的。严重越界，如果要是简单的越界呀，比如说打探那小隐私什么，那个就是这偏执，这个你得看看这个度哈。如果他严重越界，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你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后果的时候，那么你是可以拿出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本做的确实挺过分的，另外还有一些恶意的嫉妒，恶意嫉妒的人也呢，通过这个怎么监视你，摧毁了你的安全感，摧毁你的安全感，然后获得他自己病态的心理满足。因为那么有的时候你甚至做啥都不敢做，甚至看个手表你都不敢看，看个手表他能记住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什么什么样的，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他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人往往是通过，因为他一开始源于他的不安全感，然后摧毁你的安全感，但他这种病态往往，其实这样人基本都是病态的，多数都是病态的。然后就是因为往往可能也是，但是往往越是这样，是越是证明你可能做的比他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看啊，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假如因为嫉妒啊，就这么打小报告或者是针对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能够真的有的时候能够摧毁一个人或者是伤害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

0: 应对他。另外还有一些偏执心理的人，就我说的有问题的人，有问题的人，你比如说我还不能说特别，但我不能说绝对啊，我不想说特别绝对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偏执的这样人，你说个性特别偏执人，他往往把控制别人当作缓解自身焦虑的一种方式，控制别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休止的监视别人，无休止的监视，而且这种无休止的监视呢，不是某一天的给你挑个错而已，不是这样，而是天天盯着你，事事盯着你。然后呢，哪怕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哪怕你的私人生活，他都插手，就这样的都要汇报。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偏执，就是偏执。你像有些人吧，做事的时候，你看有些这种针对，还没有针对。这哎，我说我在珠海市，感谢啊，在珠海市，然后在听着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哎呀，特别感谢，也希望你呢在不知道你是出差呢还是旅居哈，还是旅游，那么把咱们锦州的经济星光夜话呢传递出去，让更多的珠海人然后受益。然后也希望呢更多的珠海人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中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实际上吧，就是我们要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其实特别爱监视人针对人的人呢，就这样人往往都是人呢是源于他内心的匮乏和他的扭曲，往往这人都是扭曲的，要不给人家找个像心里的扭曲的满足，扭曲的心理满足。哎呀，所以吧，就是但是往往在职场中这样吧，谁心里都很难受啊，因为一个是委屈，一个是不甘，另外自己也会焦虑的，也会恐慌的，而且自己还容易愤怒呢，还特别容易愤怒。我们这个穆志远老师说呢，别搭理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建议你，首先呢不要被他的情绪所左右，另外呢筑牢自己的底气，就深耕自己的工作，筑牢自己的底气，也就是说在这个实力才是你保证自信不可无啊，尤其对那些爱打小报告的人。所以吧，职场的底气呢，就是不必和烂人纠缠，也不必和烂事内耗，专注成长，把自己的实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
2: 一直没有来得及和冯林格说，现在他就借题发挥了。笑罗连忙起身说道，
3: 诸位，为这诸三样，统带要敬大家三杯酒，这第一杯酒我们招安两年，已是官军，那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有纪律，要正规，这就是猪耳朵。第二杯酒嘛，只吃官家的饭，永远不再走回头路，这就是舌头。这第三杯酒，我们是大清的子民，唯我中华是亲，永远记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责任是保家卫国，那就是鼻子。这些都是冯统带前两天反复给我讲的，作为军人和下级，我感受至深。
4: 这时冯林格也明白过来，他接着小罗的话说下去，小罗把我的想法都给大家说了，来，我们干他三碗。
5: 我答应过大家要做好人，这脾气一定要改。接着他就笑了，
4: 百十个猪头不要管他了，只要士兵们能吃上猪肉炖酸。
3: 所为可能是他人逗你我开心，但是今后要注意防范啊。
4: 吉金纯边想边是飞贼了。冯林格一言

0: 极重。他回过头来对笑罗讲：“这事儿无全营千人起事。”冯林阁严肃地布置起工作来。
1: 哎，二叔，
0: 包场上由冯统带亲自领读，做了三样誓词的宣誓：“我西路寻亲，牢记中国之身；二，做人要走正路，牢记我是官军；三，守营纪，服官律，牢记听令在行。”冯林阁对着大家讲：“
2: 猪耳朵、猪鼻子每天拱地，它离不开我们脚下这块土地。那猪舌头是告诉我们，只能吃官家饭；那猪耳朵，就是让我们听令而行。大家要牢牢记住这里表示的意思，听清楚了吗？”
0: 全体官兵的回答，那真是震天响。冯统带感觉好极了，
2: 我这带领的才是真正的士兵呢。
0: 门卫向孝罗报了信儿的士兵向孝罗说：“
1: 那猪头下面还写了字儿。”
0: 原来啊，大营修好后，山寨留了两营，上了吉管带，飞身上马，向山上的大寨奔去。老远就看见山寨门口密密麻麻插满了棍子，上面顶着一个一个的猪头，呲牙咧嘴的。
1: 呲，这不整个是一个猪头阵吗？
0: 小罗看了哭笑不得，他走过来看到最前面的猪头下面的棍子上插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冯林阁，还我弟兄们的命来，把你的头暂且留在项上。”吉金纯肯定地说：“
1: 这就是我们丢失的那100个猪头，猪头拿回去再吃一次有何不好啊？”
0: 迎宾把猪头装到袋子里，把木棍子也收了起来，通通的运回了大营。这营盘里又热闹起来。二月二
2: 要不丢这点东西也想不起宣誓，他想恶心恶心咱，我还得让大家高兴个够。二月二这龙抬头抬得好，今年这西路巡防营一定会人强马壮，事事顺利。
0: 也发生的事，冯林阁说：“
1: 小罗呀，你说这事儿可能是何人所为？”“
3: 二叔，这事儿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要说玩笑也可，要说恶心人也对，可这件事……”
0: 冯统带鼻子哼了一声：“大营放倒我的旗帜
2: 没那么容易，我拉杆子多年也是仇人无数，可碰上这虎头吕须倒是头一回啊。”
0: 冯林阁对着龙抬头之日出的怪事耿耿于怀，都过去好几天了，他又把小罗叫到屋里商量起来：“
1: 小罗，你说那事情是不是金老二干的？这小子上次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气能出得去吗？”
0: 小罗想了想，也觉得有些道理。“
3: 要是这样，他和我们不是仇更深了吗？他金寿山黑白两道臭不可闻，那张作霖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再得罪咱们，这小子不想活了吗？”
0: 冯林阁想：“也是啊，不过这盲人骑瞎马，无路可走的时候也未必能想得开。”时间过得真快，大家很快就忘了二月二的事儿了，是还金来。吉金纯吓得直抖，要知道军队的旗帜那就是队伍的魂呐。他跪在了冯林阁的面前说：“
1: 统带，卑职罪该万死，将营旗丢失，请重重处罚卑职。”“
4: 哎，这何人大胆呀，莫不是
3: 被搅的小柳子们在捣鬼啊。
1: 哦，真是啊，哪个柳子敢在冯爷名下捣乱，说不准真有鬼魂呢。
3: 早就说这儿的风水有问题，这不你看。
0: 怀疑那两队人马弄得人心乱纷纷的。你说这是冯统带他倒震惊了，他叫来了纪金纯。
2: 纪官带，将白布撤下，把新旗升上，另外再加做十面营旗，十面帅旗，中间标个大大的冯字。我倒看看这鬼啊，什么毛贼的，还有什么本事。不过这但注意啊，丢命也不能再丢旗了。
0: 一个月过去了，大营开始恢复夏季操练，像其他队伍一样，一早

0: 各管带带着自己的队伍练徒手武术硬功，然后是刀枪器械，下午则是……这吉金纯管带快崩溃了，他说：“何人与我作对？要是让我抓住，管教他身手两分。”冯统带这回也真恼了，他非要出出这口气不可。他把目标死死地瞄住了金寿山，不管是不是他搞的鬼，咱们也让他难受难受。小罗，你们照毛画虎就是了，可是有一条，不能出纰漏。效罗警卫队的200多人个个老罗也想探探金老二的底细，
1: 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效罗挑了50个人由白亭帮带领路，黄昏时分北极行，每个士兵都是紧身短打，便服束身。孝罗把他的2支手枪一双燕子镖带上，冯林阁又特意将自己带着红穗的匕首插在孝罗的绑腿里，对他说：“
0: 带
2: 下就刷啦啦的下起来了。”孝罗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发愁：“
1: 唉，人们让这
2: 夜里凉的人们直打哆嗦，他们咬紧牙关加紧赶路。半夜马队就到了金寿山的营地。金寿山的营地设在张武县城的东门外，离城还有2里地。小罗开始布置：
1: 你们10个人把他的营旗换成白布，看好，那布的中间有个大大的命字，上下还写着拿和来2个小字，就是拿命来。你们10个人去到马厩里放苍耳，再10个人随着我和白帮带寻找金寿山，留下20个人营外警戒，看好马匹，若有枪声马上进营接应。
0: 分派停当，各队人员嗖嗖地翻身过墙执行任务去。孝罗和白西面住人，中间是开会的，东面是接待人的。他们从外面看，3间屋子都点着灯。白亭说：“看来有人，金老二在。”10几个人悄声响的叫仰层。小龙用房上的木条把西房的顶棚轻轻扎了几个眼儿，听到2个人的说话声音，只能看到金寿山侧着身子抽大烟的样子，其他的就看不到。小罗趴在房上认真地听着屋里。
3: 这给了也不会多呀。
4: 耶，那咋办嘞？就咱这开销，冰箱都欠了半年了，这回没烟土得您老自己掏腰包了。
3: 妈了个巴死的，老子现在穷得擦屁股都用手抠，我去哪儿找钱？
4: 金爷你白生气了，我看咱再去岛上弄点钱来，要不恁和恁岳父老爷子。
3: 这小舅子让人打死了，这老爷子就恨上我了，哪能要上钱呢？要是坐上机票，这上下又盯得那么紧，现在可不是前几年了，要捅出娄子，可是就要一堆脑袋垫底的呀。
4: 耶，弄啥嘞？咱只要办事，也要认不直跪不倔，就瞄准北镇这地方，一有事咱就把石盆子给他封打扣上，这北镇咱还有内线了。
0: 这时白亭悄悄地对孝罗说，这个说话的是他的亲信管带董二。孝罗这回明白是什么，可是声音变小，有的听不清了，听到的是些断断续续的半句话：
3: 你们可切不可大意啊，咱们绑票啊，
4: 这再有内线，这一个内线太少了，还得再找几个。
0: 冯大这几天长金寿山笑了起来。
5: 弟兄们呐、啊，这北镇可有宝啊，那冯大十几年的积蓄不知藏哪儿了，咱们得找找，听说有人在打他的主意，不过呀，你们先看看窝边草，不行
1: 就溜什么东西，最好也有猪头，我们随后就到。
0: 白婷几个人在伙房找了半天，又到库房里看了看，都是空空如也。白婷感慨得很，这还能养住个兵，就是饿也饿跑了，亏得我们脱离得早。他想了一下，把伙房的三口小锅拿出来找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6集。小罗向冯林阁报告，
1: 这金寿山是脱不了干系的，他在密谋一些事情，好像是和我们有关系。
0: 冯林阁对夏罗说，
2: 那可就要盯着他了，切切不可大意。这样
3: 完蛋了，也就是装神弄鬼而已，不要把他当回事，只是对金老二要盯紧。
1: 二叔，这常言说得好，不怕鬼进门，就怕贼惦记。这贼人每天在琢磨你，不防是不行的。
4: 起锅凉糕尝尝鲜而已。那凉糕其实就是用各种发黏的粮食，比如什么江米、黄米、黏高粱、黏玉米，煮一锅稠乎乎的，在里面加上点红小豆、红枣、葡萄干，然后在案板上摊平，在表面上撒点芝麻、青红丝什么的，晾凉了再切成小块，每人一小块，入到嘴里也是黏甜可口。正好轮到卫士队三少值哨，所以今天孝罗特意让人带上几十块凉糕上山来看看他们。吉金纯管带也要检查山寨里的房屋，也就同行而来。
0: 大寨子在北镇的山路向大寨子进发。农历五月，驴山已变得郁郁葱葱了，一路上空气清新，让人心情特别的舒畅。上山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吉金纯做事要罗发现路边有一只黑色的官靴，有八成新。他跳下马来，捡起了鞋，仔细的看，倒了一下，从靴子里掉出了几粒亚麻籽。这亚麻就是杆上的皮可以用来做麻绳的那种植物的种子，
1: 大短刀用的，而军人则将短刀或者匕首插在绑腿里。你看，这是衙门里捕快的靴子，这样新的官靴哪里舍得扔掉呢，分明是骑马掉下来的。要说这条道路就是我等这些军人出入所用，哪里来的衙门中人呢？
4: 孝罗吩咐随行将其保存好。到了山上大寨，一营士兵在广场上练习武术，哈黑的喊个不停。远远的看着卫士队的营房，倒是静悄悄的，小罗觉得有些不对头。
1: 如此安静无声，莫不是有事儿？
4: 小罗一个箭步跑到营房门前，还真就出事儿了。他大喊一声，
1: 快过来，不好了。
4: 大家跑过来，就看见满地的血迹，门廊矮墙下

0: 躺着五六个穿着衙门里衙役衣服的死人，这些人手里还拿着大刀。观察那几个人的身体已经死去多时，笑罗随即一脚踢开士兵的房门，顿时就愣住了。这里酒气熏天，那房里的30个士兵在兵舍里横躺竖卧，也如同死人一样。地铺上歪倒着几个酒罐，滴滴答答的还向下流着酒液。笑罗东翻西找，那刀枪还是毫无踪影。吉金纯骂道：
1: 这帮该死的东西，把刀枪武器都藏哪儿去了？他拉起一个哨长，看醉得不省人事，晃了几下也是醒不过来。笑罗觉得奇怪：
2: 吉管带，不对呀，这个哨长是滴酒不沾的，怎么能醉成这样呢？
0: 这卫士队是冯林阁的御林军，其他营没事儿，人家也不往跟前凑。
1: 那温香散是江湖上用的一种迷魂药，专用小管吹的。郎中反复地检查了地上的士兵，认定这是先中了奸人的毒气，然后被灌进了酒。他说：这温香散呐，有一个功效，凡是吸。小罗忽然想起来，这地上躺的人数不够啊，一点结果差了五个人。吉金纯也急了：那马呢？快看马匹，快快叫人去看马匹。还好马匹全在。冯林阁点了点头：
3: 人无大事就好啊，刀枪再行采买，我冯林阁只要有人，这队伍还是响当当的。
1: 笑罗在旁边看着冯林阁，心里琢磨着，这二叔还真是变了。地上的死尸，
3: 那屋外是何人？
2: 二叔，穿着打扮像衙门里的人，所以只能等董县令他们来确认了。
1: 这时董县令也坐着轿子赶上山来，看他那样子紧张得很，他气喘吁吁地下了轿子，仔仔细细地翻看了地上的死人，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3: 啊，不是我衙门里的工人。
1: 几名抬轿子的衙役也肯定地点着头，积极。董县令在旁边唠叨着：
3: 这是何人在兵营里行凶，又要杀死衙门里的人？哼，这分明是挑起官军与我衙门作对。
1: 笑罗听了，觉得他的话叫人实在是不顺耳。冯林阁请郎中来验尸，郎中报告：
3: 同带全部是一刀颈上毙命，死者的年龄在40以下，30开外。
1: 郎中扯开了死者的衣服，发现他们的内衣内裤全部是巡防营的衣服。他回过头来问
3: 王参谋：你看这像不像是当兵的呀？
1: 再把他们的内衣脱下，在那左肩，
3: 看来得县太爷来办案了。
1: 小罗知道冯统带是有话想说，就马上向董县令致意：
2: 县令大人百忙之中亲来过问，实在感激不尽，我这就派人将尸体送往县。
3: 会放过他的。
1: 笑罗也同意冯统带的看法，不过他还是有些谨慎，他向冯林阁要求说：
2: 二叔，现在可否先不要声张，待我们细细检查以后再说。
1: 冯林阁也同意了，他还是关心着大营里的情况。吉金纯清点着损失，丢了五个士兵，武器数量还要认真的在。他在营房里查来看去，在窗户纸上发现有4个小洞，他想那郎中说的没错，是吹起来的。在门口的地上有2只明显的脚印，一看就是从房顶上下来的印记。小楼吩咐道：
2: 去
3: 正正好好。
2: 今日之事，真和军中以及衙门中人有关。不过，这衙门的人是真是假，到底是谁杀了谁，谁又先来，谁又后到呢？
0: 孝罗又忙上，并没有看到血迹。

0: 只是在这里包扎过。
1: 再往下找就没有新线索了。很快接任的队伍就到了，孝罗把这些昏睡不醒的弟兄也安顿给他们，要求按郎中开的汤药给他们服用，晚上不可大意。少长向孝罗保证：“
2: 放心吧，
3: 帮带，不会再有事了。”
1: 冯林阁在议事堂召集军官们开会，把丢人丢枪的事情向大家说明了，要求提高警惕。有人建议派出人马到城中去搜，也有人提醒应该在四门设岗盘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2: 唉，这银和武器看来是回不来了。
4: 冯林阁只是听着，这回他可是真正的生气了。这抢夺我西路军队的武器，是灭九族的罪过。胆敢做这等事的人，那可是小事，得马上上报大帅府。这件事让王参谋负责调查，大家全力配合。
5: 又过了几天，冯统带把董县令请来，这县太爷这回倒是认真起来了。他说道：“统带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呀，军营失窃武器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五人携械逃离军营，将此刀枪转卖也未可知啊，上牵连五个死人，这一里以外十数人，已经是天大的漏子了，只怕是要向刑部直接呈文，等钦差来办案了。”
4: 说着，那张着青筋的十个指头还在冯林阁的眼前晃来晃去。冯林阁原来也不是要他来压事的，只是觉得地方衙门参与破案为好，没想到这酸官脸一变，倒来了劲儿，满嘴说什么武器军人，倒好像这事情已经查清，全是冯林阁的责任。于是冯林报一下，董县令听了回答：“
5: 啊，下官尚未有进展。”
4: 冯林阁拉下脸：“
3: 那你如何就确定是携械潜逃啊？”
4: 这一下问住了这个县太爷，他吭吭哧哧：“
3: 你上城了，我直接向总督衙门提交了报告。要说这北镇贼寇猖獗，治安混乱，我也羞愧难当，只是这衙门处置不力，纵容那贼公然迷倒官军抢掠武器，他是这地方责任也不小。
5: 朕全靠西路巡防营镇守，我一小小县衙，还仰仗冯大人罩着，这事儿的摆布是不是我们再行商量啊？”
4: 冯林阁哈哈大笑：“
3: 哈哈哈，那就请董大人慎思如何处置形势以及案情的进展。”
1: 哦，小罗拉住了冯林阁。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北京时间11:00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恢复差不多了啊，走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一点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

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九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不点肚子。茶点呢东家呢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沿，比席长点。后来沿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沿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沿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记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桌子难，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座，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坐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

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有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门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都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咱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其他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衷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娱乐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猜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湖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论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论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给您说，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逐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瘾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

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八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韭啊，韭菜的韭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的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呢，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的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自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

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对，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福姜、饮福茶、烧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圣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就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儿，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这个它别是。

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红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啊，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儿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啊，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伏天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稍后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2: 昊天老师您好。
1: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1: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

0: 爷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1: 嗯，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2: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1: 嗯，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1: 嗯，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1: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5: 我记忆很深刻。
1: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5: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浩田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浩田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1: 哎，非常
5: 印象深刻。
1: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5: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1: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5: 反差太大了。
1: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5: 你们看着像吗？
1: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5: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1: 比较少。稍后有时间呢，浩田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6: 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1: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牤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2: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

0: 擦拭干净。
1: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2: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模样。
4: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是职业病犯了。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地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
4: 嗯，
5: 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牤牛屯去参观。
4: 哦，采风。
5: 然后牤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确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说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就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4: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很激动的，就
4: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5: 转眼就烈士
4: 了，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5: 很年轻，十多岁20多岁，
4: 是的是的，
5: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跟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老师昊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4: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非常坚固，说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4: 是的是的，
5: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建得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4: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5: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4: 对，
5: 当年法国人守
4: 凡尔登要塞的时候，
5: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4: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5: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不清楚，
5: 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牤牛屯，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6: 记得。
4: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5: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0: 一样的
4: 这俩字一样。
5: 嗯
4: 很激动吗当时？
5: 嗯，
0: 很激动。
4: 嗯，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5: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茂能屯的土地上，
4: 嗯，
5: 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4: 嗯嗯，一个真实的阳光，
5: 这个真实照在。

0: 帮的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子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1: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0: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1: 是粉刷过，不是粉色的
0: 墙，
1: 是吧？
0: 粉色的墙。
1: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是这样的。
0: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不要光笑。
0: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说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1: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你们在嘲笑我。
0: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抒发诗意，说光影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1: 是的。
0: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它会斑驳。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没有年代的感觉，
0: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受教受教。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

0: 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0: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0: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马梦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2: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1: 对，
2: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1: 谢谢。
2: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2: 哦，
1: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

0: 那是靠我们
1: 大家共同的
0: 人去努力的。
1: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0: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1: 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0: 你好，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1: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0: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个音乐，
1: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0: 确实是的。
1: 特别特别的喜欢。你听一听。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在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沈峰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老是摇头
0: 啊。
2: 是的。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

0: 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
0: 好，
2: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不错不错啊，
1: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1: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2: 没有
0: 啊，
2: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1: 谢谢浩田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3: 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 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

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友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的，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
1: 每天一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Excellent，
0: 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老熟人，我们聚焦在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还有特别多的老的听众、新的听众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互相聊聊，聊自己的故事，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去聊一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点。在这个点呢，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我每一天特别想和大家交流的东西，哎呀，实在是太多，实在是太多。就像我们前几天哈，就是这个张雪峰，因为就是心脏猝死以后呢，可以说我们聊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都在聊他的话题，聊那个一语成谶，聊那个

这个谶语，我们生活中，我们大家可能每一天都在说着谶语。那么，这个谶语里面呢，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积极的。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谶语最后呢，从消极的转化为积极呢？怎么能逆天改命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那个星期呢，我们再聊。后来呢，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在留言，他说老师，这个呀一语成谶呐，这个谶语我们平时说的太多了，从小到大老师您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我从小到大都在说。那么就是如何逆天改命呢？如何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很多的谶语，就是消极的谶语，让它给撤掉呢？就像一个标签，怎么给它撕掉呢？说老师能不能再多聊一聊啊？那么在这里呢，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会聊，我们还会聊。那么到了关清明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又和大家聊了几天关于就是这个婺源固原中学。固原中学呢，他这个其实他这个确实是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的。因为宁夏固原中学孩子们呢可以说步行108里，然后去这个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对孩子的身体的是一个锻炼，对孩子的意志力是一个锻炼，对孩子的成长，人格的成长，对于孩子未来人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长途的行走和近距离的行走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长途行走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也肯定做了一定的身体啊各方面的准备，那么前几公里的是3-5公里、10公里以内可能大家还能坚持，但是过了10公里以后可以说，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再想就是一个瓶颈呢。那么我们孩子们真是咬着牙坚持，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力在就是支持着孩子们走下去。然后接下来因为108里那是几个阶段的，不断的是让孩子们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这里面坚持下去。那么在这里面一定是有意志力的加入，一定是有意志力的加入。那么在意志力加入的过程中，可以说我们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为他未来的人生的路，实际上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格的成长，就是未成年人特别重要的是人格养成，而这个过程百里步行的过程就是人格养成的关键的一环，关键的一环。当他有了一个孩子，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那么对他未来的人生，那么他有了一个经验，我只要咬牙我就能挺下来，我只要一咬牙那么我就能坚持下来，我只要一咬牙我就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孩子就有这种其实这种一个什么是一个自信的成功的积累，这是特别宝贵的。所以就是短途也挺好，但是长途和短途对孩子人格的养成意志力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把那个宁夏固原中学的这个事儿呢哎和大家聊一聊。我看聊的过程中也是言犹未尽呢，还有挺多的提问我都没来得及回答呢。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又和大家呢就聊了一些关于情感那部分。情感那部分呢，因为最近这一阶段我感觉就是接触了挺多，就是因为情感然后呢就是情感受挫以后呢，然后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不管是男孩啊女孩啊包括中年人呢，然后呢陷入到某一种状态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情感呢它可能是打开我们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关，情绪它就是个开关。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为什么

就是情感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影响呢？其实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在这里面我可能也会举很多的例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和大家说，比如说家族有家族遗传史的，在这边一定要注意，因为精神疾病呢基本上是遗传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有的说，老师那遗传呢，那太可怕了，然后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遗传是遗传，但是遗传不代表着必然得病，大家一定把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遗传不代表必然得病。大家看看特别最著名的一个人叫庞宗旺，就是以744分的成绩考入清华的那个学子，其实他在这里他父亲都是被那个铁链拴着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妈妈呢又是一个瘫痪的人。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手烂牌，那么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如果要是他在这里面总是想我将来长大可别像我爸那样，那么你就记住，他总是不断这么暗示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他将来到成年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那是很容易发病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他就很好的绕过去了。你看得精神疾病的吧，在这里面往往都是就是感觉阈限值比较低的人，得精神疾病一般都是这样的人，也就感受性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在成功的在青少年时期把这个你那个家族遗传的病绕过去了，那么你就记住，往往你是最聪明的那个成功者。所以在这里面呢和大家交流这个部分，我特别希望呢就是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假如家族有这种遗传史的，你比如说就是姑姨叔大爷什么的这样的哈，和血缘有关的，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一定是要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我特别建议大家呢就是这部分呢一定要提起足够的关注，然后呢让孩子成功的绕过去。当你绕过去了，你就记住这个孩子一定未来的时候，因为他感受性强啊，所以他在这里在某一个领域里特别容易成为翘楚，特别容易成功。所以在这里面呢给大家讲，其实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的好。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嘛，要帮助只能帮助那偶尔那几个人，那么在这个里面通过星光夜话平台，那么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部分，当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是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多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大家聊了，但是聊了一半的时候呢，然后可以说就是其实也挺想给大家多讲一讲，就是情感呢执着呀对一个人的影响我们怎么去做，但是在就是我们这里面呢，可能因为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不断要回答大家在后台中提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被生活中所戳中那个点，然后中间呢又给一些我们高三的孩子或者大三的孩子，那么大三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遇到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很苦恼，有的时候大三的孩子就是尤其因为他在这也是20左右岁呀，那么孩子很容易给自己贴标签，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又给孩子们呢做了一个解答。其实在这个里呀，我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特别能够把自己，然后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抛出来，在这里面其实当他把自己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在这里面他可能是他遇到的，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他一定不是个例，不一定不是特别的那一个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通过我们就是在一起讨论他的话题的过程中呢，可以说让更多的人在他的身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让更多的人

受益，让更多的人受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也有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班主任，一些科任老师，那么在教学的过程中，那么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他在遇到一些问题的过程中呢，可以说你比如说哈，那么他在遇到一些问题，有的是其实作为教师来讲，他特别希望把这个孩子呢就是辅导好，教育好，教书育人。但有的时候呢，哎呀，现在的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师都感觉是无能为力，甚至老师都感觉无能为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去做呢？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呢，就和我们一位，好像是不是一位，就从一位中学的音乐老师开始，然后呢我们就是又接了两位中学老师的一些一些就回答了中学老师的一些提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几位老师都没有，我都没来得及给大家做一个提问。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啊，那么我今天呢，其实我今天呢，就是我来的时候哈，有一个学生也给了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先讲讲我的事儿。然后是这样啊，我先回答一下，就是昨天有一位老师，因为那个老师，那个中学老师呢，他也是比较着急，也是比较着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先回答这位中学老师的一些他的一个提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老师，我是中学高二的班主任啊，那他是高中的班主任，班里有个女生，性格特别内向，不爱说话，也不跟同学交流，上课不举手发言，成绩一直在下滑。我找他谈过几次，他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我想帮他，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心里特别着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在这里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给他支招。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支招。哎呀，怎么办？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一个高二的女生，内向，然后这个班主任呢特别想帮她，特别想帮她。因为首先呢，可以说我们这位班主任啊，你的着急，你的难受，其实恰恰体现了你做一个班主任这个你的责任心。其实你的责任心，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是幸运的，他真的是幸运的，你这个班的同学都是幸运的。其实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呢，你比如说孩子吧，可能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人说可能内向的老实好管，外向的可能就是自有主意，但实际上真就相反。我们研究心理学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深的体会，恰恰是外向的孩子特别容易管，特别容易管，因为外向的孩子在这里他接纳度高，然后他哪块出现一些问题呢，老师一说啊，那行，那我就改了，哎，他感觉很开心的就接受老师的建议。但恰恰是内向的孩子不一样呢，内向的孩子可不一样呢，内向的孩子看着是表面上是好管不好管，但实际上是最难引导啊，他是最难引导的，因为他们你看吧，不善于表达，我们很难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很难知道内心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假如我们用我们的主观去揣测他的时候，揣测对了行，假如错了呢？如果你要揣测错了，那么这孩子马上就对你不信任，马上就是防御就起来，马上就抵触你。其实这就是一个内向孩子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呐、这是内向的孩子。所以面对这类学生怎么办？面对这类学生怎么办？其实在这时候呢，其实核心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对这个核心啥呢，一定是共情，核心一定是共情。因为在这个是里面呢，共情呢怎么做呢，就是耐心一点，慢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以

陪伴为主，要以陪伴为主，另外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你要一急于求成，那你就记住，那你就一定太容易太容易，哎呀，就是走进这个孩子那个就是，因为这孩子肯定是有内耗，他一内耗的时候，你就和他的内耗就抵触起来了，太容易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我倒建议对一个内向的孩子，不要频繁的找他谈话，不要频繁。你以为我是关心他？这样呢，你要是对一个内向的孩子，你要频繁的找他谈话，他怎么会有压力？他会有压力，而是什么？从细节入手，而是从细节入手，比如说默默的去关心他，让他感觉不到，给他至尊式的关心，就是给他至尊式的关心。比如他上课，比如说要低头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就点名批评他，或者有时候困了睡觉了趴那睡觉，千万不要点名批评他，而是呢就是不经意间走到他那，然后轻轻的哎给他提个醒就可以了，给他提个醒就可以了。假如他比如说作业啦或者成绩有哪怕一点点的进步，哪怕就是这个进步呢，可能是在这个里面呢不一定说成绩提高了什么一大块，不一定是这样，然后呢及时的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上鼓励的话，这鼓励的话呢只有他看到了，他知道，说你比如说哎呀就写哎呀你做得很好，然后他的作业本上哪个部分呢给他点到他的细节，说哪儿做得很好，然后呢就是再说的哪儿做得很好，就是然后给他写个继续加油，哎，鼓励他，在他的作业本上来鼓励他。另外平时多关注他的一些就是状态，关注他一些状态，你比如说在班级群里他的一些发言，然后假如他有朋友圈，看看他的朋友圈的他都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一定看看这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有没有按时吃饭呢，有没有和同学有轻微的一些互动啊，有没有一些矛盾呢，就是也就是在这里面呢让他能感觉到老师是有界限的关心，就是有界限的关心，老师没有忽略他。所以吧在这里面他是呢是一种至尊呢、啊、他能给到他很大的至尊呢、啊、另外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真的就是这个孩子你想支持他帮助他，找找他的同桌，另外呢就是找他的同桌，找他的假如他有好朋友的话，侧面的不要从正面说，侧面的就是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另外一个他不有档案吗，家里档案，看看他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他家庭就是是核心式的家庭啊，还是单亲家庭啊，还是就是像留守子女的家庭啊，还是就是代际关系的家庭啊，还是一些就是丧偶式的家庭啊，反正总之来讲呢就是你要了解他的家庭状态，了解家庭状态，然后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在世界，一定要这么做。另外这个时候呢慢慢引导他开口，慢慢的引导他开口。那比如说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绘画，我们可以通过沙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投射性的东西，然后和他一起进行交流。因为这个时候他会放下防御，他会放下防御，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轻松的话题慢慢打开他的话匣子，慢慢的打开。当他话匣一打开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的什么倾听，一定要记住我们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随时插

病故是有很大关系的，和父母的一些情绪状态、关系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看他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家里呢是不是给他一些压力，另外父母的养育观道都是什么，这一定要去了解，一定要去了解。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呢，家长和老师呢共同去给他足够的这种安全感，足够的安全感。那么对一个内向的孩子来讲，内向的孩子，其实内向的孩子，内向和外向无所谓，说内向好啊外向不好，或者外向好内向不好，无所谓。其实内向外向无所谓好坏，而是呢我们如何就是让这个性格的内向外向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另外还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改变需要时间，改变需要时间，不要因为他意思没有变化呀就着急，就自我否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这位老师哈，就是班主任哈，可以说只要你去用心陪伴，这个用心呢就是一种耐心呐，一种爱心呐，一种责任心呐，只要去陪伴，就一定能够慢慢打开他的内在世界，然后呢就是一定会有回报。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其实孩子智商都没有问题的，能够进入高中几乎智商都没有问题，而影响成绩的往往和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想这个孩子一定会发生变化的，一定会发生变化的，相信自己，我也会相信你的。另外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在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是再次看见你啊，你说感谢，感谢杨老师，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可以呢讲，就是这份感谢呢，其实我也很感谢您，因为感谢呢，就是在这里你能把这个很就你所遇到的这样的事儿哈，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我感觉这就是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个福音。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经验中成长，经验中长大，经验中积累经验，所以把这里特别感谢您。然后我再回应一位吧，回应一位完然后呢我再回应，就是这个哎呀，其实这里想回应东西回应的就是哎呀，就内容真的是挺多哈。再回应一位他应该是一位新老师，也是初中的。哎，这两天真的都是初中的哈，没看到小学老师呢。有的时候我也挺喜欢和小学老师进行交流的。哎呀，下一个就是小学老师，但是今天吧，我怕今天讲不到那儿，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吧。那么这也是一位新老师，初中的。他说呢，主持人您好，我是刚入职的中学老师，不是班主任，但班里有几个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要么睡觉，要么就说话，我提醒他们，他们就敷衍我，甚至还嘲笑我是新来的，管不着我，特别委屈，也不知道该怎么管，每次上完课心里都特别的难受，该怎么办？哎呀，该怎么办呢？在这里面是这样哈，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给他一些建议，给他一些建议。

那这位班主任哈，我不知道你是男班主任还是女班主任啊，应该不知道是你是个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但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刚刚看到了您这样一段文字哈，其实那种委屈啊，这个难受，可能对于我来讲，我是比较理解的，是比较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新老师呢，你也没有班主任那种，你还不是班主任，还是新老师，所以你没有班主任那个权威，没有那个，然后在这里面呢，教学经验呢还有待积累，所以吧，有的时候面。

那学生那种挑衅，现在这些学生啊和以前的学生不一样，他真挑衅呢、啊、你又不敢强硬的就是回怼，你不敢，又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吧就是刚刚进入就是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很容易自我否定，很容易自我否定的。因为你在这里上学的时候，你能走进教师岗位，你一定都是好孩子，你一定都是好孩子。然后那些调皮捣蛋的，你一上学可能也不是那种调皮捣蛋人。如果你要是调皮捣蛋的，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这对孩子，但你本身就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他，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他。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首先呢，就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一个明确啥呢，不管是不是班主任，然后呢在这里面只要我们走进这个课堂，我们是教师，我们哪怕是科任老师也是老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有责任管理课堂纪律。你就理直气壮的，你给自己信心，我就有责任管，我就要有责任维护课堂的秩序。然后呢就说不能就说有的就是那个学生说啊你新来的怎么怎么地的，就是话里话外总是有那种那个就是冷的热的那么说。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不要就是让学生给我们自卑，让他们披为然，不能这样。就是、啊、你很自信的，你就认为我就是老师，我往那一坐我就有责任管理课堂的秩序，我就有责任管理这个。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面对学生的嘲笑，面对学生那个讥讽，面对学生那个敷衍，咱自己首先你就记住自信自尊，然后呢保持冷静，保持冷静，语气呢一定要坚决，一定要坚决。然后呢要是在这里要特别明确课堂的纪律，把自己的威信直接先建立起来，先建立起来一个。你比如说就是上课睡觉啊，说话呀，违反课堂纪律啊，不管是谁一定要遵守我们的语气呢，课堂纪律就是一定没有那什么，就是一定要遵守，然后要告诉他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有责任管你们，一定把这个责任提出来，把这责任提出来，千万别让学生情绪带着走。你要让情绪带着走的时候，你的语气可能就比较软了，你要一软的时候，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欺软怕硬啊。孩子们也是这样的，欺软怕硬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坚定坚决。另外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就像以前谁说的一个猴一个酸法，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就是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你看比如说睡觉的学生呢，那在这个里面，那么他可能各种原因，可能是困呐，也有的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呐，也有可能在这个里面可能是对这节课对这个科目就不感兴趣呀，反正各种各样原因都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孩子呢进行，我们要进行判断，然后呢给予不同的处理。你比如说说话的孩子呢，说话的孩子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点名提醒，但有的时候需要过后呢跟他聊一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像听不懂的孩子，那课后的时候呢就是也要针对你跟孩子可以聊一聊，然后针对他们的建议呢调整一下自己的教学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另外在课堂上增加一点互动，增加一点趣味性，这个也都是特别好，就形成自己的教育的独特的教育的方式，这也真的好。另外呢及时和班主任进行沟通，这个孩子什么样有时候班主任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及时和班主任沟通。另外一个呢对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在这方面呢就是提高，因为孩子们呢你就记住有一节课你就做好了，那孩子们马上就你的威信马上就起来，所以吧设计好自己的课程，设计好自己的课程，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记住新班主任的成长，

它需要一个过程，别着急，新办人成长真需要过程，不要因为孩子一次挑衅呐、一次敷衍呐、然后就否定自己了，然后就怀疑自己了。在这里面，班主任的经验呢，教师的经验需要积累，需要积累。这样呢，你将来会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从容。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这是关于班主任这个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回答一下呢，就是还有一位，一位是高中的一个女高中生。这女高中生呢，我为啥我要着急哈？因为她刚刚在底下呢，在底下呢催我了，她说老师，聊聊她的事儿哈。那么这个孩子呢是这样，她说，她说主播老师您好，我今年18岁，是一名高中生，我暗恋我们班一个男生2年了。那你是高几了？每天都偷偷的关注他，给他写日记，甚至为了他努力考上和他一样的重点班。这也是一个促进作用哈。前几天呢，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可他直接就拒绝我了，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以后也不会。从那以后我就彻底崩了，上课根本听不进去，满脑子都是他，晚上还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他拒绝我的样子，甚至呢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优秀，不配被喜欢。老师，我走不出来，我觉得没有他，我以后的生活都没有意义了，我该怎么办？哎呀，这个女孩呢，我就不说这孩子，因为她这个就是这个名字叫啥了啊。那么18岁的一个女孩，当我们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个情窦初开的孩子，当她面对这样一些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成年人，那么我们也是做一个过来人，我们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后台呢，就是互动，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哎呀，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那么其实这位18岁的女孩，就这位同学哈，因为你这名字还挺好听的。这位同学哈，其实我首先想告诉你，18岁的孩子呢，作为青春期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那种喜欢应该是又纯粹又热烈，其实还挺，啥叫纯粹呀？就很单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份心动的本身呢，没有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爱别人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都也有呢不爱别人的权利，也有拒绝别人的权利。就像丫头，就像你有爱他的权利，但你也有拒绝他的权利，或者拒绝其他别人的权利，这都是你的权利。其实当你能鼓足勇气表白的，虽然我没看到，但我看到你，就是没看到你表白的样子，但是当我一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其实丫头，我就感觉你已经够勇敢了，其实我记得有一位情感专家哈，我不能说是我说的哈，但是确实有这样一句话，就是青春期的喜欢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星光，就像我们星光夜话说，青春期的喜欢，它就是一个星光，它能照亮你成长的路。但在这里面，丫头还有一句话，但不必执着于一定要落在某个人的身上。你看吧，你看你喜欢他，为了和他就是在一个班，所以你一定是努力学了，然后和他考了同样的重点班，那么这对自己来讲是不是一个照亮自己前进的路啊？但是丫头，青春期这种喜欢还有一句话，老师要告诉你，一定不要把它执着于放

到一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吧，可能你现在觉得，哎呀，我没有他不行，没有他不行，我感觉你就是觉得没有他以后的生活都没有意义了，没有他以后生活都没有意义了。其实丫头啊，你要想到哈，你没有他的时候你生活是不是挺好啊，对不对啊？当你喜欢他的时候，那是一种暗恋，对吧？那么你暗恋他的时候呢，他能促进你让自己变得更好。但当他拒绝你的时候，你就感觉生命中好像是没有他，你就觉得没有意义了。但实际上你暗恋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他只是生活在你的想象里，他并没有走进你的生活。当你表白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依然没有，可能你说，哎呀，打破了你那个梦，但是既然是梦，那么我们可以重新做呀，丫头，我们可以重新做这个梦啊。在这个里面，青春期的时候，老师一定要告诉你，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执着于，就是把你的执着放到某一个单个的某一个人的身上，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做，因为青春期的时候那种情感，那是练习着恋爱，叫练习着恋爱。丫头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练习着恋爱。所以你现在呢，你可能哎呀觉得我没有他不行，其实就有一点执着了，这就有一点执着了。其实就是你就现在多少感觉甚至活得没有意识的时候，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假如老师要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小偏执啊，有一点点的小偏执啊。其实在这种情感的状态，在本质上呢，应该说青春期的情感的依恋，情感的依恋没有得到回应后的自我价值否定。青春期的情感依恋，因为你一开始对他是暗恋，上来表白呢，然后呢你希望得到他的回应，但他的回应呢没有就是得到咱所期待的那个结果，所以吧就是开始自我否定了，开始自我否定了。就是你把那个他的拒绝和你自己可能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漂亮啊，不够优秀啊，绑定在一起了。其实不一定啊，也有可能你特别漂亮，你特别好，特别优秀，然后呢他感觉自己呢就是配不上你呢，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呢，他呢因为某种原因，你比如说他想呢家庭环境呢不是最好，然后他想通过这个高考呢，通过考学呢就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因为现在不太想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吧他为了让自己更加坚定，所以用坚定的语气呢来拒绝了你。其实不是你不够好，因为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原因呢，丫头，当你用了一个是不是我怎么样，这不好那不好了，你就记住，你就开始自我价值否定了，丫头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当你把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完成的那种暗恋，其实你就是一种暗恋嘛，当成了衡量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你就陷入了自我消耗，你就陷入了这种自我消耗，然后这种自我消耗，你就记住，在戳磨你自己了，在戳磨你自己。其实往往就是青春期，就这个年龄段，在这个段的情感，往往都带着就是理想化的那个滤镜，其实那个男孩也不一定就是，就假如你们真的就是恋爱了，他也不一定，你也不一定最后呢就是和他走到底，也不一定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人。但是青春期的人会有滤镜，你只是看到好的那一面了，只看到好的那一面了。所以是有，因为青春期的感情呢往往都有理想化的滤镜，青春期几乎都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喜欢的或许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美好，现实中你没走到一起，可能真的不是你期待的那个样子，只是你没看到，你不没期待那个样子，你没看到，但是这个男孩没让你看到，

所以在这里面，丫头，我就想知道，你首先要学会呢，喜欢和执着和执念。喜欢和执念，喜欢是什么？是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执念是什么？丫头，执念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喜欢的是属于啥呢？我既能接受他的，就是对我的喜欢，我也能接受他对我的拒绝，这叫喜欢。啥叫执念呢？是明知不可为，依然强迫自己抓着不放，这叫执念。可能这个男孩有他的选择，有他的需要，因为咱去表白那是咱的选择，咱的需要。可能你跟这个男孩的选择需要不一致，是不是？你俩是选择和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呢，那么明知不可为，你还是为难自己，你抓着不放，不就是在为难自己吗？然后不断的否定自己，这叫执着。你和喜欢和这男孩其实都没有关系了，和男孩都没有关系了，你是在搓磨你自己，在琢磨你自己。在这里面呢，老师给你这个建议呢哈，试图把这个注意力拉到自己的身上，拉回到自己的身上。你比如说，你为了他，你努力的学习，考进了重点班，对不对？这说明你本身很优秀，很有毅力。然后呢，你这份毅力呢，其实以前那个这个毅力呢，你就可能是为了，哎呀，为了和他在一起，所以那个，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给他定一个小的目标。其实在这里面，目标呢，目标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当这个目标实现了以后，那么你可以定一个更好的目标。这个目标，然后呢，不是放到，你就记住，所有的目标你就记住都放到自己身上。你就是为了他考进这个重点班，你实际上把这个目标就放到了自己身上，我得努力，对吧？但是当他拒绝你的时候，你难受的时候，你就把目标放到对方身上了。丫头，一定把目标放到自己身上。不是因为啊，他接受了我就开心了，我就优秀了；他拒绝我了，我就不开心了，我就不优秀了，我就不漂亮，我就不够好了。不是这样，一定把目标再放到自己身上拉回来，丫奶的，知道不？一定把自己的目标拉回来，然后呢，就是然后用更好的成就来回报部分的时候，你就记住，何处无芳草啊？是不是有这话？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以后你还会感激他呢，因为他的拒绝，然后呢让你去面对更大的世界，你还得感谢人家呢，对不对呀？所以吧，另外这个呢，可以试着你说，哎呀老师啊，说老师，那我还是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真的可以试着写写日记，把你自己的思念写出来，也可以试着画个画，把你这个东西呢，就是通过那个文字或画笔来表达出来，也可以呢，就是这样哈、啊，把你的思念呢，你刷题，你想他一回，你刷一道题，你想他一把，你刷一道题，你刷题呀、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偷偷的关注他，然后通过关注他来提升你自己，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还可以关注他，来通过偷偷的关注他来提升你自己。当你提升你自己的，让他最后呢，让你成为一个他高攀不起的一个人。丫头，咱这么做，你试一试。丫头，你就试一试。其实在这个里，你慢慢你就会发现呢，这份执念，然后呢，就随着你逐渐的成长，慢慢的变淡了，慢慢就变淡了。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你值得被喜欢，你值得在这里面压来的，一定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拒绝就否定自己的全部。他是谁呀？对不对呀？你太把他理想化了，太高估他了，然后你在高估他的时候，你在贬低你自己，你对自己太不公平了，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的，我真的，我明天再回答你吧，这个大学生啊。我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在想回答，让我回答他。我真的，我就是今天呢，就是几个部分我一样回答一个吧，就是那个明天回答您。

哎呀，这个吧，这是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说的，燕秋老师您好，这么称呼我特别感谢您啊，燕秋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学生，现在每天上课都特别煎熬，我们班的班长好像专门盯着我一样，不管我做什么，他都要跟老师打小报告。上课我偶尔和同桌说一句话，他扭头就告诉老师。然后我说我扰乱课堂纪律，作业我有时候赶不及写的潦草一点，或者有一两道题做错了，他也会第一时间汇报让老师批评我，甚至我课间去厕所稍微久了一点，他都要在老师面前说我偷懒不珍惜时间。我真的想破头也想不明白我到底哪儿得罪他了，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他，也没有跟他发生过矛盾，可他就是天天盯着我，抓我的小辫子，一点情面都不留。老师也因为他的汇报总找我谈话，每一次都是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我不自律不认真。现在我在班里就像被监视一样，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提心吊胆，上课不敢抬头，课间不敢说话，甚至连呼吸都觉得不自在，心里特别烦，特别的压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不想去上学，我真的快熬不住了。主播老师，我该怎么办？哎呀，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天涯海角说了，专业的、精辟的解读，学习了。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学生呢，是一个感觉自己被班长针对了。天天被汇报，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每天上学都小心翼翼的，总是被监视一样，提心吊胆，也不敢抬头，课间也不敢说话，甚至连呼吸都觉得不自在。哎呀，感觉自己经常睡不着觉，甚至不想去上学，我真的快熬不住了。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我在和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些孩子真的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想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家的孩子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家的孩子遇到过吗？那么在这里面，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这个孩子真的支支招，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孩子。其实关于这个孩子啊，说句心里话，哎呀，就是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也被冷暴力过，我也曾经被冷暴力过，我也有过一段真的特别不想上学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个孩子呢，说完这个呢，我特别有咋说呢，挺就是我在这里面真的就是挺有一个就是共鸣吧，挺有一点共鸣吧。但我没有像他这么严重，没有他这么严重，因为那时候我们班那一个桌子嘛，然后两个人，我们班那时候我们上大学，我们一个长条桌是三个人，我们中间那个人，然后他就爱欺负我，三个人应该是桌子一人都是三分之一，但中间那个人他就不给我三分之一，他吧一定是给我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然后我们旁边那个人同学吧比我还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完我也不太敢惹他，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要惹完他以后，完我当时没有同学玩咋办呢，哎呀我就不敢惹他，但是他就这么欺负我。因为那个时候，但我也知道为啥欺负呢，因为我们都来这一个地方大学，完我那时候学习比他好，所以他就是他真是挺嫉妒我的。那时候完我想认为他是嫉妒我啊，但是不是嫉妒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那么想。但是他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我经历过那样一段时间，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这个孩子哈，其实我真的挺懂你，我感觉我可能是比较懂你那种浑身不自在，但是你吧其实是浑身不自在，像被人拿着放大镜照着一样，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的感觉。其实我能感觉到你内心那种委屈、无助、痛苦，但这种痛苦我想呢，绝对不是矫情，也不是敏感，既不是矫情，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的消耗。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每天上学真的很辛苦，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这样哈，就是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后台呢和他一起聊一聊。那么我从心理学角度呢，我这位同学啊，我稍微为你解读一下吧。我首先感觉那个班长天天盯着你打那小报告哈，其实背后呢，在这背后呢，一定藏着爱打小报告者最真实的心理。首先第一个呢，作为一个班级的班长来讲呢，他是权力感，他有个权力感。那么对于学生来讲呢，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可能获得为数不多的那种权利，所以有的时候他爱打小报告，这可能是可能在生活中有，比如说他缺乏关注啊，缺乏存在感的时候，他就容易特别把管理别人的和把向老师汇报的当成一种补偿。有的时候会是这，从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他会盯着你抓你的缺点。另外一个心理

投射和他焦虑，他的内在焦虑转移到你的身上。另外，边界感的缺失，认知的偏移，这个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可以说呢，在这个里面，那么针对呢，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原因在这里面。因为我看呢，因为我这一边讲的过程，我在看前面那个时间呢，因为马上到了节目的最后了，所以吧，我就简单给你做个解读吧。首先，一个孩子，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我给你一些，给你几个具体的小办法吧。首先，停止自我怀疑，不要怀疑自己，接纳所有自己的接纳，你就记住要告诉自己，他盯着你不是因为我们差，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他需要盯着别人这件事儿，他来呢证明他自己，他只是证明他自己而已。另外呢，降低对他的关注，他爱说啥说啥，咱关注咱自己的事儿。因为你越在意他，越怕他，你就记住他越给你汇报。另外呢，学会建立一个边界，就是建立边界，跟他敬而远之，一定要敬而远之。另外呢，就是孩子，你要给自己的积极的暗示啊，要就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我不要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实际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和这样的，比如说班长怎么相处呢，同学怎么相处呢，表面上一团和气，然后但是你心里要设防，就是在这个里面保持个距离。啥叫敬而远之？就是不给他打小报告的机会。他每次打小报告的时候，你就想，那可能咱这恰恰是咱这方面需要提高的地方，所以你就记住不给他打小报告的机会。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让他呢自讨没趣儿。在这里的非常重要一点，你就记住把自己做好，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把自己做好。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我的未来说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行当。
3: 京剧的行当，
4: 生旦净丑，生旦净末丑，
3: 到底是哪个？
4: 生旦净末丑，腹外五杂流。
3: 你是写了个对子是吗？上联五个字，下联五个字。
4: 哎，你说对了，生旦净末丑，腹外杂五流。
3: 哦，十行。
4: 对了，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想着说，那戏曲尤其是京剧，那个不都生旦净末丑吗？后来把末行归到生行里了，所以呢就叫生旦净丑。这谁不知道啊？你哪儿又造出来那么多的行当啊？
3: 那所以说有故事呢。
4: 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就一起来说说啊，这个戏曲的行当。其实好多的朋友一提行当可能就寻思就是生旦净丑。

0: 这几个呗。
1: 对，
0: 其实在过去的戏班子里啊，那不仅仅是这么点事儿，其实有很多。你说整个的这一个戏曲，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京剧之前的行当划分呢，其实最早啊，它也没有那么的细，就是最早它早期还没有完全形成京剧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只把它叫皮黄戏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些比如说昆腔啊、弋阳腔啊、梆子啊、汉调啊、徽调啊这样一些剧种的影响，然后呢就慢慢的逐渐的就把一些行当就给细化了，把一些在舞台上的这些分工就细化了。
1: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我搭档提到的那个石孩，它实际上是早期的一个各种各样的细节的划分。
0: 对，它因为京剧呢，它不管怎么样哈，尽管说它可能还没有那些一些声腔发展的早，它可能说我在这些古老的声腔里边我算年轻的啊，仅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因为海纳百川，然后呢他受当时的就是所谓正统的这个比较承认，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算是大剧种，到最后呢形成了说代表着京剧，代表着国粹艺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就是慢慢的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慢慢慢慢的呢，可能就是会一点一点的长出很多的枝杈，然后呢又后来觉得这些枝杈又过于繁杂，可能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修剪又修剪了一些没有的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生旦净末丑，然后复外五杂流，这个按照他的怎么说呢，按照他的那个在舞台上的分量吧，就这么说的啊，就是这个顺序。
1: 是，后来呢，这个所谓的杂孩呢，也就没有专人负责了。
0: 对，
1: 剧社嘛，毕竟不养闲人，人员庞大，也负担不起这个运行成本。
0: 对，
1: 所以这个杂孩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底包零碎啊。
0: 对，
1: 比方说扮演一些车夫、轿夫啊，这个骑骡散报啊，就都归龙套里了。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说哈，真正的龙套是啥呢？其实真正的龙套呢，就是那些流动的。
1: 对，
0: 就是啥叫流，就是流动的，就是那个司马懿后边带着那大兵，带了几个人唰在舞台上走一圈，这是流动的。其实那个时候早期这才叫龙套，但是那个杂行呢，实际上人家啥都，人家是张嘴的。
1: 对，
0: 比如说骑骡散报，那有打旗儿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有打伞的，有那个就是舞台上扮演更夫啊，或者是鸣锣开道的那个打锣的呀，
1: 都有，
0: 这是专门干这个的，或者是那个探子来报那个司马懿大军马上就到，
1: 有这么一句念白
0: 对，他这都是有人来做的，这个是专门干这行的。就是这样的，包括其实我们要是仔细想一想哈，你说在生旦净末丑之后排在第一位的是啥呀？是赋。
1: 赋
0: 啥是赋行呢？
1: 正赋的赋。
0: 对了，何为正？以前叫正声、正旦，就唱那个什么的呗，就是舞台上我们唱中间的呗。
1: 对，
0: 就是一路活。那赋呢？就是二路活呗。
1: 配角啊。
0: 对呀。配角里边，比如说我唱老生的，比如说马连良先生唱老生，那么他可能他会唱的就是我唱中间的那个，这老生戏，对吧？这是老生戏，那我就唱这个中间的这个老生戏。唱老生戏呢，那你说这一出戏里边，他可能不止这一个老生的角色，就这个行当里边的不只是他这一个角色，那可能呢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是配角的，但是他也是老生，但是他叫赋。
1: 哦，
0: 他是唱赋行的。
1: 明白了。
0: 二路老生，
1: 主角和配角。
0: 就是这样的。那么赋呢，可能就是你唱 一路老生，唱主角老生的，我唱副老生，然后呢可能你今儿休息来一个正旦，那我还得陪着正旦来唱二路老生，过两天花脸的戏我也可能会也唱老生，然后我也是一个副
1: 啊，
0: 你看这副实际上是挺重要的，它是承上启下的，
1: 对，后来也都细化了，
0: 它就都归到那一个声行里面去了，
1: 包括这个武行的一些配角，比方说一些小兵，翻跟头的，左右来回串翻跟头的那个，
0: 那就是武行，
1: 对吧？
0: 对，
1: 现在也都归龙套里去了，
0: 对，那就是这都归到龙套里边了，实际上他也都是正儿八经的，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翻的，不是说所有的跑大兵的人就都能翻，
1: 翻不了，

0: 对不对？纯武行的人，那人家那跟头翻得老漂亮了，是吧？
1: 到了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啊，这个京剧班社呢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七行七科的一种组织制度。不上台的表演叫科，上台演出的叫行。七行当时就是生旦净丑杂五流。后三行现在没有专的行了，
0: 就不是专行，
1: 没有专行了，就生旦净丑了。
0: 对，其实我们待会儿啊，这么着，咱们一边听着戏，一边聊着天哈。待会儿咱们再讲讲那个丢了的那个末行和外行。
1: 干啥去了呢？
0: 不是外行啊，是外行。来，我们听听戏啊。我们先来听这《阳春三月》的，咱们也听听啊，《阳春三月》的唱腔。
1: 那咱们听这个评剧《人面桃花》。
0: 三春杨柳。

0: 一个幽静之处，
1: 这家主人绝非凡夫之辈。

不便再次探视小组，谢谢谢谢，再走。

好啊，声声入耳听得真，分明是多情女子把诗吟。诗中说青丝掩掩萧长洲，草堂寂寂细雨春。这真是春光一点难关锁，想是他寸寸芳心不自禁。

0: 处有芳草，看竹何须闻竹人。自这等洒落胸怀，就是男儿也少见呐。却不知这位才女，她是何如人，怎能一面相亲？
1: 好，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陈桂秋老师早年的一个录音哈，
2: 嗯，
1: 这是人面桃花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陈老师呢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演员，然后每一次看他的人面桃花就觉得挺潇洒挺飘逸。
2: 哎，
1: 嗯，
2: 当然了，这个陈老师呢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是属于这个
1: 啊，崔护也是潇洒飘逸者，
2: 昆生，对吧？
1: 啊，也可以这么去划定一下，
2: 对吧？也可以这么划定一下。
1: 对，但是那个桂秋老师呢，不仅仅是演小生，其实他也演青衣戏，是一样的啊。
2: 对，
1: 来吧，我们接着说那个戏曲当中的行当。
2: 怎么分这些行当呢？
1: 咋分呢？那生行就老生、小生、
2: 武生，
1: 生就是男的，
2: 就这个角色是男的。
1: 这个人吧，长得一定得是规规矩矩的，就周正的，
2: 不能破马张飞的，
1: 那就是花脸。
2: 是，得长得好看点。
1: 对了，
2: 白白晶晶、眉清目秀，
1: 哎，
2: 俊朗的，
1: 俊朗的。扣你五十。
2: 这都
1: 归到这个生行里。
2: 是，那为啥强调长相呢？
1: 因为它就区别于花脸呢和丑啊。
2: 对，当然还有老生小生之分哈，有武生之分。
1: 对，
2: 老生呢就是年长男性，小生就是年轻男性。
1: 对，
2: 还有娃娃生，
1: 这也就是演小孩的。
2: 对，武生呢就是会功夫的。
1: 对了，小允子就是身上有些功夫在。
2: 你这跨度也太大了，
1: 没接住吧？
2: 按小允子来说，你应该给他算哪行里头？
1: 小允子，
2: 你画生行也不合适吧？
1: 小允子应该画在丑行里是吧？那么咱们前面呢提到了，就是除了生旦净末丑，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富外杂五杂流是吧？
2: 对。
1: 那么说到一个末行，这个末行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在随着就是剧班戏班的一个精简嘛，一个优化嘛，就把它给优化掉了，把它归到了生行里边。但是过去的末行怎么分呢？舞台上的生行，要么除了咱们说小生、娃娃生和武生之外，老生都是要带髯口的。
2: 对。
1: 他所带的髯口呢是三绺，就中间一绺，两边各一小细绺。这叫三绺。这个髯口的名字就叫三绺。这个三绺呢，它有黑色的，有惨色的，惨色的就是花白的啊，然后还有纯白色的。那么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正儿八经的正宫生行，就像二进宫当中的杨波，那他就是带的是纯黑的，对吧？纯黑的，那么他就是生行。那么你会发现，哎，他带的那个髯扣是惨色的，是惨髯，惨三叫惨三，一个黑三，惨三，惨三呢就是那个末行带的。如果说这个角色他是带着这个花白的胡子，带的是这个惨三的话，那他是实际上就是从事的是末行。那么惨三他一定就是代表着年龄要比那个带黑三的人年纪要大一些。
2: 更老一些，
1: 更老一些。然后呢，外这个行当就是带纯白的，就更老一些。
2: 老老头儿
1: 。就是这么分到的。你说那外是什么？外就是带这个三绺，它带的是纯白色的，就是这样的。
2: 分得特别细。
1: 对，那时候分得有点太细了，是吧？ 你说那我这唱正宫老生的，我就不能随着人物的这个变化，随着然后的变化，我就行也变了吗？你说一出那个什么文昭关，那台儿都不用下，就进帘里头就出来就换个然后，进帘里头出来又换一个然后。伍子胥一夜愁白了头，那么通过换三次、换两次然后，就说明这个人这一夜之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折磨，然后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嘛，没有办法换头巾、换头发，那么就是通过换然后的颜色来表达，
3: 哎，
1: 对不对？
3: 我今天演的生墨外。
1: 就一下子全有了，那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这说零七八碎的，然后浪费。

0: 成本。那过去一个戏班子里头实际上多一个人就多一口吃饭的，多一张吃饭的口， 对吧？多一张吃饭的口就是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降低成本就把这些杂七杂八的支叉的这样的一些行当就都给它优化掉了。
1: 那演伍子胥可合适啊，
0: 嗯，
1: 演一出戏领三份钱，
0: 是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再来听一段吧。
1: 嗯
0: 嗯，李典，你想听啥？
1: 我这哪还能有我点的这种荣幸吗？
0: 你随便，今天归你点。嗯，
1: 那我想听这个曹操与杨修。
0: 行。
1: 嗯，
0: 那就尚长荣先生和那个，这是谁的呢？是和严兴鹏的还是和关怀的呢？你们听听，你们猜猜。先给你出个题儿啊。

怪万不怪，只怪这倚天宝剑罪在不赦呀。哼，

0: 你养什么？
1: 一片真心。
0: 如此说来，帮人就无有真心了。
1: 他们自己的心中明白。
0: 老夫要为文代守灵一夜。
1: 哦，少不得，要由我来作陪咯。
0: 朕要与先生亲夜长谈。
1: 不不不不不，不可不可不可。臣想，倘若是你又要犯那个夜梦杀人之计，那儿何时好啊？哈哈哈哈
0: 哈！杨知府啊，你也知道怕死。
1: 杨修一死不紧要，丞相的大业要紧啊。
0: 好好，你安寝去吧，安寝去吧。

0: 那么这回听出来是谁唱的了吧？尚长荣先生和严兴鹏合作的《曹操与杨修》。
1: 哎，这个声音特色很明显。
0: 对，那咱们再来说说旦行。
1: 旦行呢，就是女性角色。女性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划分。比方说这个大青衣、花旦、彩旦，还有什么旦？
0: 闺门旦、武旦、刀马旦、老旦。
1: 啊，对，就它分的很多。
0: 就是旦就都是女的。
1: 不同年纪、不同行当的女性。
0: 她就是从年轻、从小到年轻
1: 啊，
0: 到老，然后文武，
1: 对，
0: 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破马。
1: 横刀立马，
0: 横刀立马。
1: 你这张飞出来不合适吧？张飞什么时候演武旦了？
0: 就是啊，是吧？这样的女性的角色都叫旦，
1: 对，
0: 但是它会有更细的划分。
1: 对，就比方说我搭档啊，是老旦。
0: 对，还有呢，就是花脸，就是叫净行，生旦净。丑是吧？那么净行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花脸、大花脸、二花脸。其实二花脸不就是副吗？副镜吗？
1: 对，
0: 它不也是副吗？对吧？
1: 对。
0: 那么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曹操与杨修》里边的曹操就是个
1: 花脸，
0: 他是架子花，
1: 对，
0: 更注重于的是身段，那么也有一些唱段，也有一些唱功戏，但是他更多的是他的表演更多一点。铜锤呢，就是就像徐彦昭似的，抱个铜锤往那一站，哇啦哇啦一顿唱。
1: 这个花脸呢，它就是比较雄壮的，长得呢可能一般，
0: 对，性格比较粗犷，
1: 对，
0: 比如说比如说花和尚鲁智深呢、
1: 哎、
0: 对吧，比如说孟良焦赞呢，对吧，这都是花脸，
1: 包括包拯，
0: 对
1: 啊、哦、
0: 包拯他心思细腻，但是他长得不太好看，
1: 是，
0: 史书上都说他长得不好看，
1: 不好看，
0: 长得丑、哦、然后黑，
1: 可能
0: 他爸爸妈妈打小看他就长这样，就不喜欢他，完了就想给他扔了，
1: 将来咋找媳妇儿呢，
0: 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善良的嫂子就把他给捡回来了，当亲儿子一样的养，就给养大了。
1: 可能咱这么说啊，这个花脸里边相对好看的呢就是关老爷，
0: 关老爷不能完全的列到花脸的范围内，因为更细分的话呢，花脸比如那个关老爷戏呢，就是关老爷戏，他叫洪静也叫洪生，反正就是你看这个演员他唱哪个行的，然后就把他命名为是静啊还是生了的，
1: 拥有静的力量，生的样貌。
0: 反正就是郭老爷那个，你还不能把他纯纯的画到谁家里去啊，画不过去，
1: 能力太强。
0: 那么静行呢，一般在脸上都是有花纹的，
1: 对，
0: 对吧？
1: 白的、黑的，红的、
0: 紫的，
1: 哎，大啥都有，
0: 还有黄的、绿的、绿脸的。是都是，当然了，你说那个孙悟空也是画花脸的，
1: 对
0: 吧？
1: 可画可花了。
0: 但那他是纯猴戏，纯猴戏呢，他都是武生去扮演的，没有哪个是花脸的或者五花脸的行当去演猴戏的，没有。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不能完完全全的就是照死框子，他会有一些特例。
1: 很神奇的是啥呢，就是戏曲舞台上哈，很多称呼都反着说，你看画的是花脸吧，
0: 对，
1: 它叫静。
0: 为啥呢，你说
1: 感觉不咋静啊，
0: 对吧，你说这个生旦好像我们都知道它为啥静，静是个啥，完了为啥它叫花脸呢，
1: 哎，
0: 因为它在脸上画花所以叫花脸，对吧，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向称呼，
0: 就是他想反而标明成了干净的净，
1: 你看我画的多干净，
0: 画的好看，
1: 手法干净，
0: 不模糊，
1: 对，
0: 对吧，
1: 没乱七八糟，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丑行
1: 啊，
0: 丑行呢你说那多指这个人长得丑呗，有一定的内容，
1: 他确实相当一部分不好看，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他就是长得比较瘦小一些，
1: 干本
0: 长得是一方面，还得体现性格吧，
1: 比方说这个比较奸诈的，比较奸懒馋滑的，
0: 鸡鸣狗盗的，
1: 反正不少人都不咋地，
0: 多数是指坏人，你看要说丑角里边哪有几个好人呢，你说石谦儿算好人吗，
1: 说呢，
0: 土匪，
1: 对，
0: 对吧，蒋干，你给他怎么称呼，换你怎么定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不聪明反正，
0: 对吧，但是瘦小，他也盗啊，他盗书啊，那也是鸡鸣狗盗那里边的，
1: 对，
0: 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些老人家为丑行，比如说那个秋江里边的少翁，比如说那个豆汁记里边的那个老头啊，他也是好人，好人归好人，他是瘦小的老头，长得呢稍微 不太好看，所以呢他就是丑角。
1: 七品芝麻官，
0: 哎，七品芝麻官他也是丑角。
1: 嗯
0: 嗯，当然了还有一些女性也是由丑孩来演。
1: 前两天给大伙推鲁肃，
0: 嗯，
1: 对吧，
0: 他演的是
1: 彩蛋，
0: 彩蛋
1: 是个丑婆子，
0: 刘媒婆。
1: 嗯
0: 嗯，
1: 你看他脸上画的那个，
0: 嗯，
1: 大伙儿当时看完了之后就说，这怎么这么 看着像中国奇谭里边那老狐狸呢？
0: 过去一般的丑婆子他都是由男的扮演的。
1: 对，
0: 为啥呢？一是他也是丑的范围内的，二一个呢，男的演的话他能耍了，
1: 对，
0: 滑稽性更强一些。
1: 女孩吧，你有点太糟践人家了。
0: 哎，你看咱们就是话就往这儿说哈，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戏里边的，比如说那个锁麟囊里边哈，或者是春闺梦里边那个丫头，
1: 嗯
0: 啊，梅香碧玉，啊，是吧，他们呢以前呢都是有彩婆彩蛋演的，别都耍耍拉拉的。你看以那个梅香不就耍了吗？哎呀小姐，她而且她竟使的是那种特别夸张的，
1: 对，
0: 那样的一些动作和台词状态。但是现在呢不知道因为啥，有的剧团演戏的时候是因为你们团里没有彩蛋演员，就非得搁一个真正的小花旦来扮演梅香，你说那能好看吗？
1: 那可能就是性格，
0: 就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这戏就不好看了。
1: 对，他没有失去了梅香的灵魂。
0: 对，
1: 嗯，
0: 你说本来就是，你说赵守贞也好，是那个程派的谁也好哈，他们两个这俩人都是正旦，都是正规的青衣，嗯，然后你中间你来一个小彩婆子，小那个小彩蛋来串脸一下，是不是挺喜庆的？是不是也能挺好玩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呢是弄成了纯正的小花旦，弄一小蛋搁这配，太正经，你知道吧？就是舞台形象啊，可能好看一些，但是我就觉得这戏就不好看了，不好玩了。
1: 这就好像什么呢？《白蛇传》里边，如果小青的这个性格和白素贞性格一样
0: 温婉，
1: 那就不好看了，
0: 对不对？
1: 他会失去几方的戏剧冲突。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他就是为了反差而设立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行当的。这个由哪个行当去演哪个角色的时候，他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反差来体现的。他得有这种反差，得有这种冲突，你才能体现出戏剧的效果嘛。
1: 哎，那是，
0: 对不对？嗯，
1: 你有了戏剧效果，有了冲突，他才能有剧情的波澜起伏，
0: 对，
1: 大伙儿才爱看。
0: 对，就是为了好看这个戏，是不是？
1: 对，
0: 嗯，来吧，咱们再。你刚才说有说白蛇传，
1: 对呀，啊，
0: 你就听一段白蛇传吧。
1: 你看看这给的多好
0: 是吧。这段呢是白蛇传的游湖，这当然了也是春暖花开时节啊。

玉山小姐拿去该给我去就是。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只能下期节目再会了啊。
1: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你笨的是他，想当初

0: 了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还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1: 糖葫芦，
1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

0: 漫过耳畔。好，那在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啊，咱们锦州的文旅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可以说啊，在这个假日啊，咱们锦州的文旅是热度拉满了，人气爆棚，全市文旅系统统筹资源精准施策，丰富了文旅产品的供给，全力拉动消费增长。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9.11%。综合收入呢，同比增长了17.79%，文旅市场热力涌动，运行平稳，为全市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要说起这个夜市啊，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古塔夜市啊，可以说是很多的游客朋友都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么太和夜市，你有没有去过呢？太和夜市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的热门打卡地。就在璀璨的灯火之下，即使人流如织，浓郁的假日氛围与市井气息交融，为市民打造了精彩纷呈的夜间休闲好去处，点亮了锦州的假日夜晚。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有很多的避暑胜地，您知道吗？锦州也位列其中了。那说起避暑呢，其实大多数人反映就是青岛啊、大连啊、承德呀、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说起今年的文旅部公布的数据当中，锦州就突然冲到了全国十大避暑目的地的 top one 第一名。很多人看到这个排名都懵了啊，说锦州是辽宁那个锦州吗？怎么就变成避暑第一了呢？其实这个排名背后呢，藏着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避暑这件事儿啊，恐怕不是说温度越低越好，而是看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能让你感觉到凉快。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气候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原因。那么锦州就是把这两样啊都做对了。那么现在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呢也在开通着啊，那小师傅豆豆欢迎您的关注，同时呢也欢迎您的互动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想要参与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来看一看豆豆的直播了啊。其实我们要说起这个锦州啊，它在地理位置上呢，它是卡在了辽西走廊，渤海湾的海风呢是从南边吹上来，北边呢又有一五吕山挡着，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小气候。夏天最热的时候呢，有个30度上下，湿度还不高，那么海风一吹，体感的温度呢比实际的温度呢还要低上个3-4度，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26-27度来晃荡。如果说您站在海边的话，那种凉快，但是不是空调房里的那种冷嗖嗖的凉，而是那种风从皮肤上刮过去，毛孔都舒展开来的那种凉快。那么这种舒服劲儿啊，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不怎么多见。但是咱们说气候好还不够啊，青岛也凉快啊，为什么说锦州居然能够排在第一位了呢？因为啊，锦州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把说这个避暑当成是一门生意，而是把凉快融进了整个城市的节奏当中，这个是两码事儿。那前者呢是你花钱去买服务，后者就是你来了就行，你来了就凉快了。每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啊，锦州人有一个习惯，就是4点钟左右钟的时候呢，锦州这座城市算是醒过来了。为什么呢？你上午白天你该干嘛干嘛是吧，但是到下午呢就开始往海边跑了。不是说去景区，而是就是到海边去找一块沙滩，铺一个垫子，搭个遮阳棚，一家老小往那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游泳，有人挖螃蟹，还有人坐着吹海风。那么这种悠闲呢，也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那种度假感，而是日常生活就可以这么过。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呢，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意外的福利。因为你会发现在锦州避暑啊，你不需要找那种什么景区啊，度假村啊，你就本着说本地人平时去的地方该有的凉快，那是一样都不少。而且呢，没有那种被宰的，就可能会被宰的那种焦虑感。海鲜大排档，一盘皮皮虾，论盆上，你要是坐在路边吃，你海风吹着，周围也都是本地人，那种松弛感呢是很多旅游城市都给不了的。你要说这个宰客呀，反正我是没碰着过啊，也很少听说。那么到外地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在锦州这个地方，这种宰客的现象真的是不多见。锦州的城市规划呢也配合着这种节奏，海岸线100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也没有那种拦着你呀、非得是什么要消费的这样的地方啊，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么这种不设防的态度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避暑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要放松嘛。那如果说你要时常都得去提防着我、是不是被坑啊，你再凉快也不舒服吧。
现在呢，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呢，到咱们锦州来都会选择去吃烧烤。其实可以说，烧烤也是咱们锦州隐藏的避暑的优势，因为这个饮食结构啊，天然就适合夏天。都说啊，锦州烧烤很出名啊，大家都只知道是好吃，对吧？哎，那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在夏天的时候吃锦州烧烤特别的爽吧？因为锦州烧烤的核心啊，它不是肉啊，它有海鲜，还有蔬菜、皮皮虾、生蚝、扇贝啊、茄子、韭菜，就这些东西。你说你烤完了，配着冰啤酒，你就坐在露天的大排档，这小风一吹，那种通透的凉快，那可是从身体里往外散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养生理论啊，实实在在的是物理降温。海鲜本身凉性吧，烧烤的烟火气又让人胃口大开，你吃完一顿出一身汗，海风一吹，整个人你说你撒了不撒了吧。那么这种凉快啊，比你在空调房里边待着那可舒服太多了，因为你身体是打开的呀，毛孔是通的，热量能散出去。而且锦州人吃烧烤的这个点儿也特别的讲究，一般呢晚上七八点太阳落山了，气温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坐在海边烧烤摊上，吃着海鲜，吹着海风，聊个天，一坐到半夜，这种避暑方式，那不是说你躲着热，而是把这个热呀给和解了，这才是最高级的凉快呀。锦州呢能够排到避暑目的地的第一，背后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不是说卖凉快，而是呢要提供一种适合夏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不是说我要去对抗，而是说我热了，我就顺应天气，我不是躲进空调房，我该出汗我就出汗，该吹风我就吹风，该下海我就下海。你的身体跟环境达成某种平衡，那时候你就觉得说这点热不就那几天吗？有啥呀？算啥呀？很多人去避暑呢，其实避的不是热，是城市的那种节奏，是每天被工作追着跑的焦虑。那么锦州这个地方啊，恰好就提供了一个出口，你来呢也不需要做什么攻略，你不需要打卡，你就跟着本地人的节奏过几天啊，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呢上海边一待，晚

上呢吃烧烤喝啤酒，几天下来你发现不是说我单纯凉快，而是松弛了。这种松弛才是真正的避暑。气温呢也只能说是一个条件吧。那么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核心，锦州把这个事儿做对了，所以它可以排第一啊！不是说因为它比其他地方更凉快，而是因为它让你觉得，哦，夏天原来可以这么过呀。

当然还是有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去锦州来避暑的话呢，住在龙溪湾或者是笔架山附近的地方是比较方便的。海滩呢，哎，可以说都是免费的啊。那么烧烤摊呢，晚上7点钟之后你再去，人多又热闹，海鲜也特别的新鲜。你可别赶着这个中午的大太阳的时候去出门啊，跟着本地人的节奏走就行了。可以说呢，这个下午4-5点钟，这才是锦州真正开始的好时候。好了，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放轻松》。我们希望大家来我们锦州呢，不只是说是吃烧烤啊，甚至于说是吹海风，希望呢大家可以过得幸福又轻松。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心。刚才就因为看了这个留言啊，差一点儿就顺口就说出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师傅大徒弟节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啊，造化弄人这个朋友他就问哈，说这个陈光老师呢啊，以前经常听小师傅大徒弟这个节目，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哎呀，其实也真的是啊，将近20年的时间嘛，也确实是陪伴了很多人。那一段对于我来讲，或者陈光老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快乐的职场时光，也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的啊，因为你上班就是很快乐的开篇，每一天都是这样在过啊，特别开心。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一如既往的来支持豆豆主持的节目啊。那陈光老师呢已经是退休了啊，所以说呢这档节目就很自然的就结束掉了。就我个人也算是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开始吧，在主持这样的一档宣传咱们大锦州啊、大辽西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也是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呢来实时进行互动留言。要说起这个实时互动留言，我前两天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抖音啊，因为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嘛，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大家呢也都会争相的通过不管说是抖音啊还是视频号各个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布自己的感受。有一朋友啊特别简单啊，就是一张烧烤的图片做背景，然后呢用这个红色的背景字写了这样的几行字啊，是这样写的，特别简单，再见了锦州，烧烤很好吃，人也很热情，就是没有一个能喝的人。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这个古塔群众刘大爷说你给我回来，还有烟花这位朋友留言说你回来，现在立刻马上，康公子问你走远呗。哎呀，对，大家都非常热情的希望你回来。大家的留言之后基本上都是这一个口径啊，我这已经乐得都要不行了。就这么说吧啊，几百条留言我看了将近得有2/3都跟他说你回来。这个真的是你的误解啊，真的是你的误解。就是这咱们锦州啊，尤其是这个锦州的爷们儿啊，就喜欢采香喝，你是真没碰着能喝的人呢。啊，彤彤爸爸留言了，说又见面了，上午好。杨宇说豆豆你再收个师傅吧，不是你再收个，我再收个师傅，真的是这么说的啊，这师傅可真是不好收了。

0: 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有很多非常快乐的事儿。您有没有去这个动物园呢？咱们锦州动物园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有很多的小动物等待着大家。另外呢，这个天津动物园啊，也是针对之前假日的时候游客对于这个小动物们疯狂的这种投喂啊，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他们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收起那三瓜俩枣吧，啊，你自个儿吃吧，我们这儿那个就这个伙食啊，我们来听一听，非常有意思。
1: 请不要投喂动物，这帮动物都是我园的三品植物，答谢动物园这险棋就算上了难了，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的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
2: 没有预制菜，
1: 所吃的可能比你都钱，你不行来往再往他一筐一筐的吃，你一箱一箱吃西瓜他一车一车的开，你一箱一箱吃三文鱼他一条一条的选，你说你为他干嘛呢？
2: 你为他干嘛呢？
1: 有点心情的自个儿好点吧。
0: 有那闲钱啊，你还是对自个儿好点吧。人家说了，你这儿这个动物啊，自从进了动物园之后就带着这个编制了啊，你舍不得吃榴莲，人家那是一筐一筐的吃啊，你吃个西瓜就吃个角，人家那是一车一车的炫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啊。不过呢，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哈，就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动物园，一定要这个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有的动物园呢可能说，哎，你可以投喂，但是你得投喂我们准备好的，这样呢，这个动物呢，这个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不会犯毛病，对吧？啊，有的动物园就是你不要投喂。其实这个天津动物园啊，我觉得它就是属于情商非常高啊，其实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投喂啊，但是用这种好像这个说相声的方式啊，告诉您了，人家日子过着好着呢，千万不要瞎投喂呀。
3: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4: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4: 看辽西。

0: 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其实这个各地文旅啊，也是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绝招啊，想要给大家最好的感受。当然了，那么有一些呢，也要好好的去提示这些游客朋友们。你看，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天津动物园啊，也是，费尽了心思啊，要提醒各位游客。

勾践剑，大家都知道吧？昨天呢，我也是转发了这个朋友圈。我转发完之后，很多人都问我啊，你是不是去了武汉了？最近啊，在这个天河机场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牌，特别有意思，上面是这么写的：温馨提示，尊敬的旅客，为节约您的安检时间，任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括号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携带，需办理暂存、托运或邮寄。下面就配了一个图片啊，就是越王勾践剑。有朋友非常幽默啊，说就是这个越王本人来的话，那也得办托运呢啊。在五号的时候呢，这个武汉天河机场相关的安检部门终于回应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幽默的安检提示牌呢？就是因为近期恰逢出行的旺季，那么携带这个越王勾践剑的这个是湖北省的博物馆藏啊，这个文创的纪念品的游客太多了，安检的单日最多暂存了4-5把这样的文创宝剑，设立了趣味的提示牌呢，就是希望可以精准的科普安检的规定，引导旅客规范出行。有网友说你这招也太狠了。那么近日呢，针对旅客的种种疑惑呢，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有这个温馨提示牌呢，就是以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这个越王剑为例，就提醒大家啊，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不能够随身携带。这个工作人员提到呢，说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携带的，是民航局早都出台的规定。正好啊，它就在这个管制范围之内，为了提高这个过检的效率啊，才把这个提示牌放在了那里，要进行一个重点的提醒。咱们说这个坐飞机的时候，除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越王剑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带的。你看造化弄人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没错啊，哎，是就剩你自己了，其实也正常。因为我这个直播呀开的也不是特别的规律，而且呢也开得很晚啊，所以呢这个能够在线去一直收看的属实是不太多啊，属实不太多。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这个节目直播呢还是以这个直播节目为主嘛，跟大家的互动还是非常的少，所以说大家一般看一下看一眼啊，知道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话题想要来进行互动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啊，给豆豆留言。刚才咱们也说到说有一些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带上飞机的，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一个就是易燃易爆品，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家伙可能都不怎么当回事儿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女士常用的指甲水啊，洗甲水，它含有这种易燃溶剂，所以说它也是属于易燃物品，所以别带。另外呢，像这个枪支管制器具，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些危险的物品，压力罐装的，比如说像补水的喷雾啊、防晒的喷雾啊、发胶啊等等啊，甚至说这个驱蚊的也是喷雾状的，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危险物品，千万不要托运和携带。还有一个就是产生异味的，榴莲这就算啊，产生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是禁止携带或者是托运的，咱们千万别踩雷，也别给自己找麻烦。

下面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欣赏一首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爱不释手》。那么在下面歌曲过后呢，想跟大家接着聊的是咱们全国的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已经正式上岗了。

0: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啊，这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听到说我这直播间人不多的关系吗？一下子涌进了好多人，谢谢大家啊！而且有这么多的朋友给我点赞，并且送出了小心心，还有这个加油呀的礼物，谢谢。号9113，上面没有您的用名，实在是不知道您是哪一位了啊。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是怎么个事儿。你要说起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只是说给文旅上了大分，而且呢它实实在在的啊，它呢也是可以做了许多的这个工作的。在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呢，杭州西湖景区以及周边的核心路段呢就迎来了这支特殊的警力。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是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都干些什么工作呢？承担了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还有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您听听啊，会干的活可不少啊，这真是相当智能啊。他们和路面的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了交通的秩序管理的效能。你别说他刚上岗，你说能把活干好吗？能干好啊。你看人家都干什么了，3月份的时候西湖的半程马拉松，还有4月份的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就已经参与交通保障任务了，已经积累了实战的经验了。那在五一的期间呢，他们正式从赛场考场转战到节假日的大流量的战场，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新升级。你说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呢有这个核心的智能的这个功能，搭载的是语音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去识别语音的诉求，然后呢再结合当时的一些路况啊，还有地理的位置啊，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给游客规划，并且提供最优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你只需要走进这个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比如说我要说话这个功能，你就可以发起问询了。你说你跟机器人可以直接唠，这个直接唠嗑了。其实也是这样的，尤其在这个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这是不是高频的需求啊？另外一个呀，咱们说这个机器人啊，它不怕累呀。尤其你看在一些这个传统的路口的勤务当中，民警需要长时间的喊话、吹哨、劝导这样的重复性的工作啊，尤其在景区这样的重点的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非常的重，再加上警力又紧张。所以说这个机器人能够加入实在是太好了，它具备全天候的执勤能力。每天呢可以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吗？可以是啊，你得给人家充电的时间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连续的工作8到9个小时，人家也不用吃饭，也不用休息，也不用上厕所，是不是？他就替代了这部分的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那么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呢，就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理、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这些工作当中了。

关注了豆豆，看一下不沾泥、造化弄人、菲菲，还有善哥，铁哥，还有地优啊，我叫您，您是姓杜是不是？感谢大家的关注。就如果说我要是去了这个杭州的话，我也可能会把它当成是一景，我过去看一看，甚至于呢，我也会点击一下这个机器人上面的屏幕，问一问啊，即便这个路我知道，我也问一问，我看它行不行。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千年等一回》。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刚才想起的这首歌啊，我们欣赏了半首啊。这首歌呢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蔡琴演唱的歌啊，她的声线实在是太特别了。那么这一首呢是《被遗忘的时光》。刚才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造化弄人这个朋友就说，哎，一下子就好像就是想起了那个电影《无间道》，是吧？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我想起来的是曾经在，北区，那个时候我们后院有一间房，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点，曾经在那里呢，用这首歌，来测试了当时在那个房间里面的一个音响，是低音的部分。所有的这个时光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海当中。哎，这绝对不会是被遗忘的时光啊，绝对是难忘的时光。那为什么会播放蔡琴的这一首歌呢？也勾起了我这样的一段回忆啊，因为在近日的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她呢在这个东莞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的时候呢，现场就表示说决定在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他也说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永远的，那宣告呢将会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哪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对吧？那消息一出呢，也震惊了歌迷啊。他也亲口再度证实说，明年是拿麦克风的48年。其实也是想了很久啊，应该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呢跟观众致谢与道别。有很多的这个音响发烧友哈，就特别喜欢拿蔡琴的歌去测试音响的这种低音的部分，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了。

看到了大家的关注啊。好多朋友，哇塞，感谢大家啊，这看来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经济广播以及这个时段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聊系节目，也特别的感谢大家。

季卡不会做视频这个朋友的关注，还有草莓小妞的关注，感谢您。嗯，同时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留言互动，还有点赞。嗯，好，那也用一首蔡琴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其实蔡琴有很多的歌啊都是被我们所熟悉的，还有一首你的眼神，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这首歌呢也曾经是在点歌的环节当中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点播蔡琴演唱的这一首歌。那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等一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4: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5: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3: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4: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3: 晚上好，我是小乐，
4: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
3: 哎，
4: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哎，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呢是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的
4: 啊。
3: 嗯，
4: 那么问题来了，乐儿啊，既然是文化就相关话题的话哈，我就觉得就有必要跟你探讨一下了。
3: 您客气。
4: 我们乐儿啊，是有文化造诣的啊，这个平时啊时不常的信手拈来呀，一两句诗词啊，啊五六句元曲啊，是吧？特别好。那么有个什么问题呢？
3: 尽管问。
4: 就是
3: 反正我也不得
4: 诗经
3: 啊，诗经，瞧瞧，上来就诗经，
4: 怎么也得会两三四五首吧。
3: 人之初，性本善，
4: 诗经啊，
3: 学而
4: 不是三字经啊，
3: 学而时习。
4: 我给你提醒一下啊，你许是啊，这个知道的杂乱了啊。诗经，比如说关关雎鸠，
3: 在河之洲。
4: 哎，继续。
3: 对对对对对。
4: 啊，
3: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 好。

0: 硕鼠硕鼠勿食无鼠，其实我就会这一句。
1: 啥呀？说起诗经，你看大家哈、都能够背出那么几句来。
0: 啊、对对对。
1: 咱今天呢，要是提到诗经啊，大家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0: 诗歌的总集
1: 叫诗经。
0: 嗯。
1: 孔子曰：“
0: 思无邪。
1: 诗三百，哎，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0: 这个，我记得他跟一个学生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说：“老师，你看那个这个有一句话，《诗经》里边的一句话，我认为是这么解的，你对不对？”孔子说了一句话：“吾与汝，可以言诗矣。”
1: 哦，
0: 我赞同你的观点，咱们可以聊聊《诗经》了。
1: 那孔子在这里说的诗三百呢，指的就是诗经。
0: 对， 对， 对，
1: 诗经最初叫诗。是从汉武帝那个时候才开始叫诗经。
0: 没事，什么时候都行，反正我也不知道。
1: 诗经呢一共是311首诗。
0: 哦，怪不得。
1: 里面呢包括很多内容，像爱情、战争啊，风俗、祭祀啊，包括动植物等等。
0: 爱情我知道。
1: 你又知道了
0: 啊。
1: 关关雎鸠就是爱情的，你背全了，来我听听。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子宁不思，子宁不王矣。你去这玩意儿了吗？
1: 你熟了就，这你熟啊？
0: 我是说呀，我不是熟不熟的问题，我还知道一句，有个姑娘在城门楼下边等着小伙儿，那小伙儿也不来，就着急了。后来小伙儿来了，拿着一个草做的那个笔管给她了。咱们换下一句好。
1: 用你姐吗？让你说的是《诗经》的全文，这叫背《诗经》，对不对？咱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
0: 我要是能背得下来，我至于小学念两轮吗？
1: 这还真不是小学题。
0: 那是什么时候的题？
1: 但是呢，你说啊，咱就说啊，平时咱可能特别熟的就是《关雎》啊，这首《诗经》前几句像乐似的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
1: 啊，下面的呢，可能咱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其实，这就像是什么呢？像唱歌似的，你要是特别熟吧，你自然就顺下来了。
0: 那是
1: 是吧？参差荇菜
0: 啊，参差荇菜
1: 啊，左右流之。
0: 哦，你看看。我知道了，
1: 然后窈窕淑女，
0: 梦寐求之，
1: 寤寐求之，
0: 是你妹，这是谁的妹都行
1: 啊，寤寐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啊，
0: 哪两个字儿啊？
1: 你指
0: 寤寐呀？
1: 辗转反侧呀，寤寐呀，
0: 梦寐的寐，
1: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0: 你看看，
1: 当然这还没读，没这个背完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您会背几句？
0: 不行，
1: 《诗经》。当然，咱说到《诗经》呢，
0: 其实又丢脸了，我得回去好好背《诗经》去。
1: 之所以说到《诗经》，是因为呢，近日
0: 什么，
1: 在南昌啊举行了一个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的研讨会。
0: 海昏侯墓不挖掘好久了吗？
1: 对了，这个挖掘成果已经公布10周年了。
0: 是吗？
1: 会议上呢，专家公布了海昏侯墓的这个简牍的最新修复进展。
0: 哦，明白了，不是说呀，说这个就挖掘发掘，而是说呀，它研究进展。
1: 海昏侯墓当中出土了《诗经》的相关简牍，大约是1200枚。
0: 哎呦，
1: 并且呢，首次发现了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
0: 哎呦，哎呦，
1: 大家可能知道海昏侯墓的墓主是谁？
0: 刘贺。
1: 刘贺，对，刘贺呢是汉武帝之孙。那在这个墓中呢，一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0多件套。那这些文物呢，系统体现了西汉时期的礼制规范呐、生活水平啊，生活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包括工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你看看，了不起
1: 啊！那我们知道，在纸张发明之前呢，像这个木片啊、竹简啊，
0: 对对对，
1: 竹简木片，这是古人最主要的书写载体，
0: 大伙儿都知道
1: 啊。
0: 那
1: 在这个海昏侯墓当中，一共出土了竹简和木牍5000余枚。
0: 哎呦，太宝贵了。
1: 但是呢，因为它时间长了啊，在地下的这个保存时间长了，所以它可能有一些糟朽了，有一些残缺，
0: 是
1: 啊，包括有一些断裂啊的这种 病害，还有呢残缺模糊啊，字形的这个变化呀，这个简牍呢可能它会有一些看不太清楚了，所以修复难度非常大。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简牍保护工作，
0: 太好了，
1: 预计呢明年就会全面完成了。
0: 哎呦，那你这个春秋时期的这个原本的诗经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专门出一本书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这是我最盼着的。
1: 这是我们说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首次发现，
0: 太好，
1: 所以呢才显得更加珍贵。
0: 嗯，对对对，
1: 在这数千枚的简牍当中呢，有500多枚《论语》竹简，其中呢就有失传的《齐论语》，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语》呢保存非常好，字迹也很清晰，就是它是叫墨写隶书。
0: 哦。
1: 文字端正工整啊，然后它不使用那种重文的符号，就文艺呢是比较完整的。
0: 你看看，
1: 除了《论语》和《诗经》之外呢，还有《礼记》《春秋》《孝经》等等。
0: 哎呦，《礼记》《春秋》也有原本的。
1: 我们知道呢，这汉武帝是独尊
0: 儒术，是被改过的儒术啊。
1: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了这个海昏侯墓当中的这些竹简，经过我们的仔细的把它修复啊，这也是我们从中能够感觉到，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这个一个体现。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文献啊，叫异类文献，大约是对200枚啊，所以这是前所未见的。
0: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简牍，一个标准的竹片上啊，能写大概是15到20个字儿。那要20个字儿，那就是4000个字儿。不少了，老子5000言够写了。哎呦，
1: 就关键我们在挖掘出这些简牍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是看不清的，
0: 对，
1: 我们还在它略有残损的情况下，还要看清它的文字痕迹啊。
0: 好，
1: 很不简单，
0: 这是个大事。
1: 虽然现在呢还没完全修复完毕啊，但是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新修复好的简牍和观众见面。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对，所以我们提到了诗经。
0: 诗经，
1: 是吧？有些人说对《诗经》里面的爱情部分很熟，是吧？那许是很熟，对不对呀？你说什么？
0: 你找这几个我都不熟。
1: 也有蔓草。
0: 什么叫也有蔓草？你能不能文化点？还也有蔓草？
1: 就是《诗经》里面有一个正风，也有蔓草，没听过。
0: 你是真的吗？你这是
1: 啊，是吧？
0: 我没听过的一律都是假的。
1: 零露团兮，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哎呀，你说啥也接不下去。
0: 你别，你跟我说两句。
1: 不说了。
0: 你看你长这好看，还不跟我说说？
1: 不说，
0: 声音还好听呢。
1: 关雎都背不进。
0: 我真
1: 还有一个是青青子衿，那个应该知道。
0: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
1: 这个知道。来两句，来。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1: 不管咋说，字儿都认识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0: 谢谢老姨，真给面子，都偷偷的给我准备好了，除非是瞎看不着。你至于吗？你给我们念两个呗，我文化不行，
1: 大家都知道，是吧？关键就是。我把这字儿往那儿一摆，您能认识这就不错。
0: 纵我不往，
1: 是吧？
0: 子宁不来。
1: 蒹葭，这一般人不认识啊。
0: 这是蒹葭呀，妈。
1: 是啊。
0: 我一直念莲霞。
1: 嘿，好了，大家能背几句诗经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关于这个读古诗古文呢，我一直是那个很非常的支持的。还有就是修书这一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是在2-3年前吧，也是做一期节目的时候说，在历史上有几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有那么几位那个大圣人吧，他虽然没有著书立说，但我称之为圣人，他呀盖了这一两座藏书楼，保存了很多先秦的，还有就是那个唐以前的这个古书。哎呀，给我这心呐就暖融融的，我说中华文脉之不断呢，多亏这几位大圣人了
1: 啊。
0: 就这几位的功德不亚于孔孟。 你看孔子、老子、孟子他们有思想，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思想，可是没流传下来那又如何呢？
1: 啊，
0: 那不还是如那个如你就漫天的灰尘被清风吹散，对不对？还是这几位大圣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

0: 藏书。这一次这个修复，我觉得也都是这些考古学家们，那就是圣人。就是这样的。我听说大伙儿读一些这个古书。
1: 好啊，点评的非常到位啊，
0: 有感而发，没有点评，
1: 确实挺好，真挺好。这是我们乐的一家之言嘛，对吧？好，
0: 你要看不上我早说。
1: 挺好挺好。说的是那个意思啊，建议大家呢时不常的看一看诗经。你觉得里面有很多关于，尤其是关于爱情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写得非常美，写得非常美。说有一美人清扬宛如，
0: 哎呦呦，
1: 哎，邂逅相遇是我愿惜，
0: 是我的愿望
1: 啊。你想啊，就是你一见倾心的那个邂逅，
0: 哎呀，
1: 多美好
0: 啊。这就是正风野草那个是吧？
1: 对，也有蔓草，正风也有蔓草。真的不行不行的，
0: 不但没文化，我还瞎睁眼瞎，也有蔓草。
1: 你发现没有，我给你标拼音了。
0: 是，我知道，关键是有和慢我给忽略了，就看到野草了。
1: 是，那叫零露团兮，零露攘攘。
0: 这个字不念博啊，这博也不对啊，缺个草字头啊。攘攘啊，有一美人宛如清扬。晚清就是这么起的名，
1: 宛如清扬。清扬宛如。好嘞，这个诗经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咱下面听一段
0: 相声。
1: 相声。好，来，
0: 也是跟这个有点文化有关的
1: 啊。德江兰城带来的《聪明的巨物莽撞人》。
2: 我跟你说，巨物就跟演员不一样，什么活都得干。你没听那个演员们说咱们吗？
3: 谁说？
2: 那我给你学学。
4: 巨物就得辛苦，上道具摆话筒，还安架子鼓，
2: 就是他。
4: 行了，孩他娘，不干了，来坐下歇会儿。
3: 你可别说，学的还真像。
2: 像吗？
3: 像。
2: 这不算什么
3: 啊！
2: 我跟你说，在剧组干这么多年呢，什么演员没见过，什么节目没看过。不光是他啊，没有我学不了的。
3: 谁都能学呀，
2: 全能学。
3: 我说一个，
2: 谁？
3: 您学学，
2: 随便。
3: 相声大师侯宝林，学学。
2: 别瞎说啊，大师能随便学吗？
3: 你学不了。
2: 别。
3: 您要是能学的有点意思，今天晚上所有的活我全包了。
2: 真的
3: ？Yes。
2: Yes。行，听着啊，你看着我。
3: 我看着了。
2: 你把眼睛睁开行不行？
3: 我睁开了。
2: 睁开了吗？
3: 睁开了。
2: 这什么眼睛睁开，地上怎么都这样呢？
3: 你琢磨我眼睛干什么？你学不得了吗？
2: 哎，你先听听我学侯大师那声像不像啊。
4: 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做艺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不会吆喝他有办法，用大鼓唱出来了，一唱起来这样，咚一根咚根一根咚咚一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吊炉烧饼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贱卖三天不会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东起个龙。
2: 好，喊什么你？好，
3: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不是当你吹， 传统相声就这些个，我学这个是一学，有点意思。
3: 我待会儿我给导演说说，你上一个传统相声，上一个
2: 不上，传统相声节奏太慢，
3: 不敢。
2: 人家现在观众，人家脑子里边都是新鲜事物，节奏又快，人家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听摇滚乐，传统相声谁听？
3: 哎，
2: 不行，
3: 你唱啊！
2: 我唱相声，
3: 不，你唱相声干嘛呢？你唱相声里边的那个什么，南边来个喇嘛，要吃对面那个哑巴，
2: 是
3: 哑巴不让他吃喇叭，
2: 拉住口，挺馋你还吃啊？不对，人家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提别着个喇叭。憋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憋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憋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憋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憋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憋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憋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3: 对，就是这个。就这个，
2: 这个怎么唱？
3: 你套上那个流行的曲儿，那个曲儿，你唱。
2: 哎，能行吗？
3: 没问题，
2: 我试试啊。
3: 绝对行，
2: 我试试。
3: 你试试，
2: 我试试。
3: 来，你试试，
2: 唱。我试试，
3: 你试。好，
2: 好，哎，你帮我想想哪个曲儿最流行。
3: 这个唐啊，那个涛声依旧，
2: 涛声，哎，挺聪明啊，
3: 行，
2: 听着啊，
3: 你来，
2: 依旧，喇叭塔嘛。

0: 个喇嘛，喇嘛他不准你太逼逼了这无尽他妈有大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叫你快别这个喇嘛，逼了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还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还他妈，也不知是喇叭拿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拿喇叭打了哑巴滴了五斤，他们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好
0: 不行，唱乱套了，这都是。
1: 对了，你刚才呀、啊，主要没有乐队伴奏，你要有了乐队伴奏，哎，你要用架子鼓伴奏，那个效果准好。
0: 哎，能行吗？
1: 行，
0: 我打着架子鼓说绕口令。
1: 不，你别说绕口令了啊，你说那个相声里边那个啪啪啪。
0: 别打，机关枪都出来，人那个是灌口，
1: 对对对，就那口，
0: 我试试，
1: 绝对行，
0: 这可是力气活。
1: 你年轻，
0: 行，
1: 好，
0: 我就说一段传统相声《八扇屏》里那大灌口。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莽撞人，
1: 行，
0: 我来了，
1: 你试试，
0: 能行吗？
1: 没问题，你来，
0: 试试啊。以后相声界找我麻烦，可让他们找你去啊！
1: 没问题，来，
0: 听着啊，莽撞人。

像莫非您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于他？”曹操急忙传令，只令出三条走：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我要死子龙。如果有一兵一将山滚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向前，往后而退，只将赵云怀揣真龙右手腕上长胜将军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言道：“这员勇将怎能救走？”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张飞赶到高叫：“此贼不必惊慌，毛家在此，料无忧方。”让赵云的人马挡住曹操。

没撤去，时间的飞也不能停，踩踏下一步黑钢筋，人犹如钢针，下似铁线，火焰的飞上有八万云罗伞盖，花冠轮带，身披紫铠，大野连环甲，将内衬扫罗袍。

0: 为主张搏斗，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逃兵大会，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挡阳桥之乱。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老奸臣，姓张名飞李德放虎流放莽撞人。
1: 荆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2: 好嘞，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江兰城带来的《聪明的巨物之莽撞人》。
3: 哎，是的。
2: 啊，
3: 嗯，
2: 啊，乐啊。
3: 哎，又有点文化方面的问我是吗？
2: 你看我有什么事儿吧哈，我就愿意和你说。
3: 嗯，
2: 啊，我得多和你说一说呀。
3: 啊，
2: 要不你看人讲话的两位主持人咋看着不高兴呢？以为咱俩闹矛盾了呢。
3: 我们俩天天闹矛盾，心里都憋着气儿呢。嗯，
2: 那个啥呢？你说哈，我就想问你点啥呢？
3: 嗯嗯，
2: 就是。
3: 今天文化场来吧，问吧。小学那两轮
2: 这个据我所知你是有青梅竹马的是吧？
3: 有
2: 几个呀？
3: 这个实际上就一个，
2: 他叫
3: 叫小倩儿。
2: 啊，叫小倩儿。
3: 对
2: 啊，怎么个青梅竹马呢？
3: 我们俩一个幼儿园长大的，而且我母亲跟他母亲在同一个单位。
2: 啊，一个单位
3: 上小学，还一个班，还同桌。啊，后来那二年级之后才分班的，
2: 啊，
3: 也就是说我们俩一起长大的时间至少有4年。
2: 嗯
3: 嗯，对，这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
3: 对。
2: 嗯嗯嗯。
3: 如果你要是再放宽点范围的话，还能有一两个。
2: 啊啊。
3: 都是我们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
2: 啊，妈妈在一起上班。
3: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是四个孩子，一个我。男孩，剩下三个是丫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2: 你看看，
3: 然后呢，又是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其中三个哎，啊，对，我们四个是都是一个班。
2: 嗯嗯嗯。
3: 然后那两个后来就是分班了。
2: 啊，
3: 哦，嗯，对，
2: 多好。
3: 嗯，我们真是青梅竹马。
2: 一说青梅竹马呀，
3: 啊，
2: 就透着那个甜蜜呀，啊，亲密无间呐，
3: 啊，
2: 是吧？
3: 就我们俩现在，我那个三两年他回了一趟嘛，他出国了嘛，一回来之后，我们俩就在那就聊不完的话题，叨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的，嗯，也没有任何禁忌。
2: 啊啊，是是啊，没有禁，好，真好，就是这种亲密无间呐，啊，抓重点，无间。你就觉得这不是谁和谁都能这样的。
3: 你这话不说可能没啥，啊，你一说就有变味，
2: 就是透着那种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啊？除了有回忆之外呢，你说
3: 这个主持人不高兴了。
2: 青梅竹马，哎呀，真是

0: 还是宋词，我记不住了。郎骑竹马来，是什么什么绕是什么青梅的？别憋着笑，你快点朗声笑出来。
1: 这是李白的
0: 唐诗。
1: 郎骑竹马来，
0: 对吧？
1: 这是前一句，
0: 嗯，没错。
1: 后一句叫
0: 什么？
1: 绕床弄青梅。
0: 啊，知道了，鸭蛋啊还躺床上睡懒觉呢。小伙儿就骑着那个竹竿咯哒哒咯哒哒，自己模仿那马声就来了，然后拿那青梅逗那个妹妹，是不是？或者是大两个月的小姐姐，就逗她。
1: 嗯嗯嗯。所以青梅竹马是这么来的，是吗？啊，你看我们乐呢，其实还是
0: 有点底蕴的，这么你常说
1: 可以，还是可以。啊，这里我们说青梅哈，
0: 哎，
1: 你看现在我们的了解就是青梅是还没成熟的梅子，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色泽是青翠的，
0: 都看过，
1: 形状呢有点像李子，
0: 是，
1: 嗯，它的这个，我们叫青梅啊，一般是不直接食用的，
0: 太酸了。
1: 啊，一般你看酿酒啊，做酸梅汤啊，
0: 嗯，是，
1: 这有可能，
0: 嗯，
1: 比如说曹操对，煮酒论英雄，他煮的这个酒其实就是青梅酒。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0: 哦，
1: 就酿成梅子酒，
0: 嗯
1: 嗯，那竹马呢？刚才乐提到了，说李白啊，有这么一句“郎骑竹马来”，
0: 哎，
1: 这个竹马呢，就是男孩子玩的一种玩具。
0: 对
1: 啊，会玩吗？知道咋玩吗？啥样的？
0: 鄙人小时候骑树盖，还啥样的？当然知道了。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什么呢？是那个一根竹竿，然后精致一点呢，是用木头削出一个马头的样子。让孩子们骑着玩，就当是骑马了。因为古人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和这个那个稍微温顺一点的驴。骡子呀不适合做这个那个这交通工具。牛呢，一般很少有人把它当做交通工具。
1: 耕种啊，
0: 对，拉车也是用牛。
1: 是，
0: 所以说呢，就削出过马头，做成这个竹马。
1: 啊，顶部装饰成马的形状。
0: 对，马头插在那个竹竿上，更精致一点呢，在竹竿小孩那个屁股一般高的地方，他给你削出一个类似于小鞍座似的，也绑到那个竹竿上，
1: 又能骑起来更舒服一些。
0: 对，仅此而已。
1: 啊，这叫竹马。
0: 后来呢，就是男孩子们骑马的意思啊，就把这个马头都去掉了，就骑根竹竿就当马骑了。
1: 啊，仿佛真的骑在马上。
0: 对，这就是男孩爱玩的这个玩具之一。然后呢，同样大的女孩们就集体鄙视。就是这些没文化的哈，这些男孩都很脏。现在时髦那个词儿叫啥的？
1: 嗯，
0: 跟奇葩有点类似，很抽象。这帮男孩太抽象了，为啥呢？就飘飘飘飘飘，那啥意思呢？
1: 然后骑个竹竿就像骑马了。
0: 是，女孩们就觉得很想不通。
1: 这东西你得富有想象力。
0: 嗯
1: 啊，
0: 对，
1: 女孩子们，就是你得想象啊，就这个画面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骑着扫把的飞天女巫，是吧？然后骑，快哒哒，快哒哒，快哒哒，呼呼，就那个，是吧？
0: 你想的也奇怪呀。
1: 哎，奇怪。是不是？这叫竹马啊。
0: 竹马。
1: 那你说青梅和竹马怎么就联系在一块儿了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李白的
0: 这个诗
1: 《长干行》，就是青梅竹马，这也是个成语
0: 啊。对，青梅竹马
1: 是吧？然后他就用这几句诗说来讲述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0: 就是同在一趟杆住着，两小无猜嫌嘛。
1: 对，诗的开头呢，其实就是回忆了两个人从小相识，
0: 对，
1: 然后呢，亲密无间，
0: 是
1: 他的那一段时光，然后一起成长，
0: 你看看，
1: 嬉戏打闹，
0: 对，
1: 美好的记忆，然后呢，把这个竹马比喻成小男孩，因为活泼好动的，
0: 是，
1: 对吧？喜欢这种运动型的游戏，那青梅呢，为什么代指小女孩呢？就是因为这个梅子啊，它没成熟之前呢，它就是青色的，
0: 长得好看，
1: 味道酸涩，
0: 但是酸涩的，
1: 哎，或者是刚刚开花的那个青梅呢，含羞带怯呀，
0: 对对对，
1: 对，就象征着青涩纯洁。
0: 小女孩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生气了，
1: 不跟你好了，
0: 对，用啥你他人家也不说，整到后来，
1: 那可能就是刘小乐跟其他的对小女孩，可能是说话说的多了，这小倩儿就来气了。 是不是啊？
0: 小倩
1: 有可能
0: 没有、啊、小倩不是那样的孩子，小

0: 天从来没看得上我。但是啊，我跟你讲，跟大伙儿讲，
1: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哎呀，在唠嗑啊，就是我上那个这个初中的时候啊。啊，小学第二轮的时候，因为就是跟后边女生说话，那个叫下蛋的就不搭理我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吗？嗯。
0: 完了，上小学第二轮后半截的时候，就是跟一个女孩说话，完了那个叫小熊的女生就不搭理我了。
1: 这都是，只不过没说。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好了，就这意思。
0: 那个下蛋，哎呀，我就记得真好看，那叫下蛋的是真好看。
1: 啊、
0: 哦。嗯。
1: 啊，当然，你看，我们说，有我们刚才的这种理解，就是梅子呢，在没成熟的时候啊，象征着小女孩啊，青涩纯洁。
0: 对。
1: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青梅呢，它可能指的就是那个，谐音呢、
0: 啊，
1: 就是我们说古人画梅呀、
0: 啊，哦，
1: 叫什么呀？叫黛色。
0: 黛色
1: 是吧？是吧？就这种颜色呢？
0: 远山那个颜色。
1: 哎，对，让人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啊、所谓叫眉黛青山。
0: 那个远山眉，我倒是见过，有个女生画过，真好看。
1: 啊、双瞳剪水。
0: 哎呦，
1: 就是这么来的，
0: 眼含秋水的。
1: 对，所以呢，黛呢，是一种这个类似于藏青色的深色的颜料，
0: 是是，
1: 当然也有人是这么理解的，
0: 灰蓝色。
1: 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啊。就都是这小男孩骑着竹马跟这小女孩子啊一起玩儿，然后嬉戏啊，是两个人美好的回忆。
0: 对，
1: 所以呢，你看我们说为什么说青梅和竹马是一对儿？就是这么来的。
0: 你看看，今天我们学了，不单单是学了《诗经》它的这个一些简史，还学了这个青梅竹马是怎么来的，多好。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嘛，又开怀啊、又能让你学到知识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节目啊，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有易大师，这位活了300多年的特别有学问的黑山老妖。
1: 就我这气质，我哪里像老妖啊？我像老妖吗？
0: 那你是九尾妖狐。行不行？迷人，迷人。
1: 我今天心情好。
0: 欢迎我们九尾妖狐啊！哎呀，咱
1: 看看谁来了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欢迎冷静 冷静跟这个乐哥还有些渊源哈。
0: 还是我们邻居。
1: 吕霜也来了，欢迎。还有谁？明天。欢迎明天。
0: 对，欢迎。
1: 回不去的曾经。说乐儿，你这四个全青梅竹马，后来都成别人媳妇儿了。
0: 那是。我够意思，咱哥们儿够意思，
1: 你算点题了，我抓着重点了。冷静说喜欢你们俩，还保存着你俩唱歌的录音。
0: 哎呦，是吗？
1: 咱俩唱歌，
0: 单独的那个。我为什么
1: 没唱过这歌啊？
0: 我没唱过呀，那我唱的是啥呀？
1: 我没唱过，我唱不上去这个。
0: 不是
1: 啊。
0: 哎呀，乱了！就是咱们出过一盘专辑，不是吗？
1: 啊，是那个吗？
0: 啊，应该是。
1: 啊，那有可能是吧？啊，他说现场直播用手机录的。
0: 妈呀，我还现场唱过歌呢，那我得
1: 是你行，
0: 我多不要脸的，那得是。
1: 你全是韩磊的歌，哦，就都是那样的，反正一般人唱不了的。
0: 你这是破瓦落地什么玩意儿？
1: 我们这都能唱，挺好，挺好的。明天说，我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叫平平。
0: 平平
1: 现在呢也在国外，
0: 都在国外呢。
1: 我媳妇儿没搁家，小点声，别让听见啊。
0: 明天他媳妇儿，你老公有个青梅竹马搁国外呢。
1: 啊，都上国外去了。
0: 对对对。
1: 啊，威说你俩这个点直播让我很感动。威，那个谢谢威啊。
0: 威，你感动是哪个点呢？
1: 我们应该做的就这个点儿呗。这个点儿是不是都？团圆吃饭的点儿 啊，
0: 不是欧阳夏丹，但是模样长得是不比欧阳夏丹差。
1: 是他心心念念的呀，不行不行的。
0: 你让我念，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还有一个青梅竹马呢，但是没竹马多长时间，叫白丽文。
1: 你说多乱。
0: 还有一个叫盘眼儿。
1: 你就同学们，你就说多乱。
0: 我小时候我都记得
1: 啊。俺们小时候就仨。
0: 是
1: 长大陆陆续续的，俺们这一只个手数不过来了。
0: 你要这么算的话，起一个。
1: 但是吧，乐儿，你必须得承认，也是因为就这些，太多。
0: 是 是吗？
1: 导致你现在呀、啊、就这样了。
0: 是哪天我就得是就是，就算了，不说了。
1: 这东西吧，它是平均分配的，知道不？你要之前太多了嘛，之后可能就无力。我当然我就是我一家之言啊。
0: 你的千年道行现在没剩下多少，你可别损。
1: 嗯，合作
0: 啊。
1: 小乐声音有磁性，
0: 是吧？
1: 啊、
0: 哦，以为是个瘦子，现在还有点你呀、啊，你这你看差了，哥其实可棒了。
1: 一直一如纸、
0: 嗯、对对对、嗯、
1: 谢谢通心宽粉条，
0: 是老姨越来越年轻了
1: 啊、
0: 是
1: 嘎说我们乐儿那个在乎五百年好听，
0: 嗯
1: 啊，对我们乐唱过，对
0: 我还唱过在乎五百年，
1: 唱过千百年后是还记得谁，你都唱
0: 那是千百，对我你出专辑的时候、
1: 嗯、
0: 我是录的、那个、
1: 还有什么是海蓝蓝天蓝蓝，
0: 对
1: 啊，
0: 天蓝蓝，
1: 唱的可好呢，你好好给人唱，来来，
0: 海蓝蓝，曾经梦几番，老不记词儿，
1: 十个字能记五个字啊，大家就说来着了啊、
0: 嗯，
1: 理解理解，这年龄到这儿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真是想给大家伙好好唱，嗯，但是
0: 显摆是我肯定愿意干的事儿，老不记词儿，
1: 对对，那都不记词儿，嗯
0: 嗯。
1: 冷静说：“小乐出差，一飞依依不舍，现场唱的，你俩想想。”
0: 妈呀！
1: 啊！
0: 还有这时候啊？
1: 是吗？
0: 嗯。
1: 啊！
0: 你想对我做什么？
1: 啊！谢谢大家记着啊！
0: 谢谢谢谢，
1: 我们都不记得了。
0: 对对，谢谢明天。
1: 啊！谢谢。
0: 哎呀，这个我们已经说了两个这个。文学的这个小
1: 相关小知识了，
0: 对，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得跟大伙推荐好物了，
1: 推荐好物，
0: 嗯
1: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海之蓝，就是
1: 啥呀？
0: 海之蓝，这酒是
1: 海蓝之谜的
0: 海蓝之谜
1: 气垫，
0: 哎
1: 哎呀，
0: 嗯，
1: 乐知道海蓝之谜，
0: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但是说这个。东西我是了解的，
1: 海蓝之谜呀、啊，
0: 嗯，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0: 是多钱呢？咱今天那个多钱吧，你就说。
1: 咱今天这个是三位数。
0: 啊，我师傅说那个今天呢，这咱们推荐的这个好物，它现在是三位数，在官网打折呢，应该是七打头的，三位数。不打折的话呢，大概是四位数。
1: 对。
0: 嗯。
1: 对。四位数。
0: 那么贵呀、
1: 啊？
0: 那咱就干到三百块了，
1: 海蓝之谜呀、啊，
0: 299，
1: 这个、
0: 嗯、
1: 这个价位一直是很高的啊，
0: 是、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
0: 哎，
1: 明天就是双十一了啊、
0: 嗯，
1: 福利风暴又一次登陆，嗯，从今天开始呢，扫码添加福利官111元啊，1111元、
0: 嗯、
1: 大额券包直接到手，
0: 对，
1: 这个是需要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
0: 嗯
1: 啊当中去抢的，就是、这个、
0: 到微信公众平台，
1: 对，然后您回复气垫啊、
0: 嗯，
1: 您就能够解锁您的双十一狂欢福利了。
0: 是，你这个气垫呢，男生好像不太懂，咱们就简单理解啊，它是个粉底。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粉扑叫气垫了，所以说整个这个粉底这个加一起就全叫气垫了。
1: 对，啊、
0: 你用不着没关系，给你媳妇儿买。
1: 呀，那你媳妇儿得高兴坏了，
0: 捡老大便宜了。
1: 因为海蓝之谜啊，这个牌子、
0: 嗯、
1: 你去搜一下，无论哪一个网站，
0: 对，
1: 或者是实体店，
0: 嗯嗯，
1: 它都特别的贵。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呢，
0: 嗯、
1: 限时福利只要299元。
0: 哎，
1: 买正装呢还送您替换芯儿、
0: 嗯，
1: 就可以替换。
0: 哎、
1: 现在下单呢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洁面乳啊，
0: 洁面哦，
1: 买一得三。
0: 嗯
1: 所以真是双十一破价清仓了，
0: 是是是，
1: 啊、
0: 而且呢还不像前两天的，这是不临期的啊。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海蓝之谜呢，
0: 嗯、
1: 确实就是它能完美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您上妆特别容易卡粉儿，啊，然后呢，它因为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
0: 嗯，
1: 化妆的同时能养肤，
0: 对，
1: 啊，就算您卸完妆了，您皮肤呢还是一点不紧绷的，
0: 嗯嗯
1: 啊，然后不会让您说越化妆皮肤越差，
0: 嗯，
1: 您只需要一点点的拍在脸上，
0: 对，
1: 啊，然后。就完全没有卡粉的那个颗粒感、
0: 嗯、
1: 非常的服帖
0: 哦，哎，这个服帖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这个经常有演出什么的，这个化妆也很经常化，
1: 嗯
0: 嗯，没
1: 服帖呢，就是比如说你脸上有一些像鼻翼呀、
0: 啊、
1: 还有眼睛下面啊、
0: 嗯、
1: 有一些眼袋呀、
0: 啊嗯、
1: 或者是这个有、
0: 嗯、
1: 文、文路哈、啊，
0: 知道知道，
1: 这个眼纹呐、啊，是吧？鱼尾纹呐、啊，就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卡粉。
0: 卡粉我知道。
1: 卡粉呢？卡粉的时候，你可能就显，这就叫不服帖嘛。
0: 哦。
1: 啊，服帖呢，就是你的妆面是那种通透的。
0: 通透的。
1: 啊，水光感。
0: 嗯。哦哦哦。
1: 即使它是粉。
0: 嗯。
1: 即使它是粉底，但是你抹在脸上，
0: 嗯
1: 啊，你只要轻轻的一点，
0: 嗯，
1: 也看不出来你。就是像涂了粉底一样，就好像你本身的皮肤和你的气色就是这么好。
0: 中午呢也是这个祥玉呀、啊，我这个师傅啊，他详细的给我讲解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图片我也看到了，
1: 嗯，
0: 还说呢不同的肤色要换不同的这个那个。
1: 对。色号，
0: 色号啊，
1: 嗯，
0: 叫色号，嗨，
1: 对，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化妆呢会有这个困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涂完防晒了，我们再上这个底妆，就容易搓泥儿。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又想精简化妆，但是又怕护肤做得不到位，那您就可以试试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
0: 好，
1: 它首先呢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
0: 嗯，这个我知道。
1: 现在这个季节完全可以，就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
0: 那夏天那个不户外的话，这个也够了。
1: 啊，一般呢，我们可能您水之后，然后是乳完之后呢，又得是这个防晒啊，是不能少的。但是呢，您直接用这个气垫就省了防晒了，而且呢，它跟这个底妆的融合的特别好，很轻薄。您就是带妆一天呢，也不会像被堵住一样，然后有厚重的粉感。
0: 这个应该给春雷，春雷演出多呀，他经常上妆，上完妆之后这脸就废了。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价廉物美，
0: 对，
1: 是吧？质优价廉。
0: 嗯，
1: 而且呢，这299，您不只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您一个替换装，等于是花一份钱得两份。
0: 嗯，
1: 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呢还加赠一支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
0: 你看看，
1: 要知道这个洁面啊，如果您单买，
0: 350，
1: 至少小200。
0: 哦，
1: 啊，
0: 180多，190多呗。
1: 啊，所以呢，算下来啊，就是比买小样都划算。
0: 嗯，真是。
1: 这有两个热门的色号，一号呢是粉瓷色，专门给这个冷白皮的姐妹们的。
0: 这适合一菲。
1: 二号。啊、哦，三号是暖瓷色，
0: 对，
1: 是比较适配自然肤色的，
0: 嗯，
1: 可能大多数朋友会选择3号啊。
0: 这个我用不着，
1: 您不用，您是吗？
0: 我适合就是
1: 自带冷白皮。
0: 没有，我是
1: 你是可以，
0: 我是粉白，现在也不行了。小时候我是粉白，
1: 是
0: 从来不冷白。
1: 不得长大吗？还得变老呢，是吗？嗯，好了，
0: 这位主播不高兴了。
1: 乐乐，你也可以用那个粉瓷色的。
0: 不用，我还是我那水到了。
1: 到了，
0: 嗯，
1: 是在这买的那个叫什么？
0: 不是，我没说吗？就是买早了吗？
1: 啊，那你不是买啊？我前两天买了，粉蓝之那个这个海蓝之谜的。
0: 啊，海之蓝。
1: 海蓝之谜那个啊，好。这个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数量有限，手慢无，所以如果您想购买这款气垫啊，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那您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回复气垫啊，发送之后在链接里抢购就行。
0: 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抓紧时间跟大伙儿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大新闻，第15届全国运动会在广东广州隆重开幕。
1: 是哪天开幕的？
0: 这个昨天
1: 晚上开幕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条新闻呢，得跟大伙儿说呀，
1: 就是你看昨天开幕了，
0: 对，
1: 结果呢今天就传来好消息了啊，
0: 辽宁得首金
1: 啊，就是这是15运会是吧？
0: 对，
1: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之后产生了首枚金牌，
0: 啊，这不是辽宁的呀？
1: 是哪儿呢？是江苏队在男子4人双桨决赛中夺得冠军，这属于首金，首枚金牌。
0: 那辽宁的首金呢？有，今天辽宁首金有，
1: 是吗？没给你发消息啊？
0: 没有，不是，是一发了，
1: 肯定把你拉黑了，踢出群了。你这一天天
0: 我找不着了，
1: 净骚扰人家，人家烦死你了都。你这谁上我呀？没办法。
0: 你说你这大哥报纸，你删我干啥？是不是？ 行了，不跟你
1: 那许是真忍无可忍了，不忍不行了。
0: 是，行了，好物得买。那咱就先跟大伙儿做告别，然后听一个应景的小相声吧，牛群冯巩的《亚运之最》，好不好？
1: 啊，那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节目了。
0: OK，
1: 谢谢大家的收听 啊，
0: 拜拜，
1: 拜拜。
2: 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专门探讨亚运之最。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了，
3: 那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客气了。
3: 你来吧，
2: 请问
3: 说。
2: 亚运会，
3: 嗯，
2: 什么最招人喜欢？
3: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2: 为什么？
3: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
2: 还有呢？
3: 是友谊的使者。
2: 还有？
3: 是和平的象征。
2: 还有？
3: 他吃竹子。你哪那么多还有？
2: 不行了
3: 啊！
2: 告诉你，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哎，对，哎，那就是受我们盼盼的启发呀。
3: 没听说过。
2: 问住了、啊、
3: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 我再问你，
3: 你再说。
2: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3: 火炬接力。
2: 哪项活动最壮观？
3: 开幕式。
2: 谁的话最多？
3: 宋世雄。
2: 谁的话最少？
3: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12个字、嗯、我宣布第4届亚运会开幕。
2: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3: 谁呀、啊？
2: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儿没说出来。
3: 没说出来不能算，
2: 俩不算了，
3: 当然不算了。
2: 我再问你
3: 啊，你说
2: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3: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2: 谁捐款最少？
3: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啊，就没有再什么。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
2: 嗯，
3: 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粮票一世，
2: 这粮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不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3: 有这事吗？你给我瞎编，你
2: 先给我编的，这叫以禽牛之道还治禽牛之身。
3: 我告诉你，好好提问题。
2: 我再问你，
3: 说
2: 捐款人谁岁数最小？
3: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2: 谁岁数最大？
3: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2: 多大岁数？
3: 85岁。
2: 够大的。
3: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
2: 嗯，
3: 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2: 你
3: 我妈今年103了。
2: 是啊。
3: 怎么样？
2: 我问你，
3: 不住
2: 亚运会
3: 啊，
2: 谁最可爱？
3: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2: 谁最可恨？
3: 有些单位互相扯皮耽误事儿最可恨。
2: 都哪些单位？
3: 具体的说吧。
2: 啊，
3: 有3个单位最可恨。
2: 哪3个？
3: 第一，
2: 哦，
3: 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了。
2: 我再问你，
3: 说说说，
2: 亚运期间
3: 啊，
2: 什么最少？
3: 吵架的最少、
2: 嗯，
3: 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2: 怎么着
3: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2: 你等会儿，
3: 你说，
2: 那么什么最多？
3: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
2: 嗯，
3: 就连我们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
2: 是、
3: 啊，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
2: 亚运会。谁最发财？
3: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2: 是吗？
3: 你还记得有3面小旗子吗？
2: 我知道。
3: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就这一项专利啊，
2: 赚了多少钱？
3: 几十万块钱。
2: 嚯！
3: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而且还赚了钱发了财，您能谈谈感想吗？
2: 他怎么说的？
3: 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什么时候办奥运会啊？怎么样？
2: 内涵挺丰富。
3: 没错。
2: 我再问你，
3: 你说
2: 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2: 是啊。那么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3: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
2: 哦、
3: 让我们还是多为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2: 对，
3: 好，难不住。
2: 你等会儿，
3: 你说
2: 亚运会期间
3: 啊，
2: 亚运会期间
3: 啊，
2: 什么最香？
3: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2: 什么最臭？
3: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2: 那什么话最伤人？
3: 有些球迷的话最伤人，说足球队脚太臭，不如回家卖土豆。
2: 那什么话最感人？
3: 主教练高峰文。

0: 和他的队员们说出话来最感人。
1: 怎么说的？
0: 他们说是我们伤了球迷的心，只要他们能够解恨，就把我们拉出去打一顿，打个遍体鳞伤。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请听广播剧《书圣王羲之》。
1: 请听广播剧《书圣王羲之》第一集。
2: 桑德利，你好啊，桑德利，欢迎来到沈阳啊！
3: 公主，你好，徐馆长，你能来接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呀，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了，我来接你，那不是应该的吗？啊，来来来，行李给我，给我。
3: Merci, merci。
2: 不客气。哎，咱们车上聊，走走。
4: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大型文物特展，其中一件是辽博的镇馆之宝，国家特级文物《万岁通天帖》。我的这位老同学桑德林是法国人，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对中国的书法非常痴迷，这次是专程飞来观展的。
3: 是，我在电视国宝档案节目里看到了你对辽博镇馆之宝的讲述，今天能一边看宝贝一边听你现场讲解，真是太幸运了。
2: 过奖了你。
4: 桑德林，你跟万岁通天帖也真是有缘呐。作为特级文物，每次展出之后都要经历较长的休眠期，那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博物馆也不能随意安排展览的。
3: 所以我不想错过，另外还要向徐馆长汇报一件事。
2: 嗯，
3: 我计划在今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出版我的新书《中国书画》。
2: 哦，
3: 现在迫切需要充实书法方面的内容。
2: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啊！
4: 我们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将近12万件套。要论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类别，那就是晋唐宋元书画，我们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啊，我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啊。
3: OK。
4: 桑德林，你看，这就是令世人膜拜的珍宝《万岁通天帖》。
3: 哇，太不可思议了，这竟是来自1300多年前的字帖。
4: 是啊，这个原件早已淹没于历史中了。我有这个

0: 唐代摹本，历经风雨保存了下来。
1: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的《一亩帖》。
0: 嗯，对，这也是现存最接近书圣王羲之真迹的作品，是武则天当年命人用双钩填墨法摹写的。历代的书法家都对这件摹本推崇备至，它为研究中国书法发展和书体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啊。
1: 徐，你知道我一直热爱中国书法，在法国每天都要临帖。
0: 嗯，
1: 我觉得书法是有灵魂的，它就隐身在每一幅作品当中，由书家传承，而王羲之正是这样一位传承者。
0: 桑德烈，你对中国书法的执着真是让我钦佩啊。
1: 国将，国将。
0: 来，你看这万岁通天帖中的第一帖姨母帖，它是王羲之得知自己的书法启蒙老师魏夫人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无比哀痛的心情写下的。
1: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墨宝令人敬重羡慕。
0: 嗯，
1: 徐，请你给我讲讲这位中国书法圣人的故事。
0: 好啊，要说王羲之啊，我们还要从他跟随魏夫人学习书法讲起。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士族未必战乱，相继南迁，史称衣冠南渡。七岁的王羲之也跟随父母在这南迁的人群中，奔赴长江边的建业城。
2: 娘，还要走多久啊？这船行得让人晕乎乎的。
3: 阿图，快了，过了这淮河，前面就是建业城了。
2: 真的？你娘可别骗人。
4: 哎，你娘怎么能骗你呢？
3: 这一路上又是饥民又是兵匪的，哎，太不容易了。
4: 夫人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2: 下雨了，娘，下雨了，雨滴在摸我的脸呢。
3: 哎呀，阿图，别淘气了，快进船舱里。
2: 哦，
4: 你要是觉得憋闷，就去背庄子，正好刚刚才读到，彼是渊若陵，是舟之父，有其车却也。
2: 爹，你又让我读书啊。
4: 哎，阿图啊，读书有何不好？读书才能明理。
2: 爹，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阿图啊？
4: 啊，老虎的别名就叫乌图，爹是希望你能像小老虎一样健壮成长啊。
2: 爹，是不是到了建业，姨母就开始教我习字啊？
4: 当然，我们王氏一门世代簪缨，多善书画，你自小也临了不少名家字帖。前些日子你叔父王导将宣誓表赠与你，就是希望你练就一手好字，早日立足士林。魏氏家族世代供书，你姨母魏夫人的书法笔法精妙，清丽婉约，教你书法她可是不二人选呐。
2: 太好了。
4: 嗯，
0: 初夏，南迁到达建业的王羲之便开始跟随姨母魏夫人学习书法，整日里刻苦习练。
2: 姨母，您看我今天的字写得怎样？
5: 阿图啊，你进步很快，但是有个问题。
2: 姨母请讲。
5: 你看，你只学了我的字形，却忽略了神采。
2: 神采？
5: 是啊，学习书法不仅要学形体，更要学精神，如此才能出类旁通，否则字写得再好也只是摹写。
2: 姨母，那阿图应该怎样做呀？
5: 好孩子，你要博学之，明辨之，慎思之，笃行之，要去自然中学习，每位一字，各向其形，取向于物，待真正领悟的时候，就真于化境了。
2: 真于化境。
5: 阿图，随我来。
2: 姨母，当心淋雨，阿图去拿伞。
5: 这点雨何足道哉？你看这青竹，不经历风雨，怎能坚韧挺拔？
2: 哇，姨母，这竹枝像剑一样，变化万千。
5: 阿图，这竹枝在姨母手里就是一把剑。所谓神采，也就在这一招一式之间，起于心，发于腰，行于臂，达于剑。动念无念，用心无心，功夫在自外，还需自己体悟。
2: 阿图记住了。

0: 动念无念，用心无心。动念无念，用心无心。别打扰我。
1: 阿图，是我。
0: 姨母。
1: 写不好不要紧，先放下笔吃点东西。瞧，你娘还特意吩咐厨房煮了你爱吃的山芋。
0: 姨母，阿图笨，写不好字，不配吃。动念无念，用心无心。
2: 阿图，阿图，我捉了一对黑铁头蛐蛐。
0: 真的？
2: 真的，不骗你。哎，咱们斗蛐蛐吧。
0: 不行，我今天的字还没练好呢，你们先去玩吧。
2: 哎，你就知道练字练字，真扫兴。
3: 哎呀，你可是回来了。
4: 让夫人担心了。
3: 这几日呀，阿图写不好字，茶不思饭不想的。
4: 哦，练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字要练，饭也得吃啊。
3: 能。
4: 哦。哎呀，这么晚，书房的灯还亮着，莫非阿图还没睡？
3: 可不，你快去劝劝他吧。
4: 嗯。阿图啊，太晚了，该睡觉了。阿图，阿图，
0: 弟弟回来了。
4: 做什么呢？这么聚精会神的，哎，怎么还神神秘秘的？
0: 啊，没，
4: 快给我看看。
0: 没有。
4: 哎，别藏了。
0: 不是，哎，是爹爹放在枕头底下的这本书。
4: 嗯，笔论。你在读他？
0: 嗯，我是在读他。蔡邕先生写得多好啊。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字体形式如飞如动，如愁如喜，如春夏秋冬，如树云，如日月，真是妙极了。
4: 哎呀，你个小人儿也研究成用笔方法了。
0: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4: 阿图啊，你小小年纪能读懂它吗？读懂它还尚早啊。
0: 那什么时候读？
4: 这都不急，等你长大了

0: 我自会传授于你。只是现在你还看不懂这些深奥的道理。
1: 爹爹，我能看懂，若是等到以后再看，虚度了光阴岂不可惜。
0: 儿啊，说得好。那咱们明日再读总不迟吧。
1: 好嘞，爹爹一言为定。
0: 快睡吧。
2: 阿图，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嗯，姨母，阿图想练字。姨母，您笑什么呀？
2: 你看看，好端端的衣服，被你画的尽是窟窿。
1: 姨母，哦，
2: 别人练字用纸张，你倒好，成天用手指在衣服上画来画去，可不尽是窟窿？我看呐，不如给你削块木板练字儿，这样就划不破了。
1: 哎，姨母，这倒是个好主意。
0: 想不到阿图练字会痴迷到这种程度啊。
3: 可不，这孩子啊，那天吃山芋还错把墨汁当成糖，吃得满嘴都是。
2: 阿图是真用功啊。他每天在池塘洗砚台，池水都快变成墨池了。
0: 快带我去看看。啊，这何止是池塘啊，连流动的溪水也有了墨色了，你们看。
2: 阿图临池练字，池水为之变色，他的字真是一日千里。现在临摹我的字，笔势神采都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关键是他有许多心意，想来是悟出了运笔的秘诀呀。
0: 一分辛苦一分才，呵呵，果然是这样啊。
2: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阿图这孩子啊，身世沉敏，气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将来在书界的盛名一定会超过我魏硕的。
3: 妹妹呀，这也是你的功劳啊。常言道，磨穿砚功夫现，我们阿图是吃墨汁长大的，字还能写不好？
4: 桑德林，来尝尝我们中国的咖啡怎么样？
5: 好的。是，看来姨母的教导，父母的鼓励，对汪希之后来的成才影响很大。
4: 是啊，只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公元310年啊，也就是王羲之7岁的时候被打破了。那一年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受命率军出征，北渡黄河迎击北方匈奴，在交战中不幸遇难了。
5: 鼎鼎大名的人物。
4: 是的，这王导啊是东晋的开国丞相，作为叔父呢，他对王羲之是非常的器重，可以说是钟爱有加。在叔父王导的呵护下呢，王羲之很快长成为弱冠青年。
5: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听说王羲之有一位了不起的夫人，也是一位书法家。
4: 是，她叫蚩璇，是太尉蚩建的女儿。她琴棋书画、诗词曲赋都很精通。巧的是啊，这蚩璇也跟魏夫人学习书法，素有女中笔仙的美誉。爱女蚩璇已经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那作为父亲，这蚩太尉自然对女儿的婚事格外的关心呐。听说同朝丞相王导家规严谨，这府中几位公子呢，自幼也是饱读诗书，颇有才华，因此啊，这蚩建便打算与王家联姻。
6: 小姐好多蝴蝶啊，
7: 小青快抓住他们。
6: 好。
7: 那边快走，追上他们。

0: 女大十八变，你看我们赤璇，转眼也是个大姑娘了。哎呀，女儿已到了婚配的年龄，你也不替孩子着急。
1: 夫人不提，我都忘了。前日有人跟我提到王道丞相家规严谨，几位公子文采非凡，未来前程无可限量啊。
0: 王道的儿子
1: 啊？是啊，王家是当今大族，门第正好和我们相当，我倒是很想从王家抄一个乘龙快婿啊。
0: 既如此，不如尽早修书一封差臣送去，也听听王丞相的意思。
1: 哎，急什么嘛。
0: 阮玉啊，
2: 哎，
0: 浪在这里作甚？还不快去给你老师备笔研墨。
2: 是师母。哎，
1: 哎呀，你呀你呀，妇道人家的急脾气怕是改不了喽。
0: 都像你这样的牛脾气慢性子，女儿变成老太婆了，怕是还没嫁出去呢，快写信吧。
1: 夫人，这信写的你还满意吧？
0: 哎呀，你快派人送去吧。
1: 阮月，
2: 哎，
1: 你速去王府，把老夫这封信交给王丞相，听听他的意思。
2: 是。
1: 另外啊，你再与王家几位公子见个面，记住，一定要仔细观察公子们的言行举止。
2: 好的，请老师放心。
3: 大人，持剑太尉的门生阮玉求见。
4: 哦，阮玉，好，请他进来。
3: 是。
5: 晚生参见王大人。
4: 啊，阮玉呀，不必多礼，快快坐下讲话。
5: 啊，王大人，这是家师的手书，请您过目。

0: 池翁能有此意，这是我们王家的幸事啊。只是选婿之事，池翁并未写明，不知诸子之中他要选择哪一个呢？
1: 家师命在下来之前曾嘱咐，如果丞相同意这门亲事，不妨让在下见见几位公子，回去好做交代。
0: 也好，诸子今日都在东厢房读书。总管，
2: 在。
0: 你陪阮玉先生先去后花园见几位公子。西之这几日一直在后院领骨帖，让他也来跟阮玉见见。
2: 是。
3: 池太尉选女婿来了，池太尉选女婿来了。
4: 小书童一路飞奔，他赶在阮玉到达之前把选婿的消息告诉了几位公子。其实啊，王家的公子们对池玄小姐的才貌也是早有耳闻，得知阮玉来此的目的，马上重新梳亮了头发，涂了脂粉，个个穿戴的衣冠楚楚，在东厢房内正襟危坐。但是阮玉审视的目光却让他们不自在，每个人都显得很拘谨。阮玉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便准备返回客厅了，不料却发现还有个年轻人，只见他躺在东厢房窗下的竹榻上，宽衣松带，袒胸露腹，对选婿这件事毫不在意，而且啊，口中念念有词，手指也随之在衣衫上画来画去的练字。
5: 不知这一位是？
6: 啊，这是王丞相的侄儿王羲之。
5: 侄儿？可是淮南太守王旷的少公子
6: 啊。正是。
5: 久仰其大名啊，不想今日在此遇见。
6: 羲之公子痴迷书法，每天除了练字就是练字，还望先生见谅。
5: 无妨无妨，

0: 回禀老师
1: 啊，
0: 王岛丞相的几位公子的确是将门虎子，气宇不凡，只是
1: 什么呀？
0: 只是王丞相的侄儿王羲之却很奇怪，他对选婿之事并不在意，从始至终都宽衣松带，袒腹斜卧，诵经习字啊。
1: 王羲之这名字听着耳熟啊，是不是吏部尚书周乙时常提及的那个王羲之啊？
0: 正是。
1: 袒腹东床，独若不闻，这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
2: 什么？
1: 夫人，我不喜欢那些貌似庄重的官吏，更不会选装模作样的人做我女婿。我的女婿首先要豁然大度，专心勤奋，就像这个王羲之。我看啊，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2: 这就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1: 夫人，难道我从前对你提起的那个神笔少年王旷的儿子你都忘了吗？
2: 你是说跟魏夫人学习书法把池塘染成墨池的王羲之？
1: 哎，对，就是他。
2: 痴玄倒是时常提起他，说他才华出众，书法过人，字写得笔势精妙，出神入化。
1: 你呀，你才是老糊涂呢。
2: 哎呀，这个毛丫头一惊一乍的。
1: 阮玉，你去王府回复，请王羲之过两天来我们府上做客。
3: 是。
4: 小姐大喜，小姐大喜。
5: 毛丫头慌里慌张的，吓我一跳。
4: 小姐，老爷刚才派人去王丞相府里选婿。
5: 选婿？
4: 是啊，选婿。你猜选中了谁？
5: 谁？
4: 小姐着急了，告诉你，我家大人选中的就是小姐成天挂在嘴边那个无意功名写得一手好字的才子王羲之。
5: 当真是他？
4: 对呀，老爷真是好眼力。小姐，你是不是称心如意呀？啊，
5: 让你笑我了，别跑。
6: 太尉真是独具慧眼呐，选中了我们羲之做女婿，好，好啊！我们同意和池家的婚约。也祝贺羲之贤侄和池玄喜结百年之好啊。
7: 恭喜
8: 羲之，恭喜
7: 羲之，
9: 恭喜
7: 恭喜
9: 恭喜。
2: 好啊，羲之，池玄是个好孩子，他也是我的学生，我了解他，你们真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儿。老师祝你们今后能相濡以沫，互敬互助，举案齐眉呀。
10: 谢谢姨母，谢谢叔父，羲之一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苦练书艺，不负你们的厚望。

广播剧《书圣王羲之》第一集播送完了。本剧根据刘毅同名小说改编，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沈阳原创基地联合制作，特别鸣谢辽宁省博物馆。剧中人王羲之由房明镇演播，魏夫人由贾丽娜演播，谢安由齐欣欣演播，许馆长由大麦演播，桑德林由赵雷演播，小羲之由庞静伟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晓、

0: 董宝厚、李多娇，统筹商迪、张健、龚小公、康宁、赵毅、王丹、赵琳琳、朱慧、吴一凡，监制管宁、单丹、王莹、孙格，总监制杨哲、郭志英。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请听广播剧《书圣王羲之》第三集。
1: 友军，大家文采飞扬，工作诗三十七首，都是美不胜收的佳作呀。我已命人将诗词逐首抄录下来，你看看。好啊，真好啊！今日兰亭雅集，名流荟萃，佳作连连。友军，何不作篇序置于卷首，以记此番兰亭盛会？哎，安石说得好。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1: 好，来人，
3: 大人，
1: 速取署虚笔、参笺纸来。
3: 是，大人，准备好了。
2: 安石啊，
1: 好，
2: 准备弹琴吧。
1: 取琴来。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宜，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因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余，心可乐也。列位，列位，怎么？
4: 哎呀，一少，你这篇《兰亭序》可真是形美神风啊！
5: 好，
1: 好字，好字啊，
5: 好文章啊！
1: 潘岳之文璀璨烂漫，如披上五彩斑斓的锦绣；陆机之笔好像沙里淘金，总能出其不意地找到珍宝。而右军的《兰亭序》却两者兼而有之，真是书体美言，文采飞扬的佳作呀。
2: 安石，说实话，这喝了酒，我也感觉下笔好像有神灵助我一样啊。
1: 这篇序文字字珠玑，求媚境界，温思清幽，写高旷之怀，吐金石之声，真是妙笔佳构，书文双绝呀。
6: 就这样，在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酒酣之时，文思泉涌，思绪万千，在会稽兰亭写下了《兰亭集序》。他在前人基础上变古为新，将其风度、襟怀、情操融进了作品里，历代书家对其推崇备至啊，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王羲之对中华文化

0: 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呢，这后人呢，尊其为一代书圣，也可以说是会稽孕育了这篇天下第一行书。
1: 县知，你就是不能这么写。
2: 我就要写，
1: 爹得回来惩罚你，别说我没提醒你。
2: 那我也不怕。
3: 嗯，是谁这么大胆子，惩罚也不怕？
4: 哎，爹爹，你可回来了。
2: 爹爹。
3: 慧芝啊，你先说说是怎么回事。
1: 爹爹，县知非要往这个雪白的粉墙上写字，我告诉他不能在粉墙上涂抹，要写就写纸上，他不听。
2: 爹爹，您看这面粉墙，它像不像一张大白纸？用它写字不好吗？听娘说，你小时候还在衣服上写字呢，把衣服都写破了。
3: 嗯，齐郎，你说的不无道理啊。那你想在这粉墙上写点什么呢？
2: 爹爹，我只想写一个字。
3: 一个字？
2: 就是您几天前教我写的一笔鹅。这几天我一直在练习。这个一笔鹅共有17笔，13种笔法，比父亲早些时候教的永字八法还要多几种笔画呢。
3: 嗯，好啊，七郎，那你就写一个我看看。
4: 哎，爹爹，你
3: 让他写，让他写。
2: 谢谢爹爹。
4: 哼
2: 哼。爹爹看，孩儿写的如何？
1: 哇，七郎，你这个方正一笔鹅写的真好，要是添上一对翅膀，它就会飞了。
3: 嗯，七郎，你这个一笔鹅，远看不觉为倦，近看莫识其端，写的确实笔力深厚，收放自如。不过，还有点瑕疵，你看出来了吗？嗯？
2: 啊，瑕疵？
3: 这样，你先去书房，把我的《乐毅论》取来。
2: 好嘞。
3: 慧芝啊，气浪额头上的这一点儿，略显单薄，加粗一些就好了。
1: 哦，啊，的确像爹爹所言，现在这么看，这只鹅确实有点呆。
2: 爹爹，您的《乐毅论》。
3: 嗯，好，现在再改你的字。
2: 瑕疵。哦，爹爹，我知道了。哎，
1: 哎，七郎，你可真聪明，把这一点加粗，字马上就活了。
3: 不错，不错呀。你们两个听好了，字无百日功，写字不能使一点失所，像美人无目；不可使一画失所，像壮士无功。额子上面这一点儿是全字之眼，必须恰到好处，才能自然天成。七郎啊，我看你腕力已足，字也进步不少，明天就开始临习这本《乐毅论》吧。
2: 太好了！可是爹爹，您的《乐毅论》参以章草，笔势呼应，联系聚结，如同天上淡云，书卷自如，好似泉水倾泻，不见其止，真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开始临摹才好。
3: 齐郎，我知道你已经悟到了运笔之法，临摹《乐毅论》时切记存金藏锋，简记隐端，同时又要勇猛精进，手放纵横，不能停怠，一气呵成，自己才会求力渐修。
2: 孩儿谨记爹爹教诲。
5: 这父子三人干什么这么热闹啊？
3: 按时啊。
6: 哎，你来了。
3: 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6: 好好好。
3: 慧芝啊，快去让你娘备些酒菜，我要和安氏先生好好聚聚。
1: 好嘞。
3: 众皆竟以贪婪兮，平不厌乎求索；墙内怒以量人兮，

0: 而嫉妒，长叹息，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宁可死以流亡兮，于不忍为辞太也。
1: 友君，缘何向吟诵其楚辞？
0: 唉，安师啊，
1: 啊，
0: 朝廷宽纵豪强，征途多门，行刚不振，北伐统一大业，不过是空喊而已啊。
1: 是啊，
0: 长江上游的军事首脑们跟朝廷对立，不上缴税收，因此啊，税负的重担都压在了三五百姓的身上。如今东土饥荒，自不暇救，为了给百姓减负，我屡次三番上书朝廷，要求减免苛捐杂税
1: 啊。朝廷已经下令免除三吴地区的一些捐税和徭役，同时加征荆州地区的税收。
0: 朝廷的这个诏令让少数贵族势力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由于那些苛捐杂税是扬州刺史王树制定的，士族阶层在暗中又得到了他的支持，所以啊，诏令受到当地官宦阶层的激烈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朝廷的诏令得不到执行，他王树依然我行我素，对朝廷的命令不予理睬，反而在背地里怂恿一些人对我进行无端的攻击和诋毁，真是混账。北伐前线缺衣少粮，然而世家大族充耳不闻，仍然声色犬马，过着纸醉金迷、奢侈糜烂的生活，连派几个家丁去运粮都不肯。桓温这两次北伐虽然攻克了长安和洛阳，终因没有粮草接济补给，又重新退回驻地。
1: 王叔这个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虽说政绩平平，却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平步青云，升任高官。他到任后一直在查你擅自开仓赈灾的事儿，他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
0: 百姓生灵涂炭，到处疮痍满目，各地管理官仓的官吏坚守自盗，他王树不闻不问，反而从中作梗，巧取豪夺，包庇纵容，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下去谈何振兴朝政，匡扶北方呢？
1: 友军，你想耿直，怎么会甘心与这种人为伍？这种人分明是朝廷的蛀虫，我朝要是亡了，就是亡在他们手里。
2: 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啊，这谢安同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他听从王羲之的劝告，东山再起，出任了东晋的丞相，指挥了著名的淝水大战，击败前秦，并且呢是乘胜北伐，收回了黄河以南广大的故土。这也算实现了好友王羲之的夙愿，谢安也凭借此战是留名青史啊。
3: 王羲之和谢安真是千古之英啊。
0: 安师啊，我这心中郁积的不平之气还需烈酒浇之啊。
1: 友军，你也不必如此愤懑，我且为你弹奏一曲吧。

0: 感时，此曲弹奏出了我的心声。从23岁出世，经过几上几下，我是看清了官场的腐朽和污浊。在仕途转辗的这30年里，我越来越发现，年轻时渴望大济苍生的理想，像水中之月一样，可望不可及呀。现在这官场，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就像蜜网之于鱼，红螺之于雀一样。
1: 游军所说，皆为肺腑之言，山河破碎，吏治腐败，已是不可挽回的现实。既然大济苍生无望，莫如独善其身。来，游军，我敬一杯。
0: 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友军，我们又要分别了，你可要擅自珍重。哎，
2: 鲍大人，今天午后王树派来辽署，说是检查郡内事务，主簿领着转了转，那人却什么都看不入眼，各种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正在府里骂主簿，还说迟早有一天要让您亲自去向王树解释。
3: 岂有此理，这分明是鸡蛋里挑骨头嘛。
0: 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0: 行宫啊，
3: 哎，
0: 你说如此污浊之地，还会有何作为啊？啊，国家危难，四郊多垒，我王羲之空有一腔壮志，却不能驰骋沙场，报效朝廷，反而躲在这里苟且偷生，让自己鄙视的人嘲笑。前两天与安石一席长谈后，我已有了辞官的打算。
3: 友军，
0: 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奴颜媚骨、趋炎附势之徒，所以他告诫我不要做官，是我辜负了他老人家呀。相国，明天你就陪我去父母的墓地，我要在二老面前发誓，永不为官。

0: 小子悉之进告二尊之灵，悉之不天，速遭凶名，不蒙过庭之训，母兄居狱，得见庶几，除因人法，蒙国丑荣，尽无忠孝之节，退悔推贤之意。我王羲之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永不为官，否则就是父母的不孝之子。
1: 羲之，咱们回吧。

0: 哎呀，真快呀！一晃，30多年过去了，人生真是短暂。喜之，你还记得当年丞相府选婿的事儿吗？
1: 嗯，

0: 这么能忘啊？
1: 可否还记得当时你念给我的上爷诗啊？
0: 怎么能忘啊？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细致啊，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
0: 是啊是啊，当年的女中笔仙，现在变成老太婆喽。
1: 哎呦，你呀、啊、也成了个老字癫子。
0: 老字癫，浑身都是病，恐怕是时日不多。
1: 哎呦，又说傻话。哎呀，惊了鱼儿了。哎，
2: 这
0: 啊，按时吃坛，
2: 玉有君，姐夫，
0: 按时，我的好兄弟。
2: 哎，啊，姐，啊，夫人，
1: 哎，好好，回来就好啊。
0: 按时啊。我好想你啊，
2: 友君，我也好想你呀、啊。哎，你这两鬓也都花白喽。
0: 你我一别又是几年，这几年我添了不少毛病，头晕目眩。我还想，不知能否和你们再相见呢？
2: 哎呀，友君辞官归隐，我早已得知。可是怎么跑到这？深山野林里来了。
3: 就是啊，
0: 陕县金庭观，这里日子虽清苦，可是我能植桑种果，田野采风，畅游山水，吟诗习字，也是难得之处啊。刚刚在这溪中钓的几尾野鱼，一会儿咱们下酒。
2: 好，好，好，好。看得出，姐夫是乐在其中啊，啊。
0: 贤弟，你身为中郎将军，重任在身，为何只身来此啊？
2: 姐夫有所不知，自打去年我领兵北攻前燕，就身心不佳。弟虽为带兵之人，可是给养不足，兵不善战，而朝内大臣贪赃枉法，挥霍无度，人一旦到了前线，就会活活把你气死呀。
0: 听说你病过一场，不知今日可痊愈？
2: 病是好了，官却丢了。
0: 为何呀？
2: 哎，这不是王叔一伙参我一本，说失地未收，空吃皇粮，无功受禄吗？
4: 如今奸臣当道，上哪儿去说理呀？哎，总算咱们还能见上一面啊。
1: 哎，按时吃坛，咱们回家再说吧，啊，让西芝啊给你们做鱼吃啊。
2: 好啊，好啊。
0: 有朋自远方来，希望大家开怀畅叙呀。
2: 好啊。
4: 哎，干杯，
2: 干杯，干杯，
5: 干杯。
4: 听说右军兄已将兰亭集序装裱珍藏，可否让我们再欣赏欣赏？
0: 好。
1: 老毛病又犯了。
0: 无妨，无妨。
6: 弟弟，取来了。
0: 展开。
6: 是。
4: 友君，你的书法已臻神品，虽不能说千古一人，但也超过张芝、钟繇了，真是出神入化，韵高千古啊。
0: 哎，哪里哪里啊，大家过誉了，过誉了。
4: 你们看，我最欣赏友君用笔，有藏有漏，侧笔取势，秋寐静。

0: 见，自然精妙。
1: 这结构啊，也是变化无穷啊。你们看啊，这20个之字，一字一行变化多端，绝无雷同，真是匠心独运呐、
2: 章法也别具一格。行宫，你看，整体布局疏密协正，大小参差，连放依让，成其人，书也如此。没有好的人品，哪有这般好的书品？
3: 对呀、
4: 哎呦，看你们把西芝夸的，好像啊，他就是圣人似的。
2: 哎，如此光照千古的书艺，后人肯定要尊友君为圣人的。
5: 诸位亲朋好友，我王羲之可是从光屁股的娃娃长大的，你们俨然把我捧成神仙了。
2: 哎，奇文共赏嘛。友君，当年写此文时你是何等的豪迈。
5: 每览昔人感性之友，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之以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4: 西芝，
2: 友君，
1: 友君，
5: 不发，不发。故之以死生为虚诞，世上哪有长生不亡的？俯仰之间，以为沉寂。其实，人生何尝不也是在俯仰之间呢？而是啊，
2: 友君，
5: 再为我弹一曲如何？
2: 好啊，友君。我为您再弹一曲。
6: 辞官归隐的第六年，公元361年，一代书圣王羲之在会稽单县去世了，享年59岁。
7: 徐馆长，感谢你的介绍，我真是不虚此行。
6: 桑德烈，王
7: 来中国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报道，意大利首位女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发布了一组她拍摄的太空照片，配文引用的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有目骋怀。”足以寄视听之娱，心可乐也。我想说，这真是一段中国式的 romantic， 它也代表了我的心声。
6: 桑德烈，你说的太好了。在这儿呢，我也预祝你的新书顺利完成，早日出版啊。
7: Maxi，
6: 和和之美，美美与共啊！希望咱们携手努力。让我们的地球家园呐，变得更加美好。
7: OK。
8: 广播剧《书圣王羲之》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剧《书圣王羲之》第二集。
7: 徐，王羲之能在书法上取得极大的成就，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6: 是的。
7: 伯父王敦就是东晋历史上王敦之乱的王敦。
6: 正是。这王氏家族啊，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辅助司马睿登上了皇位，也因此呢，这朝野上下有一种说法，叫做王与马叛乱。刚刚即位的晋明帝深知朝廷主弱臣强的局面，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势力啊， 他开始提拔任用其他氏族人士。

0: 同时呢，也逐渐地疏远了王导、王敦兄弟二人。哎，此举令王敦是大。
1: 那叛乱最终是怎么失败的呢？
0: 这王敦夺位的消息啊，是不胫而走。皇帝呢，早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最终呢，持续了两年之久的王敦之乱，以王敦猝死军中而平息了。这也是王氏，
2: 忽令王氏家族覆灭，我们王家在朝廷的威望也削弱了。王家败落到现今地步，也许是命中注定吧。细之啊，
3: 叔父，
2: 我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我想把承继祖业、振兴王家的担子交给你。
3: 惜之不才，是木讷之人，只想奉养母亲，钻研书道。
2: 惜之啊，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嘱咐过我们，不许你
3: 家父的叮嘱，一边是对我有养育之恩叔父的心愿。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4: 喜之，有什么心烦的事，让你写字如此草率？
3: 姨母。
4: 喜之，把笔放下，不妨和姨母聊聊。
3: 叔父让我到朝，可是家父在世时已经说过不许我做官。
4: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3: 魏晋以来天下大乱，打打杀杀，四分五裂，令人痛心。如今司马王朝又不尽人意，很多世人成为阶下囚，我王羲之想报国又能如何呢？
4: 那你就把自己困在这院子里。
3: 我要学竹林七贤，
4: 当隐士，饮酒放浪，单纯的痴心于书艺。
3: 姨母，还是您最理解我。
4: 不可，当今国家正需治国之才，国家不能长期四分五裂，统一寄托在你们年轻一代身上。
3: 可是您不是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代书坛名流吗？
4: 写字、吟诗、做学问，与治国并不矛盾呐。喜之啊，
3: 姨母，
4: 你若能经世治国，成绩斐然，书法定有长进。要知道，一个策马千里走天下的壮士，与整日躲在小屋里的人，心胸和才学绝不可同日而语啊。
3: 姨母，还是您替我拿个主意吧。
4: 上马御敌，下马疾书。喜之，你若能照此走下去，几年后定当被刮目相看。
3: 嗯，谢姨母点拨。
1: 韦夫人真是王羲之的良师益友啊，他的才华和格局让人钦佩。
0: 是啊，这韦夫人自幼受家庭的影响，确实有侠义之风。在恩师的点拨下，王羲之毅然选择从政了。
1: 刚进官场，他适应吗？
0: 王羲之年少成名，风流韵界，走上政坛的王羲之魅力依然呐。他是极少数在东晋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同时得到对立双方青睐的人，比如国舅爷宇亮掌权之后开始与王导对抗了，有意地削弱王家的势力。但是呢，公元334年，出任征西将军的宇亮却力荐王羲之做自己的参军，后来呢又坐上了长史。
1: 哦，这对王羲之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啊。
0: 嗯，
1: 他盼望已久的收复故土。

0: 报效国家的机会终于来了。
1: 是的，王羲之非常兴奋呐。有一天，他受庾亮的弟弟庾毅将军之邀，与殷浩、孙晟等好友在武昌黄鹤楼上开怀畅叙。王羲之即兴提笔挥毫写下草书，让一旁观看的庾毅很是惊喜呀、啊。
2: 好，好啊，写的实在是好。一少，不瞒你说，过江前我珍藏张芝草书十多幅，南迁时行色匆匆，不小心丢失了，每每想起都十分惋惜，遗憾我余意此生再不会看到那么好的字了。可怎料今日看到你的书法幻若神明，潇洒飘逸，神采非凡，且标新立异，已远胜他张伯英了。难得啊，难得。
3: 是啊
4: 是啊
5: 是啊，
6: 余将军过奖了。
2: 诸位海涵啊，来来来，诸位快快就坐。
7: 余亮将军
8: 请。
6: 余将军，前几年朝廷空喊扫灭胡虏，收复中原，就是不见行动。如今万岁终于下定北伐的决心，这是个好。
2: 喂，能以光复中原大业为重，不去计较个人得失，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6: 余将军，剿灭胡虏，统一国家，是后辈最大的心愿。各位兄弟，北伐中原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如
2: 吾等共以中原为念，竭尽全力收复失地，争取不久的将来在黄河岸边痛饮着庆功美酒。

0: 公元338年九月，庾亮奏请朝廷，请求一阵渡江北伐。北伐的战事正式打响了。但是，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噩耗也不断传来。这让王羲之和同样身在北伐前线任职的东晋名士殷浩万般。
1: 少，此次诸城战役的失败，给朝廷里仇恨庾亮的人制造了口实啊。
2: 我也听说朝内重赏庾大人的表彰像雪片一样落到皇帝的书案上。
1: 唉，现在朝中对于北伐战事恐再次酿出王敦之乱，争吵十分激烈。
2: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皇上也认为北伐太冒险，一旦失败恐怕殃及健康啊。
0: 果不其然，很快晋明帝就传出了旨谕，命庾亮立刻停止北伐，不准遗失襄阳，从今以后也不许有人再提北伐了，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3: 唉，王羲之收复故土报效国家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内心一定非常苦闷。
0: 是啊，那段时间王羲之是先后遭受打击啊。公元339年，叔父王导的病逝为他愁苦的内心雪上加霜，于是他到庐山脚下的归宗寺读书习字。就在王羲之回忆与将士们一道奋勇驰骋在北伐疆场上，解救沦落在胡人铁蹄下的中原百姓时，京城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王羲之的姨母魏夫人病逝了。
3: 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写了姨母帖？
0: 对，此帖是王羲之早年的行书作品，体现了他书法风格从古质向今言的转变过程，字间多断顿挫，除奈何两字上下牵连，其余都

0: 字字独立，笔画凝重朴拙，保留了一些隶书的痕迹和味道。他和姨母的感情十分深厚，从帖文上看，王羲之得到姨母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就连正常的事物都不能安顿料理了。
1: 请告姨母哀，哀痛虽薄，情不自生，奈何奈何，因凡彩色不似。姨母啊姨母，到底是姨母走了还是母亲走，我已分不清楚。您不仅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还是我的人生导师。如今仙逝，却不能回京调剂，我真是心如刀绞，只呜咽，岂知痛彻心扉。想摇摆，长歌当哭啊。

0: 易少不写字，倒弹起琴来了。
1: 琴声如泣如诉，哀婉悲凉。先生，切莫打扰啊。
2: 申远，这位是？
0: 易少，这位是从京城与我同来的谢安，他的父亲是太常卿谢包大人。
2: 哦，啊，
1: 在下小字安石，一直敬慕先生大名，今日才得幸会。先生长我几岁，我当称为兄长。
2: 不妥不妥，叫我易少即可。应浩兄时常提及安石，说你品箫抚琴，酷爱音乐。刚刚你从我琴声中听出弦外之音，深为我心，知音真乃知音呐。
1: 先生过誉了。
0: 易少，我此行可是代表朝廷来劝说你回京城出任官职的。
2: 做官？我要是想做官，叔父在世时就做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国家局势危在旦夕，朝廷内的官僚们非但不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反而越来越沉湎于声色犬马，要与此等人为伍，去做那样的官儿，哼，还是罢了吧。
0: 易少，你这是何苦呢？
2: 我真想剿灭胡虏，完成统一大业，但是朝政越来越腐败，退隐的念头我早已有之。应浩兄不必劝了，我要回到青山绿水中去。
0: 巧了，最近会稽内史王树、丁忧内史一直空缺，朝廷打算。
3: 是，内史是个什么官职？会稽又在哪里？
4: 哦，这会稽啊，是现在的绍兴，内史呢，是会稽的最高行政长官。当年的会稽常年闹饥荒，王羲之上任的那年，土地大旱，田里是颗粒无收啊。
5: 内史大人失踪了！内史大人失踪了！
2: 大家不要抢，按照顺序领，都有份儿，都有份儿。
5: 右军，
6: 右军，
2: 安石，你可回来了！不知皇上。

0: 曾降旨赈灾灾民呢、啊？
1: 又是你的放粮赈灾。告诉你吧，友军，你的奏书现在还没呈到皇上那儿呢，咱们归内史府说吧。
2: 好。
0: 你刚从京城回来，不知情况如何呀？
3: 还不是老样子，苦者自苦，乐者自乐。
0: 眼下我也只能拿自家的粮食在衙门口熬些汤米粥水给老人孩子喝，可我自家粮库的粮食也快散尽了。我本想扩清朝政，纠察官吏，不料却被王叔百般阻挠。
1: 唉，王叔升任了扬州刺史，你的会稽郡正在他的管辖之下，难保不找你麻烦。
0: 叔父在世时说他内聚私财，贪污受贿，他却大言不惭地说贪够了自然就罢手了。你听听，你听听，我真是耻于和他这样的市侩为伍。后悔啊，当初来当什么将军内史，莫不如在家读书习字，修身养性啊。
1: 有觉宦海险恶，尔虞我诈，你好动感情，心口如一，不会谄媚奉承，这怎么能行啊？像我这样悠然自得，无官一身轻，其乐无穷，多好啊。
0: 我还没问呢，安氏啊。
1: 啊，
0: 你今天来府有何见教啊？
1: 哎，这不三月初三马上就要到了吗？好友们推举我与你商量，在兰亭搞个休息盛会，不知右军意下如何呀？
0: 哎，好啊，我正好散散心，借此啊会会朋友们。
1: 哎，
4: 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在水平如镜的鉴湖上，王羲之带着小儿子王献之与好友一行42人，乘坐着明瓦船，径直的驶向兰亭。
5: 我等再饮一杯
6: 啊！爹爹，您看，这鉴湖的水面像镜子一样，真美啊！
0: 是啊。哎，赤坛贤弟，
7: 哎，
0: 该轮到你吟诗了。
7: 好，好，好，待我再喝上一杯，以酒胆壮我的诗胆。
8: 哎，你在船头可站稳喽，别跌到湖里去。
7: 闷风起东鼓，和气振柔条。
9: 不错。
7: 端坐星圆响，拨言有近郊。
9: 哎，好诗啊，好诗啊，
10: 好诗，好诗。
7: 哎呀，我赤坛献丑了，咱们今天就要纵情的饮酒饮诗啊，痛痛快快的。
11: 各位大人，船要靠岸了。
6: 爹爹，爹爹，船马上要靠岸了。爹爹，我们来这儿干嘛呀？这儿三面都是山，满山的竹林真好看啊。
0: 七郎啊，兰亭确实是个好地方。这兰珠山是越王勾践种兰花的地方。
6: 哦，
0: 当年虽然勾践被吴国打败了，可他并没有败掉雄心壮志，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打败了吴国，完成了雪耻复国的大业。
8: 哎，

0: 尤军，你看我们到了。事宜已接齐备，是不是由你宣布开始啊？
1: 好，诸位，我宣布永和九年春戏之礼现在开始。
2: 福阳气不畅，万物复萌，其其甘雨，高则流盈，上天神明免我祸灾，降伏纳吉，去垢驱病。
3: 降伏纳吉，去垢驱病。
0: 列位，休息室已毕，我们不妨在此痛饮一回，如何？
4: 好，
1: 好，好，取酒来。
0: 哎，且慢，且慢，我这里有个好主意。
5: 哎，为什么把盛酒的羽裳放在水里啊？
0: 哎，哈哈哈哈哈！子敬，这就是曲水流觞啊！看见了吧？这盛满酒的羽裳顺水漂流，它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取觞饮酒。只是喝完酒，还需赋诗一首，否则罚酒三杯。列位，咱们开始吧。
4: 好，
6: 好，
4: 好
6: 啊！
0: 这第一杯酒已经满上了，看他能停到谁面前。
1: 好，放羽裳。
5: 哎，动了动了，
0: 看看看看。哎，行功行功，这第一裳就由你开头了。好酒啊！
7: 列位，我孙绰就抛砖引玉了。春永登台，意有临流，怀笔伐木，诉此良愁，修竹印沼，悬赖迎秋，穿池击湍，连烂商周。
8: 好，
9: 好，
8: 好，
9: 好诗啊！
10: 好诗，
9: 好诗啊！
7: 见笑，见笑。哎，来，酗酒，
0: 酗酒，酗酒。来，来，来，来。
5: 又飘了，又飘了。看看这回停在哪儿？
9: 二十，
11: 二十，
0: 我就等着他呢。哎，待我先饮下这觞酒。依稀仙子又怀春游，谢姿颜值寄傲林秋，森森连岭，茫茫猿愁，迥消垂雾，凝泉散流。
9: 好诗，
8: 好诗啊！好诗，
9: 好诗，
8: 好，
9: 不错。
0: 哎，到右军了。
1: 啊，轮到本人了啊！散春起群品，寄唱在所因，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料郎无涯关，雨幕里自沉。

0: 大禹造化工，万殊莫不君。群赖虽参差，是我无非亲。虽无私与竹，玄泉有清音。虽无笑于歌，永言有于心。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天灵。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2: 南充焕冷笑一声，你要下达的命令对，我肯定执行，你下达的命令不对，我肯定不执行，谁爱当？哈哈哈哈哈！哎，行行，袁崇焕，有你的，你不是不撤吗？好果自负。努尔哈赤回的辽阳啊，办了许许多多的大事，摆平了朝鲜，摆平了蒙古，镇压了汉人暴动和起义，好不容易全给压服了。另外还完成一件大事，从辽阳要迁都到沈阳。哎，就为这件事，内部争吵的相当激烈，98%的人全都反对。你想，现在辽阳城修的也不错，咱们在这待了4年了，把祖陵也迁来了，皇宫也初具规模。您说您无故要迁都，这不全废了吗？努尔哈赤挨个找他们谈心呢，说明这辽阳的地理位置远不如沈阳啊。沈阳乃是东三省之头，我们想进攻大明，我们想摆平朝鲜和蒙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非沈阳莫属啊。就这么讲道理，大伙也行不通，最后气得努尔哈赤不管他们了。你们不乐意在辽阳吗？你们待你们的，我走了。他带着两黄旗奔沈阳了。众人一看大汗急眼了，就得随着，所以也把京城迁到沈阳。沈阳改了名了，就叫盛京。过去赫图阿拉叫兴京，这等于两座都城，那是老城，这是新城。努尔哈赤的根据地必须得巩固啊！他临从辽阳撤退的时候，把辽阳的庙宇宫殿全扒了，砖瓦木料源源不断运到沈阳，在沈阳修了皇宫，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修得相当不错了。但这故宫的规模啊，远不如北京故宫大，也就有北京皇宫的1/6吧。我说的不一定正确，就是小的多的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已经是很辉煌很了不起了。皇宫修好了，沈阳城8门8关的重建，加高加厚，这些事儿不都得浪费时日吗？可努尔哈赤指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没闲着，派许多的间谍打入明朝的内部，到北京到山海关刺探军情，因此明朝的动向他了如指掌。后来孙承宗坐镇山海关，又出了个袁崇焕，他有点犯生。孙承宗他知道这人颇有名气，是个干员，看来是我的硬对头啊，此人不次于熊廷弼啊，我要审慎行事。至于这个袁崇焕，何许人也？没听说过，莫非又冒出来的新人？后来他又一想，嗨，管你姓袁还是姓赵呢，明朝要完了，所用的人肯定都是酒囊饭袋，他也没往心里头去。因此在天命11年正月14日，也就是明朝天启6年，公元的1626年正月前，他率领8旗劲旅10几万人是开赴宁远城。这会儿是嗓子眼儿，飞都飞不过去。等离这宁远城不远了，他是安营扎寨。努尔哈赤信心十足，就这小城，我一走一过就趟平了。

0: 二天，饱餐战饭，擂鼓巨匠，五大臣四大贝勒，所有的旗主一个个盔明甲亮，列立两厢。努尔哈赤把胸脯一脸呐，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咱们休息了几年，又开始征战了。眼前就是宁远城，把这钉子拔掉了，咱不费劲儿就直捣山海关。各位，以为高兴不？大喊我们太高兴了。好，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就要把宁远给我拔掉，你们有信心吗？有，太有了。好吧，代善听令，在。我给你一万精兵，你负责把宁远城给我拿下，有把握吗？有。好嘞，下帐去吧。得令。这代善嘴撇撇着往外走的时候，李永芳在后头跟着。戴善回头看了看他，李将军有事儿？
1: 大贝勒，您先留步，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您可不要小看了这宁远呐，这的主将叫袁崇焕，后起之秀，十分厉害。
0: 怎么？你叫明朝这些饭桶吓破了胆了？我大金兵攻必取，战必克，你就瞧好吧。掌灯之后，我请你在城里吃酒。出发。
1: 金军出
0: 发，铺天盖地直奔宁远的东门。哎，你说怪事儿吧，城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戴善也纳闷，怎么都是木头人，都死绝了。哎，他这心就放下了，照样往等动他。伏兵四起呀，袁崇焕站立城头，是亲自指挥，把红旗往下一落，开炮，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样就退下去了。戴善也吓懵了，
1: 哎呀，好厉害，好厉害！
0: 好在他没受伤，又组织第二次进攻，又叫一顿大炮，又给歇回来了。这一天他组织了六次进攻，把这一万人就剩下，又遇上李永芳了。李永芳就说：“大贝勒，怎么样？我给你提示，你不听，唱到厉害了吧？”“
1: 哎呀，厉害，厉害呀！”
0: 也得见傅寒，他把这个事儿一说，努尔哈赤眼睛当时立。
1: 是，
0: 简短解说，皇太极攻打了一天，到掌灯之前，这一万来人大部分全交代了，又被明军击退。如是者攻了六次，金军是损兵折将，宁远城不可。最后一次进攻，努尔哈赤亲自临敌，他亲自指挥战斗。八旗兵战斗起来十分勇敢，是前赴后继，终于把外城给攻破了。明军换下令关城，放千斤闸，把努尔哈赤等人关进了外城，这叫关门打狗。这袁崇焕站在内城的城头上，开炮开弓放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想要跑跑不了，哪跑，长翅膀都飞不出去，就这顿炮给雷的。当然有时候那明军的炮打高了，把外城打了个大豁口，金兵一看行了，顺着豁口拼命往外跑，直觉。他的亲兵卫队一看，大喊大喊，用身体把努尔哈赤给护住，大家舍死忘生，从城这个豁口逃出宁远城。戴善一看不行了，撤，快撤，快！崇焕坚守宁

元成是流芳千古，这一下就成了名了。不说旁人，单说努尔哈赤回到营房之中是人事不省，御医一大帮给号脉给扎针灸，一个个是要兵吧，撤吧，哗，金兵从宁远退兵，这是第一次打了个大败仗，丢下好几万条生命。努尔哈赤受了重伤了，怎么办呢？只好返回沈阳城归。什么意思？努尔哈赤恨得牙根都痒痒啊，说不出话来，心里清楚袁崇焕的无名的小辈，我是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睛，大河睁开，代善正在他身旁呢。傅寒，你已经昏迷了六七天了，都把我们吓死了。你是谁呀？我是您儿子代善。皇太极在哪里？叫阿巴亥速来见我。是阿巴亥啊，是大汗的宠妃，他16个媳妇儿，他感情最好的就是阿巴亥。代善不敢迟疑，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奔盛京去请阿巴亥。这阿巴亥一听说大汗受了重伤了，吓得没脉了，也骑着快马赶到船上，等下了马进了船舱一看，他就哭了。一瞅这努尔哈赤太惨了，整个人都脱了相了，出征的时候何等威风，回来前成这样的，瘦的跟一把骨头差不多少了，两眼深陷了。大汗，我是阿巴亥，大汗您睁睁眼睛，我来看您来了。冷笑了一声，勉强睁大了眼睛，拉着阿巴亥的手。阿巴亥呀，你从13岁进宫就服侍于我，你我算感情最亲密的，你为我生下俩儿子，你有什么事情？代善呐，你哥哥楚英死了，你就算我的长子，按理说呢，我应当把我的位置让给你，但是你不中用啊，你呀、啊，阿巴亥交代了，我死之后，我的位置由多尔衮继承。是，我听明白了，你可以做个见证人呐、啊，傅寒，是不是你？您手书诏书无凭，所以叫代善做个证人。代善呐、啊，我想立多尔衮继承我的皇位，可惜多尔衮太年少了，他太小了，难以执掌大权。我让你做摄政王，辅佐多尔衮，你们要好自为之。我相信你能善待他们母子。傅寒，你别说了，傅寒放心，你有龙归沧海的那一天，儿一定按您说的办。哎，这我就放心了。那边说举疮是什么？一种恶性的毒疮，他长一身都这玩意儿。自从他闹病之后，这举疮是一天日甚一日，御医下药治不好。所以努尔哈赤就知道，我心里再不痛快，再叫不尽是大妃阿巴亥最受宠不过。果真努尔哈赤留下这个遗嘱了。哎，代善可以做个见证。他们正在屋谈的这功夫，就听岸上战马嘶鸣，还不是一匹，哗哗哗哗，谁啊？紧跟着有人顺着跳板登上龙舟，一挑帘进来了，戴山吓了一跳，一看谁呀、啊？风尘仆仆，正是皇太极四贝勒。再往皇太极身后一看，好嘛，两黄旗。

0: 个军兵一个挨一个把两岸全给封锁了，而且皇太极带着一大帮亲兵卫队，手握刀剑，气势汹汹。戴善一看就情之不妙啊，他就知道皇太极有野心。这皇太极进来看了一眼傅寒，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没说什么。这阵努尔哈赤还清醒着，一看他这个样子，哎，死了，终年68岁。这事儿糊里巴涂扔到这儿了。既然叫多尔衮继承皇位，为什么皇太极继位了？代善给作证没作证？内部斗争是什么样的结局？请大家收听《皇太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努尔哈赤》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出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欢迎您收听。春日赏花，夏听蝉鸣。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27度，黑山26度，市区北镇25度，临海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人生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请相信所有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美好一天从好心态开始，周一早上好。
3: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4: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3: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5: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3: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5: 哎呀，燃烧战燃的把我牺牲自己一切。
3: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2: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6: 一代人吃了
2: 苦生活，
6: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
0: 今天是
1: 汲取艺术力量。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健身房打卡、咖啡馆拍照，他们背起望远镜，扛起长焦镜头，开启了一种缓慢的新生活方式——观鸟。在社交平台上，这股风潮被称作打鸟热，户外潮流。
1: 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湖湘湖多处水域的睡莲悄然开放，粉白花朵浮于碧波，美如现实版莫奈的花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江枫拂面，花映碧波，初夏。
1: 自治县龙脊镇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每年五月是龙脊梯田的灌水季，层层叠叠的镜面梯田犹如千面明镜，倒映着山峦和云雾，映衬着阳光的反射，波光粼粼，拍照十分出片。啊，旅游景区为当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赛事激情、民俗风情与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3: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可以在这里发布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让。至此刻，您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在线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也可以通过
0: 视频号
1: 微信啊，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有朋友说了，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从现在一直接通到7:40，
0: 对，
1: 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等候了啊。
0: 对，那么还是得提一下咱们这个规则啊，参与节目无论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这每条信息在7天之内，
1: 不管3期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
0: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啊，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了。
1: 面5到6级，最高气温1线27度，黑山26度，市区北镇25度，临海24度。
0: 对，这温度到目前为止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温度的新高，是吧？那么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呢，全是晴。
2: 销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5: 保姆
0: 啊，要招工，
5: 然后对，招工，这保姆是女的，然后年纪也别太大，就是
0: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招24小时的女，招24小时的女性保姆，
5: 对，然后这个年纪，50到60岁之间吧，要是能您想卧床，但是不糊涂，
0: 半卧床啊，
5: 能沟通，对，能沟通，
0: 半卧床的90多岁女性老人，
5: 对，然后那个中介就免打扰
1: 了，
0: 好的，中介勿扰。
5: 然后麻烦就是留一个电话，就是打另外一个。
0: 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1: 好嘞，
5: 好嘞，谢谢您。
0: 好，再会。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5026。你好，
6: 你好，
1: 欢迎。
6: 我想找 招也是招保姆。
1: 嗯
0: 嗯，24小时白班夜班。
6: 不是，我是那个半天班。
0: 钟点工。嗯。
6: 钟点工。
0: 嗯。
6: 半天。
0: 女性钟点工。
6: 嗯、要求女性做家务的。嗯。
0: 嗯。上半天班。嗯，
6: 嗯，
0: 半天班，每天都是哈。嗯。
6: 嗯。上午半天。嗯，月薪是2000。
0: 月薪2000元，嗯，
6: 对。
0: 主要工作就是做家务啊。嗯、
6: 做家务，做个饭。
0: 嗯，做家务做饭。
6: 收拾打扫打扫卫生。
0: 嗯，嗯，好。
6: 嗯、
0: 家住哪里？
6: 我们，家住临河区。哦，嗯，我还出售车库。
0: 嗯，那咱一个一个说，先把这个招工的信息留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6: 啊，本机号码。
0: 15。

0: 5-0499，
1: 对，
0: 尾号是5026，5026，155-0499，5026，这是招女性钟点工。
1: 可以居住，要13万，
0: 收13万，好，
1: 电话也是这个电话，也是这个。
0: 155-0499-5026，155-0499-5026，好，老人家，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还有什么信息啊？岁数也不大，18-9啊，听声音听出来了吧？
2: 是，
1: 啊，他新来的吧？
2: 啊，对，可不，
0: 声音一听就年轻，是吧？
1: 啊，是，
2: 就是电视售价一。

0: 车呢，还是那个汽车安全座椅？
1: 自行车后衣架上的。
0: 啊，好，自行车后架儿童座椅，忘了是不是？
2: 什么都能放风筝了
0: 啊。另外呢，我就想说一嘴啊，就是说，虽然说直播被封禁了，但是不影响听众朋友拿出手机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一下中。
3: 对对对话
0: 啊。品牌电脑全套设备带声卡，售价1000元，可商议。红叶风华小区交易，电话17704164927。好，这咱们看看啊，平时公路道边交通方便，售价80000可商量。联系电话是15641602785，15641602785。
2: 哎，接下来了，
0: 嗯，
2: 每次吃鱼必扎嗓子，我就觉得纳了闷儿了，这鱼刺是怎么弄的？
0: 对，所以说你吃起来也麻烦，是收拾起来也费劲儿啊。
2: 哎，
0: 那么今天刚才天心他这个既有出售也有求购的信息，
2: 嗯，
0: 就是我想他是不是，我看一下我是不是给他读错了，他确实是说我想买。
4: 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